0: 实体名单显示，其中新增且涉及到中国的食品、服装、医药、电子元件、铝、黄金、锂和棉花等行业，包括恰恰瓜子、郑州思念水饺、福建七匹狼等新兴企业都被列入其中。
1: 按照美方的规则，名单上企业产品原则上禁止入境。此次公告分别向两个类别加入4家和41家实体，其中新疆新资源生物制药、新疆天运有机农业同时出现在两个类别，去重之后共新增了43家。
0: 昨天这个消息在中国互联网上发酵，引发网友的广泛群嘲，有网友调侃这些企业怎么也被纳入限制范围，是担心吃瓜子损害了美军牙齿，还是说美军也怕挨七匹狼的这个皮带鞭打呢？
1: 根据了解，美国前总统拜登于2021年12月签署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核心进口限制自2022年6月21号起开始实行。实体的清单也在当年首次公布，此后拜登政府多次扩大清单，到2025年初达到了144家。
0: 针对此次美国将中国企业增列实体清单一事，中国商务部8月1号已经作出回应。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依据国内法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方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1: 发言人指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但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了两国元首的共识。
0: 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1: 在这次对中国食品及服装品牌的制裁当中，所谓强迫劳动是美国的主要法律武器，其实质是美国针对贸易竞争对手惯用的人权黑手。尤其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美国表现出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他们担心如果中国真的将大漠戈壁变成了鱼米之乡，各族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过上了富足的生活，那么美国所谓的人权灯塔叙事将会彻底崩塌。
0: 没牌硬打，从芯片机器人到瓜子汤圆，美国的制裁现在变得越来越荒诞，对中国的打压越频繁，手段越没有底线，就越暴露出美国面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慌张和草木皆兵。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美国当地时间1号在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之后，又表示将于当地时间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7月以来，美国和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10多天空袭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7月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访美，谈完又打，打一阵又停。分析人士认为，美以伊三方各有所图，短期内打谈交替僵局难破。
0: 战火重燃以来，我们关注到美军对伊朗发起了多轮打击，但始终没有达到所谓大打特打的程度，谈判也并没有完全中断。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既有打击伊朗的强烈愿望，也面临现实困境。那美国政府动辄启用军事打击牌，到底目的是什么？
1: 它的目的呢，主要有2层：一是恢复美国的威慑力和控制力。美伊冲突再起，直接的导火索是霍尔木兹海峡之争。如果伊朗持续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而美国没有明显的回应，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威慑力将会进一步的下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如果美国把控制权交给了伊朗，等于是美国中东霸权衰落的一种标志。
0: 第二层目的是以军事压力争取谈判优势。美国和伊朗尽管在6月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伊朗核计划、地区安全以及海峡控制权等重要问题。美方意图加大施压力度，以便在后续谈判中给自己积累谈判的筹码。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专家威廉·魏克斯勒认为，美伊正通过有限距

0: 事对抗，试图赢得在谈判桌上无法赢得的东西。
1: 然而对于美国而言，设想和现实之间存在不小的鸿沟。首先，军事打击难以迫使伊朗屈服。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龙表示，维持军事行动不仅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将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资源消耗。
0: 其次，美军弹药消耗严重，库存亮起了红灯。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统计，美军为轰炸伊朗目标动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和1100枚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接近4年。
1: 此外，战事持续将冲击国内的经济民生，进而影响中期选举选情。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伊冲突不受欢迎且是个错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出，只要油价上涨，共和党的选举期望就会落空。
0: 面对美国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并没有选择全面升级冲突，而是一边保持反击力度，一边保留外交接触空间，试图以报复性威慑来换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从近期官方表态和行动来看，伊朗正在采取以打促谈的思路。伊朗陆军发言人日前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的叫报复性威慑战略，也就是说，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他的承诺，并且迫使美国要遵守相关的谅解备忘录。
1: 英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彼得·里基茨认为，伊朗可用的手段颇有效力，可以扛住打击，还可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让美国承受由此带来的高油价等经济代价，直到美国承认无法靠轰炸遂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现在手里最大的一张牌，拿捏住了美国的软肋。
0: 在美国和伊朗博弈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月底访问美国。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试图借此访和美方要重建信任，并且要再度影响美方在伊朗问题上的决策。
1: 对于以色列来说，实现对伊朗战事目标是其一直以来的诉求。纽约时报说，战事初期，以色列政府定下了3个目标：推翻伊朗政权、摧毁伊朗的核计划、清除伊朗导弹计划。然而，这些战争目标如今却无一实现。
0: 伴随着初期目标的落空，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越来越公开。美国政治报就指出，以色列方面希望推动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美方目前则有意重启外交谈判。牛新春就分析说，以色列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是，美国现在不与以色列一起打击伊朗了，甚至还在约束以色列方面动手。
1: 那尽管战争的目标受阻，以色列依然是美伊博弈当中的不确定因素。以国防部长卡茨就曾经表示，以方非常希望攻击伊朗的能源目标。牛新春认为，以色列现在的希望是，如果实现不了伊朗政权的更迭，至少也要摧毁伊朗核计划和导弹能力，包括核材料生产设施以及导弹生产工厂。分析人士认为，伴随议会选举临近，习惯于以战养政的内塔尼亚胡有趁势出击的强烈动机，一旦以色列再度下场，冲突的走向将更不确定。
0: 那目前呢，我们关注到中东局势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有点创意啊。根据央视新闻援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的一名官员近日向一大批士兵发送了一封邮件，邮件写的什么呢？说我们正在寻找新的富有创意且非常规的方式来向伊朗施压和惩罚。另一名消息人士也表示，另一名美国高级军官也发起了这场头脑风暴，向下级士兵发送了这封邮件，来征求应对伊朗的新思路。
1: 军方官员表示，这种通过电子邮件发起的众包式征询实属罕见，这表明特朗普在强迫伊朗接受其条件方面可选择的方案有限，而且可能并不理想。
0: 特朗普一直在考虑加强军事行动，可能包括重新对伊朗剩余的核设施发动猛烈打击。但是消息人士称，即便动用目前美国最强大的常规武器，光靠导弹和炸弹也难以取得显著成效，因为这些设施深埋地下，要摧毁这些地下的目标，那美国可能还是需要动用地面部队。那鉴于特朗普政府在军人伤亡方面的透明度受到了质疑，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风险，而特朗普一直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1: 另一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一直在考虑

0: 类似烟火表演的袭击，袭击目标可能与一年前袭击的目标相同或相似，希望以此取得象征性的胜利，使他能够退出战争，但是这不太可能解决这场战争的核心问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1: 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认为，美国正在进行的这种轰炸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美国参联会联席主席丹凯恩已经公开承认，光靠轰炸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此前提出的战争目标。
0: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的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二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之后显著下跌。截至美东时间二号19时，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了5.89美元，跌幅为6.96%。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6.38美元，跌幅为7.26%。
1: 截止到北京时间昨天晚上7点，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和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收窄到4%左右。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都决定九月要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且重申将维护市场的稳定。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在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40年来的新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在空军一号上说，美国买入日元是释放支持日本的有益信号，并强调日本一直对美国很好，除了珍珠港事件。金融时报7月3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代表财政部卖出欧元换取日元。特朗普表示，美国也将从此举当中获得经济利益，但他没有具体解释如何受益。
1: 美国和日本这次的联手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约8月3号发表声明说，日本于美东时间7月31号和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声明说，此次联合干预是依据去年9月份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的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会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0: 除了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之外，日美联合干预会是极为罕见。根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日本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
1: 三菱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投资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六车智美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的是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之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要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
0: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了1美元兑164日元。
1: 那现在美日携手，美国真的是因为有意才向日本伸出了援手吗？日元汇率大跌对美国金融市场有什么影响？美国出手稳日元，那究竟在稳的是什么呢？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谈及美日协调干预日元汇率时特别提出，希望美联储加大对其下辖外国央行与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机制的支持。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回购机制？那所谓回购便利机制在执行当中往往是名为购，实为贷。该机构创立于2020年，允许通过抵押持有美债的方式获得短期的流动性，通过这样的方式急需美元的日本可以不抛售美债就获得稳定日元汇率的弹药。
1: 那在这个操作中，关键是日本可以不抛售美债。如果日本央行仅靠自身来稳定日元汇率的话，那日本央行它就不得不把自己持有的美债来变现，获得了美元流动性才能卖出美元买入日元来稳定汇率。可是呢，作为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日本一旦抛售美债，那不可避免会在市场上压低美债的价格，推高收益率。
0: 近期受到地缘政治的紧张、美国滥施关税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面临着巨大的上行压力，推高美国政府融资成本。当前美国各类国债收益率集体上行，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达到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三十年期更是达到了2007年以来的高点。那如果日本为了维持日元汇率在市场上集中抛售美债，美国金融体系将会直接受到冲击。
1: 因此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稳定日元汇率这不只是帮助盟友，更是为了防范海外最大债务国为了稳定汇率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
0: 是的，近年来弱势日元始终是美国的心头刺，凭借着日元对美元的低汇率，日本汽车、机械设备等出口的产品价格竞争力明显增强，引发了不少美国产业指责日本的汇率竞争优势。美国汽车行业组织就经常指责日元走弱加剧了美国汽车制造商的竞争压力。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就指责日元说被严重低估了，认为日元汇率长期偏离基本面，不仅扭曲国际贸易竞争，也不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业内是认为推动日元回归合理区间既有助于缓解美国制造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也符合美国缩小贸易逆差的政策诉求。
0: 另外有分析指出，美国此次和日本协调干预日元汇率很大的原因是日本搞不定，稳定日元汇率需要庞大的资金规模，否则无法持续对抗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很可能会影响干预的效果。美日协调向市场释放的信号能够抑制过度的投机，减少干预成本。
1: 有点过去看这个说的货币战争里的味道了。观察人士表示，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即将突破40万亿美元，在这种背景下，美债市场的稳定关乎美国政府的借贷成本，关乎到美国金融市场稳定，也关乎美元体系的可持续性。所以美国出手稳定日元，其实啊是在稳定自己，稳定美债，稳定美国资本市场，更是稳定美元霸权。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接下来视线转向泰国，环球网综合泰国曼谷邮报等媒体8月2号报道，对于两名俄罗斯公民近期在泰国遇害，泰国总理阿努廷做出了表态并进行道歉。
1: 让泰国总理都出来道歉，泰国这是又出了一个什么案子呢？根据泰国媒体报道，阿努廷向遇害俄罗斯公民家属表示慰问，向俄罗斯游客和人民道歉。他谴责说这个事件是巨大的耻辱，杀害两名俄罗斯公民行为是严重罪行，破坏了泰国的声誉。
0: 报道称，阿努廷表示，我们必须表明泰国方面对发生的事情深感抱歉，也必须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并重建信任，此类事件绝不能再次发生。阿努廷还敦促加快调查此事。
1: 那到底是什么案子？根据中国侨网报道，7月31号，有一对失踪接近一周的俄罗斯姐弟的尸体在泰国的芭提雅被发现，死者是22岁的姐姐和17岁的弟弟。
0: 报道称，两人与家人长期的居住在泰国，经常往返泰国多年，并非是普通的游客。7月26号，两人骑着摩托离开位于春武里府邦拉蒙县的住处之后失联，摩托车也不见踪影。家人报警之后，警方、地方官员和救援队连续多日搜寻，最终锁定了两名嫌疑人：43岁的塔纳和39岁的通猜。
1: 7月31号，警方将这两人抓获，同时还查获了一支手枪和2枚手榴弹。警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月26号的凌晨，这对俄罗斯姐弟在当地的7号高速公路附近的路肩停车，遇到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当时穿着或携带着疑似警察的装备，假称执行检查，然后利用枪支、手铐将姐弟两人带离公路，带进了一个偏僻的林地。
0: 警方初步检查发现，姐弟两人的遗体被绑住了手脚，埋进了同一个土坑。罗曼身上有枪伤，戴安娜身上有明显的受暴力侵袭的迹象，暂未发现两人遭到性侵的初步证据。嫌疑人还在坑口覆盖泥土，种上杂草，试图消除埋尸的痕迹。
1: 那到底抢什么呢？嫌疑人劫走了摩托车以后，把这摩托车拆成了零件，准备出售。由于店家拒绝收购，加上案件迅速受到关注，所以这车辆零件最终也被埋到了地下，手机则被丢掉了。
0: 审讯当中，嫌疑人向警方供述，约一个月之前，他们已经用相似的手段绑架过一个泰国家庭。遇害者是53

0: 岁的父亲威切安、五十岁的母亲詹塔娜以及十八岁的女儿尼扎帕。
1: 嗯，他们在2026年六月底失联，家属称亲人消失后曾经向警方报案，也曾联系多个部门求助，但是案件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直到这次案件告破。
0: 嫌疑人称，案发当晚，两人及另外的两名同伙携带类似警察证件的物品骑摩托来到受害者的家中，敲开房门之后，他们自称是警察，将一家三口带上自家的皮卡车前往了一片偏僻的椰林。随后三名嫌疑人向三名受害者开枪，三人的遗体被埋进了同一个土坑，手机和皮卡车也被抢走。
1: 泰国媒体援引警方调查说，女孩在遇害前疑似遭到性侵，不过这个情节还需要通过完整的法医鉴定和司法程序确认。
0: 有嫌疑人供称，劫走皮卡车是为了用于违法运送毒品，警方目前正在沿着这一线索调查嫌疑人和毒品网络狱友及其他犯罪人员之间的联系，这一动机尚未获得法院的认定。报道称，发现三人遗体的地点距离发现俄罗斯姐弟遗体的地点仅约2公里。
1: 目前这四名嫌疑人都已经落网，被押送法院申请羁押。刚才说的这个塔纳和通猜的保释申请已被芭提雅法院驳回，法院认为案件性质严重，量刑较高，同时存在逃跑风险。
0: 目前警方已针对不同嫌疑人提出了多项重罪指控，包括预谋杀人、夜间结伙抢劫致人死亡、冒充公职人员、非法持有枪支弹药、非法拘禁以及掩埋隐藏遗体等。
1: 泰国的治安问题一直备受国际媒体关注。在此案中，泰国媒体披露，像塔纳就因为涉及枪支、诱拐未成年人和杀人未遂等案件入狱，而且是刚刚服刑完毕，重获自由不到2个月。警方发现，这个人出狱以后是继续和部分旧日狱友保持联系，其中有些人还涉嫌为其逃亡、藏匿、作案提供了帮助。
0: 警方正在调查其出狱前后周边地区发生的失踪案件，确认是否还有其他的案件和这一团伙有关。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发现更多遇害者的确切证据。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关注一下巴西政坛，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作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卢拉就会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当天，巴西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了卢拉以及现任副总统热拉尔多·阿尔克明社会党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埃迪尼奥·席尔瓦在会上宣布，该党已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了相关候选人的登记工作。
0: 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的重要依托，他们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做出的贡献。
1: 很多中国网友对卢拉也非常的熟悉，毕竟卢拉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巴西总统，他也非常关注中国足球。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规定，各政党需要在8月5号前完成候选人的确认工作，并且要于8月15号前完成官方登记。卢拉曾经在2002年和2006年连续2次当选巴西总统，并且在2022年大选中胜出，再次当选总统。如果说今年10月的大选中获胜，他就会开启他的第四个执政任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看中超比赛呢？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根据新华社援引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辞职，若其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根据了解，发起此类要求需要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国当中的43个国家投票支持，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国。
1: 这世界杯刚完啊，这英凡蒂诺帽子就不稳了。近期国际足联已成立一家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和其他赛事，并且啊要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这个消息一出就引发多方反对，欧足联、亚足联还有中北美足联都公开批评这个计划。7月30号，欧足联还宣布要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强调世界杯不是商品，不能被视作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英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
0: 压力之下，8月1号，英凡蒂诺发表声明称，因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的分歧，已不再符合最初的目标，决定停止推进该项目。随后，欧足联再

0: 发表声明，支持国际足联撤回出售世界杯股权的计划，但对当前因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已经失去信心，必须严肃追责相关责任人。
1: 是的，提案被停了，但是政治危机没有消除，现在因凡蒂诺还能不能继续当国际足联主席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央视记者8月3号了解到，英格兰足总拟致函国际足联，要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那此前呢，威尔士足协已经成为第一个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对因凡蒂诺这位深陷困境的国际足联掌门人，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业内要求他辞职或者被罢免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其实这几年关于因凡蒂诺各种幕后交易啊、不透明交易的指控是越来越多，欧足联、英足总、荷兰足协都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失去对因凡蒂诺的信任，德国足协等表示要彻查因凡蒂诺此前提出的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的提议。所以因凡蒂诺的下场到底会怎么样呢？咱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你送祝福，我送礼。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2: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3: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2: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4: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4: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0: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5: 北京时间8:30。
6: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0: 时刻正在直播，接下来进入节目的第3时段。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0: 湖北省气象台今天再度拉响了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白天襄阳东部、随州、荆门东部、天门、仙桃、潜江、荆州东部、孝感、武汉、鄂州、咸宁、黄冈、黄石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以上，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孝感、武汉、仙桃、荆州东部、黄冈、咸宁局地是37度以上，请大家要注意防范。
1: 我手上的这张湖北省高温预报图啊，一半都是橙色的，哎呀，真的是有点看着就热。提示一下啊，现在湖北天气有点像这个火锅里的鸳鸯锅啊，一边是晴热，一边是下雨啊。晴热的地方大家小心中暑，下雨的地方呢，像恩施、十堰、神农架、宜昌等地叫小。

0: 很低啊，低到一杯咖啡钱啊，零门槛、秒放款等等，看着很划算啊。但是呢，提示一下，你不要轻易动心，一旦真把这钱借了，你可能就会发现，除了利息，还有各种什么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等，最终成本可能会翻好几倍，轻则你会承受经济损失，重则你可能就还不起了。
1: 是的，那为了根治这一顽疾，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出台了《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且已于8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像砍头息、隐性收费将会被全面禁止，所有的贷款产品的息费必须向借款人一表明示。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2: 对普通人来说，借钱本是解燃眉之急，但在信息不对称的助贷模式下，简单的借钱消费分期却变成了套路重重的负担。
3: 刚开始看的时候，看那个年化率看的还挺合理的，然后一看那个分期的话，那个利率就突然就高起来了。
4: 现在各种平台还有这种什么不合法机构的贷款也很多，希望以后能管理严格一点。
2: 8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对息费项目贷款机构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小贷公司等所有放贷机构必须提供标准化的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将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征信服务费、逾期罚息等每笔费用由谁收、怎么收、收多少都要写清楚，并折算为年化利率进行明示。
5: 对合作机构的规范，这只是新政的核心亮点之一啊。所谓合作机构呢，是指在营销获客、担保征信领域与贷款人合作的第三方机构。新规明确要求啊，凡通过合作机构收取的各类费用呢，必须纳入综合融资成本来统一核算，不得游离于啊这个披露体系之外。这些规定呢，意味着过去啊这个我们在助贷行业比较惯用的啊这个化整为零啊以及分账的这个套路呢，将从制度层面呢被彻底的堵死。
2: 新规明确，线下办理需借款人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弹窗强制展示并设置阅读时间，明示贷款年化综合成本，同时也要求贷款人如实说明违约责任、罚息规则等关键信息，让借款人充分知情，全链条保护消费者权益。
6: 从个人来说，可以让自己更方便地了解自己贷款时所需要承担的真实成本，同时呢，这也有助于消费者在不同贷款机构、不同贷款产品之间进行对比分析，这有利于金融监管机构实施穿透式监管，从而营造更加公平、透明的借贷市场环境。
0: 说完了贷款，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存款。去年年底，各家银行纷纷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那这个夏天，我们关注到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就开始限量回归了。这些长期限的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这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一起了解一下。
2: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7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
7: 半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8: 只能说我们这边先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2: 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现普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在当前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5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9: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2: 专家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合理的。

0: 心，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1: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接下来关注一下食品安全。昨天牛蛙抗生素冲上了热搜。根据澎湃新闻报道，部分地方的牛蛙养殖厂家制作包装，商家销售，整个产销链条的抗生素检测把关形同虚设。
3: 生产的工厂根据销售商的要求，大批量的收购制作常规的牛蛙，也就是没有检测或者是含抗生素的牛蛙，同时呢，为销售方提供无抗牛蛙的样品来供检查，销售商呢，则将这些所谓的常规牛蛙出售到各地的市场和饭店。
2: 其中提到，某次检出了恩诺沙星，就是一种动物用的抗菌药残留超标的四批次牛蛙样品，三份是来自于同一家供应商的，来自东山县骑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而在今年初的随机送检中，该公司一批次产品也再次检出了不合格。
3: 天眼查 APP 显示，东山县骑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的3月，法定代表人叫做刘聪志，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参保人数的信息显示，该公司多年参保人数为零。
2: 在昨天，福建漳州市东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昨天上午，关注到媒体报道，全国多地多家企业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问题，其中涉及到东山县骑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购销售问题。我局第一时间组成调查组，立即赶赴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核查。
3: 目前已对该企业涉事产品进行了封存并抽样送检，相关情况正在深入调查当中。根据调查的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在全县立即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这个抗生素牛蛙呀，其实是个老问题，真的是久治难进。不是说有个别养殖户偶然违规的，它其实是一条从养殖、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完整灰色链条出现了系统性的失守。
3: 据了解，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的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那巨大的市场体量背后，是高密度集约化的养殖模式埋下的安全隐患。业内直言，高密度的养殖环境水质极易恶化，牛蛙病害高发，死亡率高。那为了保障产量、压缩成本、提高收益，滥用抗生素几乎是行业惯例。
2: 在网上其实看到过一些所谓的超高密度养殖牛蛙的这种图片啊，那个牛蛙密密麻麻啊，看的人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在这种情况下，哎，环境能好吗？它能不生病吗？啊，为了不生病，一些黑心老板就往里面疯狂地投抗生素啊。他为什么要养那么密？原因在于他想多赚钱。那目前实际上水产监管更多的是依赖于定点、定时抽样检查。如果说是这种固定化的检查模式，是容易被精准规避的啊。知道你要检查，我提前给你准备一两只啊，单独饲养的这种牛蛙啊，那就自然什么问题都检查不出来了。同时，水产养殖又实行分段监管模式，养殖、加工、流通、销售分属不同部门的管辖，在环节衔接上也存在缝隙，容易出现监管空白和责任推诿。而分散的中小养殖户，零散的流通散户渠道更是监管的薄弱区，这也成了一些问题牛蛙流入市场的主要通道。
3: 此外，线上销售监管的短板也是尤为突出，电商平台生鲜售卖的门槛相对较低，诸多抗生素超标的产品可以轻易地绕过审核上架销售，长期摄入抗生素残留超标的水产品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多重的伤害。部分抗生素残留不仅可能会损伤肝肾功能，更可能会诱导人体产生细菌耐药性，有的品类还具有致癌性和遗传毒性，埋下了公共卫生安全的隐患。
2: 是的，舌尖上的安全不容如此糊弄。抗生素牛蛙乱象由来已久，要根治乱象，要打破这种抽检合规、日常违规的造假闭环，要推行随机突击式的监管，同时电商平台也要压实责任，完善货品的核验溯源，

0: 对问题产品相关商家要做到及时下架和封禁。
1: 此外，需要打通各部门的监管壁垒，建立全链条的溯源体系，实现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必究。还需要大幅的提高违法成本，对造假产销链条的主体一并追责，形成长效的威慑。
0: 这次登上热搜之后，想必会对整个牛蛙产业造成一次重击。那重击过后，更希望从业者能够吸取教训，希望监管方补上空白。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我国的反网络暴力治理迎来了关键性的制度升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近日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将企业等组织纳入了反网暴专门性的法律保护范畴。
0: 这两天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传统的玩具特别火啊，叫竹知了啊，是吧？大家很多人拿它玩梗，但是呢也有些企业坐不住了啊，不断的去投诉相关的视频。这其实也是啊涉及到相关的啊这种企业和自媒体之间的这种博弈。那长期以来，大家对于网暴的关注一般是集中在对个人权益的侵害，但是现在也越来越多所谓的按键伤企的乱象啊，就按下键盘就能伤害到某个企业，其中极端的还包括水晶组团差评、有组织黑稿刷屏、自媒体恶意碰瓷儿、 AI 批量造谣等等行为。
1: 此外呢，此前国家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是聚焦个人权益的保护，那企业受到网络暴力侵害的时候就难以得到法律的救济，那这一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如果说大企业它有足够的公关能力，那小企业怎么办？那现在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也将会引发公众对法律是否限制舆论监督的讨论。那事实上我们说，立法治理网暴绝非压制正常声音，客观真实的消费评价、理性公正的舆论监督是市场自我进化的重要方式。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电脑。近期受到全球电脑硬件厂商涨价的影响，在深圳、华强北，显卡、固态硬盘、内存等等电脑硬件价格都在全面上涨，而且是一天一个价。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消费者也只能无奈地放弃换新，转向先把旧的机器修一修。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采访。
3: 商户介绍，这两天显卡涨价的幅度基本在30%左右。RTX 5070显卡去年的零售价格是4500元到5000元，目前最新价格是6000元到6500元。RTX 5080显卡平均价格则从去年的8000元涨到现在的零售价接近12000元，而且基本是一天一个价。除了显卡外，固态硬盘、内存等核心硬件的价格近段时间也在持续上涨。
4: 短期内影响是非常大的，很多已经谈好的价格、谈好的单子都没有办法继续接了，客户不会接受这个价格的。
5: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装机量会下滑，大概像如果说每天10台的话，应该现在缩减腰斩吧。
3: 记者在现场看到，相比电脑装机档口的清冷，商城二手电脑和旧机的维修档口客流则明显要多上不少，个别档口甚至坐满了等待维修的顾客。现场一位过来维修电脑的市民告诉记者，配件涨价前他有计划升级电脑，但由于配件涨价幅度超出了预算，目前他只能暂停升级电脑，转而将另一台旧机进行维修备用。
6: 他可能买4个硬盘的价格已经就我整个电脑的价格太涨得太多了。
3: 有电脑维修商户表示，因配件价格上涨，不少原本计划换新的客户选择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近期前来档口维修与扩容的业务量呈现明显上涨态势，目前店内笔记本维修量日均20到30台，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
7: 的话，可能会比之前会多一点，因为现在好多人用电脑用得坏了嘛，然后现在想买的话又觉得太贵，因为笔记本现在大幅度都在涨价。

0: 说买的话又觉得不划算，所以就说还是想着修一下，找我们修一下，然后将就再用一下。
1: 商户表示，原本暑期是大学新生装机、办公族更换电脑的传统旺季，但如今显卡、固态硬盘、内存一天一个价，不少商户都已取消之前制定的价目表，改为随行就市，实时调价。
2: 先等一等，因为它价格是刚涨上来，如果说需求下滑的话，应该价格应该会下调。
3: 七分钟，
4: 七分钟，
3: 知道更多一点，
4: 知道更多一点。
5: 各位好，咱们先关注一下月球核电站，这想法是不是有点疯狂？实际上，美国航天局新上任的老大肖恩·达菲一上任就冲全世界扔了个重磅炸弹，说2030年前，美国要在月球上搞核反应堆，真金白银要砸钱呢。那大家说了，月球上能搞核电站吗？做太阳能板那不香吗？月球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这将是人类踏上宇宙的第一个中转站，但这个地方呢有点尴尬，白天热到120度，晚上冷到-130度，然后呢天一黑就会黑14天。你说宇航员要在这个地方长期工作的话怎么办？你必须要解决能源啊，不管你是当下一步去火星啊，或者去深空的中转站也好，还是搞科研搞挖矿也好，靠太阳能它就扛不住，刚才说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然后14天的黑啊，怎么办？所以自然而然的，人类就想到了核能，这是唯一一种能24小时不间断供电的续命神器。实际上不光是美国这么说，中国、俄罗斯、欧盟都试图要在月球用上核能。我们提出的未来要在月球南极建国际科研站，实际上理想能源也是核能，所以核能上月球这个事儿呢是迟早的事儿，谁都要上，但问题在于这事儿有点难。人类以前也想过，而且在中间呢也吃过一些亏，比如说当年苏联在一颗叫宇宙954号的卫星上，那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事儿了，上面就装了个小核反应堆，结果失控掉下来了，那个放射性残骸撒了加拿大很大一片，接近40000平方公里的这个面积，一大堆辐射碎片。后来加拿大、美国派了一堆人穿着防护服，在冰天雪地里去捡核垃圾，啊，当然你说是不是有那么大的核污染，这也不好说。但反正美国、加拿大要把这个架势摆足了，意思也是指责，你看你苏联做事不靠谱吧，弄得苏联很被动。这个事故并没有死人，但是苏联还是要赔钱，所以这个跟头摔得比较狠，让全世界都意识到核反应堆啊送上太空要注意很多事儿，比如说没上去以前别开机，对不对？因为一开机那就开始了，燃料就开始变成高放射性的废料了，那你就要小心了，一砸下来那不就是移动的一个核电站吗？所以现在科学家用什么办法呢？用一种新型的材料颗粒，然后再用各种比如说碳啊陶瓷把它包起来，非常结实，这个小核反应堆上了天以后即使掉下来都没事儿，即便火箭炸了那残骸它也是干干净净的，没有启动的铀燃料，辐射极弱啊，甚至你可以手持，但是你别把它吃了，不能吃到肚子里面去。好，所以现在人类解决了这个核燃料的问题，让它变安全了。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你把核反应堆送上月球也很困难。刚才说了，第一，月球温度像过山车，第二它没大气，第三微陨石在月球上太多了，就像子弹一样天天打，然后动不动还有持续好几个小时的月震。所以如果说要在月球上用上核反应堆修上核电站，那用什么标准？用地球上的标准呢，上去1分钟就罢工了，而且怎么冷却？低重力下水它不好好流，而且一冷它冻成冰块了，管道就撑爆了，所以怎么冷却？科学家想了，现在估计要用气体冷却，然后用巨大的散热帆把废热排到太空里去。可是问题在于又有那么多微陨石，那子弹一样打下来把散热帆打出洞来怎么办？那电站不还得中暑趴窝吗？另外还担心一些事儿，比如说会不会临时停电，刚才说了月球夜里-100多度，万一在中间停电了，电池撑不了多久，宇航员生命保障系统那也跟着要完蛋，那人命关天的事儿怎么办？怎么做安全荣誉方案？还有万一的万一，反应堆毁了，熔毁了，放射性金属块糊在月球表面了，这个事儿怎么办？那直接把人类未来在月球建站的根基都毁了。所以怎么确保 咱们上去靠谱，确保其他国家上去也靠谱，怎么办？你像美国，他现在就锚定了，我2030年前要干，那到现在就几年了，不到4年时间，从设计、建造、发射到月球着陆，然后要在人类从未踏足的这个地方进行全自动部署，这个就有点赶工的意思了。为了赶工，那一定会节省一些测试周期，一些安全环节很可能会被糊弄过去，这后果谁扛得住呢？所以美国现在把这个月球探索绑上了太多非科学的元素，就让人很担心。毕竟他万一翻个跟头失败什么的，那不是说丢脸的事，他可能会让整个人类探索太空的信用就破产了。所以在月球上修核电站这事儿，当然咱们还是乐见其成，当然希望人类迈向太空的步伐能够很顺利，总有新突破，每次都有新进展。但是在月球上修核电站这事儿，每一步都是在刀尖上跳舞，既希望它成，又怕有的国家乱来，不是所有国家都像咱们这儿安全第一很靠谱的。所以上面既有科学梦想，又有活生生的人命，也代表着全人类走向星辰大海的第一块踏板。接下来没几年了，那人类能在月球上安全点燃那盏核动力的灯吗？好了，本期就聊这么多。
4: 以上就是今天焦点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5: 再会。
4: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含量，是业内公认养护心脏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月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1: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啊交了。
2: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
0: 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3: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2: 我们的一时代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新闻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以赛为媒，乐享成长，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迎来荆楚绽放。湖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即将开启，将赛场搬进商场、景区与社区。WTA 多伦多首战，张帅两盘拿下普丁塞娃，终结对阵7连败。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官宣加盟智利豪门球队。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要来聊一聊，原来佛得角的门将他不叫沃尼奇亚，所以他的新赛季的球衣的背后不能印上沃尼奇亚这个名字，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不懂就问。夏天这样锻炼看似养生，实则伤身，那么夏季我们应该怎么来锻炼呢？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0: 下烛光，乐享成长。7月30号到8月2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郑州圆满落幕。
1: 在4天的比拼中，来自34个代表团的1668名青少年挥洒汗水，收获成长。自2024年以来，大会已先后在南昌、长春、乌鲁木齐等地成功举办，带动越来越多孩子爱上运动，锤炼意志。本届大会突出立德树人，让青少年在竞技交流中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体育精神。
2: 收获篮球给我的收获是，速度变，跑步的速度变快了，运球速度提高了，投篮技术也提高了。
3: 这个活动可以让你变得更大方吧，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勇于站上舞台，然后自己展现自己的风采。
4: 开幕式闭幕式都比较壮观，
3: 看到很多强的队伍，然后让我的眼光变得更长远了。
5: 4天的赛程一转眼就过去了，孩子们在这里收获了友谊、快乐，还有比赛的经验，更加的是收获了自信，为他们今后的人生铺平了自信的道路。那我们2026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期待着明年相遇。孩子，我们一起跟他们说再见好不好？再见。
6: 再见。
0: 坚持育人导向，淡化竞技色彩，以体育为纽带，汇聚全国青少年健儿同台展示，互学互鉴，生动展示新时代青少年身心健康、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是阳光体育大会的宗旨。为参加这届面向青少年规模最大、普惠性最强的全国综合性体育盛会，湖北省派出了6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与12个大项、28个小项的角逐，最终收获2个1等奖、3个2等奖、7个3等奖，共计12项荣誉。其中，我省垒球代表队成功实现赛会3连冠，持续领跑全国同类项目。对比前2届参赛情况，本届湖北代表团实现优势项目持续领跑，获奖数量、项目覆盖面、综合竞技水平同步提升。赛事期间，金锄小将秉持重在参与、乐享运动、以赛促长的理念，在赛场上奋勇拼搏，锤炼自我，在交流中增进情谊，开阔眼界，充分展现了湖北青少年阳光自信、崇德向善、奋先争进的良好风貌。近年来，湖北锚定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改革，常态化推进校园阳光体育建设，全面普及青少年体育锻炼，持续扩大体育育人覆盖面，形成系统完备育人为本的青少年体育指导思想。全省始终坚持将青少年体育视为体育强省建设的根基工程，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一手抓实6·15·30X 行动，夯实学校、体校、社会俱乐部3大体育育人阵地，打通日常锻炼、专项训练、赛事竞赛3大成长节点，常态化举办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交流活动，推动优质体育资源下沉校园，汇集万千青少年。一手攥紧体育育人的核心理念，坚决摒弃重奖牌、轻成长、重竞技、轻普及的功利化导向，推动全省青少年体育回归快乐参与、健康体魄、全面成长的本源。全国阳光体育大会参赛之旅，既是我省青少年体育普惠发展、多元发展、融合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对标先进、查找差距、提质增效的学习提升之旅。60名金锄小将带着热爱出征，满载成长而归，生动诠释了湖北青少年体育以赛促训、以赛促练、以赛促长的发展理念。出征郑州，湖北代表团实现竞技成绩、项目质量、精神风貌的全方位跃升，整体参赛实力稳步进阶，集中展现了湖北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赛事落幕，热爱不息，成长不止。下一步，我省将持续践行创新、融合、共建、多元的青少年体育发展理念，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优化育人模式， 夯实人才根基，深耕阳光体育普惠工程，健全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的青少年赛事交流体系，搭建更多高品质青少年体育成长平台，持续擦亮湖北青少年体育特色品牌，为体育强省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0: 全国阳光体育大会闭幕了。2026奔跑吧少年湖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即将开启。8月9号，来自全省17个代表团的834名青少年及150名领队教练员将共赴这场属于荆楚少年的体育嘉年华。开幕式在华农襄阳书院举办，节目包括青少年歌舞表演、体育传统特色项目展示、中华体育精神颂等。大会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设置了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等三大板块，努力让参会青少年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脸上有笑。湖北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周芳介绍，大会坚持淡化名次奖牌，突出趣味性的办赛导向，项目体验板块设小学组、初中组和混合组，紧扣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身心发展特征，遴选乒乓球、羽毛球、田径、轮滑、跳绳、拔河等普及度广、参与门槛低、兼具竞技基础与休闲趣味的体育项目，不设高强度对抗，重在全员参与、快乐健身。小学组设田径、武术、轮滑、足球4个项目，初中组设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跳绳6个项目，混合组设啦啦操、跳绳2个项目，并且将专门举办趣味运动会。2026年奔跑吧少年湖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坚持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商业、大健康业态深度融合，严格落实体育赛事进商圈、进社区、进景区三禁要求，以华农校区为核心主赛区，将观赏性强、互动性高的武术、轮滑、跳绳等特色体验项目，依托襄城武商商场、余梁洲快乐水岸、胜利街社区、603文创园等城市公共空间、商业载体与文旅点位，构建全域联动的办赛格局，让青少年体育赛事走进群众身边，真正实现以赛兴体、以赛惠民、以赛促产。大会期间还将同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优秀运动员进学校、公益捐赠、体育项目文化推广和学校开放日等活动。襄阳籍世界冠军严子蓓将走进阳光体育大本营，现场教学、趣味互动，点燃青少年体育的热情。我们再把目光放眼全国，北京时间8月3号，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 A 组第一轮 U17 国足在上海浦东足球场迎战阿森纳 U17 队伍。上半场赵松元1v5单骑闯关破门，下半场赵松元造对手乌龙扩大领先优势，随后阿森纳扳回2球，在补时阶段登场的程胜涵头球破门，最终 U17 国足3-2绝杀阿森纳 U17 足足。本次比赛 U17 国足多名球员并未征召，由赵松元等领衔。WTA 多轮多战的首轮比赛，老将张帅以6-4、6-1击败苦主普丁塞娃，成功晋级次轮。接下来张帅将对阵奥斯塔彭科，而此番比赛张帅也终结了对普丁塞娃的7连败。张帅上一次击败普丁塞娃要追溯到2019年，之后到本场之前共计7次对决张帅均告落败。那本次对决张帅干净利落2盘取胜，成功终结纪录。本场之后张帅收获35个积分，排名继续上升。北京时间8月4号消息，励志球队科洛科洛俱乐部在官方宣布，球队正式同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签约。这位在美加墨世界杯爆火的门将正式开启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篇章。
1: 当地时间8月2号，在世界杯上表现抢眼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抵达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在机场他受到了球迷的热情欢迎。上赛季结束之后，沃奇尼亚与原俱乐部合同到期，此次这位40岁的老将即将加盟科洛科洛队。 据报道，双方将会签约6个月。科洛科洛是智利最成功的俱乐部，曾在1991年获得了南美解放者杯冠军。
0: 在资讯速递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通通都能用，只要你拨打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优先感受效果，赶紧拨打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自动流泪，真心建议大家早点使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就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还要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配家电，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在资讯速递的最后一条，我们聊到了福德角的门将沃奇尼亚，毫无疑问他是今年世界杯期间最火爆最出圈的运动员，没有之一啊。凭借着首战对阵西班牙以及淘汰赛面对阿根廷的出色发挥，沃奇尼亚的社交媒体粉丝从50,000一跃增长到了30,000,000，成为 ins 上拥有粉丝最多的守门员。由于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沃奇尼亚在世界杯之后不乏追求者啊，这个追求者打引号的啊，多支来自巴西、葡萄牙、摩洛哥等联赛的球队都有意将其招至麾下。那最终沃奇尼亚选择了智利豪门科洛科勒队，成为自己职业生涯的下一个落脚点。而就当官宣信息发布之后啊，沃奇尼亚即将披上科洛科勒的战袍，但是智利联赛的一纸规定却告诉他，抱歉，这件衣服背后不能印上沃奇尼亚的名字。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沃奇尼亚的本名他不叫沃奇尼亚。根据智利联赛的第36条规定，球衣背后只能够印球员的父姓或者母姓啊，像昵称啊、外号啊、别名啊，一律不能印在球衣的背后。于是那个让梅西记住被全世界球迷喊在嘴边的名字，到了智利就得换成DIAS， 这是他的复姓啊。这个被整个世界记住的人，在智利联赛的这套规则里，首先得信回自己的信儿。但是你说说看，谁知道 DIAS 是谁呀？沃奇尼亚这四个字比他的本名要响亮太多了，好不好？沃奇尼亚1986年出生于福德角的明德卢，他的本名叫若西马尔迪亚斯啊，迪亚斯就是 DIAS。他的父亲呢是巴西球迷，借着1986年世界杯大放异彩的巴西边卫若西马尔给他起了名。小的时候父母忙碌，沃奇尼亚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小的时候就喜欢在街边踢球啊，但是常常被大孩子欺负，受了委屈呢就哭着跑回家找奶奶，于是玩伴们就嘲笑他，喊他沃奇尼亚。这个沃奇尼亚在葡萄牙语里面是小奶奶的意思，于是这么一个带着点软弱意味的外号就跟了他一辈子。但谁能想到这份柔软后来会响彻地球另一端。2026年世界杯，人口仅55万的福德角史上首次跻身决赛圈。首战面对最终夺冠的西班牙，沃奇尼亚高阶低挡零封对手。淘汰赛对阵阿根廷，他单场8次扑救，其中4次挡下梅西，把比赛拖入到加时。中场哨响，阿根廷3-2险胜，梅西主蹦拥抱了沃奇尼亚，说：“你太棒了，你的同胞该为你骄傲。”一个40岁、身价只有50,000欧元的老将，用十指关写进了足球史。绿茵场上被绰号定义，本名反而少人知晓的，其实不止沃奇尼亚一个人啊。像大家更加熟知的球王贝利，他的本名叫埃德森·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太长了。也几乎没有人叫他的真名啊，咱们都叫他球王贝利。卡卡本名叫里卡多·伊兹克森，因为弟弟小的时候喊不清里卡多，所以一直叫他卡卡卡卡，所以这个卡卡就一直被叫到了后来。小豌豆埃尔南德斯本名叫哈维尔，因为他父亲的外号叫豌豆，所以他就成了小豌豆。这些名字喊起来让人觉得亲切温暖，往往比本名更有人情味儿。他们大多来自亲人，来自童年，来自被爱包裹的瞬间。好在这个故事没完啊，根据最新的消息，这个智利媒体报道，科洛科勒正准备向联赛主席委员会提议

几内亚修改掉这个相关的条例，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不能在球衣上认印你的外号啊、绰名、别名等等，让沃奇尼亚名正言顺地印在沃奇尼亚的后背。那最终这个能不能够通过，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啊。但无论结果如何，中场哨响的时候，看台上的智利球迷一定会喊出那个他们已经熟记于心的名字——沃奇尼亚。毕竟，一个来自奶奶的绰号，早就不属于规则，而属于足球本身。

都说冬练三伏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夏天是非常好减脂塑形的时候，那有很多人趁着白天有空多锻炼，觉着顶着大太阳走走路、爬爬山，哎，我既能去湿，又能晒背，还能排毒，哈，多好啊，一举数得啊！但是往往好像没有收到甚好的效果啊，因为咱们凡事都要讲个度。这么练的话，好像从这个理论的角度来讲是养生的啊，但实则是在透支身体。今天咱们就来捋一捋夏天到底该怎么练才安全又有效。第一，就是我们提到的高温练啊，高温天别硬练，身体是真的扛不住的啊。40岁以后，很多中年人的这个体感会变得格外的敏感，血管输收缩的功能也不太稳定。那夏天高温高湿，汗也蒸发的慢，身体散热的效率也大打折扣，核心温度很容易快速的升高。所以如果你在闷热的中午啊，在户外或者是在不太通风的地方去暴走啊，去爬山呐，做一些高强度有氧的一些运动的话，轻则心慌头晕、潮热难受，重则增加心脏负荷。高温会让你的皮肤血管扩张，大量血液涌向体表散热，那其实你的心脏呢已经是走在这个下坡路上了啊，强行运动很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应激反应。所以如果气温超过33度，湿度超过70%的闷热的中午啊，就不要搞什么户外的高温运动了，这不是自律啊，不是锻炼，这是在冒险。第二点，高温之下关节也会比较脆弱，你的肌肉耐力会变差，韧带的弹性会下降，关节的稳定和缓冲能力也会跟着减弱。那如果你等到这个肌肉血液循环变慢，膝盖酸痛才想着去怎么调整一下，怎么去养护一下啊，这个时候损伤早就发生了。所以不要觉得夏天出汗多就是锻炼到位了，高温下关节的承受能力比你想象的更弱，硬撑的话只能会给你的未来膝盖埋雷啊，甚至是身体一些其他的关节啊都有可能会埋下安全的隐患，而且这个隐患可能很快就会显现出来。第三点啊，夏练三伏，不要盲从。我们前面说到的这句老话，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针对是长期系统训练的专业人群，或者是有特定体质调理需求的人群，不适合咱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普通人群啊。尤其是中年以后的人，这个身体的状态和年轻的时候大不一样，强行在极端天气下磨练意志的话，这个收益是远远赶不上风险的。真正有效的夏季运动核心就三个词：避高温、缩时长、降强度。别把老话当教条，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方法。硬扛不仅不会达到锻炼效果，而且会伤了身体。所以一定的提醒大家，夏天锻炼是好事，但是前提是不透支身体。咱们运动的第一目标不是拼命消耗热量，而是保护好关节和心脑血管，让你的身体能够更健康、更科学的平稳长久的运动下去。避免正午烈日，缩短户外时长，选对运动类型，才能够让锻炼真正的变成养生。那好，看看时间，今天的我爱运动家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送礼。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一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北京时间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要走进襄阳市古城县，看看提档升级后的农村公路是如何带动乡村产业协调发展的。我们还要走进黄冈武穴市，看看闲置湖田如何变身生态荷塘，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湖北秋粮病虫害防控形势总体平稳，虫口夺粮有底气。巧用清晨露水施药，老河口市科学植保护航农作物丰产。来凤藤茶从深山野藤变成了神仙草，冰火两重天。这来凤藤茶又有哪些新吃法呢？三农热搜榜，今天我们一起去了解。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襄阳宜城三桥苏梨喜获丰收，首次成功敲开海外市场大门。从卖鲜果到卖品牌，荆州江陵三湖黄桃持续筑牢特色产业富民根基。听众朋友，现在湖北多处的梨园迎来了采摘季，脆嫩爆汁的翠关梨、清甜多汁的秋月梨，还有爽口的苹果梨等等。那么盛夏暑气蒸腾，最

0: 基础设施支撑。今年是湖北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三年攻坚的第二年，全省要推进超过3万公里农村公路的提档升级。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廖云翔一起走上襄阳古城的茶酒旅行路，去感受一下。
1: 位于襄阳古城的茶酒旅游路，三年前被拓宽成了5.5米的双车道，路好走了，镇上便开通了茶农通勤公交，方便茶叶出山。单次运货量从2000斤提升到了2吨多，鲜茶当天就能送进加工厂。襄阳古城县武山镇下七坪村村民吴元香：
2: 这以前都是公路没修的时候，我们这儿采茶走山路走得很远，铁路修成了，我们坐班车，一直坐到茶厂，一天采茶能跟以前多采个什么大几十块、百把块钱。远处的也坐班车到我们这儿来的也很多很多，跟我们这茶厂里创造了很多利润。
1: 放在10年前，武山镇的路可是另一副模样。全镇近80%村组路没有硬化，路窄坡陡。这些年通过农村公路改造，一条条道路提档升级，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的红利持续释放。这条茶酒古道串联起3处 A 级景区、10个和美乡村、5个标准化茶叶基地。目前武山镇茶产业年产值达5亿元，年游客量突破120万人次。湖北玉皇涧茶产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姚伟：
3: 我们到石化的高速路口可能就是15分钟，路边上停的全是游客的车，游客量在往年的基础上至少提升了20%到30%，而且我们下边的有茶山酒店，每一天的营业额跟以前这个都是翻番的。
1: 襄阳古城县武山镇城乡建设办公室主任段树威：
4: 把周边丹江市和那个房县的一些那个连接道路都打通了，我们在沿线也打造了食用菌茶叶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产业，把这些的商品能够很快速的销售出去。
1: 古城武山镇的蝶变正是湖北以四好农村路赋能乡村振兴的缩影。截至目前，湖北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27万公里，规模位居全国第3，实现全部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运班车。按照省政府三年提升行动方案，到2027年，全省所有乡镇通达3级公路，超80%建制村实现5.5米双车道通行，全省12个4A级以上景区全部连通2级公路。
0: 盛夏蝉鸣声声，和风十里飘香。眼下，黄冈武穴市石佛寺镇朱华村的上百亩荷花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从过去的闲置湖田到如今的生态荷塘，小荷花给当地带来了大变化。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星、武穴台记者邓琴的报道。
5: 炎炎夏日，石佛寺镇朱华村百亩荷塘进入盛花期，连片荷塘绿意绵延，朵朵荷花亭亭玉立，清香袭人。纵横交错的观光栈道穿梭塘间，水清岸绿，荷景如画。昔日普通的乡村湖田，如今变身网红打卡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荷观光、体验采摘。乡村人气、烟火气持续升温。村民杨云平：
6: 自从荷花基地开了以来，游客越来越多了，我就想了给自己增加一点收入，摆点小摊，自己的儿子也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有盼头了。
5: 美景催生产业，产业带动增收。近年来，朱华村打破传统单一农耕模式，依托百亩荷塘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生态观光、农事采摘、农特产品销售等多元业态，推动农旅深度融合，新鲜莲蓬、生态莲子等特色农产品远销各地，有效带动农家乐、乡村服务业蓬勃发展，让生态资源真正转换为富民产业。种植户朱云飞：
7: 荷花基地每年带动村民就业，自发工资总收入达到了7万块钱吧。采摘的青莲蓬儿，每亩地能出2到3千个。管莲子的苗材是200册左右，包包成标准包，发往全国各地。
5: 以荷塑景，以景兴村，以业富民。依托荷塘生态产业的持续发展，朱华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精致宜居，乡村活力全面迸发。一池荷花不仅装点了美丽乡村的底色，更筑牢了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武穴市石佛寺镇朱华村党支部书记陈杰坤：
8: 抓成依托金陵乌山雾湿地公园生态优势，坚持以和为名，以理形成，以业扶民的发展。

0: 思路，把现址户店改造为北行生来后蛋，通过打造后勤观光、联盟菜者，即改善了县城的婴儿环境，盼后了三台自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证书，真正实现了三台米产业型北行服务千里主题乡镇全面振兴。
1: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三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赶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是感觉眼里好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可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1: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目前全省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已经达59.9%，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48.7%。湖北秋粮病虫害防控形势总体平稳。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的报道。
3: 眼下是水稻病虫害防控的攻坚期，在蕲春县张蚌镇的水稻绿色防控示范区，连片1480亩稻田里，杀虫灯、杏诱捕器、香根草等绿色防控设施有序分布。一系列的绿色防控技术让化学农药减量30%以上，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黄冈市蕲春县某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贺建文：
4: 产量的话，比没有生物防控的就要高，将近100斤到150斤的样子。成本的话，一亩田大概便宜的10多块钱一亩吧。
3: 这里还接入了植保大数据平台，虫情测报灯通过灯光诱捕田间趋光害虫，自动完成杀虫拍照，依靠 AI 识别区分二化名、稻纵卷叶名等水稻主要害虫，自动统计虫口数量。配套的物联网基站不间断采集田间温湿度、降雨、土壤伤情等环境数据。黄冈市蕲春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植保质检站工作人员黄平：
5: 采用大数据预判加人工田间调查的模式，用田间实况校正模型数据人机协同，水稻重大病虫害预报准确率稳定在90%左右。
3: 省植保总站周报显示，眼下湖北秋粮病虫害防控形势总体平稳，但局部承压。全省水稻病虫累计发生面积3923.9万亩次，同比减少3.2%；玉米病虫累计发生683.4万亩次，同比减少10.8%。
1: 当前正值农作物病虫害高发防控关键期，突发天气也给田间植保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襄阳老河口市抢抓清晨有利天时，推广带露施药的科学植保方法，利用清晨田间露水开展无人机农药喷洒作业，高效防治病虫害，同时降低设备作业负荷，助力农作物稳产增收。来听老河口台记者郭哲达的报道。
6: 清晨气温凉爽，风力微弱，农作物叶片留存天然露水，此时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露水可形成天然水膜，帮助药液均匀附着渗透作物叶片。

0: 少药液飘散流失，大幅提升病虫害防治效果。同时，低温低耗的作业环境有效减轻无人机机身损耗，降低作业能耗。规避正午高温施药，药效挥发快，作物易受药害的问题，实现节能增效、科学护苗。李楼镇农技站站长熊艳江：
1: 青春带路飞，四月是高效直播技巧。今天让愿意挂业更持久，沙中方面更彻底，又能降低无人机飞行负荷，减少火车损耗，以于提升作业效率和防治质量。
0: 种植大户杨洋：
2: 镇上现在提供农事服务，以前种物大院不仅飞跃效果差，无人机也容易高温过载，现在清晨晨露水作业省时省力，效果还好，田间病虫害明显减少。
0: 下一步，老河口市将持续推广科学绿色植保技术，指导农户错峰规范施药，全力筑牢农作物安全生产屏障。
3: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日前，2026年第四届来凤国际藤茶大会在恩施来凤举行，会上发布了全国首个藤茶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这标志着国内藤茶品种选育自此拥有了统一官方评判标准。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李亚敏、肖璇一起去现场了解。
5: 根据2026全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指数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湖北来凤的藤茶种植面积超过了11万亩，上半年产值达12亿元，品牌影响力指数已经从3年前的563分上升到了现在的767分。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副会长魏友：
6: 代表了这个产业啊，包括品牌，包括多方面的一个发展，最后整个产业其实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5: 大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藤莓茶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标志着国内藤茶品种选育自此拥有了统一官方评判标准，这也是来凤藤茶产业在育种方面20多年的努力结果。恩施州来凤县藤茶创始人向班贵：
7: 最大难点我们就是资源收集，我们现在是收集了全国所有藤茶产区的12个省70-80个县的那个品种，从各项指标我们在这选择它的最好的那个品种。
5: 会上，多国驻华官员、全球茶产业龙头企业一同参与了来凤藤茶出口营销体系共建启动仪式。除了原料出口，来凤还着力在加工端发力。今年3月，来凤发布了藤茶加工技术规程省级团体标准。参加启动仪式的企业之一来凤有味藤茶集团，7月初刚刚建成了2400平方米的藤茶智能化超级工厂，现已面向全县藤茶种植户开放共享代工，解决了小型加工厂设备不足的难题。恩施州来凤有味藤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向振浩：
8: 我们要建一个完备的藤茶加工生产线的话，大概投资需要300万左右。我们现在有的共享工厂相当于4到5个标准化小型厂。
5: 目前来凤藤茶已形成涵盖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电商文旅的完整产业闭环，拥有45项藤茶相关专利，衍生产品覆盖茶饮、日化、康养、美食等多个领域。
4: 夏日炎炎，在恩施州来凤县，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来凤藤茶又融入了夏日美食，冰火两重天的味蕾体验持续激发夜间消费活力。继续来听湖北台记者李亚敏、肖璇的报道。
9: 夏夜里，恩施州来凤县牛百尾公园游人如织，新推出的藤茶冰淇淋成为网红美食。清香的藤茶融合绵密奶香，冰爽回甘。
0: 游客讲无甜。
10: 今天不能大家对藤茶只能热饮的传统印象，这种新式吃法新潮有趣。
9: 而当藤茶融入滚烫的重庆火锅，这种耳目一新的创新更吸引人气。在来凤藤茶公园，直径达6米、可供24人同时享用的巨型藤茶火锅首次亮相。藤茶汤底自带清热降火功效，中和了火锅麻辣燥热，吸引千人尝鲜。
0: 恩施州来凤县居民曹恩华：
11: 吃到一下那个藤茶火锅，味道都非常符合我们本地人以及我们那一边的口味。
9: 来凤藤茶核心成分咸齿舌葡萄叶多酚今年正式获批为新食品原料， 意味着藤茶获得在食品领域的独立应用许可。来凤县深度开发藤茶系列食品，为县域经济开辟消费增收新空间。
0: 恩施州来凤县乡村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郭金洲：
12: 创新多国以来凤藤茶为主的消费品类，串联餐饮休闲、文创体验、夜游等多元板块。
3: 新农市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盛夏时节，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三桥村种植的苏梨喜获丰收，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近日，三桥村首辆满载33吨苏梨的冷链车发往越南。来听襄阳台记者孙宁、杨霞，宜城台记者李琴的报道。
0: 伴随着冷链车的引擎声，这批经过严格筛选的三桥梨子踏上了前往越南的旅程。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三桥村村委委员范新春：
13: 以往村的梨子主要供应广西、四川、福建等国内城市，今年呢，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我们紧抓机遇，积极拓展海外销路，成功打开了越南市场。今天这车梨就是走出国门的第一步。
0: 目前全村梨园面积达2200多亩，有翠冠、圆黄、黄花梨等10多个品种，通过早中晚熟品种搭配，上市周期长达数月。除了外贸新渠道，当地还培育了多个本土电商主体，线上线下双轮驱动，让三桥梨子不仅卖得远，更卖得快。范新春：
13: 我们线上线下一起发力，线下走芝麻大户，线上做精品礼盒，现在每天光线上就能发上千单，加上线下线上的组合量，全村单日组合稳定在40万斤左右。
0: 无论是国内市场的持续长红，还是海外市场的成功破局，核心都在于过硬的品质。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三桥村地处汉江沿岸，沙质土壤与昼夜温差造就了苏梨脆甜多汁的口感，加上村里配套建设的保鲜冻库和紧邻346国道的交通优势，鲜果采摘后6小时内即可装车发运，48小时直达全国主要消费市场。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三桥村三足果农范桥碧：
14: 现在正是阳黄梨集中上市的时候，天不亮就下地采摘，收购商直接到村里拉货，根本不愁卖。按照今年的行情，一步的两能到6-7吨。
0: 从提篮叫卖到产销两旺，再到如今扬帆出海，三桥梨子的甜蜜产业链正在不断延伸。未来，当地将继续完善冷链物流与出口标准，让这条产业链持续释放增收动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三桥村党支部书记王新安：
15: 全村200多户种的，总面积2200多亩，年产值达到2300万元，目前增收2万多元。现在我们有冷冻库，有电商，有稳定客商，还有外贸渠道，从种到销形成了完整链条。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优化品种，完善冷链和出口标准，让三桥梨不仅畅销全国，更要香飘夜来，走向东南亚，让老百姓腰板更鼓。
4: 进入七月，荆州市江陵县三湖管理区弥漫着锦绣黄桃的诱人甜香。从7月28号起，这里的万亩锦绣黄桃批量上市。尽管今年春天遭遇了雨涝减产，但是养分聚留让留存的果品单果更重，甜度更高。作为江陵特色农业的黄金名片，当地依托清晨采摘、冷链直达的立体产销网，正将这口鲜甜急速发往全国。从卖鲜果到卖品牌，这颗金果子正持续筑牢特色产业的富民根基。来听荆州台记者胡曼曼、胡威虎、王道宪的报道。
9: 盛夏的三湖迎接果香四溢，锦绣黄桃已批量上市。作为江陵特色农业名片，三湖黄桃种植面积近万亩，年产值近2亿元，辐射带动周边近20000亩黄桃种植。今年春季持续降雨，挂果率下降，但果树养分集中，留存果单果普遍超5两，品质反而往上走。湖北省风之喜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杰：
16: 引导我们的种植户和农户

0: 去走那个高端商品果路线，然后尽量的保证品质的情况下保证销售价格，让我们的农户们能够做到减产不减收。
1: 好桃卖得远，靠的是成熟产销网，三湖也培育200多家电商主体，1500多名从业者，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生鲜直供等多种方式并线进行，线上销售占比达70%，8大快递物流驻点，早上摘桃，中午分拣，下午发货，48小时内端上消费者果盘，从标准生产到电商对接，从冷链加工到品牌打造，全链条帮农民解难题。如今黄桃不仅让乡亲们腰包鼓了，更带活了乡村物流、包装加工、农旅融合等配套产业，村容村貌换新颜。王杰：
0: 打造中国黄桃特色小镇，从卖鲜果转向卖全品，开发黄桃罐头系列产品、桃胶银耳羹等产品，并规划建设黄桃深加工产业园和桃木工艺文创园，实现价值倍增。
1: 为进一步释放品牌效应，三湖管理区正推行产业加文旅融合模式。今年7月举办的三湖黄桃甜美金厨品桃会，即全省桃产业交流会，吸引100余家采购商到场签约，楚三湖锦绣黄桃杯钓鱼赛创下单日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纪录。三湖农场依托万亩桃林资源，正走出一条赏桃花、购桃果、促产业的文旅融合之路，推动生态美景向经济效益转化，让田园颜值变身经济产值。未来这颗黄金果将结出更多振兴硕果。

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眼下湖北多地的梨园迎来了采摘季。那么梨子除了生吃之外，还有哪些神仙吃法呢？我们来听听各位食神的吃梨大法。梨香小丽说，我最爱的是冰糖炖雪梨，切块加水慢炖，搭配少许川贝，清热润喉。这三伏天冰镇之后再喝啊，驱散暑气，嗓子干涩，喝它特别舒服。田园一客说，湖北本地常做的就是梨丝拌黄瓜了，那脆梨切丝凉拌，撒上少许的白糖白醋，这清爽又解腻，农家饭桌上啊，这道家常凉菜特别的开胃。甜品酱说，我推荐的是酥炸雪梨，梨块裹上面糊，下锅清炸，外酥里嫩，蘸上桂花蜂蜜来吃啊，这香甜还不腻，夏日的下午茶甜品，新颖又解馋。香味阿泽说，雪梨泡酒啊，这是小众吃法，把梨去核之后啊，切块放到白酒里密封，密封一个月的时间，梨香融在酒当中，温和清甜，日常小酌呢能够解暑润燥，还别有风味。好，非常感谢各位美食达人的分享，多种梨啊吃法也是各有特色，清甜的梨子巧变佳肴。眼下湖北的梨园正值采摘旺季，大家不妨采摘鲜梨，尝试花样吃法，用清甜的梨味儿安然度过燥热的盛夏。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2: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00到11:00，重播是每天的凌晨3:00到4:00。欢迎您呢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那么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电话是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花27.8万买二手车后发现多处问题，瓜子二手车与查博士均承认检测失误。本期爱车有道，说说增程车开了3年你才会知道的6件事儿。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电动汽车开了5年电池还能用多久，新国标发布规范。超30,000平方米蓝图，全国最大旗舰店落户武汉。最后我们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
2: 用事实说话，
4: 你做路基友
5: 过去各法院了，
2: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

0: 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近日，上海的一位消费者曹先生反映称，今年6月份啊，他在瓜子二手车以27.8万多的价格呢，购买了一辆雷克萨斯 ES300H 行政版啊。本以为呢买到了一辆极品车，之后却发现车辆存在好多问题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 曹先生称，6月23日，他在瓜子二手车 App 上看中一辆位于福建的雷克萨斯 ES2021款300H 行政版，行驶里程约4万公里。他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购车前他曾询问车辆是否补过漆、有过事故。销售人员回复称，该车原版原漆，零出险，带车衣，应为雷克萨斯 4S 店的置换车辆。曹先生提供的瓜子二手车的检测报告显示，重大事故车、火烧车、泡水车均显示已排除，保险理赔记录一栏为理赔次数04，核心部件0处，最大金额0元，车辆被描述为极品车况，该车以27.8万余元成交。曹先生称，价格在同类车辆中偏高，因平台将车辆描述为极品车况，他愿付更高价格。车辆运抵后，他委托第三方机构查博士检测，结果显示车辆存在部分划痕和轻微漏油，未发现其他问题。随后他付了全款并完成过户，过户后他把车送至一家雷克萨斯 4S 店保养。据该店7月14日出具的维修计算单显示，维修人员检查发现发动机前盖及油底壳存在渗油情况，进一步检查发现发动机前盖及油底壳所用胶的纹路与同型号车辆不一致，油底壳存在拆装痕迹。此外，发动机钢印与同车型钢印字体不同，明显与同型号发动机不一样。发现问题后，曹先生联系该车此前投保的中国人寿财险，他提供的电话录音显示，中国人寿财险的工作人员表示，车辆没有实际出险理赔记录，但后台显示有2次报案受理单，均已撤案。第一次在2025年8月23日，车辆经过积水路段后熄火，为2次启动。次日，车辆在洛阳一家雷克萨斯 4S 店定损，后因原车主表示车辆没有损失而放弃理赔。第二次在2026年1月4日，为车辆底盘刮蹭不明物体并出现漏油，也撤案了。随后，曹先生要求查不是复检。7月16日，工作人员在与他的通话中表示，复检发现车辆发动机机脚及变速箱机脚均有拆卸痕迹，左后底板内侧存在水痕和霉斑，是否是泡水车？查不是方面称，泡水车的判定标准为驾驶室内4个方位中至少3个存在进水痕迹，涉事车辆仅在左后底板发现水痕和霉斑，未达到该机构的泡水车标准。至于发动机钢印为何与同车型字体不同，查博士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称，他们无法鉴定发动机名牌及相关部件是否为原厂，是否更换及钢印异常原因，需相关部门或专业机构认定。曹先生称，查博士方面表示，首次检测人员无论是未发现问题还是未认真检查，均属于检测失误，愿按照双方约定及公司赔付标准，以车辆成交价的3%进行赔付。7月31日下午，查博士一名售后人员表示，曹先生购车时购买的是599元检测套餐，检测范围包括车辆外观、内饰、发动机以及事故、火烧、泡水等项目。该车辆先后进行2次检测，复检确认车辆发动机存在拆卸痕迹，左后底板有水痕和霉斑。首次检测未发现发动机拆卸痕迹，属于漏检。该售后人员表示，查博士将按车辆成交价3%进行赔付，赔付方案已告知曹先生，目前正等待他确认。曹先生表示，车辆和此前检测结果完全不同，他希望退车退款。7月24日，瓜子二手车一名售后人员表示，经再次向检测部门核实，确认车辆存在发动机总成有拆卸痕迹，惜售前已存在，复检结果与查博士基本一致，售前的检测报告未披露相关问题，属于检测失误。对于车辆左后底板内侧存在水痕和霉斑的问题，该售后人员称，复检也发现了相关痕迹，但认为是轻微瑕疵，单个部位存在水痕和霉斑未达到平台泡水车认定标准，发动机总成存在拆卸痕迹，不属于平台认定的重大事故车。至于曹先生提出的退车退款，

0: 前能提供的方案是补偿同车型的差价，具体金额需平台核算。曹先生在瓜子二手车 APP 中找到的平台车况披露标准显示，车辆交付前如存在重大事故、火烧、泡水问题，消费者可终身原价退车。实际车况未按标准披露的，可在试驾期结束前无责退车。曹先生表示，他不接受补差价方案，仍希望退车退款。7月31日上午，曹先生称，瓜子二手车的售后人员在7月30日联系他称，同意退车退款，并报销此前曹先生花费的律师费、检测费，但要求他先把车辆送至门店复检，确认无新增车损后，平台发起退款审批，走退车流程。
1: 我们先来说说在这个案例当中的发动机异常的迹象啊，有好几个，这些迹象组合起来指向什么信号呢？4S 店发现的四项异常啊，它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这个证据链可能显示这个发动机呀、被动过，这个油底壳有拆装痕迹，加上胶纹不一致，就说明油底壳被拆过，非原厂密封工艺。发动机前盖渗油，还有胶纹不一致，说明气门室盖、正室盖被拆解过。那发动机的机脚有拆卸痕迹，说明发动机的总成可能被吊装过，还有发动机钢印字体与同车型不同，说明发动机整体更换过或钢印被篡改。这个核心判断给到的就是发动机大概率被整体更换过。这个钢印字体不同啊，它是一个铁证级别的线索，因为原厂发动机钢印由厂家统一打刻，字体、字号、深度、间距完全一致。字体不同呢，意味着这台发动机它可能不是原车出厂时的那台了。另外，油底壳、前盖拆装、机脚拆卸，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显示吊装发动机到拆解维修到重新打胶装回这样一条完整的维修的操作。可能是如果因为只是正常的保养换油，不会动机脚啊，更不会导致钢印字体变化。结合保险记录中2025年8月涉水熄火和2026年1月底盘刮蹭漏油两次车案记录，不排除涉水后发动机受损，私下更换发动机的可能。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怀疑，要如何去验证呢？第一步也是最关键最基础的，就是证件比对。比对这个机动车登记证书，就是大绿本上登记的发动机号与实车钢印是否完全一致，比对行驶证前挡风的 VIN 码、机舱车架号，确认三码合一。如果说钢印号与登记证书不一致，那么就直接坐实了发动机被更换并且没有报备。如果说证件比对啊是 OK 的，没问题的，我们也可以从维修记录去溯源看一看，调取雷克萨斯 4S 店全国联保系统中的维修历史，看是否有发动机更换或大修记录。正规 4S 店更换发动机呢，是需要向车管所报备并且变更登记的，可以查变更记录。如果说 4S 店没有记录，但发动机确实换过，说明是私下更换，那这个来源就更加存疑了。那么就可以下一步进行专业的司法鉴定，委托具备资质的机动车鉴定评估机构对发动机钢印的打刻工艺、字体特征进行技术鉴定，鉴定发动机是否为原厂件，是否存在重新打刻的痕迹啊，鉴定发动机总成的拆装痕迹，确认吊装大修的具体范围。在法律层面呢，可以向车管所查询车辆是否有发动机变更登记记录，若发动机被私自更换且没有报备，那么它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车辆的合法性就存疑了。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私自更换发动机且没有办理变更登记，车辆将无法通过年检，无法正常过户，情节严重的呢，还可能涉及拼装车、盗抢车等刑事的风险。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除了发动机的这个一些关键证据，再就是泡水的痕迹啊。我们说到泡水车，它现行的行业标准是什么呢？目前啊，二手车行业普遍采用的是 TCDA 18-2021 成

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啊，抛水车的判定规则显示，直接判定呢是一个水位线的标准，就是抛水水位痕迹最高点在座椅底板线以上含座椅底板，那么直接判定为抛水车。如果是间接判定啊，我们有多个部位的综合标准。比如说当水位低于座椅底板的时候，在18项指定检测部件中有3项及以上存在我们接下来说的缺陷，就会被判定为泡水车。哪些缺陷呢？泡水锈蚀、泡水泥沙、泡水水渍、泡水霉斑、泡水修复痕迹。当然也有排除的条款啊，如果说缺陷全部集中在地毯、座椅滑轨、行李箱底板这三个低位部件，即使3项都有问题，也不判定为泡水车，仅属于进水现象。因此呢，按照现行的行业标准，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车辆确实没有达到泡水车认定标准，但是车辆确实有涉水的历史，只是呢水位可能不深，没有蔓延到多个部位，原车主可能做了清洁处理，大部分的痕迹被清除了，还有左后底板的水痕霉斑呢，可能就是残留的痕迹。虽然不构成泡水车，但涉水历史本身它就是一个重大的车况信息，卖方如果说没有如实的披露，同样是构成欺诈的。尤其是涉水后熄火的车辆啊，那它的发动机、变速箱、电气模块的隐性损伤风险是很高的。我们也借这个案例再次提示大家啊，购买二手车验车的时候有一些核心的注意事项。第一关是证件与信息核查，就决定你能不能买这辆车。首先就三码合一，我们刚刚说到的啊，行驶证、登记证书、实车的车架号就 VIN， 还有发动机号必须完全一致。另外登记证书上面的过户次数如果说比较多的话，我们也要警惕啊，因为短时间内多次转手通常也可能有隐情。还有抵押和查封的状态，通过车管所或1223查询车辆是否处于抵押、查封、锁定状态，查询历年的出险记录，重点关注涉水发动机、变速箱相关的理赔。而这个理赔要注意，即使它撤案了，只是一个备案记录，我们也要查询，也要注意啊。另外 4S 店维保记录可以通过车架号来查询全国的联保记录，看保养是否连续，有没有大修的记录啊。除了这些证件和信息的核查，我们就要看一看静态的外观呐、结构检查、发动机舱的检查、底盘的检查、内饰与泡水的检查、试驾与动态的检测。我们要优先选择有资质、有赔付承诺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前不要付全款，确认检测结果满意后再付全款。合同中啊也必须明确无重大事故、无泡水、无火烧、发动机变速箱无大修，并且约定退车条件和赔付标准。另外啊，刚刚说到的所有这些啊，保留所有的证据、检测报告啊、聊天记录啊，还有合同、付款凭证，全部保存好啊，这些防线都是缺一不可的。

0: 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1: 2026年了，还是会有车友在购车的时候犹豫啊，买什么动力类型的车呢？燃油、纯电、油混、插混还是增程？不要小看大家笑话的那个增程车啊，开了3年你才会知道的六件事情，今天要讲给大家听，包括油耗、续航、保养等等。来，我们一起梳理。
2: 第一个，增程车它用起来啊，比混动车还要爽，更不要提油车了。首先就是空间啊，增程车它是会更加大的。混动车的这个发动机呢，除了发电，还要用来驱动车辆，所以说机舱下面啊是要留出布置的空间的。哎，各种什么管啊、轴啊一大堆。增程车你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啊，你车头可以设计的比较短，轴距也更加长，车里空间也更加大。这个架构呢，它就是按照电车来设计的。底盘呢也能掏个下沉空间，放个排气啊，地台更容易做成纯平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增程车啊，你加油开没有网上面说的这么费油的，像是某些九系大 SUV 啊，什么 M9 啊、L9 啊，各种9，市区里面堵车，这么大台车，这么重的车子，车主真实油耗测下来也只要6到7升，算是很节能的，都反超很多小车子的啊。那你要开台同尺寸的油车，你比如说啊，你 GLS、宝马 X7。酷路泽，这市区堵车15个油算是你车技非常好了。那即便是上了高速，这些增程车的油耗呢，基本上也就在9升左右。你要考虑到啊，车重2.5吨甚至往上爬，这么大的6座 SUV， 这个油耗真的不算高。但其实用油开的人啊，反而是少数啊。有数据的，买混动增程的朋友啊，只有14%是一直在那边烧油加油开的，纯粹当油车开的，而48%的朋友基本上他是只用电的，把它当作纯电车来开的啊。所以说第三件事情，很多朋友啊是买了增程车之后会后悔没有买这个大电池，或者说后悔没买纯电版本。增程车的这个电池啊，它一般来说都是没有纯电这么大的，充电频率自然也会更高嘛。也有数据证

0: 接近70%的插混车主一周要充2到3次电，还有15%的车主朋友一周要充4到6次电，而大部分朋友又没有加充的，是吧？这个车位这个大家找起来都很辛苦，每次都得跑外面。那这也是有个买车的小建议啊，没有加充的朋友啊，是更加建议您反而是买纯电车了啊。大城市有加充的朋友呢，才建议考虑买混动啊、增程啊。哎，这个真的是过来人的建议啊。第四件事情呢，基本上只用电的朋友呢，还是要定期换机油啊。有些朋友买车的时候想的是，发动机嘛就是偶尔应急这么开一下，这个都不需要怎么动的，过个2-3年再说了，再去保养一下好了。结果实际买了车呢，一看保养手册，即使你一直用纯电开，也得年年换机油，因为这个机油里面啊，它是加了各种各样的什么抗氧化剂啊、添加剂啊，它是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失效的，不是说你用的少它就不氧化了，你放那儿它就氧化啊。再加上这些车企普遍都有终身质保或者说是额外质保，除非你不想要这个质保了啊，否则的话只能按照这个规范到他店里去保。很多朋友也会吐槽的，当初还不如去买个纯电的，烦烦死啊。那第五件事情呢，增程车你开了3年，电池衰减会比纯电车明显啊，敲重点了啊。增程车的电池往往都是没有纯电这么大的，跑同量的里程，电池的循环次数它就多了。你比如说啊，3年开了60,000公里，这纯电里程100多公里的这种增程车，你假设只是充电开，纯电开啊，这电池已经循环了500次左右了。你按照理论来算啊，5%到10%的这个衰减是有的，哎，有些甚至更厉害。但如果纯电续航是400公里的这个电车，它其实只循环了150次，衰减2%到3%啊，就最多了啊。而且由于增程车呢，电池本来它就小，衰减10%，用起来会明显感觉到，哎，怎么感觉好像，哎，不耐开了，这个好像要提前一天要充个电了，一口气跑不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啊。你不要看这10%数字好像不多，实实在在能感觉得到啊，压着那条线。所以呢，就有下面说的这6件事情了啊。3年前买增程的朋友其实都有点后悔的，早知道就做等等档了。因为最近发布的增程车啊，都开始往大电池方向卷起来了。3年前的增程车像是 L9、M9 等等的，电池有个40度啊，谢天谢地的豪华顶配了，是不是啊？那最近的新车，你像什么 ID9、LS9，电池有60多度；L9 Levis，哎，电池有70多度。D19 电池80多度，你看都一个比一个狠，是吧？已经和纯电车的电池真是大差不差了，基本上就可以当做纯电来开了，而且还不用担心这个太明显的电池衰减啊。所以不少3年前买增程的朋友啊，起码在电池容量上确实是很眼红的啊。现在这些新车真的是让人我换还是不换呢？哎，保值率又有点疼啊。
1: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跳打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了。关键啊，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1: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1: 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电池相关的新国标规范。很多电动汽车车主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电动汽车开了5年，电池衰减状态如何？到底还能用多久？仪表盘上电池健康度的数字到底啊，靠不靠谱？真实不真实？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正式实施，参照这一标准，就可以清楚地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动力电池它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耐久性呢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一起来了解。
4: 动力电池耐久性标准起草人于洋指出，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即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如何规定，又如何验证其精度准确性？专家介绍，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新国标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5%。此外，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非行驶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结合车辆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核算，并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除了对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的显示要求外，标准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也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达到82%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达到75%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达到70%以上。
1: 专家表示，目前发布的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这个标准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实时掌握，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

车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开业盛典举行，行业伙伴、用户代表齐聚中国车股，共同见证武汉高端新能源产业的里程碑时刻。活动现场，蓝图江城客厅全民开放计划发布，标志着这座蓝图全国最大旗舰店向武汉市民敞开大门，在高效服务用户的同时，丰富市民生活，彰显武汉造的产业高度与品牌温度。蓝图汽车 CBO 销售公司总经理邵明峰表示，蓝图坚持长期主义，锻造了研产供销服全价值链自主掌控能力，成为行业中少数实现多品类同步突破的高端品牌，收获全球超过40万用户的信赖。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的开业，是蓝图深耕华中市场、践行让汽车驱动梦想、为美好生活赋能使命的关键一步。未来蓝图将与用户共创共成长，一起把产品做好，把服务做暖，把品牌做强。那作为蓝图全国最大旗舰店，蓝图汽车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全域场地总使用的规模超过了30000平方米，将中式的雅致风骨、暖心智能科技与山水自然意境相融，沿袭传统园林移步换景的造园美学，构筑沉浸式轻奢体验空间，荣膺2025全球建筑设计金奖。旗舰店以品牌展示、用户服务、社群运营为核心支柱，集新车展示、定制改装、品牌文化、售后维保、超充补能于一体，完整覆盖用户从选车、购车到长期用车的全生命周期场景，让汽车门店从传统销售空间升级为集产品体验、交付服务、车主社群和城市生活于一体的一站式高端服务体系中心。与传统汽车门店截然不同，蓝图汽车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与蓝图智慧工厂仅一墙之隔，新车下线后呢，数分钟就能通过专属通道直达交付区。旗舰店设置21个专属交付工位，单日最大交付量可以达到100台。在手续齐全的前提下，用户从选车到提车最快都可以在当天完成。启幕当天，100台蓝图武汉骄傲用户交付仪式举行，用户代表现场提走爱车。服务方面，旗舰店103个维修工位搭配全套专业维保设备，单日最高可承接350台次维保服务，配合数字化智能售后系统，把从生产端到交付端、从售前体验到售后维保的链路进一步打通，让用户在蓝图主场感受到更高效、更安心、更完整的服务体验。活动上，蓝图江城客厅全面开放计划启动，蓝图汽车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面向全体武汉市民免费开放，用匠心营造涵盖休憩、阅读、轻办公、娱乐、打卡等多维场景的公共生活空间。这就意味着旗舰店在举办丰富的用户活动、高效服务用户的同时，还将成为武汉市民及游客可停留、可交流、可体验的城市会客厅。蓝图以开放姿态走进城市生活，也让武汉造高端新能源品牌拥有了更丰富的人文色彩。蓝图始终秉持听劝理念，早在2023年就成立了用户共创委员会，在产品迭代、新车研发、活动运营、品牌传播等领域深度吸纳用户建议，依托用户洞察和全链条自主掌控能力，蓝图构建了覆盖 SUV、MPV、轿车等品类的高端新能源产品矩阵，满足新时代中坚力量的核心需求。在高端 SUV 领域，蓝图泰山 X8 凭借蓝图全站自研的虎踞智能底盘、中国领先的3腔空气悬架等领先配置，拥有扎实的全地形适应能力，在尺寸、空间、舒适、智能辅助驾驶等维度重塑高端5座 SUV 价值标准。为了满足广大年轻用户对科技、时尚与品质的追求，最新推出的蓝图追光 S 采用全新运动性能设计语言，外观设计融入超跑黄金美学比例，让整车姿态更加完美。前双叉臂加后5连杆全铝独立悬架，标配 EDC 可变魔毯悬架的超跑底盘及蓝擎模式，打造出纯粹有趣的驾驶乐趣体验。
新车已经于7月24号开启预售，仅一小时订单数量就破万台，将于8月15号上市。在蓝图黄金工厂旗舰店，消费者可以一站式了解蓝图泰山 X8、蓝图追光 S 等全系明星产品，方便消费者选车。

产品进阶的同时，蓝图持续拓展用户触达深度。目前蓝图已建成495家直营门店，国内销售触点721家，覆盖180座城市、51座中心城市，为用户提供高效温暖的服务体验。蓝图汽车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的启幕，是蓝图一心一意服务理念的深度落地，也是蓝图在用户服务领域树立的旗舰级标杆。扎根武汉，放眼全球，从用户每一次到店到全程匠心陪伴，蓝图持续建设用户型科技企业，以更可靠的产品实力、更完善的服务网络和更开放的用户生态，与用户一同奔赴美好生活。

0: 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男童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
0: 了。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仅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0: 我不会游泳。
9: 没事儿，我教你。
10: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9: 切，游泳都不敢。
10: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9: 好啊，走。
11: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众朋友们在下半时段的剩下时间，我们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加快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装备、新型储能等重点行业技术迭代、场景拓展，推动新一代动力电池、车规级芯片、车用操作系统创新应用，面向干线运输、中短途运输、城建物流以及矿场、港口等场景推广新能源重型货车，加快研制大容量、高安全、全气候、长寿命锂电池产品，拓展高性能锂电池在低空装备、智能机器人、电动船舶、电动工程机械、新能源农机等领域应用。8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号起，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号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加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认证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认证证书出厂销售、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源头严禁、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积极营造人民群众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的消费环境。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通知，2026年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 GBT-47439-2026 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要求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如要求拆解电池、检修高压线路需持有相关资格证并经专项培训，高危维修还要求双人作业、一人操作、一人监护等。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查显示，2026年7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1.1%，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环比上升3.9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76820辆，同比增长23.3%，其中出口

2533辆，同比增长70.1%，连续5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的车企。一至七月，奇瑞集团累计销量汽车1634353辆，同比增长10.1%，其中累计出口1146350辆，同比增长71.2%，最快速度达成年内出口超110万辆。据领跑汽车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交付量约10.13万辆，同比增长102%，单月交付首次突破10万辆，成为国内首个达成单月交付超10万辆级的造车新势力品牌。近日，上汽通用五菱公布旗下全系代步车型用户总量即将突破300万。国内市场站稳的同时，五菱加速推动代步车型出海落地，用多种方式以年轻化 IP 提升在海外市场吸引力，践行品牌全球普惠代步出行的理念。技术先行，创新不止。中铁11局勘察设计院全力拓展新型业务市场，推动企业转型发展，先后发放科技论文奖励，修订专利和工法管理办法，出台一年办好一件事工作方案，并紧扣团队建设、技术升级、业务增长核心任务，组建专项技术攻坚小组，梳理新兴领域技术成果，打造专业化复合型新兴业务人才队伍，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7月30号，特斯拉官方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在弗里蒙特工厂正式下线，特斯拉成为全球首家累计生产1000万辆电动车的企业。据了解，上海超级工厂产量占特斯拉全球同期产量的54%以上。

0: 4月30号 ，Stellantis 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务业绩，净营收增至435亿欧元，较2025年第二季度增长13%，其中北美增长32%，南美增长6%，欧洲地区持平，中东和非洲以及亚太地区略有下降。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达到3亿欧元，同比扭亏，反映出销量增长和运营业绩的进一步改善。
1: 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2: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3: 呵呵，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1: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的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啊，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黄柏、蜜萌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的抽奖活动，一年呢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10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分享您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声一点呀。
1: 将心比。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首先来关注基础医生。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冰箱不是保险箱，专家提醒夏季要谨防冰箱病；精湛医术为百岁老人再增福寿，多位超高龄老人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骨外科成功置换股骨头；维 C 泡腾片当饮料，喝出3厘米结石，专家建议夏季防结石首选白开水。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夏季的高温湿热，殊不知呢，像急性肠胃炎等食源性的疾病是在这样一个季节高发的。那很多家庭呢，将冰箱作为食物的保鲜箱，但是呢，低温只是能够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却无法杀灭细菌。储存不当很容易造成食物的变质，对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力薄弱的人群存在健康隐患。那么我们在夏季的时候，食物该怎样储存得当安全食用呢？其实夏季有很多的市民因为冰箱病而就医。其实呢，冰箱病并不是医学上的说法，它指的就是人们以不适当的方式食用了存放在冰箱当中的食物后出现的腹痛、腹泻、呕吐等不适的症状。武汉市汉口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徐莹介绍，夏天天气热，自己呢时常能接诊到因为冰箱病来就医的患者，其中就包括了冰箱胃炎、冰箱肠炎、冰箱头痛等。徐莹介绍，夏天的食物容易放坏，不少市民呢会把没有吃完的剩菜、刚买的青菜、水果、饮料等放进冰箱，但其实啊，冰箱只是冷藏保鲜，并不是万能的保险箱。低温只是抑制细菌的生长，并没有彻底杀菌的作用。冰箱里呢，还有一些嗜冷菌等，如果没有把剩菜热透就

市民容易出现冰箱肠炎，出现腹泻、腹痛的情况，严重时啊还会危及生命。徐云表示，自己就曾接诊过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婆婆，因为吃了没有热透的剩菜出现了腹泻，结果呢她没有重视，谁知几天后出现了休克，家人将婆婆送医之后才得知啊，她这是出现了脓毒血症。经过了诊断，她是因为急性的肠炎延误所治疗所导致。幸好呢，该院的消化内科医生全力救治，转危为安。还有一些市民喜欢从外面回来后大汗淋漓的时候喝冰镇饮料、吃雪糕解暑，谁知呢还可能会出现冰箱头痛，因为立即进食刚从冰箱冷冻室取出的食品会明显的刺激口腔黏膜，反射性的引起头部的血管痉挛，产生头晕、头痛、恶心等一系列症状。此外，过多食用冰箱内的冰冷食物，市民还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冰箱胃炎，出现上腹的阵发性绞痛以及恶心呕吐等症状。另外，如果不经常擦洗冰箱，冰箱里很容易繁殖病菌，这些病菌只能在低温下生长繁殖，散布到空气中。如果过敏体质者、儿童等吸入，很有可能会引发咳嗽、发热、胸闷、气喘等不适。所以说啊，在冰箱里储存食物也是一门学问。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教授王贝介绍，微生物呢在5摄氏度到60摄氏度会快速的繁殖，导致食材变质。冰箱冷藏可以将食材降温到4摄氏度以下，减缓细菌滋生的速度，但是呢没有办法完全抑制。单核细胞增生的李斯特菌可以在冷藏环境缓慢生长，常见于即食的肉制品、凉拌菜等食材当中，对免疫力比较弱的人威胁很大。因此，我们在冰箱储存食物的时候，需要掌握三大要点。第一，就是要分清食材，分类冷藏。熟肉、鱼虾、蛋奶、豆制品、切开的果蔬以及剩饭剩菜，水分与营养充足，很容易滋生细菌，需要及时冷藏。同时呢，部分的食材不适合冷藏，像香蕉、芒果等热带水果，低温容易出现冷害，会导致发黑变质，口感变差。土豆、洋葱、大蒜适合存放于阴凉干燥通风处，无需入柜。第二呢，就是要分区存放，杜绝交叉感染。冰箱储存食物的隐患之一啊，就是生熟的交叉污染，生肉、水产的汁液容易携带致病菌，污染即食的食材。所以说嘛，我们在这个冷藏室也要遵循一个上熟下生的原则，也就是呢，上层来存放熟食和即食的食品，下层存放生肉和水产。冷冻室要保持在-18摄氏度，同时按照上熟下生的原则摆放面点、冰淇淋、生鲜的食材等。食材要建议分装小份存放，避免反复的冻融。冰箱呢，千万不要塞得太满，预留30%的空气来保障冷气的循环，及时清理汤汁积水，防止霉菌滋生。三是要理性看待，安全食用隔夜菜。隔夜菜呢，是否可以食用和是否过夜没有关系，主要取决于我们冷藏的时效、密封的状态、存放的时长和复热的效果。食用前呢，我们需要检查一下食材的状态，如果出现了变色、发黏、发霉、异味等情况，需要直接丢弃，千万不要再靠加热来杀菌。状态正常的剩菜呢，必须要在彻底加热之后再食用。夏季常温下，荤菜剩余的叶菜存放时间不宜超过2个小时，气温超过32摄氏度的时候需要缩短到1个小时，要尽快的入柜保存。炖菜、熟肉冷藏可以保存3到4天，肉汤、肉汁要建议1到2天内吃完。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冰箱的保鲜啊，是重在把控温度、时间和清洁。夏季没有必要冷藏所有的食材，做到易腐的食材及时冷藏，畏寒的食材避光通风存放，生熟分区，剩菜规范保存复热，就能够有效的规避饮食。

0: 风险，守护我们的饮食健康。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金楚医生，接下来来关注医疗资讯。湖北武汉百岁老人意外摔倒导致股骨颈骨折，面临人生最后的一次骨折的生死考验。面对挑战，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骨外科与麻醉科等多学科强强联手，协同攻坚，凭借精湛娴熟的技术，在30分钟内即为老人完成了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帮助老人实现了从卧床不起濒临绝境到重新迈步乐享福寿的颠覆性转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股骨颈骨折素有老年杀手之称，现实中有不少高龄患者骨折后因惧怕手术风险，担心恢复周期长而选择保守治疗。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骨外科关节外科与运动医学病区主任邱波教授解释，既往无数案例证明，老人股骨颈骨折后如不及时手术，长期落床保守治疗，更易诱发肺部感染、压疮、深静脉血栓等致命并发症，不仅严重影响老人生活质量，还可能大幅降低患者预期寿命。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骨外科关节外科与运动医学病区长期深耕高龄、超高龄患者的髋部骨折、人工关节置换、骨关节畸形矫治等疾病诊疗，专家团队依托医院多学科协作和微创快速手术、早期康复一体化成熟体系，已成功救治多位80、90乃至10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最高龄置换关节患者为103岁，让众多超高龄患者在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后重获行走自由，为最大限度降低手术风险，守护李姓老人的生命与行走自由。邱波教授带领专家团队第一时间与医院麻醉科、心血管内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康复医学科等专家进行专项会诊，全面评估手术风险，细致排查潜在隐患，制定个体化微手术期方案。7月23日手术当天，在麻醉科与手术室团队快准稳的精准麻醉全程护航下，邱波教授团队凭借成熟微创置换技术高效操作，30分钟顺利完成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术后关节外科与运动医学病区快速康复体系接续护航，护理团队开展专属精细化监护，严密监测生命体征与伤口愈合，康复医师早期介入，制定循序渐进的康复训练计划。术后第一天，老人即可坐起；术后第二天，可下床站立，并可借助助行器缓慢行走，彻底摆脱长期卧床困境。邱波教授提醒，高龄老人跌倒骨折后，切勿因惧怕风险选择保守卧床。当前多学科联合诊疗、微创快速置换与快速康复技术已十分成熟，年龄只是数字，高龄并非手术禁区。及时就医、科学诊疗、尽早手术，可有效规避致命性的卧床并发症，帮助老年患者恢复高质量晚年生活。
0: 近日，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泌尿外科接诊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他因为长期过量的饮用维生素 C 泡腾片，诱发了一颗将近3厘米大的输尿管结石。医生通过微创手术帮助他解除危机。医生借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夏季呢是泌尿系结石的高发期，预防结石最经济有效的办法就是多喝白开水，千万不要盲目大量的补充维生素 C。于先生呢，家住武汉市洪山区，年初偶然在网上看到了关于维生素 C 可以增强免疫力的介绍，便动了心思。他觉得口服片剂太麻烦，泡腾片口感酸甜，像汽水一样好喝，索性呢就把泡腾片当成了日常的饮品。一开始他一天泡一片，后来觉得不过瘾，一天能喝上3、4杯，就很少喝白开水了。这种所谓的养生习惯啊，持续了大半年，直到一周前，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痛打断了于先生的生活。刚开始，他感觉到左侧的腰部和阴囊部传出了剧烈的胀痛感，紧接着呢，出现了恶心、呕吐、冷汗直冒的情况。家人见状，赶紧将他送往了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急诊科。经过初步检查，医生发现于先生的左肾存在着明显的积水。进一步的影像学检查显示，他左侧的输尿管上段 嵌顿着一枚大小约3厘米的结石，这正是导致他剧烈疼痛的罪魁祸首。由于结石的体积比较大，而且已经造成了尿路梗阻，于先生被迅速转入泌尿外科住院治疗。接诊医生第一时间给予了解痉、止痛、抗感染等对症治疗，缓解他的急性症状。考虑到患者的结石负荷大，嵌顿的时间长，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会进一步的损伤肾功能。阳澄湖院区泌尿外科团队经过综合评估，决定为他实施经尿道输尿管肾盂镜碎石取石术。这是一种典型的腔内微创手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利用自然通道，没有刀口。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李国浩介绍，手术无需在体表做任何的切口，而是借助人体自然的尿道腔隙作为通道，将纤细的输尿管径经过尿道、膀胱，精准地置入到患侧的输尿管内。镜子前端集成了高清的摄像系统，能将体内的影像实时传输至显示屏，让医生能够清晰地辨认结石的位置、大小以及周围黏膜的情况。随后呢，通过镜体工作通道引入了火激光光纤，这也是目前泌尿系结石微创治疗的主流能量平台。火激光呢，是一种脉冲式的固体激光，组织穿透的深度很浅，仅为0.4毫米，安全性极高。在直视下，医生操控激光将坚硬的结石逐层来击碎，直到化小为细小的颗粒。部分的碎屑呢，可以随尿液自行排出，较大的残块则用取石网栏一并取出。整个手术过程当中，医生手法稳健，精细操作，避免了输尿管黏膜的损伤以及穿孔的风险。术后仅数个小时，于先生就能下床活动，腰部胀痛感也完全消失，目前正在顺利康复中。对此呢，李国浩医生介绍啊，作为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维生素 C 对于人体的健康来说还是有好处的，比如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抗氧化等。然而，高剂量的维生素 C， 也就是每天摄入2000毫克以上，会导致人们出现恶心、腹泻和腹痛。此外呢，体内有肾结石和草酸盐指数比较高的男性人群，应该避免补充维生素 C。体内的摄入维生素 C 会增加和促进肾结石的增大。专家提醒，当前正值盛夏，高温天气使人体的出汗增多，尿液浓缩，也是泌尿系结石的高发季节。预防结石最靠谱的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喝白开水。建议呢，每天的饮水量保持在2000毫升以上，来稀释尿液，减少晶体沉积。同时要均衡饮食，避免长期高蛋白、高嘌呤、高草酸饮食，不要盲目长期服用维生素 C 制剂。此外，如果出现了突发的腰部绞痛、血尿、尿频、尿急等情况，要警惕结石可能，及时就医，以免延误病情，导致肾功能损害。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当前啊，正值暑期亲子出游的高峰期。一周前呢，刘先生也带着孩子约上好友一家去海边度假，白天陪娃赶沙、赶海、挖沙、跑不停，晚上呢就扎进了海边的大排档，蒜蓉生蚝、白灼皮皮虾、生腌花螺、醉蟹钳，顿顿不重样。就着冰饮，吹着海风，想着难得出来放松，就索性放开了吃。度假的第三天凌晨，他突然脐周一阵绞痛，跑厕所跑个不停，还犯恶心呕吐。怕打乱了孩子的游玩行程扫了兴，他就找了一些肠胃药吃下硬扛，想着撑到回武汉再说。谁知呢，一路返程的症状丝毫没能缓解。7月25号刚回到武汉，刘先生就捂着胀腹，脸色惨白，在家人的陪同下赶紧来到了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就诊。接诊的专家谢林丽主任医师立即为患者完善了相关的检查，结合血压偏低、电解质紊乱等体征和大便的培养结果，明确诊断为是副溶血性的弧菌感染引发的急性胃肠炎。谢林丽介绍，副溶血性弧菌是广泛存在于海产品当中的一种嗜盐致病菌，河鲜如果和海鲜交叉处理也容易被污染。这种菌呢，常温下繁殖很快，在厨具的表面可以存活几个月。结合出游的期间的饮食情况，谢林丽指出呢，正是由于患者连续食用了没有经过充分烹熟的海鲜，导致致病菌侵入胃肠道快速繁殖，引发了感染。再加上患病后没能及时就医，自行服药硬撑，加重了电解质紊乱，存在脱水休克的潜在风险。明确病因之后，谢林丽组织科室的医护为患者实施了规范的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稳定生命特征，同时酌情开展抗感染治疗。经过了一周的对症处理，患者腹泻的次数明显减少，腹痛、呕吐、发热等症状逐步消退。据了解，副溶血性弧菌感染引发的急性胃肠炎多为自限性，每年的4到10月是这类疾病发病的高峰期。轻症者可以卧床休息，口服补液盐补充电解质。老人、儿童、孕妇以及体弱者，如果症状比较重，需要及时就医来规范处置。对此呢，谢林丽主任也提醒，日常预防需要从饮食的细节入手，处理食材前后要规范洗手，定期清洁消毒厨具和操作台面，保持操作环境洁净。生鲜的海产品需要和熟食、凉菜、水果来分开处理，配备专用的刀具和砧板，杜绝交叉污染。采购的海鲜需要尽快的冷藏存储，避免常温放置滋生细菌。剩余的餐食需要充分复热后再使用。同时呢，他还特别指出，海鲜烹饪需要烧熟煮透，这种细菌呢不耐热，90度加热1分钟就可以被杀灭。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尽量的减少生食和生腌类海鲜的摄入。好，我们再来关注呼吸健康。很多人呢都认为养疗的时候啊，氧气浓度越高好的就越快，但这种做法对于慢阻肺病的患者而言呢极具危险。盲目的高浓度吸氧不仅无法缓解不适，还可能会引发昏迷、呼吸衰竭，严重的时候可能危及生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79岁的杨婆婆有多年慢阻肺病史，长期居家规范养疗，日常血氧指标始终维持稳定。入夏后，武汉气温波动较大，老人突发胸闷、气促，经监测血氧饱和度降至85%，出现明显缺氧症状。家属见他喘憋难忍，误以为提高氧浓度就能快速纠正缺氧，持续上调制氧机参数，最终将氧浓度调至95%。然而半小时不到，老人不仅症状没有改善，反而出现意识模糊，陷入昏迷。惊慌之下，家属立即拨打120求救。东湖医院水上急救站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后，结合患者慢阻肺病史、急性发病症状及超高浓度吸氧诱因，快速诊断为高浓度氧疗诱发的肺性脑病，现场完成紧急救治，稳定患者生命体征后，老人被转运至医院进一步治疗，最终成功转危为安。以为缺氧就是补氧，症状没好就是氧气不足， 这是很多慢阻肺患者及家属的普遍认知偏差。急救医生杨驰解释，居家养疗是慢阻肺患者最常见、最实用的治疗手段，通过科学补充氧气，纠正患者的病理生理异常。慢阻肺患者养疗应遵循长时间低流量的医疗原则，每日养疗时长不少于15小时。只有坚持每日长时间规范养疗，才能持续纠正机体慢性缺氧，降低肺动脉高压，有效预防肺心病、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同时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和脑部供氧。绝对不能高浓度高流量吸氧。杨驰强调，慢阻肺患者因长期二氧化碳潴留，大脑呼吸中枢对二氧化碳信号产生耐受反应钝化，彻底丧失常规呼吸调控能力，自主呼吸完全依赖外周血管的轻度低氧刺激维持。若盲目使用90%以上高浓度氧气高流量给氧，患者血氧会快速升高，身体将误判缺氧症状以完全纠正，进而抑制呼吸中枢，导致呼吸浅慢无力，二氧化碳持续蓄积无法排出。

0: 最终诱发肺性脑病，出现嗜睡、意识模糊、昏迷等症状，严重时可引发呼吸骤停、猝死。杨驰提醒，慢阻肺患者家庭养疗需严守安全标准，养流量需从1到2升每分钟的低流量起步，无需追求健康人群96%以上的血氧饱和度，维持88%-92%的安全期间即可，既能满足机体基础供氧需求，又不会干扰呼吸中枢，诱发危险。若患者血氧饱和度持续低于85%，提示重度缺氧，需立即就医诊治，严禁自行调整养疗参数，加重病情。
1: 好，上半段荆楚医生我们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关于癫痫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薄荷糖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3: 太热了，太热了！哎，你看那个人，他好像要晕倒了。
4: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如遇中暑患者，应迅速将其转移到阴凉处，同时解开紧身衣物，让身体散热，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尽快使患者体温降至38摄氏度以下，可以帮助意识清醒的中暑者补水，还可以服用人丹、十滴水和藿香正气水。有高热不退、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时，请立即拨打120进行急救。

0: 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斐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90.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在我国，癫痫已经成为仅次于脑卒中的慢性神经系统疾病。根据统计，全国现在约有10,000左右的癫痫患者，其中有60%的患者都起源于儿童时期。癫痫的发作往往比较突然、短暂且反复，不仅会让患者身心遭受痛苦，还可能呢会对儿童造成一些认知功能方面的缺陷，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猝死。那么癫痫我们该如何规范治疗呢？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武汉脑科医院长江航运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焕明来和大家科普相关的知识。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0: 王焕明，武汉脑科医院长江航运总医院脑科主任，神经外科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武汉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兼功能神经外科学科组组长，武汉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脑电图及神经电生理学会委员，湖北省神经电生理学会理事，湖北省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抗癫痫协会常委，中国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癫痫协会外科技术及术前评估协作组常委，中国医院管理学会脑功能研究与转化委员会委员，中国神经调控联盟理事，中国神经外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在国家级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60余篇，参与编写神经外科专著10余部，主持市级以上科研项目5项，获得科技奖2等奖1项，从事神经外科工作20余年，擅长颅内肿瘤、脑血管病、帕金森病、三叉神经痛和顽固性癫痫等功能神经外科疾病的治疗。
2: 首先想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癫痫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呢？
4: 癫痫是我们神经系统应该常见的疾病之一了，统计来看它是仅次于脑血管病，所以癫痫是我们神经系统第二大疾病，主要是表现为我们脑子的这种异常的这种放电，引起病人出现一些包括运动啊、感觉啊，或者是引起一些自主神经功能一些异常啊，这样导致会病人有一些发作。如果病人出现癫痫发作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些典型的就是四肢抽搐啊、

0: 或者是去或是劳资损伤啊，这样会引起这种这个他生下来也会引起癫痫，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小孩自控能力相对要差一些啊，有的时候包括看电视啊，或者是打游戏啊，时间很长，这样的话也会引起这种癫痫的这种发作。临床当中我也碰到一个14岁一个小孩，他是连续打了3天3夜的游戏，突然就癫痫发作啊，最后还导致这个他脑子出血。所以我想这个尤其是儿童，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把他管控好。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我前面已经说了，尤其是我们小孩的话，他有的时候是发育阶段，如果是在发育的过程中啊，你有的时候小孩他发烧啊，或者是受了外伤啊，对吧，也会引起他的这种这个癫痫的这种发作。当然还有一部分这个小孩如果是长得有先天性的引起这个有肿瘤啊，或者是有血管瘤啊，或者这样的话也会引起这种癫痫的这种发作。所以我想儿童癫痫我们还是要高度重视的。
1: 那除了以上在儿童阶段比较高发的原因之外，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癫痫常见的这个病因都有哪些呢？
0: 从我们临床来讲，就是成人我们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原发性癫痫，一种是继发癫痫。所谓原发性癫痫，就是我们通过病人，我们通过检查啊，通过查体可能查不到什么原因，这是我们在临床中是比较棘手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继发性癫痫啊，继发癫痫我们可能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检查啊，发现脑子里面啊长得有肿瘤，或者是有血管瘤，对吧？或者是有一些脑子外伤以后引起的一些疤痕，这样的话这一部分病人啊，我们治疗相对也好些。因为这部分如果他长得有肿瘤啊，或者血管瘤啊，或者是脑子有这个外伤以后引起的疤痕呢，这种病人我们做手术，我们可以解决这种问题。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原发性的癫痫或继发性癫痫。由于一些血管病引起的一些癫痫，包括我们脑子出血啊，或者是脑梗呐 这包括高血压也会引起这种癫痫的发作。第三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变性疾病，这样也会引起我们这个癫痫的发作。第四个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成年人们也会有起这个脑炎或者脑膜炎，还有一个包括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啊，也会引起这颅内这种感染，它也会引起这种癫痫的发作。第五个就是我们叫代谢性疾病，糖尿病呐，或者是一些这个低血糖啊，或者是一些尿毒症这种病人呢，因为他整个身体这种代谢啊都会有一些问题，这样的话也会引起一些这种癫痫的发作。
1: 那具体还有哪些这个特异性或者非特异性的症状可以被我们捕捉到呢？
0: 有的是很典型的，就是我们叫大发作，就是他就是头软一下子倒地，口吐白沫啊，两眼上翻，四肢抽搐啊，有的是发作完以后有小便失禁，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一种这个癫痫发作。当然也有很多发作，它不是说我们临床的，包括我们有的人他发作的时候可能会吃着饭，他突然就不动了，然后一会儿就好了。还有的可能发作的时候可能脸色苍白，呼吸急促，或者心率增快。还有的这个癫痫发作的时候像精神病一样的，他会打人骂人。但是它和精神病有区别，就是精神病它是持续性的，而我们这种这个癫痫的这个精神症状，它是时间很短，可能也就是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很快就好了。所以我们癫痫它就是一个就是发作性，一个就是反复性，一个就是一过性，这是我们癫痫的三大这种症状，也要排除是不是有癫痫。所以我想，如果是我们有癫痫或者是有癫痫病史的这种人群，如果是说这些高危的作业，都是要受限制的，包括驾车啊，包括我们这个高层的这个建筑这个工地的施工啊。
1: 癫痫的这个常规的检查有这个脑电图是吧？观测有没有这个脑部的异常放电？除了这个脑电图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检查的一些手段呢？
0: 包括我们要病人，我们要查体啊，他的手脚活动啊这些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影像方面的检查，什么 CT 啊。磁共振呐，或者是 DSA 啊，因为有些，不管是儿童也好，成人也好，有些他在CT 或者磁共振上，可能就会发现有些什么钙化灶啊，或者是软化灶啊，或者是肿瘤啊，或者是血管瘤啊，这些必须要通过 CT 或核磁，包括是我们包括还做 DSA 啊，这个可以是诊断的啊，这是第二个影像学。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脑电图，脑电图是我们诊断癫痫的金标准。
1: 另外像很多家长特别担心，就是孩子如果说从小患了这个癫痫，会不会对他今后的这个智力发育啊，包括像这个学习啊，有很大的影响呢？
0: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小孩他一旦得了癫痫以后，作为家长我觉得就是首先必须要到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断。如果 是等待明确以后，按照医生的这个

0: 治疗，我想大部分不讲100%，80%到90%，它是可以控制的。
1: 嗯，规范和长期的治疗，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癫痫并不可怕，我们只要规范化治疗才是关键哈。治疗癫痫，我们目前常用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0: 目前对这个癫痫的治疗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药物治疗。我想药物治疗应该也是我们癫痫的治疗的一个最常用的一种办法。当然我们现在这个药物治疗有很多种啊，当然不同的这种癫痫发作的类型啊，我们可能用的药物可能就不一样。包括前面我们说的，如果是你部分性发作，它可能就是用卡马西平；如果你全身性发作，可能就可以用丙氟三钠，这个是我们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对吧？而且从我们这个药物治疗来讲的，大部分的病人，70%到80%的病人啊，通过药物，它是能够控制这种癫痫的这种发作的啊。所以我想，这个尤其是我们不管是儿童也好，成人也好，如果得了癫痫，大家还是要有信心，对吧？因为从我们现在这个治疗手段，我们药物啊这个癫痫控制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个我们虽然说的有70%到80%通过我们现有的药物能够控制这种癫痫发作，但是也有10%到20%的这种病人啊，通过我们的现有药物，它是不能够控制这种癫痫的发作。那这部分病人我们怎么办呢？啊，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检查、一些手段，如果能够找到它这种癫痫发作的起源。啊，就包括我们前面也说了，如果是因为肿瘤引起的，或者是外伤疤痕引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我们脑子发育异常引起的，或者是由于我们这个脑子里面有血管瘤引起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切下来以后，它这个癫痫可能也好了。但还有一部分啊，通过我们的现有的检查啊，它不能够明确这个我们这个病灶怎么办？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可以把电极把它埋在脑子里面。找到这种放电的这种皮层，我们把它切除啊，也是可以解决它的这种问题的。这是我们目前这个第二种这个手术。第三个，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饮食，癫痫有叫生酮饮食啊，它也是能够这个治疗这种癫痫。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治疗有些控制不好的，我们还可以给它埋这个刺激器。啊，通过刺激这种我们神经，包括迷走神经刺激啊，或者大脑皮层刺激啊，这样的话也能够达到这个控制癫痫的这种发作。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对癫痫的这种治疗手段还是很多的，不管是儿童也好，成人也好，如果得了癫痫，大家还是要有信心。
1: 那可能有的家长觉得孩子太小，如果说我们早期手术的话，会不会对孩子的这个大脑啊或者什么样发育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0: 如果是说这个小孩确实通过我们的检查，不管是脑电图的检查，或者 CT， 或者是磁共振的检查，如果确实是他有病灶，或者是有我们要说叫痔癫灶，我想还是应该要做手术。因为我想，如果是你不做手术的话，他可能就是要长期吃药，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他吃到一定时间以后，他药物他可能就控制不了了。如果是他反复的发作的话，也会影响这个儿童这种发育。所以我想，如果是通过我们的检查，包括 CT、磁共振啊，包括脑电图，如果明确这个它是有癫痫灶，我想应该还是早期切除。因为我们现在对脑子里的这种操作都是非常非常精细的，所有的这个操作都是在显微镜下这种操作，所对小孩的这种其他的这种正常的脑组织是没有任何这种影响的。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家长一定要不要有这个误区。
1: 您也提到了，像有一些这个可能吃药也不管用，或者说手术也没有明确指征，做不了手术的病人，他可能要通过这个饮食的方法来调节。像您刚刚提到一个名词叫做生酮饮食，是吧？
0: 是的，
1: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样一个名字很陌生。这个生酮饮食指的是什么呢？
0: 就是让他这个尽量少吃这种含蛋白质的这种，让他在体内这个生酮产生的这个比较少，包括这些肉类啊，这些蛋类可能就不能吃，可能就只能吃这些清淡的一些蔬菜。但是有的时候为了这个病，那没有办法。但是我想，这个如果是通过这个生酮饮食能够把这种它是癫痫控制住的话，也是对他这个以后，包括他脑子发育，包括他的以后的工作生活，还是有很大这种帮助的。
1: 得这些癫痫的话，他这个服药要持续多长时间？包括是不是会涉及到终身服用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如果是儿童，我们通过这种药物的这种治疗，3到5年，他如果是没有发作了啊，我们可以慢慢这个减药。但是减药是

0: 它的结果就是脑浆头啊。如果是吃了三到五年以后啊，如果是它这个没有发作，然后我们就是脑浆头如果是已经接近正常，我就慢慢减药。如果减药没有发作，我们再考虑停药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这种这个癫痫都需要长期服药，这要根据它这个情况不一样。当然也有一部分的病人啊，我们在临床上也碰到过，就是这种需要长期服药的这种癫痫病人。那这一部分病人可能大部分可能跟遗传有关，
1: 嗯
0: 啊，所以他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需要终身服药，就像我们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对吧？你也需要终身服药，但是只要他不发作的话，我想终身服药对他应该来讲还是有很大这种帮助的。
1: 这个因为他癫痫发作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他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症状，包括可能有的时候压根就没有一些意识哈。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挺危险的，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的啊。那如果说我们在遇到了身边或者是在路上遇到了这些癫痫发作的患者来说，我们该如何正确的施救来减少他们那些意外伤害的发生呢？
0: 啊，有的人坐地铁突然一下子倒地了，对吧？以为是这个他心跳呼吸心跳停了，其实这个不是，他就是有的人就是一种癫痫的发作。但是如果是我们在平时如果是看到啊有人突然倒地以后，我们怎么去区别这个人是心脏的问题还是癫痫发作了？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如果说是他是癫痫发作的话，我们摸一下他这个脖子，他的这个颈动脉他波动是有的，而如果是心脏的突然心跳的话，它是颈动脉波动，它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新闻中经常看到，有的人在地铁上突然倒了，哎，有的人上去直接心脏按压，他其实他就是癫痫发作，他并不是呼吸心跳停的。所以你这个是有的时候会闹笑话，这是一个。这样如果是我们癫痫病人突然这个倒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想这个有几个是要注意的。但如果是他是站着时候突然抽起了，我们要马上把病人要把它放平。啊，因为他如果是这个站着时候他发作的话，如果你不把他放平的话，他突然摔倒以后，也容易引起这个包括骨折啊或者脑外伤啊，这个是很危险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把他放平以后呢，我们要把他这个病人的头啊要侧到一边。为什么要侧到一边呢？因为我们这个癫痫病人发作的时候会有很多口水。啊，还会有的人，这个有的人可能有的是突然正在吃东西的时候发癫痫的话，你要是这些不管口水也好，一些食物也好，会这个误吸到我们肺里面，引起窒息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除了这个要把它这个放侧以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这个有如果是有毛巾呐、啊，或者是牙刷，一定要要放到它的这个牙齿之间，因为它这样呢，如果是你不放之间，它有的人会把这个咬到我们这个舌头。所以还是很危险的，还是很危险。再一个，第四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保持他的呼吸的这种通畅，对吧？我们要把这个病人的这个包括他的衣服啊都要解开，因为他发作以后他是抽得很厉害，他四肢抽搐的话啊，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保持他这个通气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发作如果是发作时间很长，它短的话啊，如果是我们就他一会儿肯定好的。如果发作时间长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寻求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只要拨打1920，到专业的医院去进行处理。因为我们有一部分癫痫叫癫痫持续状态，它可能发作会超过这个30分钟以上。啊，是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不要说是就是，如果说，但是大部分癫痫它的发时间都很短，就是有的是几秒钟，有的是3-5分钟，也有我们叫癫痫，有一种叫癫痫持续状态，它可能是有的是要超过这个30分钟的，那这种我们需要寻求这个医疗机构，我们要拨打1920，让这个急救车把它送至专业的医院进行这种救治。
1: 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误区存在，包括像您前面提到的，因为分不清病症哈，随意去做这个心肺复苏等等，其实这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先要判断一下情况啊，再来决定哈。因为其实这个癫痫发作还是挺好认知的，虽然说是没有意识，但它有一些这个伴随症状、抽搐的一些出现，是吧？
0: 对，因为我想大部分这种癫痫还是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大发作啊，这种应该呢还是很好鉴别的。所以如果说突然倒地以后又抽起来以后，我想这肯定不是这我们所说的这种呼吸心跳骤停，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去按压，对吧？啊，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个其实还是很好判断的。而且还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癫痫病人他一般发作以后，他很快他就好了，对吧？如果你呼吸心跳停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快，很快恢复的。
1: 另外就是很多人一慌就是学这个电视剧里面去掐人中哈，这个其实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哈。
0: 对，我觉得这个掐人中来讲，就从我们专业的人士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掐人中

0: 多大的这种帮助的。假如你只是说是增加的这个病人的这种痛觉的这刺激，其实它在临床上是没有多大这种作用的。所以我想也不要说什么病人都掐人中啊。
1: 最后再来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癫痫患者的一些居家的一些这个注意的一些问题哈。
0: 首先一个就是一定要保证这种我们生活的这种规律尤其是我经常跟我们癫痫病人说，你千万不能抽烟呐、或者是喝酒啊，或者是熬夜呀、或者是打游戏或者是长时间的这种玩手机或者长时间的这种看电视这个是不走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这个避免这种疲劳因为疲劳是容易诱发我们这种癫痫的这种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合理的饮食。尤其是营养一定要均衡少吃那些什么这个咖啡或者是碳酸饮料或者是这个过饱或者是说这个过期这种情况第四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一定要按时服药。你不能说是这个早上应该是早晚吃早上忘了吃不中午补，我觉得这个中午补它是不行的因为它这个癫痫的它的药它有不同的这种机理，你早上吃或中午吃或晚上吃这个是不一样的我想一定要按时服药，就是医生叫你怎么吃就怎么吃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避免一些长时间的一些刺激，包括这个到一些这种打游戏或者是到蹦迪或者是这个有的时候看一些恐怖的一些电影我想对于癫痫不管是儿童也好成人也好，我觉得我们都是要避免的
1: 所以说从以上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个注意我们也可以更好的来帮助这个癫痫患者来进行一个恢复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感谢王主任的参与，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谢谢您。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4: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5: 我不会游泳。
4: 没事儿，我教你。
5: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4: 切，游泳都不敢。
5: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4: 好啊，走。
6: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

0: 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含量，是业内公认养护心脏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保持充足规律的饮水，可以维持正常的血容量，避免脱水导致的血液浓缩，有助于心血管系统的正常运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之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要喝1700毫升的水，女性呢是1500毫升的水，每天足量主动喝水，少量多次，拒绝暴饮。在喝水的时间安排上，可以重视以下3个时间点。第一个，晨起，经过一夜的睡眠，人体会通过呼吸、排汗等等丢失部分的水分。起床之后，即使没有口渴感，人体仍然会因为缺水而血液粘稠，这个时候喝水可以降低血液粘度，

0: 增加循环血容量，所以啊，早晨起床之后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在日间，建议每1到2小时主动喝一杯水，每杯约200毫升，可以小口慢饮，更有利于吸收。不要等到口渴再猛喝水，因为口渴已经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一次性大量饮水可能加重心肾负担。白天也建议喝白水或者茶水，少喝或者不喝含糖饮料。含糖饮料会增加能量摄入，不利于血脂和血糖的控制。睡前喝一小杯水，有利于预防夜间因为水分流失导致的血液浓缩。根据国家癌症中心统计，结直肠癌发病率居第二位，肠癌早期症状隐匿，排便有一些情况你就要警惕了，比如说便血。直肠是肠道的最末端，这个时候地方最容易发生癌变，引发便血，出血量不多，但是可能持续存在。排便的习惯改变你要注意，大便次数突然增多或者减少，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便秘和腹泻交替发生，提示肠道出现异常。还有肿瘤可能会刺激肠道的黏膜，导致黏液分泌增多。大便形状变细或者出现扁条状、带槽沟等等变形的情况，可能是肿瘤导致肠道变窄所导致的。同时伴有中下腹部的钝痛、腹胀、贫血、不明原因的低热、体重短时间明显下降，都要到医院赶紧排查。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呢是前进的一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你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你好，邦华导医。就是我今年36岁，然后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胃镜的，就是我当时做胃镜的一个诊断和一个后续的治疗问题。我做胃镜的时候是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和糜烂，还有12日肠球炎，然后就是黏膜充血不光泽，然后他当时跟我取了病检，病检报告还没出来，然后喷门的地方就是稍微有点松弛，其他食管呢、胃底、胃角、幽门的地方没有见到有明显的异常，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在等病理的这段时间我需不需要吃药，然后像针对我这个糜烂和球炎就是需要吃多少时间的药，还有那个喷门松弛这个问题。
0: 喷门松弛是不好治疗的啊，这个可能到时候要做手术。吃中药呢，可能会有所缓解啊。就是所有的疾病当中，你这个最麻烦的就是一个喷门松弛的问题。还有就是，等病理期间要不要吃药，这个可以根据临床症状来。比如胃痛、烧心、空腹疼、胃胀明显，这个时候可以用药的，不要完全不用药就等着这个化验结果出来，这个是没必要的。然后呢，糜烂加上12指球部溃疡的问题，一般吃药多长时间？4到6周啊，4到6周，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患者的临床表现，然后医生再根据你的临床表现再来看看要不要继续吃药。那么平时生活当中呢，像这个吃完饭之后一定要注意不要乱动啊，要稍稍的休息一会儿，马上出去参加什么活动可能对这个胃的治疗都是有很大影响的。还有就是呢，生活当中很关键的就是吃完饭之后不要马上躺啊、蹲啊、跑啊、跳啊，少吃甜食、浓茶、咖啡、不容易消化的糯米食、油炸的，包括酒啊，尤其是高度白酒啊，这些饮食习惯是一定要注意和避免的。另外呢，我们还要提示患者的就是呢，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些问题可能跟早期的胃癌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患者平时的生活起居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什么安全呢？就是

0: 冷的、冰冷的，尤其是腌制食物啊，还有什么烤肠啊，这种腊肠啊，它里面的亚硝酸盐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些可能都是诱发胃肠癌的一些诱发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的食谱当中，应该把它们给它剔除掉。最后要提示的就是，我们拿到病理报告，我们要看三点，一个是萎缩性胃炎，它的萎缩程度到了几级；第二个，有没有出现肠化生，这是提示有没有癌变的可能性；第三个，有没有异型增生。那么这些我们把它搞清楚了之后，就知道到底是防癌治疗，还是按照普通的胃病、消化系统的问题来进行治疗，大概就是这些，好吧？
1: 那有没有比较好看胃肠这方、看胃这方面的专家呢？
0: 胃病我们爱心团队呢有中西结合的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您可以记一下，1552728036 31552728036 3可以找一下刘忠祥主任。嗯，
1: 好，谢谢。
0: 好，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 8103 1987103 8103。大家在微信上面问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发清楚、说明白。还有就是，您发的这个检查报告哈，您发的这个检查报告，您自己看不看得清楚啊？您自己一定要看得清楚才发给我啊！好多听众朋友自己都看不明白啊，就早早的就发给我了，是吧？那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那这个就没什么意义了啊。好，这里是报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进来。好，我们看到这个二叶草的，叫二叶草的这个听众发来的消息啊，他这个检查报告确实已经很明显了，这个患者呢是一个69岁的患者啊，出现了这个压缩性骨折，那椎体向前1度的滑脱啊，中板炎等等等等。嗯，他就是问他们当地的这个医院呢，打算给他做手术啊，回家之后呢剧烈疼痛不能自理啊，还跑到什么私人按摩店去做按摩40分钟啊。然后看看啊，好，嗯，我还以为我有些地方没有看明白啊，就是医院给他做手术，压缩性骨折，尤其是对一个近70岁的老年人来讲的话，我们最好就是让他赶紧起床啊，要赶紧起床。你在床上躺的时间越长，那并发症就越多。嗯，因为你是在当地治疗，那么当地治疗条件、医疗情况，是吧？我一无所知，所以你这个患者到底身体是个啥情况？对不对？哎，医生打算怎么给你治疗？如果是打骨水泥啊，我觉得是可取的，它很快就能解决，让老人早点站起来，因为躺的时间越长，那么并发症可能性就越多，是吧？那风险就越大，对吧？所以我觉得早点起床，早点让他能够恢复正常，不要老是躺在病床上啊，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是最主要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吧？再就是你说保守治疗，你保守治疗可以啊，中医你当地有没有呢？你现在这个压缩性骨折你也不能到处跑，对吧？中医要面诊呢、啊、要看看患者的具体情况啊，你有没有面诊的医生呢？对吧？你这些都没有，那没有那你不能谈什么什么什么保守治疗，那还不如直接西医的啊，这个微创的治疗，这个微创的治疗如果只是打一个骨水泥，可能2-3天他这个疼痛啊他就好转了，是吧？然后他就能够起床走路了，慢慢就往后走。再就是你再配合理疗的方式啊，他本身有什么中板炎呢，有局部的水肿啊，用一些无菌性的一些药物，或者说啊用这个热敷啊，红外线的理疗啊，促进局部无菌性炎症的吸收啊，慢慢他不就恢复了吗？啊，他就是这个一步步的来的一个问题啊，不要着急。嗯，但是我总觉得就是，我总的来说呢，就是说他如果给他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啊，只是打骨水泥的话就还好啊。还有就是有没有 骨质疏松的问题啊，这个检查结果里面没有写的太明白啊，就主要说到的腰椎间盘突出啊。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呢，那就可能，尤其是对一个女同志老太太啊，那么骨质疏松，你后面也要补钙，要吃预防骨质疏松的药啊，这些都是不能停的。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好，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哦，我们就是有些听众朋友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我集中来回复啊。像这个独善其身这位听众在早上也是发了一个过敏性鼻炎的问题，对吧？我问了他，我说你目前怎么治疗的？他要我推荐好的方法和治疗，是吧？我说你现在目前怎么治疗的？他用的是一个喷剂啊，这是一个激素的喷剂啊。他说容易复发啊，不知道长期用这个过敏药有没有副作用？长期用你这个激素，当然是会有副作用的。那倒不如去试一下脱敏治疗，但是他又说觉得脱敏周期比较长，看来他还是了解过脱敏治疗的啊。脱敏治疗确实两三年的时间，周期比较长，而且最后效果好不好还不一定。中医治疗也是这样啊，中医治疗反正就是也可以吃中草药，但是也不能保证一定是吧能够怎么永远不复发，这种可能性我们也只能说最大程度的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和改善患者的过敏体质啊。好，我们请进的是4号9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四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关怀大爷好，我呀有颈椎病，有高血压，都是啊头晕，但是晕到啊眼睛就黑了。我想问问导医是怎么回事，怎么治啊？
0: 您可以到医院里面看神经内科啊，首先到医院里面看神经内科，检查一下有没有严重的椎体动脉狭窄型的颈椎病，颈动脉有没有堵塞，有没有狭窄，有没有脑梗，有没有腔梗，你要把这些问题先检查一下，可能会拍核磁共振。
2: 我们这个是个农村，都是那个70年培养的赤脚医生，我就让他跟我先溶了下酸，我说你给我溶酸吧，他就给了点，给我输了3天液，就后来呀，我就让他给我来点口服的药，他就我说给阿司匹林吧，他没给，他就给的那个阿托发他汀钙，我就想问问这两种药到底哪种好。
0: 回答不了您的问题，你都没有确诊，然后你现在的整个治疗疗程是违规的，回答不了您的问题。没看病，没做检查就开药了。还问什么？
2: 我就说那个，空调里头的那个水呀，有没有毒啊？
0: 哦，不能喝，不能喝，不能喝。
2: 洗呢？洗衣服、洗澡、洗脸
0: 啊？不要吧，那个皮肤也是能够吸收水分当中的毒素的。
2: 那你这个水有毒是吧？
0: 不要接触就行了。你太节约了吧，这个。
2: 不能用那个水，不能用是吧？谢谢。
0: 好，这里是邦皇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好，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这些问题好像只有我节目里面才能听得到，啊，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其他听众，我们的听众其实有很多，就是不同层面的，就是整个医疗过程都是违规的，然后能够堂而皇之的在我中午直播里面就这样去讲，这样去问，啊，有的偷偷摸摸的在下午给我打个电话。都情有可原是吧，包括老师我用个什么药，这个怎么着的是吧，因为他也知道他没有看病，他只是约摸着用个什么药治疗，你这到医院里面去检查也不错，你要求医生给你打扩管的针，你要求医生给你开个什么药，你是医生啊是吧，你这种医疗行为也只能在你那个环境当中可能执行，你这但凡上一点级别的医院都是不可能的， 检查都没有，治疗的依据都没有，是凭什么开药，凭什么打针，凭什么溶栓这那的。好，这是一个。第二个，空调的冷凝水啊，就是空调里面滴出来那个水，空调的冷凝水，我们不能说它一定怎么喝了以后就有毒怎么怎么着的，但是它里面是一个空调里冷凝了之后在内部循环出来的一个这个水，是吧？它里面可能带有霉菌啊、细菌啊、灰尘啊这些东西， 你说它是不是毒？它可能也是一种毒，但不是你认为的壶喝了马上就能够中毒，倒也不一定。但是它毕竟不是自来水，不是水龙头，我们自来水管里面出来的水虽然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很卫生的啊，但它起码比你这个水要强多了啊。这个水是太节约了，怎么用来什么洗衣服啊、什么洗澡啊、洗头啊，老天爷，这种问题都能提得出来啊，太不卫生了啊，这不叫节约啊，这叫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就是有点过头了啊，不能这样去处理啊。好，我们请进的是六号久等的听众，请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喂，
0: 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
3: 我那个手啊，但是手有点麻木，那个可能是腕管正好症，那吃了一个月药，怎么也没有效果。
0: 医生看了之后，看了医院，我能说话了吗？你到医院看了病没有？
3: 看了。
0: 医生说您是什么？
3: 前面三个手指头麻木。
0: 说慢一点，医生说您是什么病？回答这个问题。
3: 腕管综合症。
0: 腕管综合症，他是怎么给您治疗的？
3: 这甲钴胺呢，维生素 C， 对呀。
0: 可以啊，这个都是来。
3: 哎呀，那没有什么效果
0: 呀。没有效果，那就没有效果呗。我这里不没有推荐麻木治疗的。
3: 那怎么弄啊？现在？
0: 您另请高明，怎么弄？麻木不推荐，没有推荐。七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4: 哎，你好，凤凰导医。
0: 好，您说。
4: 喂，
0: 我在听。
4: 哎，我就说我父亲呢，他这个腿啊，他有73岁了，他就是腿到了走着疼呐、啊，是一会儿这的疼，一会儿累的疼，
0: 走的，您是说的全身游走性疼痛对吗？
4: 对，游走性疼痛。
0: 哦，这种情况。
4: 我们也在协和查过，他不是风湿。
0: 没有风湿，那医生是怎么说呢？
4: 他也没有给明确的答复，是，
0: 没有明
4: 确，好像也没有给诊断一样的事，
0: 没有诊断，那就看中医。
4: 那看中医看什么？
0: 看
4: 什么中医？
0: 看骨伤科，看骨伤科。
4: 骨科我们也看了是，
0: 看什么？
4: 那个肺科我们也看了是，也都查。
0: 看肺科是什么意思呢？
4: 肺科他就是怀疑是，他怀疑那个有个啥事儿，有个那个叫肺结核是，他结果一查又不是肺结核。
0: 肺结核会有低烧啊？他有低烧吗？有盗汗吗？
4: 没有，
0: 为什么会怀疑到结核呢？
4: 他这个右胯那里有一个脓，那个就是里面
0: 有个包，
4: 好像有个脓，哎，对，有个包是。
0: 那有个包，那也不，那也不是淋巴结核呀，那也许
4: 是
0: 个淋巴结，哎，那是淋巴结，不一定是淋巴结核呀，
4: 他说里面有积液是。
0: 有积液，那就是无菌性炎症，也跟全身游走性疼痛无关呢，这都是哪跟哪儿啊？这查的都是。
4: 但不过我们之前在骨科查的时候，他说那里有个那个，就让我们到武汉肺科医院去看。
0: 痛风查过
4: 吗？
0: 痛风查了，好，不说这个了，过去了啊，翻篇了，不再聊这个事儿，没有意义。然后他尿酸高不高？
4: 尿酸没有查呢。
0: 好吧，尿酸要查一下。
4: 查个尿酸。
0: 对，骨质疏松要查一下。
4: 骨质疏松是吧？
0: 对，要查一下。就是该做检查的没查，不该查的查了， 这是真的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乱花钱。
4: 查个尿酸，查个骨质疏松，是不是？
0: 对，痛风可能会游走性疼痛，骨质疏松会全身游走性疼痛，还有他有没有糖尿病？
4: 糖尿病我们也没有，糖尿病我不知道去年有没有查，我忘记了。
0: 你看看，跟这个相关的全身游走性疼痛的病都要查的，首先查的风湿，这个是对的。如果没有风湿，我们就来看别的问题，比如糖尿病引起来的周围神经紊乱，它就会全身游走性的疼痛，像电流一样的窜痛。第二个呢，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全身的骨痛游走，腰背部、肋骨常见啊，这老年人非常常见的这种游走性疼痛。尿酸就是跟痛风有关，所以尿酸要查。有一些痛风的早期，它不是固定在某一个部位的，它是全身游走性的短暂性疼痛的，这些要查。还有一些比较罕见的问题，比如说银屑病，也就是牛皮癣，那么它也可能会游走性疼痛啊，这些都是要查的。
4: 牛皮癣是吧？
0: 嗯，这些都是要查的。身上有没有长那些苔子啊，就是老是抠啊痒啊，这些地方有没有？
4: 它有乙肝肝硬化，是慢期早期的肝硬化。
0: 嗯，早期肝硬化它不会游走性疼痛，它可能是肝区的啊，主要集中在肝区这个地方的不舒服啊。而且一般早期
4: 肝区它没有
0: 啊，而且一般早期也没有感觉，就晚期肝硬化肝癌才会有感觉，早期也没感觉。肝脏是一个沉肝脏是一个沉默的脏器，那早期肝硬化就赶紧早一点干预和治疗。还有一个胆汁，还有一个胆汁淤积的问题啊，还有一个胆汁淤积的问题，它可能会有出现少量的这种游走性的疼痛，但是一般患者他会出现就口干啊、口苦啊，伴随着这些情况会比较明显一些。嗯，
4: 口干口苦，他之前有说过是，后来也没怎么听到他说了。
0: 多方面考虑啊，多方面考虑，最终给你的一个意见。最终给你的一个意见就是，刚才我跟你所说这些个地方你都得查，查完了之后，如果
4: 尿酸是吧？
0: 哎，还有银屑病，哎，银屑病啊，银屑病，
4: 银屑，
0: 哎，银屑病，对，牛皮癣是我们的一个俗称啊，我们叫银屑病，好吧？
4: 银屑病是吧？
0: 哎，银屑病，金银铜铁的银。
4: 那我这应该挂什么科呢？
0: 这个随便你挂哪个科，你只要让医生去查，他都给你查一遍。比如说你可以看疼痛科，你也可以看皮肤科，你也可以看骨科，都行。医生给你开检查，然后医院它有一个综合的检查的一个部门，然后你可以到那边，然后给你抽血啊，然后呢做化验啊，懂了没有？所以你不用说固定哪个科，这个都是化验的，不是科室里面查的。嗯，医生只做临床判断。
4: 去年我们看的时候，那个协和的那个医生他跟我开的那个是风湿的，他吃了一点，他反正好像个止疼药呀，吃了就好一点，不吃就不行了，是吧？
0: 还是那句话，因为你刚才打断我了啊，你刚才打断我了，我本来就跟你说完了。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查了一遍，如果没有，还都是正常的，那就看中医，那就看中医。中医是辨证论治，它不辨因论治的。你只要有这个症，全身游走性的疼痛的这个症就是痹症。就是风痹症。中医上讲的风寒湿三邪杂治合而为痹，有的人是风寒湿都有，有的人只有一个风，风它就是走的，它是个走动的，那就是风痹症。风痹症就开中药吃就行了，就是这个。
4: 哦，
0: 如果你所有的查了都没查到，就看中医。
4: 啊，那我还弱问一下，我们在随州查的话可不可以啊？是
0: 回答不了，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回答不了您的问题，
4: 回答不了是吧？
0: 对，我对你的医院不了解。你到协和如果都查不清楚的话，你觉得在当地能查得清楚吗？自己想一想这样的问题吧。
4: 好，那我知道了。好，
0: 这里是八花岛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稍后回来。
5: 福和寿多播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6: 一次
5: 前一百名。
6: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0: 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和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你也可以通过各种的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啊，比如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湖北之声，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进去了之后，底下就是在线收听的一个链接啊，而且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来听邦华导医的历史播出节目。如果您会下载 APP 的话呢，就下载一个九头鸟 APP 啊，九头鸟 APP 也能够聆听我们的节目啊。有的听众朋友可能通过的是其他的一些 APP 的软件啊，收音机的 APP 的软件，那些都不是我们的官方合作，所以有的时候你听得见听不到，你也跑来问我，我也不知道啊，因为那不是我们官方的合作，我们自己的软件是九头鸟 FM 啊，是唯一的，只有这个啊，你可以在它上面来收听一些我们的历史播出的节目啊，有的知识点一遍没听懂，那就多听几遍。还有我们节目已经有微信啊，已经有微信啊，这种沟通方式会的那你就用，不会的我们也不强求，那你就只能打电话。打电话的时间记住，中午的12点到13点，或者是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而且是非节假日啊，星期六星期天不要打啊，正常放假时间不要打，是吧？我们的这个微信号，也就是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的这个号码，是一个号啊，是一个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加了之后呢，不要问我在不在啊。有的听众把我的微信给别人啊，别人也不知道我这个规矩，不停的问我在不在啊。要每个人都问一遍的话，几千号人，那我是真的是忙不过来啊。你有啥你加了通过了就可以开始说话了啊，不用打招呼，也不要早请示晚请安的啊，我不需要你们这个问候啊，这那都不需要，是吧？我们这就是个服务的微信，因为我一看到消息弹出来我就要去瞄一下，瞄了这很费神啊，不要说一些跟你咨询无关的一些事情，没有意义，是吧？咨询就直截了当的说问题啊，有检查的就发检查报告啊，有检查的就发检查报告啊，不会微信就打电话啊，我们的中午的直播的电话其实很好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还有就是加了微信之后啊，加了微信之后一定要看我们的朋友圈，不然就没有意义了啊。有的人加了微信既不在朋友圈里互动，也不找我咨询，没有问，从来没有问过问题啊，这样的我们到时候都会清理掉的，都会删掉的，是吧？这个反正大家知道这个规矩啊，从来不在朋友圈里互动，是吧？也不转发我们的视频号啊，也不咨询的，是吧？那你加微信的意义干嘛呢？

半个小时，就是慢慢的在了咕噜咕噜一下啊，说的很简单。你如果说一烧开就喝呢，嗯，如果你这个药打算喝两遍啊，如果你这个药打算喝两遍，你这样是可以处理的。如果你这个药只喝一遍的话啊，如果你这个药只喝一遍的话，你最好还是开了以后再把它变成小火啊，我们中医上讲叫文火，然后咕噜咕噜个半个小时会好一点，这样能够有效的把药物里面的药物成分呢给它煮出来啊，煮出来。因为你这个里面的东西呢不全是啊，不全是草草根根的，是吧？有些还是比较硬的，你看像杜仲啊这种啊，它是树皮一类的，鸡血藤啊木质的，是吧？你这些都不像什么炙甘草啊，什么陈皮呀、啊、苍竹啊，就是块儿啊片儿啊这种东西，是吧？你包括牛膝，它也是一点点很细的啊，石菖蒲都是草，这些东西都可能很好，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吧，稍微有点硬的，那你还是要煮一下，是吧？它木质的，木质的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是吧，灵芝。好不容易买点灵芝，很贵，然后呢你又不会用，有的人就是煮个水泡一泡，那怎么煮得出来呢？它是个木质的，是吧？那你都要熬一下，是吧？甚至是隔水蒸，或者把它打成粉煮蒸，它的效果会好一点的，是吧？它又不是灵芝包子粉啊，又不是别的，所以这些东西跟你说了就不要犟啊，非要这个说那个说就很头疼。我们都是专业人士，是不是啊？你问了专业人士已经回答了，你又就是一个事情反复问啊，有些东西跟他说完了就完了，管说完说一句管就完了，哎呀，是不是的？那有的人说怎么着的，那你听有人说呗，你问我干嘛嘞？那你去听别个说啥，你问我干嘛？问个几遍，累不累呀？真的是哦，哎，天天就是这样，就是听不进去，你又喜欢问，那你这个找我问的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啊？嗯，就是还是我原来说的那句话啊，就天天我们收集很多老听众啊，我一说他就知道，人叫不走，鬼叫飞跑，是吧？我说一万句他听不进去，别人说一句他就跑了，然后搞砸了，又跑来问我，我真的是有的时候不想搭理啊，不想搭理这样的。我昨天还刷个视频，看到有个医生发了一个视频，他的主题是什么？嗯，当投诉过我的患者又来找我看病，那我不知道你们，当然你就搜这个主题，你看你们能搜得到啊？当投诉过我的患者又来找我看病，嗯，那就是后来知道自己错了呗，就是知道自己错了呗，是吧？又这个怎么讲壮着胆嘞，是不是啊？厚着脸嘞，再去找那个医生看呗，再知道自己错了。那你当初人家好好的给你的时候，你自以为是，总觉得别个瞎搞弄错了，然后你自己又跑到那里去认错，是吧？又低着头回去找别人，那是干嘛呢？后来你才知道人家医生好。我工作27年，这样的事情不知道遇到多少，是吧？吃了一个月没效果，他就跑到医院里面去闹，去说，别个医生说你的疗程没到，别人有的是30天，你这个比较严重，可能需要更长一段时间，你坚持一下。像你这样的病人，我们治的比较多，一般都会有效的，没效我们不会接诊的。听不进去，啊，非要在那里闹。后来呢，家属好着歹说，反正也不在乎那个钱，反正先吃了再说吧。吃了2个月，有效了。啊，突然啊，比如说骨病，疼痛突然消失，啊，比如说眼睛突然就亮了，又跑到医院去求医生。那医生，你说这个时候医生是有多大的量再给你接诊、再给你开药呢？啊，他是得多大的度量容忍这样的事情？同样是人，医生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你总不能让人家医生也能够忍得下你当初的那个
非常非常愤怒的那个样子，是不是啊？那谁敢给你看呢？如果是这样。

化矛盾有的是这样来的。你这是遇到的好医生，我也不能说确实你碰到的是庸医啊，你碰到的确实是一个骗人的骗钱的，我不能够判断啊。我说的就是一个好医生啊，我说的就是好医生。如果他愿意给你接诊，他起码心里有个谱，是吧？他要没谱，他就不接诊。那包括我们的很多爱心团队的医生就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你大老远的跑来了，好不容易说动了儿子姑娘啊，开车开了一两个小时，甚至你有晕车啊，你就忍得很大的痛苦跑到医院来了，结果医生没给你开药，哇，你非常难过，非常的伤心，是吧？你觉得自己这医生为什么不给你看，怎么怎么着的，那这是好医生啊，对吧？这是好医生啊，因为好医生他就是会根据他的临床经验来判断你大概有没有什么蛮大的变化，没有蛮大的变化，你太复杂了，太难了，别人不看不收钱啊。那为什么是非要强行看强行收钱呢？那不是骗子吗？那不是害你吗？是吧？好多人的出诊不是找到我们的优秀的医生看的啊，有的患者的出诊不是找到优秀的医生看的，是吧？看错了，看差了，是吧？甚至是造成了后遗症了，你再找哪个医生看，别人一般是不愿意接诊的啊，不愿意接诊的。还有就是明明跟你说了这个病要吃三个月四个月啊，比如说要吃三个月四个月，你不听，你吃了一两个月你有效果，你好转了，你就把药给停了。本来这个东西一口作气一鼓作气就蛮好的，你非停了，停下来它再复发了，那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耐药了啊。就人家可能也就那一套方案，那套方案很灵的，只按照它来就行，它没有 plan B plan C 给你选择，没有第二套第三套方案给你的。哎，你就错过了，你就能够就是这样一个本来很好的一个运气给你，结果你就没把握好，你就不按照医生的配合去弄，结果失败了，是吧？你中半途而废，不搞了，我你再去找他吃那个药他也没效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这么回事儿，是吧？所以为什么有的听众你的声音我听得出来呢，是吧？你的声音我为什么听得出来呢？你打电话你还有没有更好的医生啊，包括老师还有什么，哪有那么多好医生，本来就是个疑难病罕见病，有个医生给你治就不错了，是吧？你要么呢一开始把人家医生得罪了啊，要么就是人家医生告诉你的疗程你又按照人家的医生疗程来，那最后就又复发了，或者又控制不住了，谁哪有神仙救你呢，对不对？哪有神仙救你呢？我是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啊，有些事儿我真的是我有时间就跟大家聊，你听到了就听到了，没听到那也没办法，是吧？有的听众是天天在听，有的听众听了一回加个微信以后再也不听节目了啊，然后过个一年两年他跑来再找你问，问的都是你曾经在节目里说过的事儿，他一点都不知道，那怪谁呢？啊，那怪谁呢？我节目没有讲清楚讲明白，没有门道时间讲的一些知识点，包括不方便用语言表达的一些东西，我通过各种形式比如我把它做成小贴士每天滚动播出，是吧？比如我们有的时候录播重播，比如我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分享一些视频包括一些图文，你都不看的吗？是吧？你都不看的吗？非要按照你的意思来去搞，结果搞砸了，搞错了，搞失败了，搞出了副作用了，搞出了后遗症了，对不对？你包括这个麻的问题，是吧？你跟我说了多少遍我从来不推荐麻，你为什么会麻呢？因为我不想，有些话一讲讲了又讲蛮多，是吧？因为不想拉开话匣子，不想讲，我就直截了当麻不推荐，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为什么会麻呢，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当初有问题的时候老是拖不治，或者你找的医生他不是治疗这方面的医生，就没给你弄好，完了之后神经失养了，

0: 掉了。你再去补救，它是不好补救的，它是很难逆转的，它会一直麻的。你包括有的人做了手术，把神经切了，那肯定麻呀，那断就断了，那怎么回得来呢？啊，对不对？你包括前天有个听众的胸椎那个地方出现了问题，第三节第四节吧，我当然还记得，他在那里打东西，填充物，打填充物，谁会在那么高的位置打填充物呢？明摆着是个问题，但是我又不能在这里说太多话，我就只能让他去找医务科去了解呀。我要说多的话患者会更激动，因为我听得出来是吧，那个地方就不该那样去做的，一般低位的胸椎才会用一些填充物啊，五六七啊这些往下走一点，三四那个地方是怎么能弄呢？那个地方的管腔又很狭窄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又不懂，不懂呢我给你们很耐心的讲，讲了又不听啊，听了又不去做，做错了又跑来找我。我朋友圈里面发了很多东西，大家有的时候我也看了底下的评论啊，你如果和别人不是好朋友，你是看不到底下的评论的，只有我一个人看得到是吧。每天我只要发点什么东西，底下有很多评论是吧，有的人就说哎呀后悔没有找到这么好医生，比如说我们昨天分享的那个是吧，静脉曲张的治疗，我们的李玉斌主任又快又好，就几个针眼子一下子处理完了。有的人就报别的地方去是吧，他就是不想找你的爱心团队医院，他认为他附近的那个医院还可以，看了人家的广告宣传，听到别个说毛毛的，结果那个腿弄得乱七八糟又复发了是吧，他后悔是吧，早知道就找我们的这个医生了。我说你难道没看过吗？哎呀没看到。我说什么没看到，我就以前发过类似的呀是吧，发过类似的这种视频啊，教学啊，你自己看自己学啊，好不好，是不是你自己起码的判断看不到吗？前后对比你总看得到吧，是不是？而且手术不是用的那种开放式的手术，人家做的一个小针眼子，做完了之后贴个创可贴就回家了，这看不到吗？啊，是不是啊？我们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这已经看到了，还有什么呢？还在怀疑，还在质疑，是不是？你学也要找一些正规渠道学啊，对吧？我们学习要找一些正规渠道学啊。好，这里是帮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哦，对了，好多的微信没有回啊，刚才一下说了好多话，好，这个叫徐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就直截了当的咨询到这个。镶牙啊，它上下有两颗大牙都要镶。好，你如果喜欢这种活动牙也没关系啊，活动牙没关系的，好吧？活动牙肯定比种植牙便宜，而且速度快。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中诺口腔吴铎院长啊，他的电话您记一下，18571759323啊，记下电话18571759323。把这个地方记一下就可以了啊。我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就是感谢我们的程院长啊，这个程永忠院长啊，就是肿瘤院的啊，程永忠院长帮他把这个肿瘤控制的比较好，目前患者的恢复比较好啊，这个我就不详细念了，好吧？这是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你这个是吧？这个胃癌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可以中西结合啊，医生那里可以中西结合。能够用化疗的，精准化疗、精准放疗的啊，比如说，塑什么刀的啊，这样的一些化疗啊、放疗的治疗技术，能用它就会用，就是患者的承受能力、患者的这个副作用都会比较小，恢复比较小，而且把问题解决完了之后呢，再吃中药培元固本，是吧？那患者的生存能力就可以提高了呀，是不是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2号就等的听众，请不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12号听众，您的问题。
1: 你好，我想方法导医，我想请问一下，他的小便我尿流血，去医院里检查，医院里说的也没说个啥问题，我说这里问题严重不严重？我想请问一下，还有一件事情，两个问题。
0: 患者多大年纪？
1: 53岁男性。
0: 53岁男性，嗯，有没有结石呢？
1: 他说的有结石。
0: 有结石就直接把结石取出来就行了吧，那可能就是结石造成了流血，好吧。
1: 哦，还有一件问题，都说他是这个肾多囊肿，嗯，肾里边有积水，我想请问一下这个

0: 三个月或者半年复查一次、哦、啊，三个月或者半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小便带血，
1: 三个月或半年复查一次。
0: 小便带血这个问题要查清楚啊，是不是结石引起来的？如果是结石引起来的呢，要么呢就是喝这个排石汤啊，中药的排石汤啊，要么呢就是做手术，做一个取结石的手术。也可能是做软管镜，也可能是做经皮肾镜啊，反正就是泌尿外科把这结石给它弄出来，那么小便带血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医生没有怀疑有膀胱癌的话啊，如果医生没有怀疑膀胱癌的话，那就先按医生的判断去处理就行了啊，我不能随便瞎说。
1: 哦，好，
0: 好，
1: 我都问这两个问题吧。
0: 这里是帮我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说到这个听众的这个问题啊，结石在夏天比较常见，在热的天气比较常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喝的水不一定很多，但是出汗一定会很多。那么这个时候呢，

0: 尿血不是一个小事儿，是吧？我肯定是从最简单的，是吧？最常见的问题排除。首先，我们考虑结石摩擦尿路黏膜造成的出血啊，这是最常见的，好吧？好，至于说这个多囊肾、肾囊肿这方面的问题，这个也科普过很久了啊。它就是一个水泡，那么这个水泡呢，只要不是5厘米以上就比较安全，5厘米以下就比较好。还有就是他刚才自己也忘记问了啊，肾积水，肾积水，它可能是肾结石引起来的。啊，如果积水不是很多，比如说没有超过2公分，没有超过20毫升以上啊，就还好。那如果是结石引起来的，那还是说有炎症有刺激，咱把这个结石处理掉之后，这个肾积水它可能就会慢慢的吸收，甚至你现在打针消炎，它也可能会慢慢的吸收啊。这个肾积水主要是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交流的时候，说这他说不清楚，说那他说不清楚，啊，这个啊，医生就是说多囊肾，也没说大小，没说大小，你要我回答个啥呢？我这是肯定会问的呀，是吧？好，那如果没报，对，有可能就是我们医院里面做了 B 超之后，他就没有在上面写1、2、3，没写，估摸着确实比较小啊，估摸着确实比较小，人家都懒得写。他只是报了一个有很多囊肿，但是也不是特别大，比较安全，他就懒得写啊。我肯定是往好的方向想啊，那就没事儿啊，问题不大，就不要自己吓自己了。嗯，好，这里是邦华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这位叫刘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问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精准治疗肿瘤的程主任的电话是多少啊？您记一下。程永忠主任啊，程永忠主任，就是那种身体不能耐受啊，得了癌症之后，不管是胃癌呀、肠癌呀、肝癌呀，是吧？肺癌呀，就是长得比较大，年纪比较大，不能承受手术的啊，不能承受手术的。那么我们的程主任他可能够精准的治疗啊，精准的治疗啊。其实我到实地也采访过啊，我们到程主任的这个治疗室啊，治疗的医院我们去采访过。我拍了很多的视频，我到时候会发到朋友圈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还没有时间做啊，平时事情太多。嗯，好，再说一下程主任的电话是17786485634啊，17786485634。如果就是你的癌症手术也做了，放化疗也做了啊，我们全也说过，为了防止它复发，你的肿瘤体质没有改变，我们要吃5年的中草药。啊，中医调理也可以找程主任啊，也可以找他了。嗯，中西结合。嗯，好，我们来继续看到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位叫姓李的一位啊，李什么方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高龄老人这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要是不能够做胃肠镜的话啊，那这个胃病该怎么治疗？是这样的，确实很多医院对于年纪比较大的这种老人就已经不会做啊侵入式的这种检查手段了啊，这种侵入式的检查手段比如说打一个麻醉剂可能就会出现风险啊，就是有过这样的全身麻醉会有风险的啊，会有风险的，所以一般就不做啊，不做怎么办呢？不做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医生凭经验给你开药去调理啊，凭鉴。那么凭经验，那你就一定要找一个老医生，你找个年轻的医生还不行，要找个老医生，是吧？他就给你用药，大差不差啊。他给你用药，一般来说大差不差啊，因为他临床经验比较丰富啊。看你这样的病人，不要看了，没有5000有8000的，对不对？哎，你可以找一下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7280363啊。这种高龄老人又不能做这种检查呢，只能找经验丰富的老专家给你开药啊。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

0: 讲文明。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您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着歌手张嘎耸的西北小调，走进黄土高坡的浓稠时光，听民间音乐里最质朴的生命力，再来解锁两个意蕴深远的汉字，从玄的深邃哲思到白的东方美学，在笔墨方寸间读懂华夏文化的深层基因。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一起看五代时期的家具如何乘唐风开新貌，在器物变迁里窥见时代风尚。欢迎收听。有人说，最好的民谣永远长在土地里。在西北的黄土高坡上，就有这样一位歌手，把根扎进了黄河两岸的乡野里，他就是张嘎耸。10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流传民间的西北小调，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为了留住这些快要消失的乡音，他毅然退学，跑回甘肃老家，一头扎进田野村落里搜集采风，走村串巷，跟着老艺人学，听乡亲们唱。他把散落在黄土坡上的小调小曲子一首首记录下来，传下去，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刻意的修饰，一开口就是土地的厚重，时光的浓稠，是祖祖辈辈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悲欢与烟火。他唱的不只是小调，更是西北大地上活着的历史。请听《踏歌行》第3集，张嘎耸。
2: 你一到甘肃，就好像在妈妈的肚子里一样，踏实。
3: 我就我小时候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在我们那个庄子那里，晚上的时候就是可以看见城市的灯光的。小时候一直做梦，就是飞起来，一直就是飞到那个有光的那个地方。

0: 初二的票，我跟我妈已经说好了。
1: 大年初二。
0: 啊，上去年还不。

0: 回去的。
1: 那你过年在这儿？
0: 你初二回家也是一样的嘛，初二票便宜。
1: 我可受不了在外面过年，必须得回老家过年。过年还是得跟家人陪。虽然我来大连这么多年了，但我永远是抱着来这里玩的心态。家永远是在哪出生，父母在哪，这是家。
2: 每次回老家，张嘎怂都会带上他的三弦和录音机，沿途拜访民间的老艺人，录下他记忆中西北民间的声音。从最早喜欢上民歌算起，这件事他已经做了十年。
3: 从小就喜欢模仿那种唱市口小调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同时应该有个五六百人唱。就我现在想的话，我觉得我听过最美的大合唱就是那个过年的时候听的，但那时候不喜欢，这中间隔了很多年，我都快忘记有这种民间的音乐存在了。然后在网上听到之后，我就是我那时候在长沙大学，我才觉得这个东西好，我是学都不上了。

0: 是一直去采风，一直不断的走，就我很喜欢他唱民歌的时候那种开心那种眼神那种表情那个劲儿。然后我看着他对着我唱，就也应了这种交流，我在一次一次感受这个能量，完全就已经跨越了时间空间，更没有这些了。
1: 张嘎怂自己也说不清楚他究竟从这些民歌小调里听到了什么。古老的黄河流淌着浓稠的时光，在高原上切割出伤痕累累的大地，黄色的风雕刻着黄色的面孔，一代代西北人在这里哭着笑着活着唱着，有种莫名的力量吸引着他一次次回到这静默的高原。
0: 每年我必须花到大半的时间我要待在西北，然后我要去走，然后我要去见，然后也需要听到各种声音，哪怕我听他唱歌，然后听他们聊天，就是我需要这些。这种感觉你也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
1: 张嘎怂有点结巴，表达不清的时候更结巴，
0: 也不会说这些，
1: 所以他更愿意唱歌，唱起歌来他一点也不结巴，那是他对这块土地最好的表达。

0: 感觉电充满了。你看我，你看我到了山头中，立马就又不一样了。那就是那真的就跟个小孩子一样。
1: 山头中是我的信仰啊，就是我15岁之前，我在那个庄子过得非常非常开心，只要需要吃不上饭，但是心里敞亮，然后有很多故事抽出来，然后就可以写歌。
2: 无论有没有大雪封路，张嘎怂的山头村都回不去了。10年前的一场大旱，山头村整体搬迁，但那片废墟却是张嘎怂每次回家的终点。

0: 山头的一直是我的家呀，这里才生活还不到十年，都是暂时的。我们家都是不想搬的，实在就是没有吃的了，没办法搬下来，就又重新在这里又重新盖房子。我们原先的邻居都搬的四分五裂，有90%的我都再没见过。在我的印象中，就是我15岁之前，都是每年过年都是很热闹，听到的你很多就该有的声音，比如说，就是那种很人间烟火的，就是，我觉得人间烟火这个词儿都，让他都不配。我为什么老是一直不断的走？就是我还是努力在找我小时候听到的一些声音。
1: 从村庄到田野，张嘎从不停的走，不停的路，因为那些声音里有他失落的故乡。
2: 这里曾经也是一样，跟我们家都差不多。
1: 原上的村庄一个个的凋敝废弃，而他固执的活在过去。
0: 以后我肯定是要重新把这座村给建起来。我这一辈的，包括我的孩子，以后就在那里生活。我有一次做梦，就是我年龄很大了，刚睡起来，懵懵懵的，然后再找我妈，她没有一个人，其实马路上树底下几个女人在做针线，我一走进他们家，我妈说，她说把你睡醒了，我说哦，好像刚来到人间的感觉，我做的音乐就是这种感觉。
3: 如果说西北民谣是刻在土地上的活态文化，那汉字就是刻进民族骨血里的文化密码。一横一竖藏天地，一撇一捺见人生，短短几个笔画装得下宇宙万象，也盛得下千年哲思。接下来我们继续《自从遇见你》系列节目，走进两个气质迥异的汉字。玄在华夏文化里有着极高的哲学地位，深邃神秘，又带着超越世俗的终极意味。其实早在系统性的文字诞生之前，那个循环往复的神奇符号就已经在华夏大地上流传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它是天地初开的底色，是万物本源的

0: 问，也是东方哲学里最悠远的一抹意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解锁这个玄妙的汉字。
1: 哎呦，那字儿怎么写来着？早期的文字往往都是有话直说，很多时候从字形就能看出其含义。可是这个弯弯绕的造型，你猜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立即就抢答了，妈妈，对不起，答错喽。这个字可有点高妙了，它在华夏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哲学地位，承载着深邃神秘而又超越的含义，它就是玄，玄妙的玄。事实上，在系统性文字出现之前，这个循环往复的神奇符号就已经在华夏大地上流传开了，而关于它最早的含义，有些学者认为和蚕丝有关，但争议颇多，学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当然，这个奇异的符号还不止出现在华夏文字系统中，除了阿拉伯数字八和它很像以外，高中数学里的无穷也是它躺平的样子。据说在西方哲学和神学中，它还表示人与神之间的差距。看来它走到哪儿都很玄啊。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玄和幽是一回事，代表了黑色，但不是纯黑哦，它是一种偏红的黑。我们所说的幽玄，在现代人的理解中，它是某一种神秘的情境，但其本意其实就是黑里泛红。这个色调与韵味您细品。人们总是按照自身喜好把颜色应用到想象中，明明是同一种颜色，先民们就喜欢拆开用，他们把玄用在天上，于是有了玄天，把幽用于地下，就有了幽冥。我们日常称某些摸不清规律的事为玄学，其源头应该是道家。某种程度上，玄都可以为道代言了。在道家看来，这个世间最根本的东西是道，而道竟是有品德的。据说这种品德是宇宙间最高远最幽深的一种状态，它被称为玄德。怎么样，够玄吧？由此得知，刘备字玄德，那可真是大到没边儿的名字呀。咱们呢，还是聊点不那么玄的事儿吧。在山西有一座寺庙，悬空寺，它依靠27个木梁，生生悬浮在峭壁之上，历经1500多年屹立不倒。但不为人知的是，这座寺院本叫悬空寺，只是因为建筑风格实在太过悬浮，口口相传成了悬空寺。它是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这寺名嘛，玄代指的是道教的精髓，空则是佛教的真谛。怎么样，也挺玄乎的吧？而且它真的玄在哪儿呢？
0: 如果说玄是暗夜深空般的深邃内敛，那白就是天光初霁般的丰富多元。它是最朴素的颜色，却又从来不止于颜色。数千年前，商王就对白色极尽推崇，白牛白鹿是世间顶级的祥瑞，祭祀大典之上，白衣白礼是最庄重的规制。到了文人笔下，白色又成了东方美学的灵魂。诗歌讲究留白，书法讲究飞白，绘画呢讲究留白，园林建筑也讲究留白。空无一物处，藏着万千意境，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东方浪漫。一个白字，从庙堂到民间，从美学到生活，写满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1: 这个上下左右全都对称的符号是非常神秘的，

0: 界对它的来源众说纷纭，它就是白。白首先是一种颜色，但众所周知，白色和其他颜色大不相同，它无法用其他任何颜色混合调制出来。
1: 喂，把你颠走了。
0: 古今中外，这个颜色所代表的含义往往都和圣洁、纯粹、高尚、善良有关，也就此成了显而易见的人类最早使用的神圣颜色之一。在华夏，这一规律同样适用。《礼记》中记载，夏后氏上黑，殷人上白，周人上赤。意思就是夏、商、周三个朝代，他们的主题颜色分别是黑、白、红，而殷商一代尊崇的就是白色。在甲骨卜辞中，这个颜色要么不出现，出现的话就一定是在重要场合。商人往往会在祭祀最重要的祖先时身着白色礼服，奉上白色祭品。白猪、白鹿、白牛、白犀、白象，体格越大越好，毛色越白越好。这些动物族群中因基因突变诞生的另类，对于商人来说那是妥妥的祥瑞，必须敬献祖先。在甲骨卜辞中，商王的人设虽一直模糊不清，但他对于白色的爱却是明明白白。一块甲骨上记录了他的忧虑，即将出生的小马能不能是白色？可惜最终的结果是雾白。哪怕隔着数千年的时空，我们仿佛都能听到商王心碎的声音。除了作为颜色，当骨片上出现方白这样的字眼，它表示的是某一方势力的首领。后世为了区分，特意为他加上了单立人方铎，一方势力的大老师爷。有学者甚至推断，竖起大拇指表达赞誉这个动作也与字形相关。或许由于白具有空旷无物的含义，白延伸出东方美学中极为重要的美学理念留白。无论是诗歌、书法、绘画的创作，还是园林空间器物的设计，都讲究留白之美，达到深邃而又无言的意境，留给观者想象的空白。除了颜色、地位，白还演化出了自白、表白这样的隐身词汇。有了污点想要消除，叫洗白。创业初期啥都没有，那叫一穷二白。或许是追寻白这个字源头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白又给自己加上了徒劳的意思。今天白干了，代表徒劳的干了一天。哎呀，老白干，老白干，你猜这是在说工作还是在说喝酒？如果世界其他地方有人参加中文考试，赶巧遇到了这种送命题，可能会觉得自己白学了，被人安排得明明白白，整个大脑一片空白，好似成了一个小白。今天你写字了吗？
2: 一曲西北小调唱尽黄土地的岁月沧桑，两个古老汉字藏着华夏文明的哲思与风雅，文化的传承从来都在烟火里生长，在笔墨间延续，也在器物中慢慢沉淀。稍后呢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继续走进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五代十国乱世之中的家具承接了大唐的华美余韵，又慢慢孕育出全新的风尚和审美。一方桌案、一把椅凳之间，见证着时代的更迭与生活的流变。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

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啊，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啊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购买啊，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那今天的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呢，不是那种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0: 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五代新貌。
1: 一书一世界，
0: 五代十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分裂大混乱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社会动荡。那些报国无门的文人士大夫们只有寄情山水，亲近自然。这一思想的影响也体现在了日常家具上，从体现自身审美和内心状态的屏风，到应用场景逐渐多样的床榻，从永埋地下的侧匣宝禄，到风格简洁古朴的桌椅。五代时期的家具在继承了唐代风格的基础上，也因为历史时期的显著特点，形成了新的风尚与流行趋势。那么五代时期家具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五代时期啊，在家具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从高低共存的起居方式向高型家具逐渐普及的重要时期，高型家具开始占有主要的地位。在讲五代家具之前啊，我们先来讲一讲五代时期的一个皇帝李璟。李璟是唐列祖李昪的长子，他是南唐的第二位皇帝。李璟啊，是一个非常胆小的皇帝。那他继承皇位之后，由于一直受到后周的威胁，不得不俯首称臣，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当时中国啊，地方割据势力逐渐做大，所以国家四分五裂，藩镇割据。那对于李璟而言，一边是外患不断，后周的威胁，他又同时担心内乱。当时啊，情况是太子还小，他的三个弟弟实力不断增强，他就很担心内乱。所以李璟采取的是什么呢？叫怀柔的政策，拉拢，搞好关系。首先呢，就给他的这些弟弟们升官，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啊，又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策略，叫做兄终弟及。什么意思？就是我百年之后，我这个皇位就给你们依次啊来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就是在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的。这幅画里画的就是李璟和他的三个弟弟下棋观棋的场景。这幅画的名字叫《重平会棋图》，作者是五代南唐的画家周文举。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画，我们首先能够看到的就是四个人物。这四个人物分别是谁呢？坐在前面的两位是李璟的两个弟弟，就是璟达和璟当，正在下棋。李璟和他的弟弟璟遂是在观棋，在画面的后半部。有人下棋，有人观棋，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非常和缓的、放松的兄弟行乐的这样一个场面。我们从这幅画里看到的应该是在宫中一个比较私密的场所。李璟为什么要派人画这样一幅画呢？其实他的目的第一个就是为了 向人们展示宫中一个非常和缓的气氛，就是我们兄弟之间互相友爱。你看我们在下棋观棋是这样一个友爱的场景。另外他也要向世人昭告他的德行啊，平易待地啊，不是平易待人，平易待地，而且要向世人昭告他的政治策略和政治理想。我们要研究的是这幅画当中的家具。首先，这幅画当中各类高型家具已经相当齐备，各类家具功能的区分也是非常的明显了。我们重点先来看一下画面当中的屏风。在画面的最后侧有一个长方形的巨大的屏风，黑色的边框，在平面上又会有三折屏风啊，就是屏风上面

0: 教谢乌帽，碧鱼展青毡，便是屏风样，何劳画骨鞋。这首诗啊，表现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景，就是主人公啊，劳累了一天回到家之后，把水杯放到书案之上，然后枕着自己的胳膊在火炉前昏昏欲睡啊，然后妻子帮他把乌纱帽卸掉，奴婢把青毡展开，所以他描述的是一个慵懒很温馨闲适的场景，是一个家庭里的温馨的场面，妻妾相陪啊，小憩一下，所以这种远离官场的生活啊，看起来非常的惬意。那我们再来看插屏上绘制的另外一幅屏风啊，这个屏风跟外面的这个屏风不同，它是一个三折的山水屏风，中间大，两边小啊，三折之间用铰链连接，所以这个屏风可以打开，可以折上。这个平面上面绘制的是一幅寒林旷野的山水风景啊，跟外面这幅画不一样了啊，是一个山水风景，隐喻的就是文人追求的这种隐逸自然的生活。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屏风上面画的两幅画，一幅画的是温馨的家庭的啊，场景，一幅画画的是隐居的山水的风景，这两种生活都是李璟非常想要的生活。整幅画面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他要点出的就是画中人物的思想以及精神上的寄托。屏风受到历朝历代人们的喜欢，它自古以来就是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啊，我们在每一个朝代啊都专门辟出时间来讲屏风。自古至今，它所承载的文化图式，所表达的文化内涵，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都是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另外一幅古画中的屏风，这幅画叫堪书图，也叫条耳图，它是王启汉所画，画的呢也是五代时期的家具。那么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什么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介绍。
0: 这幅画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三折屏风，宽宽的边框，边框之间是呈45度斜接，在每一扇的中间有鎏金的铰链啊连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屏风下面有一个很大的抱鼓形的底座，所以这件屏风看起来虽然体量很大，但是非常的稳重。在屏风的前面放了一个榻啊，在榻上有校对的文书册匣等等，然后我们可以在画面的右侧看到有一桌一椅，有一个文人坐在椅上，我们看他身穿白袍，长须飘飘，他的头啊微微向右倾，然后右手举起，他在干什么呢？我们说这幅画叫堪书图，校对图书，同时又叫条耳图。什么是条耳啊？条耳就是掏耳朵，所以这个文人举起的就是掏耳勺，古代叫耳石，所以他做条耳状。所以这幅画我们感受到的是非常惬意的一个场景。那我们再来看这件屏风，这是一个三折的大屏风啊，它的体量非常大。这件屏风和其他家具相比，能够感受到它巨大的体量啊，有一种凌驾一切、居高临下的感觉。这幅画有山水画的屏风啊，和唐代在屏风上盛行画山水画是有一个承袭的关系。那么这幅画当中，把正在挑耳的文人和山水画的屏风画在一起，实际上是有一种寓意的。到了五代时期，文人的地位是有所提升的，文人跟山水画在一起，代表文人的人格独立性更强，作为一个文人，进可以治国平天下，展现平生的抱负，退可以隐居山林，享受悠然的生活。这样一种文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就为宋代文人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五代时期屏风的变化，从刚才这两幅画当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大型的 的屏风连

0: 人要高很多的屏风，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大啊，大型的折屏、连屏越来越多。所以宋代陶谷在《清异录》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五代后蜀的高祖叫孟知祥，他是后蜀的开国皇帝，他呀只当了七个月的皇帝啊，别看这个当皇帝的时间短，但是生活极其的奢侈。这里面就记载说，他曾经派人用非常珍贵的材料，一下子一次性的做了70扇屏风，然后用鎏金的铰链把这70扇屏风给连接起来，甚至还用这70扇屏风做了一个屏宫，放在宫廷之中，施展摆放，可以任意围成这样一个宫殿的形状。他晚上就睡在这个屏宫里，这也算历史上的和屏风相关的一个奇闻。山水屏风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我们中国的文人喜欢山水画，那山水屏风就寄托了中国文人的很多思想情感。牛乔是五代时期的一个词人，他写了一首《菩萨蛮》：画屏重叠乌阳翠，楚神尚有行云翼，朝暮几般心，向他情漫深，风流金谷阁，须作瞿塘客，山月照山花，梦回灯影斜。实际上是把画屏当中的巫山翠景和他现实当中与他所爱之人的感情之事重叠起来来写，所以他第一句写的是画屏重叠，屏风上画的这个重重叠叠的巫山翠景，马上笔锋一转就谈到了他所爱的人啊，就是他把他自己的爱人比作巫山的神女啊，我爱的这个人啊，朝暮几般心，他的心意是不是改变呢？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爱我呢？我们之间的感情啊，风流金谷阁已经相隔甚远，我多么想在梦中再回到从前啊！最后梦回灯影斜，所以这里面讲的画屏重叠乌阳翠，实际上说的就是巴蜀的山水。五代有一位词人叫毛希镇，他在《浣溪沙》里是这样写的：紫燕一双娇女碎，翠屏十二晚风齐，梦魂消散醉空归。这里面说的翠屏十二晚风，很有可能说的就是巫山十二峰。所以你看最后说梦魂消散醉空归，就是梦醒之后他仍然见到跟梦境十分相似在屏风当中的十二晚风，简直是如梦如幻啊，真假难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啊，无论是当权者啊，文人们还是画家，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的藩镇割据的朝代啊，每个人都想自保，他们将自己对于未来的生活啊，对未来的期盼就寄托在屏风上的山水之中，希冀自己可以实现人生理想啊，在这种动荡的社会当中保全自我。这种体量如此之大的屏风在前代是比较少见的。我们在讲唐代屏风的时候，其实都是以6扇的屏风为主。到了五代时期，这种非常恢宏的绘画有山水的这种大屏风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屏风上面绘制着气势磅礴的山水画就体现出五代时期的新的审美思潮。
1: 榻是一种比较低矮的坐卧家具，四周无栏杆无围挡，通常由硬质木材制成。榻不仅是中国古代家具当中重要的种类，也是展现时代特征的重要载体。五代十国是矮型家具和高型家具并存的历史时期，同时在家具风格方面又一改唐风，另立新意。所以五代的榻不仅形成了新的风格，在形制上也发生了改变。那么它究竟体现出了怎样的时代特征？它们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75年4月都已经开春了，但是南方的天气呀，还是寒气逼人啊。寒江县阴湖大队菜庄生产队的村民们正在水塘边啊，用铁锨翻地，突然不知道是

的铁钎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咣的一声，人们仔细查看就发现了一块石砖。村民们就合力把这个石砖周围的浮土给它清理干净，这才发现这哪是一块砖，这是一面砖墙啊！所以大家就欢呼起来，说挖到古墓了。蔡庄生产队挖到古墓的消息就传到了扬州博物馆，文物专家们马上就来到现场，一个被传统史书几乎遗忘的政权就浮出了水面，这个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国政权，他的奠基人就是杨行密啊，史称南吴太祖啊，被称为叫五代十国第一人。那么这个墓的主人就是杨行密的女儿啊，叫浔阳公主。从这座墓葬当中一次性出土了四张古榻，三张都是残破不全，唯有一张比较完整，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五代时期从浔阳公主墓里面出土的木榻。这些木榻长有188厘米啊，宽94厘米，高57厘米，四足落地。在榻面啊有一个边框，有两根长边两根短边，就组成这样一个边框啊，45度斜损相交，但是并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是用钉儿连接起来的。我们再往下看，榻面跟腿足和牙板之间，我们从外边来看，它是一个插肩榫的感觉。实际上插肩榫就是后世的榻或者是案的腿型牙板和面之间的一个榫卯结构。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个插肩榫，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也是用钉来进行连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好像是插肩榫，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都是用钉进行连接的。我们推测是这样一个原因，在五代时期，这样一种榫卯结构应该已经出现，甚至可能比较流行。但是这件木榻虽然是1:1主尺寸的制作，但是它是一件名器。我们知道名器的做法很多时候是简化做法，所以浔阳公主墓里出土的这件木榻极有可能是一个简化的做法。我们再来看它的榻面啊，它榻面做法也比较特别，不是一块木板，它实际上是有一定间隔的木条排列，然后上面有藤屉，当然藤屉出土的时候已经全部腐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榻的腿，这个榻腿实际上是用一个扁方木料制成的，在榻腿的正中间有一条线，我们把它称为叫分水线。在分水线的两周是对称雕有云纹牙头，这种腿型在宋代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鹤膝足啊，或者叫鹤膝腿。鹤就是仙鹤的鹤啊，这就是一只仙鹤。我们看这个仙鹤的腿中部向外凸起啊，所以我们就取象形之意啊，这个腿型就很像鹤膝的啊腿。我们看这个是河北曲阳县唐末五代王楚直墓的一幅壁画，这里面也有一个桌子，这个桌子虽然只有一角啊，我们也能看到它的腿型跟我们刚才看到出土的这件榻的腿型很像，也是鹤膝桌。我们讲到现在，大家会发现中国古代家具的一个形制的变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慢慢演变，这样一种鹤膝的形式应该在唐末五代时期已经出现，甚至已经比较流行，那么这种腿型一直遗留到了宋代。榻在唐宋以来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啊。榻是和屏风一样，深受中国文人的喜爱啊。到了五代时期，榻出现了新的变化，捆门托泥式的榻

0: 是赤足落地的高踏开始变得越来越流行，甚至占有了主要的地位。文人雅士们可以坐在榻上，旁边唯有童子侍女在一起饮酒论诗抚琴，可以说是毫不惬意。榻和床从出现之初就有着很多联系，但是榻和床不同。我们说榻代表的更多是精神上的追求，它代表的是斋戒，代表的是超凡脱俗。但是床不同，床是家庭婚姻妻子儿女共聚一堂的产物，它是更多带有的世俗社会的象征意义。所以榻在五代时期文人墨客必备一榻，在草堂之上，竹窗之下必置一榻食或困倦，言养自如，成为文人和退隐官吏们的挚爱之物。
1: 五代十国是介于唐宋之间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资料比较少，但是从少数的画作和出土文物当中却反映出大量的家具信息，尤其是生活当中用作保存物品的箱具。从日常衣物到诗书经典，这个时期的箱具保存物品的品种品类呢变多了，外形呢也越发的精美。
0: 花鸟纹嵌罗甸的黑漆金箱，它是1978年出土于江苏苏州瑞光塔的塔心窖藏。那么这件金箱是怎么发现呢？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这1978年4月12号的傍晚，有三个小学生就自己跑到瑞光塔游玩。当他们来到第三层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小孩就无意当中摸到了一块松动的塔心砖，好奇心的驱使，他就把这个砖给拿下来了。他发现这旁边的砖也是松动，也能拿开，于是他们就一块一块打开了一整面墙的砖龛，然后露出了黑黝黝的洞穴。这几个小孩就吓得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就把这件事儿告诉给了自己的父母。这家长们就感觉这个事情很重大，赶紧向文物部门报告。第二天，文物部门的相关专家就来到了瑞光塔。当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塔心窖藏的门打开之后，就露出了一个1米多长的一个大木箱子。人们发现这个木箱子可以打开。当人们把这个木箱打开之后，就露出了这件无比精美的金箱。这件金箱高12.5厘米，长35厘米，宽12厘米，很小巧的一个罗甸金箱。这件金箱用了大大小小700多片罗甸，也非常精致它分为三部分，箱盖、箱身和基座这样三部分。光这个箱盖就有20多片大大小小的罗甸，嵌出的是花纹和飞鸟纹。到了五代时期，我们可以看到箱子的造型多样而且制作的更为精细。
1: 那么这一时期的家具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呢？耿小杰副教授是这样总结的。
0: 总结起来，五代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器型丰富，种类齐全。它的器型是非常丰富的，比如我们看到了各类的椅子桌子、床榻，包括各种箱柜，就为宋代高型家具的定型奠定了基础种类很齐全。第二个特点就是简洁轻便，古朴雅致。五代时期的家具，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尤其是最后看到的桌椅是直线条，装饰很少，而且非常的轻便，包括我们后面看到这个竖藤的椅子非常的古朴。第三个特点叫高低搭配，新旧并行这个时候仍然还是高型和低型并行的时代，所以我们看有高的家具包括桌，仍然还有比较低型的家具，比如说带捆门的牙床，所以是属于一个新旧并行的时期。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0: 一点了。
3: 啊？几点？
0: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0: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形象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1: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2: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3: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重新看热榜，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3: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4: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我是主持人吴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一个藏在校园角落、少年圈层里却足以摧毁青春的隐秘陷阱——网红毒弹上头电子烟。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老师和年轻的朋友们是否听过这些陌生又时髦的名词？一场专门瞄准未成年人的隐蔽围猎，没有刺耳的警示，没有夸张的伪装，正在悄无声息地在校园圈层、少年社交圈子里悄悄地扩散。他披着水果味电子烟的潮流外衣，顶着网红新品的噱头，被青春期的孩子们视作是新潮、时髦、小众的社交暗号。在台球厅的角落、私密民宿的密码房、校园隐蔽的楼道当中，十几岁的少年们以为这个电子烟是解锁新奇体验、融入同伴圈子的方式，殊不知自己早已坠入不法分子精心布下的毒品陷阱。近年来，上头电子烟、网红毒弹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快速泛滥，多地查获的案例令人揪心。吸食群体年龄不断下沉，最小的年仅13岁。而这些看似普通的电子烟弹，内里暗藏的是兽用麻醉剂、麻精违禁的成分。一旦吸入口，短暂的轻飘飘幻视感之后啊，是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成瘾的依赖，更是无数少年青春轨迹的彻底偏移。
5: 刷短视频、逛台球厅、和同学结伴打卡新潮好物，是很多青春期孩子的日常。可谁也想不到，一款看似无害的网红电子烟弹会变成猎杀少年的温柔陷阱。在江苏多地的少年圈层中，一颗颗被称作弹的上头电子烟悄然流转在13至16岁的初高中学生之间。它没有狰狞样貌，透明的烟弹外壳，清甜的水果香气，完美骗过家长和老师的眼睛，成为少年圈心赵不轩的秘密好物。越来越多真实的案例浮出水面，15岁少女吸食后频繁手抖，产生幻觉，14岁少年为购买新品烟弹省吃俭用，借钱消费，更有未成年学生化身跑腿小弟，靠着售卖毒弹赚取零花钱，换取吸食资格，陷入以贩养吸的恶性循环。原本纯粹的少年社交被毒弹彻底扭曲，女孩沉迷短暂虚妄的快感，精神恍惚，男孩深陷交易链条，越陷越深。所幸经过媒体深度调查与线索提供，盘踞在苏州的大型上头电子烟油贩卖头目已被警方抓获，这条毒害少年的黑色链条被斩断。但散落各地的隐蔽交易、迭代更新的新型毒弹依旧在暗处伺机围猎懵懂少年。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警惕。 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
4: 很多家长第一次听到毒蛋上头电子烟的时候，都会误以为是普通的网红电子烟潮流小

0: 心上。事实上呢，这款被少年们称作弹的电子烟早已经不是普通的电子产品，而是伪装成为潮流好物的新型毒品，是当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头号隐形杀手。所谓的毒弹呢，核心是添加了替莱他明、七氟烷、普鲁卡因等多种非药用麻精类违禁成分的电子烟烟弹。其中最常见的替莱他明原本呢是用于猫狗等动物的兽用麻醉剂，化学结构与我们所知的某一种毒品是高度相似的，吸食之后会让人产生强烈的解离感、幻视感，出现身体轻盈、脱离现实的错觉，这是少年们口中的上头和飘了的来源。在今年的7月1号起，替莱他明正式被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目录，明确纳入到毒品的管制范畴，吸食和售卖均属于违法行为。而现在呢，不同于大众认知当中狰狞刺鼻的毒品，毒弹这类毒品的伪装堪称完美。它的外观和普通网红电子烟弹是毫无差别的，口味多样，蜜桃、薄荷、芒果等多种的水果香气浓郁，吸入之后呢，没有刺鼻的烟味，散去极快，孩子在家中楼道里悄悄吸食，家长几乎无法察觉。而正是这种极致的隐蔽性，让毒弹快速渗透到校园千层，在未成年的群体当中疯狂地蔓延着。相关报道明确提及，当地查获的上头电子烟的吸食案例当中呢，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仅为不到13岁，大多数集中在13到16岁的初高中群体。15岁的李梦是江苏一名刚毕业的初中生，也是最早一批接触这个毒弹的少年。初二的时候，他跟随身边的同学初次尝试了上头电子烟，起初呢并未成瘾，直到结识了一批混迹社会售卖毒弹的同龄人之后，彻底深陷其中。每次吸食过后，他都会出现明显的手抖症状，这是神经受损的典型表现。但是这个女孩丝毫没有警惕，甚至觉得身边吸食过量、口齿不清的同龄人十分可笑。最令人心惊的是，她吸食多次后出现了幻觉，曾经清晰看到的眼前啊，好像有羊驼走过。这种脱离现实的奇妙体验让她彻底沉迷，心甘情愿被毒弹裹挟。和李梦同龄的张雨桐、14岁的于欣欣也是深陷毒弹陷阱无法自拔的人。在今年5月份，张雨桐因为前男友补偿的一颗毒弹初次尝试，随后便和于欣欣结伴吸食，每隔2-3天就会消耗一颗烟弹。为了维持上头的快感，他们会不停地吸食，短短1个小时就能抽完一颗常规烟弹。短暂的幻视感让他们非常痴迷，却忽略了身体发出的预警，手抖、精神恍惚、注意力涣散成为了常态。而在今年6月份，两人在公园聚众吸食时被警方抓获，尿检结果呈阳性，但是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仅被口头教育，家长领回。面对惩戒，两个女孩毫无悔意，甚至围观一同啊被处罚的男生被家长教训，被当做了趣事来调侃，认知偏差令人十分揪心。在毒弹蔓延的少年圈层当中，形成了清晰的性别分化现象，也是圈内默认的女孩崩老头、男孩以贩养吸这样的一个现象。女孩大多呢是被动跟风，沉迷吸食，靠着毒弹逃避现实，获取情绪的慰藉，所以去选择崩老头来获得钱财。而男孩呢，更多是以这个被暴力和快感裹挟，化身黑色链条的末端跑腿者。14岁的于浩浩就是典型的案例，他最初呢只是跟风吸食，后期为了免费获取毒弹赚取零花钱，主动成为了上线大哥的跑腿小弟，靠着空放拿货的模式，他无需本金，靠售卖一颗毒弹就能赚取10几元的差价，或者是直接以毒弹作为报酬。而未满16周岁的马翔更是校园毒弹交易的活跃者，他深耕校园圈层，精准对接了周边的各学校的客源，今年6月单月的售卖额度就高达4万元。为了规避风险，这些未成年的跑腿者有着清晰的自保规则，大多呢只校外售卖，不祸害同班同学，交易全程都是线下隐蔽进行，现金结算，事后删除所有的聊天记录，反侦查意识极强。 这些未成年跑腿者的背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也应该能够猜测得到，是成熟完整的黑色产业链。链条顶端是专业配置批发违禁烟品的大型油商。此前被警方抓获的苏州的贩卖头目自称是苏州最大的头，不仅囤积了大量已列入管制的替莱他明的烟油，还不断迭代了研发了一些新型的违禁品。新品上线短短数日就被全国各地的客户预定一空。中层社会闲散人员对接货源，再通过空放的模式下放给未成年的学生来跑腿，利用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薄弱、处罚力度较低的特点疯狂敛财，让无数少年沦为贩毒的工具和受害者。截至今年的7月28号，经过记者线索举报和实地取证，苏州这名顶级的油商已被当地的禁毒部门给抓获，相关案例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但这场围猎并未就此终结，旧的品类被管制，新的替代品快速迭代，线上暗语引流、线下隐秘交易的模式依旧存在，持续侵蚀着懵懂的少年以及他们的青春。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沾染毒弹、沉迷上头电子烟后，都会陷入深深的疑惑，明明反复叮嘱远离毒品，拒绝不良嗜好，明明孩子看似乖巧听话，为什么偏偏会掉进这种新型陷阱？其实毒弹最可怕的从不是身体上的损伤，而是它精准拿捏了青春期孩子的所有心理软肋，用极致的伪装和精准的心理操控，完成对少年的精准围猎。普通家长、普通学校的安全教育根本无法抵御这种针对性的心理陷阱。他太懂13到16岁的少年了，这个年纪的孩子渴望独立，追求个性，厌倦千篇一律的生活，迫切想要摆脱大人的掌控，渴望在同伴中获得认可，彰显独特。毒弹恰好披上潮流小众高级新潮的外衣，将违规吸食包装成圈层暗号、个性标签，让叛逆期的孩子心甘情愿跟风尝试。他精准利用青春期的孤独、迷茫、虚荣和叛逆，用短暂的虚妄快感填补孩子的内心空缺。更恶毒的是，他完美隐藏危害，弱化风险认知，让少年们误以为只是体验新潮好物，无伤大雅，在一次次侥幸尝试中逐步沦陷，彻底成瘾，最终被牢牢捆绑。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
0: 毒弹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自控力的问题，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直击青少年心理短板的圈层围猎。首先呢，它精准拿捏了青春期追求个性、抗拒平庸的心理。13到16岁的青少年正处于自我意识飞速觉醒的阶段，最反感被定义、被束缚，渴望摆脱乖乖学生的标签，迫切想要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在传统认知当中，抽烟是成年人的行为，是叛逆的象征，但普通烟草早已落伍，甚至被同龄人嫌弃老旧，而毒弹打造的新潮人设恰好击中了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在受访的一些少年，他们的认知当中，抽普通香烟是大众化的普通行为，而抽上头电子烟毒弹是小众高级独特的体验，是圈层专属的潮流暗号。其次，这个毒弹它牢牢抓住了青春期极度渴求同伴认同、惧怕圈层孤立的社交的心理。青春期是人生当中最看重同伴关系的阶段，这个年纪的孩子往往宁愿违背规则、放弃底线，也不愿意被同伴排挤和孤立。成年人的社交是自主选择、宁缺毋滥，而少年的社交是依附式、圈层式，融入集体、获得认可是他们最看重的心理需求。而这些贩子们啊，精准利用了这一点，将吸食行为打造成了少年圈层的入场券。在台球厅、私人民宿、校园周边的少年圈层当中，是否抽过弹成为了划分圈层、判定亲疏远近的隐性标准。而这种群体性的跟风就形成了极强的圈层裹挟力。当一个圈子里的核心成员多数啊，这个都在吸食或者是已经吸食过毒弹的时候，少数坚守底线的孩子就会被贴上胆小、无趣、不合群的标签。在社交压力的裹挟之下，很多原本没有想法、心存顾虑的少年也会被动的、跟风的来尝试。久而久之，吸食毒弹从个人选择变成了圈层默认的规则，实现了从个体尝试到群体沦陷的蔓延。 而更加深层次的心理操控是他精准填补了青春期孩子情绪宣泄的空缺。青春期的孩子啊，处于情绪波动最剧烈的阶段，学业压力、亲子矛盾、自我困惑、人际交往的焦虑，但是呢，大多数孩子没有合理的宣泄的渠道，家长关注成绩，忽视孩子内心的感受，学校的心理健康的疏导流于形式，少年的迷茫、孤独、压抑无处安放。而这个时候，毒弹带来短暂的幻视感、松弛感，成为孩子们唯一的情绪出口。稀释之后，所有的焦虑压抑似乎就会短暂消失，身体轻盈，意识飘忽。比如说12岁的薛子斌，他家境很普通，没有多余的钱财来购买毒弹，甚至呢，他会捡拾别人抽剩的烟弹来复仇，只为感受片刻像小蝴蝶一样轻盈的所谓的松弛感。对他来说，毒弹带来的不是潮流体验，而是逃离现实压抑、缓解孤独焦虑的唯一的慰藉。而更加恶毒的是，这个东西呢，会持续扭曲少年的认知，完全去完成这个心理驯化。初期，少年明知毒弹有害，只是抱着偶尔尝试不会成瘾的侥幸心理；中期，他们会沉迷快感，自我麻痹，忽视身体的不适；而到了后期，神经受损，心理扭曲，出现被害妄想、情绪失控、认知错乱等问题。比如说，14岁的于浩浩吸食3个月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后遗症，走在路上总觉得有路人要伤害自己，看到警察就会浑身发抖，躲躲闪闪。即便深知危害，短暂戒断之后，依旧无法抵抗心理成瘾，主动尝试新型的毒弹，彻底被心理依赖所捆绑。而让人非常无力的是，整个沦陷的过程是极具隐蔽性的，孩子的心理的变化、行为异常很容易被家长忽略。家长看到的只是孩子偶尔玩手机、出门和朋友玩耍，却看不到他们内心的孤独和迷茫、圈层和裹挟的压力，更想象不到孩子们口中的新潮玩具早已是摧毁人生的毒品陷阱。而这场针对青春期心理弱点的精准围猎，远比单纯的毒品伤害更加隐蔽、更加恶毒，也更加难以抵御。
1: 梳理所有毒弹受害少年的案例，我们会发现一个无比扎心的共性：这些深陷陷阱、被毒弹围猎的孩子，大多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孩子，他们叛逆、迷茫、爱跟风、渴望被关注，背后都藏着一段缺失温暖、缺少陪伴的成长经历。毒弹从来不会随机挑选受害者，他有清晰的目标，专门瞄准那些没人疼、没人懂、没人管的孩子。那些沉迷上头电子烟的少年，有的长期被家长忽视，父母忙于生计，疏于陪伴；有的深陷亲子矛盾，沟通断层，争吵不断；有的被过度管控，压抑成性，渴望逃离；有的缺乏认可，长期自卑，自我否定。他们内心空洞，情绪积压，极度渴望被理解、被接纳、被看见。而毒弹和不良圈层恰好填补了这份空缺，不良同伴给予短暂的陪伴，虚妄快感填补内心的荒芜。每一个被毒弹俘获的少年，本质上都是在通过自我消耗、自我放纵的方式，治愈原生家庭带来的孤独与缺失。这场少年沦陷的悲剧，内核是家庭教育的失守，是无数家庭需要深刻反思的成长痛点。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弹。
0: 15岁的李梦早早就辍学脱离了校园体系，长期处于无人约束、无人管教的状态。父母对于他的生活状态、交友圈子、心理情绪是一无所知的，既没有日常的沟通陪伴，也没有有效的教育引导。空闲的时候，空洞的内心让这个女孩只能四处游荡，结识社会闲散人员，在不良的圈层当中寻找存在感。对她而言，毒弹带来的不仅是短暂的快感，更是被同伴接纳、融入圈子的归属感，是平淡荒芜生活里唯一的新鲜感。15岁的女孩刘星早早休学，脱离了学校的规范管理和同学的正向社交，彻底陷入无人监管的成长真空模式。脱离主流的成长轨道之后，她没有家人的疏导陪伴，没有正向的兴趣寄托，只能依附陌生的社会圈层。为了留住来之不易的同伴关系，她主动妥协，跟风尝试了毒弹，一步步被恶习裹挟。在他的成长当中呢，家庭始终是一片空白，父母忙于生活，从未问过他的情绪变化。 更没有关注过他休学之后的迷茫和无助。对他而言，那些一起吸食过毒弹的朋友啊，同伴，虽然带来的是错误的陪伴，却比冰冷的家庭更有温度。另外，还有年仅12岁的薛子斌，作为这次发现的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之一啊，他不到13岁，12到13岁之间，他的沦陷更是直击家庭教育的痛点。小小年纪，内心极度的自卑和孤独，生活当中没有父母的耐心陪伴，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没有能够释放的爱好，平凡甚至是压抑的成长环境让他极度渴望短暂的快乐和解脱。别人丢弃的一颗毒弹的残弹，在成年人看来是避之不及的毒品和垃圾，在他眼里却是唯一能够让自己放松摆脱压抑的解药。他捡拾残弹反复吸食的行为看似很荒唐，实则是孩子在无人关怀的成长里拼命自救、拼命寻找情绪出口的卑微尝试。除了缺乏陪伴，极端的家庭教育方式也是将少年推向毒弹陷阱的重要推手。很多家庭并非是完全忽视孩子的，而是陷入到两种极端，要么就是全然放养无人管教，要么过度管控高压束缚。这两种教育模式都会造成孩子的心理失衡。有部分家长秉持唯成绩论，全程只关注孩子的考试分数，忽略了孩子的心理成长。孩子考得好就短暂夸奖，考得差就严厉指责，从未关心过孩子是否疲惫、是否迷茫、是否在学校遭遇到了社交压力。长期的精神紧绷让青春期的孩子内心积攒了大量的负面情绪，却无处释放。而正规的心理疏导、亲子沟通完全缺失了，当孩子遇到能够快速缓解焦虑、带来松弛的毒弹的时候，就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另外，我们也发现啊，有一部分家长采用高压管控的教育模式，对孩子的生活、社交、娱乐方式全方位的管控，禁止孩子拥有任何的私人空间。我们要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天生渴望独立、向往自由，过度束缚只会催生极致的叛逆。越是被禁止的东西，就越会勾起孩子的好奇心和逆反心理。家长严防死守，不让孩子触碰烟酒、不良的社交，却没有走进孩子内心，告知孩子危害，疏导孩子的情绪，只是一味强硬禁止。简单粗暴，对不对？而这种管控只会让孩子产生对抗，偷偷接触家长禁止的一切事物，在隐秘的圈层里寻找自由。更加值得深思的是，很多家庭存在沟通断层、情感疏离的问题。现在的亲子关系大多陷入了无话可说的尴尬境地，孩子不愿和家长倾诉心事，家长不懂孩子的青春烦恼，彼此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孩子在学校被孤立，在社交当中受挫，在成长当中迷茫，第一时间不会告诉父母的，因为他们知道等待自己的只会是指责说教，而非是理解与包容。我们现在反观所有涉事的少年啊，他们在沾染毒弹、混迹不良圈层之后，之所以那时候不愿意回头、不愿意求助家庭，核心原因就是家庭没有成为他们的避风港，反而成了压力源。当孤独、迷茫、压抑、无人倾诉的时候，陌生同伴的一句随口安慰、不良圈层的片刻包容以及毒弹带来的短暂松弛，就轻而易举取代了家庭位置，成为孩子的精神寄托。我们总是在谴责不法商家利欲熏心，痛恨毒弹残害少年，批评孩子叛逆不懂事，却很少会关心这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所有被轻易围猎的少年，本质上好像啊，大多数都是缺爱少年。所有轻易沦陷的青春背后都是失守的家庭教育。毒弹从来都不是凭空摧毁一个孩子的，他只是精准找到了家庭教育的漏洞，精准击中了最脆弱、最空缺的地方。在这儿，我们节目也想对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家庭发出一些警醒。守护少年成长、抵御新型毒品的围猎，从来都不只是学校的安全教育、警方的严查管控，更离不开每一个家庭的用心守护。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少纠结单一的成绩高低，多倾听孩子的内心想法，少一些强势的指责和说教，多给予陪伴与认可，少一些忽视和冷暴力。好了，以上 上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节目《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丝竹他说，还是那句话，孩子是一个家庭

0: 最大精神压力的人，家里的陪伴和引导太少，目光就伸到了社会上。史牧阳他说，听完了，这上头电子烟就是新型毒品吧，有关部门真的有必要展开清网行动。这新型毒品不仅仅是残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严重的治安影响。小巷里的青苔棉他说，现在未成年人抽烟愈演愈烈了，以前还知道背着人来抽，现在在大街上经常看见穿着校服的未成年人抽烟，而且未成年女孩抽烟的也是越来越多了。美宝和阿超他说，好震惊啊，节目当中的世界和我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吗？十四五岁的少年正是花一样的年纪，还没开花就要枯萎了吗？我得要去看好我的儿女们。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早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问答单元，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和提问。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我是一名中年女性，想要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焦虑内疚该怎么办呢？
2: 最近几年我经常不开心，自我觉察后发现自己是生活和工作的心态出了问题，却无力改变。生活里孩子还小，我工作忙，身体也不好，特别容易累。我一直想给孩子做可口的饭菜，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可下班后只想躺着，一点力气都没有，因此特别内疚。别人的孩子都有妈妈全天陪伴，我的孩子连我下班的时间都得不到好好陪伴。而且我的工资不算高，看着同事和身边的人在北京有房有车，积蓄丰厚，夫妻两人都是北京户口，还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能过优渥的生活，我的孩子却什么都没有，我就更内疚了，总想着要是自己能赚很多钱就好了。工作上我有个小十几岁的年轻同事，工作轻松，还特别努力考证，上班时间都用来看书听课，请他帮忙做点事都像打扰了他学习一样。我们单位考到证，每个月能涨不少工资，我看着就特别焦虑嫉妒，嫉妒他比我年轻，还比我年轻的时候努力太多，未来有无限可能。回想我自己那个年纪，从来没觉得自己年轻过，大学刚毕业，周围人就说我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不结婚，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特别老了，甚至走在街上觉得七老八十的老太太都比我有活力，我自己已经老得快半截身子入土了，什么都做不了。可就算到现在，客观上我年龄也确实大了，年轻的光阴已经被我荒废了，别人年轻时那么努力，我真的好嫉妒。家里主要靠我的工资支撑，我不忍心给老公太大压力，所以天天逼自己一定要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一想到这些就难受焦虑。
0: 好，对于这位提问者，我们来看看心理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能感觉到您目前是身心俱疲，对自己有太多不满，一直深陷在自责和自我攻击当中。成年人的世界确实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机能在下滑，各项生活开支都是压力来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啊，没办法立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更建议你先做好自我关爱。首先要建立明确的边界感，清晰地区分自己的事、他人的事、老天爷的事，自己的事全权负责，主动掌控，不要去指望他人。他人的事呢，尊重，不干涉，不讨好，不背负他人的人生。老天爷的事情不纠结，不内耗。其次，培养适度的活在当下的能力，不要过度沉溺在别人年轻时

0: 最后还是建议你要学会主动应对压力，具体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小方法啊。第一个小方法，哭，这是最容易操作的减压方式之一，可以哭一哭。第二个方法，写日记，把自己的情绪、想法和经历都写下来，书写的过程本身就是梳理情绪的过程。第三个方法，运动，爬山、散步、打羽毛球等等，任何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第四个方法，冥想或者做腹式呼吸，吸气四秒，憋气两秒，呼气六秒钟，这样的循环往复。第五个小方法也是分享给你啊，如果实在是承受不了，也可以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必要的求助本身就是强者的表现。好，继续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8岁的女性，在体制内办公室的岗位工作，近两三年高压内耗已撑不住，如何摆脱痛苦的状态呢？
1: 我的痛苦来源于单位权责不清，岗位交叉，工作全堆给我，日常琐碎重复，无成长，无成就感，上班痛苦抵触。我性格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人际博弈，只会被动承受压力。目前状态消极，持续低落，极度抗拒上班，频繁崩溃，时刻焦虑，对未来绝望，常想辞职。亲友不理解我的痛苦，只会说教，我不敢辞职，也无力开辟新出路。性格和追求与工作环境无法适配，长期勉强自己，已经身心透支。
0: 来看老师的提醒和建议啊，老师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么看来，我和你有过相似的经历，理解你的感受，痛苦是提醒你看见自己，回归自身就能缓解困扰啊。结合你的问题给出一点点小小的看法。第一个方面，关于工作减压，你的工作只带来压力，持续消耗没能补充，需要减减压，可以从多方面来调整。首先就是认知层面了，你在意他人评价，工作责任本身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可以允许自己尽力，偶尔要犯错，不完美也要接受自己可能会让他人失望，不对自己有过高要求，可以减轻自身压力。第二个方法，尝试人际减压，职场人际关系给你带来压力，那老师自己也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一方面可以向单位有经验的同事请教难题，也可以组建问题支持小组，互相提升团队效率，下班可以建立支持性的人际连结，留出倾诉空间帮助自己减压。第三个方法，回到身体层面，放松身体减压，长期高压会造成身心失衡，主动放松既能减压，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状态不同，压力感受完全不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法有很多，工作间隙可以留少量时间做呼吸放松，坚持后啊会有效的减压。中午可以做长时间啊稍长时间的冥想、身体扫描，或者是喝咖啡。下班之后可以泡泡热水澡，做有氧运动，或者是安静独处，做喜欢的事情来放松放松。第二个方面，关于人际关系的课题分离。这位朋友提到了习惯式的讨好他人，过度承担他人工作，能觉察到这个模式已经很好了。调整该模式，那么需要先深度觉察和理解自己，在日常的练习课题分离。我们讨好他人、过度承担的行为模式源自早年间的依恋模式，是过去的生存方式，并非是全然无益处的，关键是灵活把控，该付出时付出，不必勉强时刻提醒自己来放松。那么你可以审视这样模式背后的信念，那就是你会认为不付出就会被讨厌，没有价值。这个早年间形成的信念早已不适用于现在，我们早已不是无力的孩子，做好本职工作就已经实现了价值，不必过度付出来证明自我，也可以拒绝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他人的不满是对方的情绪，不需要我们来替他分担。那么现在还需要学习课题分离，那就是区分自己和他人的事物与课题，不承担他人的事情，只做好自己的部分，那就可以了。好， 好，来继续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自己是一名。

0: 包在女生，现在觉得不管怎么努力，换来的都是妈妈的一顿痛骂，该怎么办呢？
1: 准高三女生，高二这一年，我突然变得非常抑郁。以前的我很自律，就算偶尔难过，也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可一切从高二分班，我考了一次班级倒数之后开始转变，我妈大发雷霆，说对我彻底没希望了。那次之后，我的信心被完全击破，变得非常厌学。时至今日，我已经颓废了半年。这半年里，我上课从没停过脚，每天去学校就只是混日子，考前临时抱佛脚，考后依旧是班级倒数。我真的特别难过，我本身就是高敏感的人，老师的眼神，周围同学的话语都会影响到我。我还好面子，可老师根本不会在乎学生的感受，我每次只能默默发泄。每次考完试，我妈都要教育我一大堆，还总说对我没希望之类的话。我也想好好学啊，我也想上补习班啊，我跟她提，她却说补习没用，不让我报。我也想集中注意力好好学啊，可我家周围环境太吵了，我真的特别烦躁。这种喧闹的环境我已经生活了好多年，我感觉我都快神经衰弱了，就没有人能体谅一下我的感受吗？这次期末成绩出来，我年排进步了将近100名，可我妈呢，一句鼓励都没有，反而劈头盖脸一顿骂，说我连大专都考不上，我在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她平时给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我只要和她待在一起，她就要谈学习，说别人的学习经历，还要求我高考必须考600分以上。我是新疆考生，600分以上相对来说还是有难度的，她每天都在望子成龙。我高一的时候一步步进步，从年级600多名进步到300多名，这些点点滴滴她看到了吗？每次成绩出来，他都说不行，到底要我怎么样？我真的累了，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说累，所有人都说我矫情，既然如此，我只能这样证明。我已经没有心力学习了，每天都在内耗，焦虑又情绪低落，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不管怎么努力，取得多大进步，换来的都是一顿骂，学习还有什么意义？
0: 看到老师的回复，如果这位朋友出现了极端想法，请你重视，及时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来倾诉，那么也可以拨打青少年危机干预热线12355。很多孩子都有和你一样的困扰，在专业的帮助之下都能够调整状态，那么你也可以，也可以找到答疑馆来提问，会获得专业人士的支持回应。那么针对这位同学的困扰，老师的建议是，首先第一点，和妈妈相处要建立合理的心理边界，不认同她的负面评价，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上，看见自己的成长，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很在意妈妈的看法，容易被她的看法还有否定的评价给影响，这些否定让你觉得努力没有意义。其实呢，妈妈的评价是她自身的投射，不是你不好，这种否定来自她的成长，是她的局限。你清楚妈妈的评价不是真理，你可以选择不认同，学会在失意时理解接纳，相信自己。妈妈否定你时，守住边界，肯定自我价值，同时去寻找支持你的人，比如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一些心理工作者，和他们相处，慢慢建立对自己的认可，放下对妈妈的完美期待，做自己心里的理想妈妈。第二，可以尝试和妈妈做一些真诚的沟通，告诉她你需要怎样的支持，可以把真实感受和需求告诉妈妈，明确说明你期待她的鼓励而并非是否定。妈妈的出发点是希望你变好，只是用错了方法，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找适合的时机和妈妈坦诚沟通，传递你的感受与需求，邀请妈妈调整和你的相处方式，而并非是指责，应给予接纳、理解和支持鼓励。或许妈妈现在难以立马改变，但你主动表达能够让她更加了解你，你也会更加舒展。第三，关于学习，要先掌握学习规律，劳逸结合，提升效率，不要过度消耗，你肯定会有所突破的。你已经足够努力了，只是效果现在不太理想。好的学习效果是讲究方法的，成绩好的同学也懂得劳逸结合，神经平衡，提升效果，降低学习的疲惫感，更容易坚持，收获。

放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可以做5分钟的呼吸放松，或者是冥想，品尝自己喜欢的零食，转移注意力放松，做15分钟的有氧运动，打球和好友散散步都可以。那么此外，你要结合自身能力制定合适的学习目标，可以参考 SMART 原则，也就是 SMART 原则，制定明确具体的可执行的，比如说日目标、周目标、月目标，找到自己的节奏，逐步提升自己。那么请你一定要看见自身的优点和价值，接纳和鼓励自己，你自己本身就值得被爱被看见。困境只是暂时的，放长时间线，当下的困境也能帮助你的成长。

生。

之声，生动湖北。

0: 送祝福，我送礼。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一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

源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2: 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9到32度，中东部33到37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2: 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科技主线持续调整一个多月，权威人士解析遭遇集中式压后，科技股这趟车可以上了吗？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央广解读将会给微短剧行业带来怎样影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2: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高开高走，三大股指全线收涨。那截至收盘，沪指报3822.28点，涨0.33%；深成指报13885.71点，涨3.25%；创指报3488.97点，涨5.64%。
1: 盘面上，元件、CPO、光刻机板块涨幅居前，银行、保险、汽车、整车板块跌幅居前。
2: AI 硬件相关板块今天出现大涨，多只个股涨幅都在10%左右。怎么看这次今天的大涨？那后期呢还会不会出现深度调整的情况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夏立军的分析。
3: 我们在前边呢，就是能够看到呢，大盘在这个回落的过程当中，主要就是半导体硬件导致了整个股指的这种回调，而且呢，在海外有关的后续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削减，包括呢增速的回落，恐怕呢也是呢整个半导体这个板块出现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们看到呢，在 A 股市场当中比如说呢像这个 PCB， 还有呢像这个 CPU 包括呢像液冷等等一系列的这一些板块的这种回调，更多的还是呢大家对于呢这个相关的这个下游，就是北美链这条主要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出现的这个增速下滑预期所导致。但是呢从今天的整个盘面来看，我们看到总体的这种表现，比如说呢像这个 CPU 板块表现就尤为突出，由于呢这个 CPU 的这种光通信的相关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产品，在今年的这个下半年，比如说呢像这个 DeepSeek 和华为升腾的这个适配之后，那么对于呢整个这个光通信，尤其是超节点这种对于呢相关的服务器的这个需求会有些增加包括呢就是说呢在整个超节点过程当中，就是各个机柜之间的连接呢，也是通过呢像一些呢这个光模块来进行这个

0: 个方向上来看，显然呢，今天的整个 CPU 板块反弹的力度会大一点。那么后面我们认为呢，就是随着市场对应的这个中报业绩的这种关注度有所提升，那么整个半导体这个板块，尤其是硬件板块，还有这个进一步反弹空间。但是呢，后边整体的这个分化的走势恐怕还会延续。但是具体落实到各个板块当中、各个赛道当中，我们认为呢 CPU 这个方向呢，大家可以呢持续的关注。
1: 好的，感谢夏立军。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刚刚过去的七月A 股整体走出了震荡探底的结构性调整行情，那尤其是之前风光无限的科创五零创业板月度跌幅呢都超过20%，其中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全球资本市场对科技股大投入小产出以及业绩难兑现的预期，加上前期一些业绩平平的科技股通过炒作概念跟风上涨，也在科技板块中形成了一定的泡沫，导致很多投资者在七月选择了获利出逃。而对于空仓的投资者而言呢，这个科技主线遭遇集中释压，向下调整高位筹码呢进入主动出清阶段，那现在呢是否就是买入的最好时机呢？我们来听央广的分析报道。
3: 七月份双创指数经历了快速而猛烈的调整，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分析，本轮调整主要受到三重因素影响，指数主要的下行阶段基本告一段落。
4: 首先，过于一致预期推动下的极度的交易拥挤放大了市场的波动，其次就是景气赛道的远景预期过于充分和现实业绩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预期差，市场情绪一旦扭转极易形成预期折价。第三重因素就是全球科技资产的大幅波动进一步放大了双创指数的波动幅度，一部分上涨极为充分的个股在极致的流动性溢价阶段结束以后，还是有着比较大的消化和调整的压力，而另一部分基本面业绩和股价比较匹配的个股存在着修复的空间，反映了指数上可能就会有一个用时间换空间的一个相对温和的二次探底的过程。
3: 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认为，七月份市场风格的再平衡更多是流动性的防御，这种风格切换是阶段性避险而非趋势性反转。
5: 第一年呢，半年报整个科技板块的增速依然是我们整个行业最高的。第二呢，整个七月份基金调研的主要方向依然在电子行业，随着回调估值已经回来了。第三呢，整个资本开支依然是逐步增加的，那说明算力的需求并没有结束。
1: 从实际的盘面走势看，进入八月后呢，科技板块曾经有过几次强劲的反弹，包括今天哈。但是呢，根据专业人士的分析，调整的大趋势依旧没有很明显的改变。而根据专业分析人士的解读，目前科技股正处在继续分化的阶段，投资者呢在科技板块当中呢找机会，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辨别科技股的含金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尹鹏飞表示，科技板块整体依然具备未来业绩和市场的确定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挖掘机会。
5: 一，半年报的业绩好的公司，未来有很好成长性的，可以持续关注的。第二呢，科技板块一定要分细分行业，就是我们要找的是细分行业的绝对龙头。第三呢，科技板块我看的不是公司的 PE， 应该看的是 PEG， 就是 PE 和增速能否匹配。很多科技公司它是没有业绩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公司的整个研发费用和市占率有没有行业的唯一性。科技板块将会迎来一次分化再重新估值确认的过程。
3: 统计显示，七月最后一个交易日，股票 ETF 结束了连日净流入的态势，单日净流出243.75亿元，这也使得七月整体股票 ETF 的净流入额回落至约4778亿元，但依旧是月度净流入的峰值。结合资金流向等维度，张帆认为，投资者不能简单的用左侧布局来应对科技板块，而应从贝塔思维切换到阿尔法思维。
4: 七月份资金重点流向了指数宽基和部分硬件科技主题 ETF， 说明资金一方面认可市场的总体估值水平，另一方面仍然是关注结构性的机会。虽然科技板块的整体基本面逻辑并未破坏，但是高预期、高估值和高拥挤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消化，所以下半年再出现类似于上半年的风格非常集中的这种板块行情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更多的会表现为更为细分的板块或者行业的轮动，以及个股的阿尔法行情的挖掘。具体的方向上可以关注具备防御属性的红利类的个股，以及具备低估值和政策催化的前景的非银金融。科技方向上可以重点关注国内算力基建资本开支提升这样一个背景所推动下的国产算力硬件产业链的相关公司。
1: 另外呢，券商八月的金股组合也陆续的出炉，据不完全统计，有近百只标的入围金股组合。而从行业分布来看呢，电子行业以12只金股继续位居数量首位，但占比呢已经从七月的约21%下降到约13%。有色金属板块异军突起，金股占比环比增加超过2%，达到了8.79%。另外呢，汽车、非银金融板块占比同步提升，银行板块标的明显扩容。详细情况咱们通过经济之声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6: 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行业以12只金股继续位居数量首位，但占比已从七月的约21%下降到约13%。有色金属板块异军突起，金股占比环比增加超过2%，达到8.79%。此外，汽车、非银金融板块占比同步提升，银行板块标的明显扩容。七月仅有宁波银行入围金股名单，八月新增杭州银行、兴业银行。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八月金股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行业集中度回落，市场正告别此前极致抱团的配置模式。
7: 对比七月，最直观变化是行业推荐集中度显著缓和，市场告别此前资金扎堆极致抱团的模式。电子行业金股占比回落，那有色金属呢是预居第二，像汽车、非银银行推荐标的呢是明显的增多。同时，中报以及窗口的这个来临期啊，资金开始寻找估值合理、具备业绩边际改善的方向，布局顺周期与低估值金融板块，实现风格平衡。
6: 从个股来看，本月共有13只金股获得2家及以上机构推荐，其中药明康德获得7家券商推荐，宁德时代获得6家券商推荐。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背后逻辑是基于这些个股的行业地位、技术优势和增长潜力。
8: 药明康德获得了推荐，主要是认为它是全球一体化的 CRDMO 生产龙头，具有纯产业链优势，而且业绩表现符合预期，能够有效支撑整个估值和表现。而宁德时代呢，主要是看好固态电池领域10年的技术积累，以及目前表现非常稳定和良好的业绩表现。
6: 八月市场将进入中报密集披露期，银河证券建议投资者采取哑铃型策略，一端筛选业绩确定性强的科技板块，另一端关注红利资产的配置价值。光大证券也指出，配置不应仅限于科技领域，出口链、资源品等板块基本面同样有望持续改善。邢星表示，从底层逻辑看，机构八月的选股标准已经高度统一。
7: 那底层选股标准那高度呢是聚焦中报一级兑现，当前正值呢是半年报集中披露窗口，那机构优先率先这个盈利稳定、经过密集调研验证的优质标的，那集中是在行业龙头当中，那整体配置思路呢是保留长期景气科技赛道做底仓，那增配呢是底部反转的周期板块，依靠均衡布局对冲赛道单一波动的风险，那不再压住呢单一赛道短期题材的行情。
6: 吴启迪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八月操作需要把握3个要点。
9: 第一呢，坚持均衡配置，不盲目追热点，分散投资风险。第二呢，是要紧扣中报业绩主线，优先选择业绩增长稳定、基本面扎实的行业龙头。第三呢，是坚持理性操作，券商金股仅是作为机构的研究参考，并非是投资的标准答案。所以呢，投资者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投

0: 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从9月1号起正式施行。该办法明确，微短剧呢要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办法同时还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需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那么此次立法将给微短剧市场带来什么呢？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广报道来了解。
2: 根据办法，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大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二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三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低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分类标准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业内专家表示，这一分类监管思路意味着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微短剧将面临不同层级的审核标准，高投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将适用更严格的审批流程。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
3: 这样的监管最核心的还是尽可能降低微短剧的投资和制作风险。一类、二类的标准，从题材的角度来看，涉及文化价值的一些风险问题，通过在省级以上的部门的备案能有效防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投资风险。第二类和第三类都是指的是一般题材，但是第二类相对于第三类，它的投资是要相对较大的部分。分这三类，总体上考虑的是内容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把控。
2: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梦表示，相关要求意味着平台需要对微短剧的质量管理承担更大和更细致的责任，审核和内容管理将更加规范。
4: 播出平台的角色需要更多的去从原来的可能是内容分发者的角色，去向内容把关者的角色倾斜。比如说对于一类跟二类的微短剧，那么播出平台虽然不承担这个前置的审核的职责，但是播出前也需要确认已经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者是批准文件。这个刚性的底线就是无证和未审核的剧目不得播出。另外，微短剧播出的时候也需要去标注节目的编号，确保每一部微短剧它都能够可追溯跟可实现核查。然后对于第三类微短剧呢，它实际上就是要求符合条件播出的平台和播出单位就需要履行对内容的管理的职责。所以对于第三类的微短剧，它的内容安全而言，平台是负有直接的一个责任。
1: 近年来呢，微短剧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已经成为网络视听领域增长最快的内容形态之一。但是呢，伴随着繁荣而来的是内容良莠不齐、合规标准模糊等等问题，霸总甜宠、逆袭复仇等等叙事模板呢是高度的趋同，同质化的桥段呢在大量的剧集当中重复出现。对此，专家表示，办法将有助于守住内容安全底线，推动微短剧向精品化、多元化发展，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咱们继续来听报道。
3: 现在微短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同质化，就所谓霸总等等这一类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做文艺内容的思路，是一个做规模化、量产化娱乐产品的思维。我觉得这次规定的出台会促进行业的各类主体考虑精品化制作，让微短剧的发展更健康、更可持续。
2: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赵辉也表示，
5: 实行了这种一二类到三类的分级管理体系，更有利于微短剧的精准管理。这次管理制度的发出其实是一个信号，就是鼓励微短剧呢精品化生产，鼓励呢微短剧呢更多的创新和艺术的表达。
2: 今年以来 AI 短剧也在快速发展，相关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此次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陈梦指出，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 AI 生成的画面、声音，甚至完整剧情，在微短剧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 AI 内容也带来了以假乱真、版权争议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平台层面也在通过批量下架不合规内容，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发布内容创作合规指引等措施，探索微短剧的优势创作路径。陈梦说，这次办法要求逐级标注 AI 标识，这既是对观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 AI 内容创作的规范指引。
4: 今天的微短剧当中有相当体量的一部分内容是 AI 仿真人内容，对于这一类内容特别有必要对观众进行特殊提示，因为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小或不熟悉 AI 内容的观众，这类内容可能会造成认知上的混淆，所以在 AI 内容伦理方面，标注 AI 标识是一个底线性的要求。对于观众来讲，这是一个知情提示。除了创作者主动标识，平台也需要对这个内容负有一定的甄别、审核和管理责任。
0: 云听财经，
1: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消息，截至6月末，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增长明显，为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昨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

0: 准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
1: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6: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他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八月十五号起武汉住房公积金政策优化调整，每月可提取公积金偿还首套房商贷。
1: 暑假期间，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各地水乐园更新体验，升级玩法，激发夏至消费新活力。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2: 听见溪流也在唱着

0: 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暖夏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北京时间1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5: 大家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的东向西方向，还有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相对来说呢，目前购物中心的周边的路况都还比较畅通啊。群光广场和永旺梦乐城、武汉金桥店周边的道路呢稍微有一点点拥堵，其他都还好啊。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3: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住房公积金新政。那近日呢，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
7: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8: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 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4: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呢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精准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以减轻刚需与改善群体购房负担。
5: 今年以来，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例如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的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呢将同小区的车位购置纳入到公积金提取范围。那您的公积金都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8月2号，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优化偿还商业贷款提取频次的通知正式发布，对首套自住住房偿还商业贷款的公积金提取规则进行重大优化调整。
5: 本次政策调整的核心变化呢，是取消原有首套

0: 房偿还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每12个月提取一次的限制，那提取额频次呢是全面的放宽了。那调整以后呢，仅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未使用公积金贷款的购房职工，正常还款满6个月就可以申请公积金提取。那政策落地之后呢，职工每月都可以提取公积金偿还商业贷款。
1: 在提取额度方面，新政规定了累计提取上限，也就是说不得超过该笔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总金额。
0: 新政同时明确了住房套数认定标准与政策适用规则。那住房套数呢，将严格按照职工家庭在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住房使用记录认定，保证政策精准落地。那对于本通知未做调整的各类住房公积金提取相关业务，仍然按照武汉市原有政策规定执行。那本次公积金优化政策呢，自8月15号起实行，有效期3年。
1: 7月一般来说是传统的楼市淡季，当时刚刚过去的7月份，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涨幅0.63%，是市场最强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2: 我现在是在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的售楼处，这个项目呢一共推出了57套房源，那在售楼处6月底开放至今啊，已经吸引了超600组客户前来看房。那在7月29号开盘当天呀，销售量就超过了90%。这个周末呢，这个项目也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
3: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以后就是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然后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4: 家里面因为是有2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这样的一些配套。
5: 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2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来造的，所以说的话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个需求。
2: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一个新楼盘也迎来了众多看房客户，该项目延续了5、6月份的市场热度。7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
6: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2: 数据显示，7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4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7: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啊，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啊，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0: 7月深圳楼市呢也是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13.8%。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
8: 近期深圳核心片区住宅用地持续入市，部分热门地块的高溢价出让显著带动了周边新建商品住宅项目的销售热度。位于深圳南山核心区的这个新楼盘，受临近帝王成交的直接带动，7月以来项目看房量及成交量环比均呈上升趋势。土拍市场的良好表现有效提振了买卖双方对片区未来价值的预期。
9: 那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商业啊金融啊都集中在这一块，将来对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啊会有一些提升的作用吧。
10: 离项目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拍了一块地网，楼面的地价达到了18000元，对我们项目周边的这个地段的一个价值以及信心的传导呢，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信心的提升，我们整个的来访成交的一个转化率呢是提升了有50%。
8: 7月深圳二手住宅市场成交量保持稳定，溢价空间持续收窄。乐友家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7月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已降至9.01%， 较2025年12月11.17%的高点，累计收窄2.16%。
11: 成交量对比上个月上涨了30%左右，很多客。

增长32.7%。深圳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销售4795套，同比增长3%，约占商品住宅成交总量60%。今年一至七月，全市一二手商务公寓网签销售6978套，同比增长60.6%。

0: 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这个暑假呀，武汉推出了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微度假玩乐园是六大主题产品之一，各地的水乐园纷纷更新体验，升级玩法，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来听湖北台记者方宇航的报道。近日，位于黄陂的盘龙水上大世界正式开园。与传统露天水公园不同，这里主打室内加室外双园联动，满足游客避暑防晒的亲水需求。旋风大喇叭、人造巨浪池、华中市内最长滑道、双层178米的水上飞龙，20余个高科技玩水项目，带给游客流光穿梭的极速体验。游客张先生：
2: 体验蛮好，玩得非常开心，这里室内项目很丰富，不用担心晒。
1: 盘龙水上大世界营销部负责人王杰：
3: 目前盘龙水上大世界水乐园的预订量已突破10万人次，日均客流量预计平均在3000人以上。
1: 如今游客不再满足于买张门票纯玩水，能吃能住能狂欢的一站式微度假正成为水乐园稀客的新招牌。位于蔡甸的武汉城建开元森博水乐园今年推出冰冰节，将冰雪元素融

0: 赛等趣味 IP 活动，配合惠民门票策略，将单一玩水延伸为多日留宿的家庭沉浸式避暑。武汉城建开源森博度假乐园品牌策划总监陈静，
1: 围绕着冰冰的主题，我们既有物理层面的一些降温的设施，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活动，包括演绎的内容、互动的游戏，整个周末就是一万人。
0: 依托清水消费热潮，武汉都市圈一批综合型一站式度假乐园持续涌现，孝感方特、江夏五里界军事主题乐园相继开门迎客。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二期依托新增大型马戏、夜游街区与水上游乐设施，升级打造多元都市微度假区。行业发展正实现从单季玩水向全季度假转型，一个覆盖全龄段多场景的武汉都市圈一小时微度假圈正加速成型。
2: 炎炎夏日，武汉夜游再添新场景。进入八月呢，武汉东湖沙滩景区推出暑期夜游优惠活动，那么游客购买沙滩门票就可以获赠东湖游船往返船票，还可以避开白天的高温，尽享湖风与演艺交织的清凉夜晚。
3: 是的，工作人员介绍啊，本次优惠主打下午三点后避暑夜游，游客购买东湖沙滩门票就可以自动的获赠对应数量的东湖游船从楚风园到沙滩的往返船票，其中呢一大一小亲子套票的售价是158元，直接赠送两张往返船票，一票通畅游水路，所有的游船票都是从下午三点开始使用的，完美的避开了中午前后的酷热时段。
2: 武汉人爱长江，特别是夏季，很多的市民呢都爱到江滩去逛一逛。那最近呢，汉口江滩上新了一批座椅，颜值高还贴心。那这些椅子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讲究呢？我们来听湖北台经视记者的探访。
4: 如果说长江是武汉最好的客厅，那么这几张临江吧台就是客厅里最舒服的那张沙发。桌椅设置在爱情墙附近，视野平推出去，江面开阔，没有遮挡，一字排开的高脚椅正对着浩浩江水，不设围栏，没有门槛，您只要逛到这里，想坐多久就坐多久。桌面齐腰高，放着茶杯、手机都很顺手，并且桌面和椅面都是木质的，太阳晒过也不烫。白天坐在这里看船来船往，晚上看灯光秀，看江发呆，拍城市大片，怎么样都行。江滩把这张沙发放在江边，是想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一个慢下来的理由。
5: 潮流，我们会下次有晚上有机会过来体验。
6: 我们拍照打卡要特别的方便，很好。
7: 观察的周边呢，就是观江的这种凳子还是比较少，那一片那个前面的柳树很少，就是能够观江。我们就做了个实验，如果效果好的话，我们再来看哪些地方可以更好的来推广。
4: 离吧台桌不到50米，就是一家五口美好未来生活雕塑。在雕塑旁还新增了武汉江滩立体字母座椅，红色和绿色错落有致，氛围感十足。那么我发现座椅的边缘还做了圆角处理，贴心又细致。坐在座椅上吹吹江风，或者是站在字母间留影，随手一拍都是一个氛围感十足的江畔生活照。
7: 原先我们江滩有很多这个做了很多铁制的，夏天的时候很烫，天的时候呢就很冰。上半年改了个58套吧，在铁制座椅上面加了一层这个木板子的，一个是自己来体验，再一个就是多收集一下老百姓的意见，慢慢的来提升吧。
4: 从打卡地标到便民细节，每一处新变化都是为了让江滩成为一个随处可歇、充满温情的城市空间。下次来江滩，不如找到这些新伙伴，到江边坐一坐吧。
2: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8: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昨天，向市市民服务中心一楼低空飞行服务帮办代办窗口正式投用，窗口面向市民企业提供低空飞行相关政策咨询、实名登记、运营合格证、飞行计划申报及公安备案等全程帮办代办服务。针对低空飞行审批多头申报协调难度大等痛点，窗口打造一窗受理、统筹流转、全程代办的一体化政务服务，助力低空经济发展。
9: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近日，湖北能源江陵电厂2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至此，该厂两台六十六。

0: 千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火电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江陵电厂装机容量132万千瓦，设计年均发电量近6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200万户城乡居民用电需求。什么是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技术？通俗来说，超超临界是把水的温度和压力提到极高，让水直接变成高密度蒸汽，能量更猛，损耗更小。二次再热则是蒸汽第一次推动汽轮机后被送回锅炉再加热一次，然后再次进入汽轮机做工，把煤炭的能量榨得更干净。
1: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8月3号，记者从位于实验室毛涧区的湖北安赛斯新能源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公司自主研发的3兆瓦时级船用箱式移动电源正式获得中国船集社认证证书，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船用储能产品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其核心技术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据了解，实验造3兆瓦时船用箱式移动电源突破行业单箱体电量不超过2200千瓦时的技术瓶颈，填补国内空白，可满足万吨级船舶单航程动力需求，循环寿命超6000次。该电源总重仅约33吨，较传统产品减重超3成，船舶运营效益显著提升。该产品计划于今年秋季正式投入市场。
2: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8月3号，记者了解到，2026年湖北省全民健身赶集会黄冈站在黄州启幕。活动内容包括科学健身知识问答、八段锦、健身瑜伽、少儿武术、花样跳绳等体育项目展演。
3: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近日，在宜昌市西陵区举办的一场面向青年群体的专项招聘会上，求职者们并未急于投递简历，而是在实操台前上手练习。将岗位体验搬进招聘会是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宜昌市已开展补贴性培训2.43万人次，其中针对岗位需求开展的项目化培训98期，培训5691人次，培训后就业率超过80%，真正实现了岗位与人才的双向奔赴。
4: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构建周三线下招聘加周五线上待岗精准招聘新模式，让企业招工有规律可循，让群众求职有固定渠道可依。今年夏季，枣阳市已开展精准招聘活动8场，累计服务企业120多家，为大学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提供岗位1500多个，实现家门口就业141人。
5: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日前，中铁十一局勘察设计院先后出台一年办好一件事工作方案，发放科技论文奖励，修订专利和工法管理办法，紧扣团队建设、技术升级等核心任务，组建专项技术攻坚小组，梳理新兴领域技术成果，努力打造专业化复合型新兴业务人才队伍，精准对接客户核心需求，全力拓展新兴业务市场，推动企业转型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
7: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呢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啊，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10 了。
6: 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那么吃完以后呢是没有效果，要么呢就是剂量太大了，吃完反胃心慌，身体呢根本承受不了。那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呢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7: 这么好的辅酶 Q10，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

0: 望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你刷新热搜新闻。看似透气舒适，实则暗藏风险。央视记者实地探访暑期出游危险因素之洞洞鞋。
0: 中国奥委会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2: 日本执政当局宣布新设国家情报局。央视解读新情报局为何让人联想到特高课。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天，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3: 大家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体育路从东风大道到神龙大道的北向南方向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黄浦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的东向西方向，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以及红旗渠路从长青路到姑嫂树路的西向东方向。以上此刻路段呢，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武商广场、凯德广场、武盛店、武汉国际广场、万达广场、菱角湖店以及肖品茂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天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一到夏季啊，有一种鞋子特别受欢迎，那就是洞洞鞋，真的是太常见了。
2: 对，因为夏天清水的时候比较多，是吧？比方说我到江边去玩，我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在浅水区走一走很惬意，对吧？
3: 是的。
2: 还有就是你去游泳馆，你脱鞋很方便呢，就马上可以下到泳池里边去。再加上呢，夏天有时候蛮喜欢我喊话说要跑薄、
3: 啊、
2: 那个薄雨一来，那你不是孩子全部抓湿了，穿洞洞鞋就还挺舒服，也挺方便的。
3: 是的是的，你看我自己都不止一双哈、而且呢，如今啊正是一个旅游的旺季哈，尤其是带小朋友出门，那家长呢都喜欢给孩子穿洞洞鞋，不挑天气不挑地点，穿脱也方便。但是啊，这个洞洞鞋啥都好，唯一不好的恰恰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什么呢？安全。
2: 可能说到这儿，很多人都会想，哎，这个洞洞鞋和安全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洞洞鞋不安全吗？哎，昨天央视报道了几起案例，咱们先一块来听一下。
4: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3: 洞洞鞋呢，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水陆两栖，但是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一旦沾水以后啊特别滑，
2: 很滑。
3: 而且它的滑呢不是脚底和这个鞋底和地面打滑，
2: 对，
3: 它就是脚的底部和鞋的内衬之间打滑。
2: 所以我从不穿洞洞鞋，因为我是汗脚，我觉得
3: 那就更滑了哈，
2: 就是滑滴滴的，总觉得不舒服，对吧？然后呢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我给他穿洞洞鞋，我会给他穿袜子
3: 啊。
2: 对，
3: 现在很多人穿
2: 洞洞鞋，就是你穿一双袜子，然后穿洞洞鞋，你完美的就避开了这些， 是吧？就是这种感觉。你想啊，就是如果是打滑的时候，你稍微用点力跑跳，是吧？那小朋友刚刚玩了水的，然后去坐那个手扶电梯，一蹦一跳，很容易就造成刚才我们听到的录音里边那种情况。
3: 是的，当然了，除了水的影响，洞洞鞋本身的设计上呢也是存在问题的。感觉呢，它的这个材质加上形状，完全呢就是为卡到手扶电梯里去设计的。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洞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鞋子像被吸附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消防建议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应站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2: 洞洞鞋呢还有一个弊端也容易被大家忽视，那就是它的卫生问题。
5: 嗯，这个可不仅仅是脏哈、
2: 啊、
5: 因为这个洞洞鞋呢，它的设计初衷呢就是在家附近溜达穿一下呢，它是可不是为这个长途旅行所准备的。
2: 但是呢洞洞鞋它又很软，对吧、
5: 嗯、
2: 穿着走路孩子也愿意穿，在旅行途中呢，你想这孩子爬上爬下的它好脱呀，对不对？一洗洗刷刷也方便，所以很多孩家长带孩子出游的时候呢就愿意，特别是夏天哈，肯定是愿意给孩子穿洞洞鞋的，觉得它方便。
5: 嗯，但是呢长时间穿着它走路，尤其是小孩子，看似舒服，实际上呢是在暗地里伤害孩子的足部。
6: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整个足弓出现的接筋膜出现疲劳，内夹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7: 在这里没有支撑。
6: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4: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儿来维持平衡，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8: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4: 医生表示，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逛街。其次，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穿的时候务必扣紧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还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干燥。最后，回家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
2: 嗯，不听不知道哈，没想到这洞洞鞋居然还有这么多弊端哈。
5: 嗯，当然了，不是说完全不能穿哈，毕竟呢这个洞洞鞋的优势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只是说呢它只是适合在家附近溜达的时候穿穿，那长途旅行的话呢建议还是要穿旅游鞋最好。
2: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刚刚录音里没有提到啊，就是很多人开车的时候喜欢穿洞洞鞋，我们都知道、
5: 嗯、
2: 开车是不能穿拖鞋的，对吧？
5: 是的，
2: 洞洞鞋脚后跟的鞋带它是可以翻转到前面的，所以它是标准的拖鞋，如果遇到了交警抽查，洞洞鞋马上就能从拖鞋形态变成凉鞋形态，来规避这样的处罚。
5: 嗯，那这里呢郑重地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别穿洞洞鞋开车，实在是要穿的话呢一定要系好鞋带，别拿生命开玩笑。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最近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引发大

0: 市7月31号在日本东京，一台新的国家情报机器正式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
1: 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以至于呢，有专家学者表示，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是复活了吗？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7月31号上午10:30，日本首相官邸，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染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同日，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情局。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也担任，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二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2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五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国家情报局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袁和也，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
0: 如果仅仅把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行政机构的改革，那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
1: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是企图加入西方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2: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华盛顿邮报直言，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能看到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
0: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
1: 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其情报体系呢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
0: 但是呢，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右翼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右翼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又一抓手。继续来听报道。
2: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1928年3月15日，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课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黄姑屯事件、918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存在高度相似性，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情报。

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170GB 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

0: 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昨天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1: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
2: 可能36年前是件衣服，是件运动衣服。首先从面料的设计，面料的本身设计，包括它的这种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1: 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
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8月3号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3: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4: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3: 15/5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通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

0: 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 国家网信办昨天透露，一批侵犯企业家权益的网络账号被处理，比如电车小飞等恶意抹黑某汽车企业商品声誉和商业信誉的账号已经被关停。
2: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暴雨强对流预警，其中显示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陕西、湖北、云南、广西、广东等地有大暴雨，黑龙江、吉林、河南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
1: 事件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3号，西班牙警方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那目前呢，休达社会秩序正在逐步的恢复，当地商铺已经陆续的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当中已经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据央视援引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的5:32左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4:32左右，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当地时间4号6:04左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04左右，熊本县的天草鲁北地区发生3.9级地震，震源深度17千米。
1: 据央视国际时讯援引路透社今天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机构，包括驻格林纳达圣乔治使馆、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驻印度尼西亚棉兰领事馆、驻喀麦隆杜阿拉使馆分支机构，以及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知情人士称，这些关闭计划与特定地缘政治事件无关，而是特朗普政府缩减外交体系、推动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6: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7: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好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首先为您播报一则高温黄色省级预警。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09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襄阳东部、随州、荆门东部、荆州东部、天门、潜江、仙桃、孝感、武汉、鄂州、黄石、黄冈、咸宁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局地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1: 来关注具体预报，今晚到明早，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恩施、宜昌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
2: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恩施、宜昌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9到32度，中东部32到38度，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
1: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8到30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6到37度，偏北风2到3级。
2: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1: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2: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1: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2: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3: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

0: 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

0: 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

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

0: 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昶：
2: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3: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6: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4: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8: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9: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8: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0: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8: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 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

0: 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0: 在织金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2: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相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0: 除了织金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3: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4: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5: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3阶段。
7: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2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 发海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由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6: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7: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6: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8: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5: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8: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0: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

0: 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

0: 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嗯，想喝酒啊，那个找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 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活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0: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

0: 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100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1: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0: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2: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0: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

0: 海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横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六成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了，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4: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2: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5: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2: 花农蔡曼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6: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2: 蔡曼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她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施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5: 一面要喷一面白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的家，我们在身边用有机肥，
6: 大家一起克服困难，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2: 在横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横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7: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横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1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8: 重新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

0: 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三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三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

0: 时间19:30。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

0: 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要走进襄阳市古城县，看看提档升级后的农村公路是如何带动乡村产业协调发展的。我们还要走进黄冈武穴市，看看闲置湖田如何变身生态荷塘，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湖北秋粮病虫害防控形势总体平稳，虫口夺粮有底气。巧用清晨露水施药，老河口市科学植保护航农作物丰产。来凤藤茶从深山野藤变成了神仙草，冰火两重天。这来凤藤茶又有哪些新吃法呢？三农热搜榜，今天我们一起去了解。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襄阳宜城三桥苏梨喜获丰收，首次成功敲开海外市场大门。从卖鲜果到卖品牌，荆州江陵三湖黄桃持续筑牢特色产业富民根基。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四好农村路是新时代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设施支撑。今年是湖北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三年攻坚的第二年，全省要推进超过3万公里农村公路的提档升级。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廖云翔一起走上襄阳古城的茶酒旅行路，去感受一下。
2: 位于襄阳古城的茶酒旅游路三年前被拓宽成了5.5米的双车道，路好走了，镇上便开通了茶农通勤公交，方便茶叶出山。单次运货量从2000斤提升到了2吨多，鲜茶当天就能送进加工厂。襄阳古城县武山镇下七坪村村民吴元香：
3: 这以前都是公路没修的时候，我们这儿采茶走山路走得很远，铁路修成了，我们坐班车一直坐到茶城。以前采茶能跟以前多采个什么大几十块、百把块钱，远处的也坐班车到我们这儿来，来的也很多很多，跟我们这茶厂里创造了很多利润。
2: 放在10年前，武山镇的路可是另一副模样，全镇近80%村组路没有硬化，路窄坡陡。这些年通过农村公路改造，一条条道路提档升级，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的红利持续释放。这条茶酒古道串联起3处 A 级景区、10个和美乡村、5个标准化茶叶基地。目前武山镇茶产业年产值达5亿元，年游客量突破120万人次。湖北玉皇涧茶产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姚伟：
4: 那我们到石花的高速路口可能就是15分钟，路边上停的全是游客的车，游客量在往年的基础上至少提升了20%到30%，而且我们下边的有茶山酒店，每一天的营业额跟以前这个都是翻番的。
2: 襄阳古城县武山镇城乡建设办公室主任段树威：
5: 把周边丹江市和那个房县的一些那个连接道路都打通了，我们在沿线也打造了食用菌、茶叶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产业，把这些的商品能够很快速的销售出去。
2: 古城武山镇的蝶变，正是湖北以四好农村路赋能乡村振兴的缩影。截至目前，湖北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27万公里，规模位居全国第3，实现全部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运班车。按照省政府三年提升行动方案，到2027年，全省所有乡镇通达3级公路，超80%建制村实现5.5米双车道通行，全省12个4A级以上景区全部连通2级公路。
0: 盛夏蝉鸣声声，和风十里飘香。眼下，黄冈武穴市石佛寺镇朱华村的上百亩荷花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从过去的闲置湖田到如今的生态荷塘，小荷花给当地带来了大变化。来听黄冈台记者陈兴、武穴台记者邓琴的报道。
6: 炎炎夏日，石佛寺镇朱华村百亩荷塘进入盛花期，连片荷塘绿意绵延，朵朵荷花亭亭玉立，清香袭人。纵横交错的观光栈道穿梭塘间，水清岸绿，荷景如画。昔日普通的乡村湖田，如今变身网红打卡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荷观光、体验采摘。 乡村人气烟火气持续升温。村民杨云平：
7: 自从火锅基地开了以来，游客越来越多了，我就想了给自己增加一点收入，带点小孩，自己的儿子也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有盼头了。
6: 美景催生产业，产业带动增收。近年来，朱华村打破传统单一农耕模式，依托百亩荷塘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生态观光、农事采摘、农特产品销售等多元业态，推动农旅深度融合，新鲜莲蓬、生态莲子等特色农产品远销各地，有效带动农家乐、乡村服务业蓬勃发展，让生态资源真正转化为富民产业。种植户朱云飞：
8: 火锅基地每年带动村民就业，吃饱工资总收入达到了7万块钱吧。采摘的青莲蓬儿，每亩地年出2到3千个。关莲子的苗材是200斤左右，包包整标准包，包完全国各地。
6: 以荷塑景，以景兴村，以业富民。依托荷塘生态产业的持续发展，朱华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精致宜居，乡村活力全面迸发。一池荷花不仅装点了美丽乡村的底色，更筑牢了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武穴市石佛寺镇朱华村党支部书记陈杰坤：
9: 朱华村依托紧邻乌山湖湿地公园生态优势，坚持以荷为名，以邻新村，以业富民的发展思路，把选址湖田改造为北行生态荷塘，通过打造荷景观光、莲蓬采摘，既改善了全村的饮水环境，配合了生态资源，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增收，真正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北行服、千里主题乡镇全面振兴。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目前全省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已经达59.9%，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48.7%。湖北秋粮病虫害防控形势总体平稳。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的报道。
10: 眼下是水稻病虫害防控的攻坚期，在蕲春县张蚌镇的水稻绿色防控示范区，连片1480亩稻田里，杀虫灯、杏诱捕器、香根草等绿色防控设施有序分布。一系列的绿色防控技术让化学农药减量30%以上，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黄冈市蕲春县某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贺建文：
11: 产量的话比没有生物防控的就要高，将近100斤到150斤的样子。成本的话，一亩田大概便宜的10多块钱一亩吧。
10: 这里还接入了植保大数据平台，虫情测报灯通过灯光诱捕田间趋光害虫，自动完成杀虫拍照。依靠 AI 识别区分二化名、稻纵卷叶名等水稻主要害虫，自动统计虫口数量。配套的物联网基站不间断采集田间温湿度、降雨、土壤伤情等环境数据。黄冈市蕲春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植保植检站工作人员黄平：
12: 采用大数据预判加人工田间调查的模式，用田间实况校正模型数据人机协同，水稻重大病虫害预报准确率稳定在90%左右。
10: 省植保总站周报显示，眼下湖北秋粮病虫害防控形势总体平稳，但局部承压。全省水稻病虫累计发生面积3923.9万亩次，同比减少3.2%。玉米病虫累计发生683.4万亩次，同比减少10.8%。
0: 当前正值农作物病虫害高发防控关键期，突发天气也给田间植保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襄阳老河口市抢抓清晨有利天时，推广带露施药的科学植保方法，利用清晨田间露水开展无人机农药喷洒作业，高效防治病虫害，同时降低设备作业负荷，助力农作物稳产增收。来听老河口台记者郭哲达的报道。
13: 清晨气温凉爽，风力微弱，农作物叶片留存天然露水，此时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露水可形成天然水膜，帮助药液均匀附着渗透作物。

0: 过差，无人机也容易高温过载。现在清晨称露水作业省时省力，效果还好，田间病虫害明显减少。
1: 下一步，老河口市将持续推广科学绿色植保技术，指导农户错峰规范施药，全力筑牢农作物安全生产屏障。
2: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日前，2026年第四届来凤国际藤茶大会在恩施来凤举行，会上发布了全国首个藤茶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这标志着国内藤茶品种选育自此拥有了统一官方评判标准。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李亚敏、肖璇一起去现场了解。
4: 根据2026全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指数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湖北来凤的藤茶种植面积超过了11万亩，上半年产值达12亿元，品牌影响力指数已经从三年前的563分上升到了现在的767分。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副会长魏友，
5: 代表了这个产业啊，包括品牌，包括多方面的一个发展，最后整个产业其实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4: 大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藤莓茶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标志着国内藤茶品种选育自此拥有了统一官方评判标准，这也是来凤藤茶产业在育种方面20多年的努力结果。恩施州来凤县藤茶创始人向班贵，
6: 最大难点我们就是资源收集，我们现在是收集了全国所有藤茶产区的12个省70-80个县的那个品种，从各项指标我们这里选择它的最好的那个品种。
4: 会上，多国驻华官员、全球茶产业龙头企业一同参与了来凤藤茶出口营销体系共建启动仪式。除了原料出口，来凤还着力在加工端发力。今年3月，来凤发布了藤茶加工技术规程省级团体标准。参加启动仪式的企业之一来凤有味藤茶集团，7月初刚刚建成了2400平方米的藤茶智能化超级工厂，现已面向全县藤茶种植户开放共享代工，解决了小型加工厂设备不足的难题。恩施州来凤有味藤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向振浩，
7: 我们要建一个完备的藤茶加工生产线的话，大概投资需要300万左右。我们现在有的共享工厂相当于4到5个标准化小型厂。
4: 目前来凤藤茶已形成涵盖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电商文旅的完整产业闭环，拥有45项藤茶相关专利，衍生产品覆盖茶饮、日化、康养、美食等多个领域。
3: 夏日炎炎，在恩施州来凤县，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来凤藤茶又融入了夏日美食，冰火两重天的味蕾体验持续激发夜间消费活力。继续来听湖北台记者李亚敏、肖璇的报道。
8: 夏夜里，恩施州来凤县牛百尾公园游人如织，新推出的藤茶冰淇淋成为网红美食。清香的藤茶融合绵密奶香，冰爽回甘。
1: 游客讲无甜。
9: 今天不能大家对藤茶只能热饮的传统印象，这种新式吃法新潮有趣。
8: 而当藤茶融入滚烫的重庆火锅，这种耳目一新的创新更吸引人气。在来凤藤茶公园，直径达6米、可供24人同时享用的巨型藤茶火锅首次亮相。藤茶汤底自带清热降火功效，中和了火锅麻辣燥热，吸引千人尝鲜。
1: 恩施州来凤县居民曹恩华，
10: 吃到一下那个藤茶火锅，味道都非常符合我们本地人以及我们那一边的口味。
8: 来凤藤茶核心成分咸齿舌葡萄叶多酚今年正式获批为新食品原料，意味着藤茶获得在食品领域的独立应用许可。来凤县深度开发藤茶系列食品，为县域经济开辟消费增收新空间。
1: 恩施州来凤县乡村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郭金洲，
11: 创新多国以来凤藤茶为主的消费品类，串联餐饮休闲、文创体验、夜游等多元板块。
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盛夏 时节，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三桥村种植的苏梨喜获丰收，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近日，三桥村首辆满载33吨苏

0: 车发往越南。来听襄阳台记者孙宁、杨霞，宜城台记者李琴的报道。
1: 伴随着冷链车的引擎声，这批经过严格筛选的三桥梨子踏上了前往越南的旅程。襄阳宜城市南宁街道三桥村村委委员范新春：
2: 以往村的梨子主要供应广西、四川、福建等国内城市，今年呢，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我们紧抓机遇，积极拓展海外销路，成功打开了越南市场。今天这车梨就是走出国门的第一步。
1: 目前全村梨园面积达2200多亩，有翠冠、圆黄、黄花梨等十多个品种，通过早中晚熟品种搭配，上市周期长达数月。除了外贸新渠道，当地还培育了多个本土电商主体，线上线下双轮驱动，让三桥梨子不仅卖得远，更卖得快。范新春：
2: 我们线上线下一起发力，线下都出发大户，线上做精品礼盒，现在一天光线上就能发上千单，加上线下电商的组合量，全村单日组合稳定在40万斤左右。
1: 无论是国内市场的持续长红，还是海外市场的成功破局，核心都在于过硬的品质。襄阳宜城市南宁街道三桥村地处汉江沿岸，沙质土壤与昼夜温差造就了酥梨脆甜多汁的口感，加上村里配套建设的保鲜冻库和紧邻346国道的交通优势，鲜果采摘后6小时内即可装车发运，48小时直达全国主要消费市场。襄阳宜城市南宁街道三桥村三足果农范桥碧：
3: 现在正是阳黄梨集中上市的时候，天不亮就下地采摘，收购商直接到村里拉货，根本不愁卖。按照今年的行情，一步的连能让牛气腾。
1: 从提篮叫卖到产销两旺，再到如今扬帆出海，三桥梨子的甜蜜产业链正在不断延伸。未来，当地将继续完善冷链物流与出口标准，让这条产业链持续释放增收动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襄阳宜城市南宁街道三桥村党支部书记王新安：
4: 全村200多户种的，总面积2200多亩，年产值达到2300万元，目前增收2万多元。现在我们有冷冻库，有电商，有稳定客商，还有外贸渠道，从中到销形成了完整链条。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优化品种，完善冷链和出口标准，让三桥梨不仅畅销全国，更要香飘夜来，走向东南亚，让老百姓腰板更鼓。
0: 进入七月，荆州市江陵县三湖管理区弥漫着锦绣黄桃的诱人甜香。从7月28号起，这里的万亩锦绣黄桃批量上市。尽管今年春天遭遇了雨涝减产，但是养分聚留让留存的果品单果更重，甜度更高。作为江陵特色农业的黄金名片，当地依托清晨采摘、冷链直达的立体产销网，正将这口鲜甜急速发往全国。从卖鲜果到卖品牌，这颗金果子正持续筑牢特色产业的富民根基。来听荆州台记者胡曼曼、胡威虎、王道宪的报道。
5: 盛夏的三湖迎接果香四溢，锦绣黄桃已批量上市。作为江陵特色农业名片，三湖黄桃种植面积近万亩，年产值近2亿元，辐射带动周边近2万亩黄桃种植。今年春季持续降雨，挂果率下降，但果树养分集中，留存果单果普遍超5两，品质反而往上走。湖北省风之喜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杰：
6: 引导我们的种植户和农户一起去走那个高端商品果路线，然后尽量的保证品质的情况下，保证销售价格，让我们的农户们能够做到减产不减收。
5: 好桃卖得远，靠的是成熟产销网。三湖也培育200多家电商主体，1500多名从业者，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生鲜直供等多种方式并线进行，线上销售占比达70%，8大快递物流驻点，早上摘桃，中午分拣，下午发货，48小时内端上消费者果盘。从标准生产到电商对接，从冷链加工到品牌打造，全链条帮农民解难题。如今黄桃不仅让乡亲们腰包鼓了，更带活了乡村物流、包装加工、农旅融合等配套产业，村容村貌换新颜。王杰：
6: 打造中

0: 特色小镇，从卖鲜果转向卖全品，开发黄桃罐头系列产品、桃胶银耳羹等产品，并规划建设黄桃深加工产业园和桃木工艺文创园，实现价值倍增。
1: 为进一步释放品牌效应，三湖管理区正推行产业加文旅融合模式。今年七月举办的三湖黄桃甜美金厨品桃会，即全省桃产业交流会，吸引百余家采购商到场签约，楚三湖锦绣黄桃杯钓鱼赛创下单日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纪录。三湖农场依托万亩桃林资源，正走出一条赏桃花、购桃果、促产业的文旅融合之路，推动生态美景向经济效益转化，让田园颜值变身经济产值。未来这颗黄金果将结出更多振兴硕果。
2: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庆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有约

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来关注阳光快讯。好消息，为减轻武汉购房职工还贷资金压力，近日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正式发布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优化偿还商业贷款提取频次的通知。

15号起施行，有效期3年，放宽首套自住房偿还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提取频次，取消武汉市原首套自住住房偿还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每12个月提取一次的频次限制。仅使用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在正常还款6个月后即可办理，之后每月可提取一次，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个人住房商业贷款金额。好消息，西石高铁部分车次开启优惠票价，从十堰往返西安更便宜了。8月2号，从铁路12306获悉，随着客流培育和市场机制调整，8月6号起，铁路部门将对西石高铁部分车次进行价格优化。调整后，从十堰东站到西安东站的高铁车票将从目前的最低154元降至最低134元。近日，武汉市武昌区赴北京举办主题为“荆楚会新市，聚力兴武昌”的产业招商恳谈会。会上获悉，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旗下人保健康打造的人保药房全国总部项目已落户武昌。未来，该项目将打造成中国人保健康管理业务的核心运营平台，服务全国客户。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青少年全国赛武汉站于8月1号圆满收官。呐喊与汗水在武汉塔子湖体育中心落下帷幕。这次武汉站从荆州市沙市区走出的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冠军、央视体育知名解说员龚伟杰惊喜登场，与小选手们零距离互动。他寄予孩子们，羽毛球远不止技巧、步伐和杀球，更考验日复一日的坚持，敢于上场，敢于对抗，愿为热爱挥汗如雨，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收获。8月1号至2号，2026年湖北省陶产业技术交流暨第3届三湖黄陶观摩会在湖北国有三湖农场盛大启幕，全省陶产业专家、种植大户、产销从业者齐聚江陵，以三湖黄陶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为纽带，搭建品种展示、技术互通、产业共创的交流平台，一场田间观摩、车间探访、美食品鉴相融的产业盛会，清晰勾勒出湖北陶产也从单一鲜果销售迈向种植有标准、加工有深度、文旅有热度三产融合的升级路线。近日，2026年武汉市残疾人互联网营销专项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圆满举行。本次大赛以“残健共融、直播逐梦”为主题，深耕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训促业一体化帮扶模式。本次大赛设置初赛、决赛两大竞赛环节，决赛阶段选手聚焦融爱江城5大助残特色品类，开展15分钟现场产品推介，涵盖家居清洁用品、非遗汉绣作品、毛线编织饰品、日用手工文创、匠心手工烘焙15款本土特色助残好物。为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增强残疾人自理能力，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近日宝康县残联在前期摸排筛查的基础上，来到马良镇采取一站式服务，集中为辖区残疾人适配辅具。活动当天累计为50余名残疾群众适配护理床、轮椅、坐便椅、洗澡椅、助行器、定位手环、电子药盒等基本型辅助器具，有效改善残疾群众的出行条件，缓解居家照料、日常行动不便的难题，减轻家属照顾压力。好，感谢您关注这一时段的阳光快讯。

0: 切中残障人士生活痛点的科技产品正逐渐消除他们与外界的障碍。感受
1: 人工角膜移植手术给这个病人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

产品。

0: 七号上午，国新办就“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未来五年，残疾人的保障、就业、收入、教育、生活等将有哪些变化？今天的爱心观察要您一起来关注。
1: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
2: 发布会上，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近期发布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
3: 规划设置了收入和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三个方面九项主要指标，与“十四五”相比，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新增筹办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部署了七大方面32个重点任务和具体举措，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托养照护服务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优先考虑残疾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残疾人康复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更加注重残疾人权益保障、精神文化、社会融合和赋能发展，
4: 把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优质公共文化体育资源持续地向基层下沉，就是更多的要送到残疾人的身边，比如广泛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残疾人健身周、残疾人冰雪运动季等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支持残疾人参与文化艺术的创作，提升残疾人的体育运动水平。
1: 十五五期间，中国残联将持续完善与残疾人相关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制度，为残疾人提供更加稳定、更有温度的民生保障。
2: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
3: 特别是要对一户多残、老残一体、一老养残这样的特殊困难家庭，要确保符合条件的农村残疾人口全部纳入到常态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精准帮扶的范围，加强残疾民生保障的这个兜牢的力度，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全部纳入低保、特困人员购养和临时救助范围。对成年无业的重度残疾人，要参考单人户提出低保的申请，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护理补贴制度的动态调整和扩容机制，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以享受医保、养老和长期护理保险的政府资助政策，以特惠的政策来促进农村残疾人享有普惠性的社会保障。同时要采取居家照护、邻里互助、日间照料、老残供养等多种形式，加大农村重度残疾人的托养照护服务。
2: 程凯介绍，未来五年还将持续帮扶残疾人及家庭增加收入，不断提升发展能力，
3: 加强分类的精准帮扶，对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

0: 家庭要采取开发式的帮扶，通过教育帮扶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村残疾人劳动生产的能力，通过产业就业帮扶、信贷支持和到户的奖补政策实现这些残疾家庭的稳定就业增收，通过维护残疾人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增加残疾人及其家庭的要素收入，
1: 优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残疾人相关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保障政策，健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以享受医保、养老和长期护理保险的政府资助政策。完善和建立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保障残疾人基本型的辅助器具需求。采取居家照护、邻里互助、日间照料、老残供养等多种形式，加大农村重度残疾人的托养照护服务。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就业和收入。现在寄递物流延伸到了广大的城乡，在寄递物流点开发残疾人的岗位。现在有大量的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等新的岗位，通过培训让农村有一定文化基础、学习能力的残疾人获得就业的机会。督促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国有企业带头落实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规定，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村残疾人劳动生产能力，通过产业就业帮扶、信贷支持和到户的奖补政策，实现这些残疾人家庭的稳定就业增收。通过维护残疾人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增加残疾人及其家庭的要素收入。规范教育、互联网加、居家就业新业态，全面落实残疾人就业创业各项扶持保障政策，持续做强创业孵化平台，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要实施一人一策精准帮扶，落实求职创业补贴等支持举措，推动出台用人单位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义务相关管理办法，完善法律援助加劳动仲裁快速响应通道，依规处置各类就业歧视问题。15-5时期在健全残疾人教育体系上有哪些系统性的部署，我们来听听现场记者的提问。
2: 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提问。那么数据显示，我国适龄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率已经达到97%以上。15-5期间在健全残疾人教育体系上有哪些系统性部署？如何确保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能够共同成长？谢谢。
3: 15-5时期呢，中国残联将配合教育部等部门来共同制定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在这个健全残疾人教育体系方面呢，一个呢是注重巩固义务教育的普及水平，让这个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第二个注重呢是继续推动啊特殊教育向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两头延伸，要以县级为单位完善残疾儿童招生入园联动机制，通过让残疾儿童一个是进入普通幼儿园，一个呢是建设特殊幼儿园，另外呢让特教学校建设这个学前班，这样的一些多种形式为残疾人接受学前教育呢提供机会，同时要落实免费学前教育的政策。在高中教育阶段呢，要扩充这个特殊教育的资源的供给，要针对不同残疾类别的这个学生采取这种差异化的方式来提高高中阶段教育的水平。第三个注重呢就是优化完善高考合理便利等政策措施啊，这个2017年4月的时候，教育部和中国残联印发了《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为残疾考生呢参加普通高考提供了12项的合理便利措施。到今年呢，正好这个规定实施了10年。随着这个高考制度的改革呀，现在这个规定呢也是需要调整完善啊。教育部已经部署了这项工作。

0: 在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共同成长方面呢，我们想的主要是从五个方面发力。一个呢是强化融合教育支持保障，二呢是提升特殊教育内涵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到特殊教育的全过程，帮助残疾学生能够跨越数字鸿沟。三是呢加快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四是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五是更加关注残疾学生的个性化需求。那么上周呢，国务院刚刚召开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呢，也特别强调了特殊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概括了当前啊这个特殊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部署了未来的工作举措，也会即将出台这个加强基础教育的一个意见。那么中国残联下一步呢，会会同教育等部门呢，统筹来抓好贯彻落实。
1: 完善送教上门制度，推动适龄残疾儿童就近就便入学，让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通过进入普通幼儿园建设特殊幼儿园，让特教学校建设学前班，为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提供机会。落实免费学前教育政策，在高中阶段教育要扩充特殊教育资源供给，针对不同的残疾类别的学生采取差异化的方式，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水平，优化完善高考合理便利等政策措施，推进校园无障碍环境建设，持续实施辅助器具进校园工程，持续提升融合教育的质量，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到特殊教育的全过程，帮助残疾学生跨越数字鸿沟，促进残疾学生中高职教育和职业本科衔接，满足残疾学生接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咱们再来关注生活方面，进一步的推动科技助残，如残疾人无障碍网约车轿车出行应用，融合非嵌入式脑机接口的智能康复设备，推动智能导盲机器人、智能导盲杖、智能导盲眼镜等等，让残疾人真正受益。聚焦民生领域，对 APP 小程序进行无障碍改造，提高残疾人铁路出行、航空出行的品质，推进农村基本公共设施的无障碍改造，大力的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推进盲文、大字这些无障碍版的教材、文字作品、影视作品、视听作品等的供给。首次单列关于孤独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通过完善落实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建立筛查、诊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规范全流程服务，帮助家庭及时的识别孤独症儿童，孩子能在早期得到康复服务，会有效提升康复效果。提升妇幼保健机构康复服务能力，规范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级都能够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支持康复效果好的孤独症青年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支持他们能在社区就业，组织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服务和培训，发展家庭心理疏导、脱氧照护、喘息照护、社区支持等服务，缓解家庭长期照护压力，让亲属感受到温暖和支持。

0: 下，或许会让你的心更加平静。
1: 闭上眼睛，或许会让你听到更多的声音。
0: 一场意外让我再也无法像你一样奔跑。
1: 先天性视障让我只能在梦中看到天空的颜色。

0: 时间20: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等服务呢，在网络的平台迅速的升温。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

0: 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然后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等方式呢，来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呢，还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疗愈师培训。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和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在哪里？消费者的权益又该如何的保障呢？心灵疗愈真的有用吗？今天的普法专栏，邀您一同来关注。
1: 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这类服务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后，随即在私域空间推销高价服务。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消费者该如何擦亮双眼？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2: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3: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2: 频频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频频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4: 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2: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4: 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解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吧。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2: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5: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1: 除了金钱损失，有消费者反映这类所谓心灵疗愈服务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
2: 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6: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地给你进行洗脑。
2: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6: 他就是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 那你可以拿一万块，比如说到第三档个就16万8，反正它是越来越高。
2: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6: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因为她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
1: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边所谓心灵疗愈服务的从业门槛却十分低。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2: 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多元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7: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咱们考前发的

0: 际上说的就是巴蜀的山水。五代有一位词人叫毛希镇，他在《浣溪沙》里是这样写的：紫燕一双，娇女碎，翠屏十二，晚风齐，梦魂消散，醉空归。这里面说的翠屏十二晚风，很有可能说的就是巫山十二峰。所以你看最后说梦魂消散醉空归，就是梦醒之后他仍然见到跟梦境十分相似在屏风当中的十二晚风，简直是如梦如幻啊，真假难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啊，无论是当权者啊，文人们还是画家，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的藩镇割据的朝代啊，每个人都想自保，他们将自己对于未来的生活啊，对未来的期盼就寄托在屏风上的山水之中，期冀自己可以实现人生理想啊，在这种动荡的社会当中保全自我。这种体量如此之大的屏风在前代是比较少见的。我们在讲唐代屏风的时候，其实都是以六扇的屏风为主。到了五代时期，这种非常恢宏的绘画有山水的这种大屏风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屏风上面绘制着气势磅礴的山水画就体现出五代时期的新的审美思潮。
1: 榻是一种比较低矮的坐卧家具，四周无栏杆无围挡，通常由硬质木材制成。榻不仅是中国古代家具当中重要的种类，也是展现时代特征的重要载体。五代十国是矮型家具和高型家具并存的历史时期，同时在家具风格方面又一改唐风，另立新意。所以五代的榻不仅形成了新的风格，在形制上也发生了改变。那么它究竟体现出了怎样的时代特征？它们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75年4月都已经开春了，但是南方的天气呀、还是寒气逼人啊。邗江县阴湖大队菜庄生产队的村民们正在水塘边啊用铁锨翻地，突然不知道是谁的铁锨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咣的一声，人们仔细查看就发现了一块石砖。村民们就合力把这个石砖周围的浮土给它清理干净，这才发现这哪是一块砖，这是一面砖墙啊！所以大家就欢呼起来说挖到古墓了。蔡庄生产队挖到古墓的消息就传到了扬州博物馆，文物专家们马上就来到现场，一个被传统史书几乎遗忘的政权就浮出了水面，这个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国政权，他的奠基人就是杨行密啊，史称南吴太祖啊，被称为叫五代十国第一人。那么这个墓的主人就是杨行密的女儿啊，叫浔阳公主。从这座墓葬当中一次性出土了四张古榻，三张都是残破不全，唯有一张比较完整，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五代时期从浔阳公主墓里面出土的木榻。这些木榻长有188厘米啊，宽94厘米，高57厘米，四足落地。在榻面啊有一个边框，有两根长边两根短边，就组成这样一个边框啊，45度斜损相交，但是并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是用钉连接起来的。我们再往下看，榻面跟腿足和牙板之间，我们从外边来看，它是一个插肩榫的感觉。实际上插肩榫就是后世的榻或者是案的腿型牙板和面之间的一个榫卯结构。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个插肩榫，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也是用钉来进行连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好像是插肩榫，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都是用钉进行连接的。我们推测是这样一个原因，在五代 这样一种榫卯结构应该已经出现

0: 甚至可能比较流行。但是这件木榻虽然是一比一主尺寸的制作，但是它是一件名器。我们知道名器的做法很多时候是简化做法，所以浔阳公主墓里出土的这件木榻极有可能是一个简化的做法。我们再来看它的榻面啊，它榻面做法也比较特别，不是一块木板，它实际上是有一定间隔的木条排列，然后上面有藤屉，当然藤屉出土的时候已经全部腐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榻的腿，这个榻腿是实际上是用一个扁方木料制成的，在榻腿的正中间有一条线，我们把它称为叫分水线。在分水线的两周是对称雕有云纹崖头，这种腿型在宋代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鹤膝足啊，或者叫鹤膝腿，鹤就是仙鹤的鹤啊，这就是一只仙鹤。我们看这个仙鹤的腿中部向外凸起啊，所以我们就取象形之意啊，这个腿型就很像鹤膝的啊腿。我们看这个是河北曲阳县唐末五代王楚直墓的一幅壁画，这里面也有一个桌子，这个桌子虽然只有一角啊，我们也能看到它的腿型跟我们刚才看到出土的这件榻的腿型很像，也是鹤膝桌。我们讲到现在，大家会发现中国古代家具的一个形制的变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慢慢演变，这样一种鹤膝的形式应该在唐末五代时期已经出现，甚至已经比较流行，那么这种腿型一直遗留到了宋代。榻在唐宋以来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啊，榻是和屏风一样深受中国文人的喜爱啊。到了五代时期，榻出现了新的变化，捆门托泥式的榻仍然存在，但是四足落地的高榻开始变得越来越流行，甚至占有了主要的地位啊，文人雅士们可以坐在榻上旁边唯有童子侍女啊，在一起饮酒啊，论诗抚琴，可以说是毫不惬意。榻和床啊，从出现之初啊就有着很多联系，但是榻和床不同。我们说榻代表的更多是精神上的追求，它代表的是斋戒，代表的是超凡脱俗。但是床不同，床是家庭婚姻。妻子儿女共聚一堂的产物，它是更多带有的世俗社会的象征意义。所以榻在五代时期啊，文人墨客必备一榻，在草堂之上，竹窗之下必置一榻啊，食货困倦，言养自如，成为文人和退隐官吏们的挚爱之物。
1: 五代十国是介于唐宋之间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资料啊比较少，但是从少数的画作和出土文物当中却反映出大量的家具信息，尤其是生活当中用作保存物品的箱具。从日常衣物到诗书经典，这个时期的箱具保存物品的品种品类呢变多了，外形呢也越发的精美。
0: 花鸟纹嵌罗甸的黑漆金箱，它是1978年出土于江苏苏州瑞光塔的塔心窖藏。那么这件金箱是怎么发现呢？哎，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说1978年4月12号的傍晚，有三个小学生啊，就自己跑到瑞光塔游玩。当他们来到第三层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小孩就无意当中摸到了一块松动的塔心砖，好奇心的驱使，他就把这个砖给拿下来了。他发现这旁边的砖也是松动，也能拿开，于是他们就一块一块打开了一整面墙的砖龛，然后露出了黑黝黝的洞穴。哎，这几个小孩就吓得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就把这件事告诉给了自己

0: 长们就感觉这个事情很重大，赶紧向文物部门啊报告。第二天，文物部门的相关专家就来到了瑞光塔。啊，当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塔心教堂的门打开之后，就露出了一个一米多长的一个大木箱子。人们发现这个木箱子啊可以打开。当人们把这个木箱打开之后，就露出了这件无比精美的镜箱。啊，这件金箱高12.5厘米，啊，长35厘米，宽12厘米，啊，很小巧的一个螺钿金箱。这件金箱用了大大小小700多片螺钿，工艺非常精致啊。它分为三部分：箱盖、箱身和基座，这样三部分。光这个箱盖就有20多片大大小小的螺钿，嵌出的是花纹和飞鸟纹。到了五代时期，我们可以看到箱子的造型多样啊，而且制作的更为精细。
1: 那么这一时期的家具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呢？耿小杰副教授是这样总结的。
0: 总结起来，五代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器型丰富，种类齐全。它的器型是非常丰富的，比如我们看到了各类的椅子啊、桌子、床榻，包括各种箱柜，就为宋代高型家具的定型奠定了基础啊，种类很齐全。第二个特点就是简洁轻便，古朴雅致。五代时期的家具，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尤其是最后看到的桌椅是直线条，装饰很少，而且非常的轻便，包括我们后面看到这个竖藤的椅子非常的古朴。第三个特点叫高低搭配，新旧并行啊，这个时候仍然还是高型和低型并行的时代，所以我们看有高的家具包括桌，仍然还有比较低型的啊家具，比如说带捆门的牙床，所以是属于一个新旧并行的时期。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不负面不回家，感动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杨伯亲自来访当朝的亲任宰相，张居正非常感动。两个人谈话之间谈的是非常愉快，可是啊，老杨伯也一吐真言。那么这个首辅有的时候他不爱听，但是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听。他心里明白，要想取得改革成功，不光有皇上的支持啊，还得有杨伯老的支持。怎么能让杨伯支持他？他要拿出他的杀手锏。这功夫，他从怀里边就掏出了两首打油诗。杨伯老，您看看。杨伯接过一看，呵，上面写着一部五尚书，三公六十余，侍郎都御史，多似景山珠。他说的意思是朝廷的一个部门五个尚书，这朝廷的三公九卿还有六十来个。再说侍郎都御史多到什么程度，多得好像景山养的那个猪，简直都查不过来。第二首诗写的是慢道小民度命难，只怪当官都姓贪，而今君见长安道，不见青天只见官。说的是这小老百姓过日子都很难，怪什么呢？怪就只怪这天下的官都是贪官。你现在看看这整个长安街，官太多了。有那么一句笑话，说是明朝年间的长安街上，如果从天上掉下一块土了咔，

0: 仨人，有一个半都是朝廷当差的。这就说明京城天子脚下的官员多的都像蚂蚁似的。杨伯老接过这两手打油诗看了看，笑了，说道：“这两手打油诗你在哪儿淘弄到的？”“哎，杨伯老，我给您讲一段小插曲儿。”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就给杨伯老讲了一段小故事。前文书讲到了京城天子脚下有个方老汉，他有个孙女叫云芝，王九思要练仙丹，看中了云芝。这方老汉不想把自己孙女交给王九思，就让自己儿子把孙女送到北京乡下藏起来了。万万没想到他的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领的这些当差的当街给打死了，正好张居正赶上了，最后下令把王九思抓起来了。这件事发生之后，一直到王九思死在东厂，首府张居正心里边惦记着方老汉。有这么一天，吃完晚饭，首府张居正换了一身青衣便服，把巡城御史王传找来了，带着几名几妹士，坐着一个小轿，来到了方老汉住的那个胡同口。王传上前一叫门，方老汉把门就开开了。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把他闹愣了。但是王传他认识，首府张居正今天穿的是便服，他没看出来。王传来到跟前：“方老店，您看看，谁来了？”“哦，您是张阁老。”方老爹做梦也没想到，当朝的宰相能亲自到他的小宅，他惊得连忙浑身一颤，赶忙上前凑了一步，扑通跪那儿了。“大人呐，小老我有眼无珠，竟没认出来，望大人恕罪。听说大人你当了首辅，真是上天有眼，咱这贱地怎能让恩人这跪脚踏进这他不好意思了。”“方老爹，请起来，我来看看你，看看你这小杂货铺的生意还开得怎么样啊？”“
1: 好。
0: 方老汉这个好说的他就有点不实在。“方老爹，今天我特意看你，你不用隐瞒，有话你就直说。”方老汉愣了一会儿：“哎呀，阁老大人，我的杂货铺干不下去了，已经关闭两个多月了。”紧接着这个方老汉就把自己的苦水一下子倒出来了。自从他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当街打死之后，这个案子就成了京城第一大案。刑部大理寺东厂几位这些主要的衙门像走马灯似的，嘿，天天来到方老汉家举证。常言说得好，穷人怕接媳妇儿，富人怕打官司。只要有惊动官府的事，你有多少银子都得搭进去。单说这方老汉，他本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可是衙门里的这些官差来了一波又一波，哪怕问了三两句话，你也得安排一顿酒。一开始方老爹一心想给儿子伸冤报仇，就是花点钱他也豁出去了。可是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些衙门办案的差官都是些滑头滑脑的，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可是现在王九思是个没家没业的，已经关在东厂的大牢，你也见不到，在王九思那儿榨不到油水，这些差官就把心眼儿都打在方老汉身上。可怜方老汉这小本生意 这段时间被敲诈得一干二净。可是王九思究竟能不能偿命，还没有个说法。再说王九思的案子是东厂把握，方老汉不明白这些道理，他只能本本分分地等着消息。就这么着，这个案子过了一个多月，准信没有，银子没少花，最后那小杂货铺也开不下去了，只好关门闭店。今天在首府张居正的追问之下，方老汉又含着热泪讲了这段隐情。张居正听完可气坏了，老人家你不要害怕，由我张居正给你做主，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人再敢欺负你。只要你能记住这些差官的姓甚名谁，我必将把他们抓起来绳之以法。拿走你的钱，我让他们一厘一毫的都给您老人家吐出来。方老汉听完了好像不太相信，阁老大人，您说的是真话？
1: 嗨，放心吧，方老爹。
0: 首府张居正这功夫转过身子，
1: 王专呐，
0: 方老爹的事儿我就交由你亲自处理。把那些敲竹杠的人，不管是哪个衙门的，一律从严惩处。他家的杂货铺必须在十日之内重新开张。再说方老汉听完了还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自然自语地说了一句，老汉我快70岁了，怎么今天日头要从西边起来？张居正一听这话里有话，
1: 老爹呀，你跟我实话实说，你对官府还有什么要求？包括你身边的百姓都有哪些想法？今天你跟我都说出来。大人，您要听真的还是要听假的？
0: 当然要听真的。
1: 好，那我就说给你听一听。紧接着方老汉就跟首府张居正念了两段打油诗。
0: 当时张居正非常有心计，掏出了笔记下来了。今天他把这些东西拿给了杨伯劳。杨伯劳听完了这段故事，再看这两段打油诗，真就有些动情了。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又讲了一番自己的观点。伯劳，历朝历代清官都是老百姓盼望的星星，我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立志严明，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主事贪污了10两银子被人告发，洪武帝下旨把他处于8匹的极刑。可是今天贪官这么多，你看谁被8匹处于极刑？据说去年云阳有一个知府调任新职，带着家眷上路，在驿站里边被一个小偷偷去一只箱子，可是这位知府不敢报案，后来地方捕快和刑名在破另外一个案子的时候意外地抓住了这个小偷。这个小偷一股脑地把这件事交代出来了，大家伙才知道那个箱子里装的是满满登登的银子。这就印证了那句话，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伯老，你想一想，这些银子后头藏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像方老汉这样被敲诈的家破人亡的家庭天下还少吗？如今要想刷新吏治，主要我想到3个字：朝廷现在的官员，一是贪，二是散，三就是懒惰。这贪是万
1: 说了，就说这伞，京城十八大衙门，全国那么多州衙府县，都是政令不一，六部咨文下发到各地，那只不过是走走公文，没有人认真督办，也没有人认真去给你贯彻执行。再就是懒惰，拜官忙于应酬，忙于盘龙伏凤，忙于拉帮结派，忙于游山玩水，忙于寻花问柳，唯一不忙的就是自己应该主管的政务。首辅张居正今天给杨伯老讲了一大通道理，杨伯老听完是微微直点头，他特别赞成张居正的这个观点，同时他也听明白了，张居正绝不会因公报私仇。叔大呀，说句心里话，老夫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支持你搞好京察而来，但是老夫我发现一个问题，有些人在暗中做手脚要阻碍你的京察。哦，不老，您说的是不是魏学增、王希烈这些人？这位伯老微微点了一下头。据老夫我所知，他们已经在背后对你下手了，他们篡落一些官员，每个人备了一份厚礼，贿赂了小皇上的外公、太后的生父、武清伯李伟，他们希望武清伯能找机会见到太后，在太后面前给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上点眼药。张居正听完这个消息，心里边是一阵的紧张，因为他要实行改革，关键就在这李太后。伯老，您能把这种信息反馈给我，我从心里感激您，但是据我所知，这李太后她绝不是一个只顾小家不顾大家的女人，所以我分析李太后不会轻信她父亲的话。再说我张居正搞的京察也是为了他皇家的天下，为天下的长治久安，为大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实现，我是一片的恭敬，励精图治推行改革，就是由刀山火海，我已经置之度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说完，杨伯老更加感动了，说道，那今天老夫我还有两个事要请教请教。阁老，您可千万别客气，不是请教，请您提出来。无可的事你怎么处理？无可写的陈条是有意为高拱喊冤，他是在往太后身上泼污水。但是话说到这儿，我不想出手太狠，为什么？因为他是高拱的门生，我对他出手要狠，天下这些官场上的人就得耻笑我张居正，说我张居正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打击迫害高拱的门生。杨伯老听到这儿微微点了一下头。好，那么我再问问你，据说有一道折子，就是关于让皇上重新启用海瑞海大人的折子，已经呈给皇上，吏部应该提前做好安排，老夫我作为吏部天官应该听一听你这位新任首辅的态度。伯老，海瑞虽然是个清官，但是我不能用他，这是为什么？既然是清官，你为什么不

政廉民，无懈可击。但是论做官，他却不懂变通之道，更不懂水清则无鱼，杂烩纵丛生啊。您看那水越清越不能有鱼，再看农家小院，老百姓猪圈附近，还有茅房附近，那草长得都特别高大，因为它有臭味熏着，这就是杂烩纵丛生。伯老，做官和做人不一样，做人讲究操守气节，做官得看怎么报效朝廷，造福于百姓。你就是天天喝菜汤，可是你管辖的这块地方遍地是灾民，你就是再吃糠咽菜也不算一个好官。假如你天天酒山肉海，老百姓丰衣足食，你可能也是一个万民拥戴的青天大老爷。所以根据这些原因，我不能用海瑞，因为你给他官服原职，他仍然不能造福一方。假若让他闲待着，天下的官员就会骂我不重用他，所以我就让他悠游林下，这样既保全了他的清廉名节，让千秋后代奉他为清官的楷模，岂不是对他更好吗？要是听书的朋友听到这儿，就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认识。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这么一位值得千代传颂的清官海瑞，要知道这位海大人的清明是当时的首辅张居正给他保下来的。张居正这番观点把老杨伯可说服了。老杨伯一听，好，我应该全力的支持你。伯老啊，有一件事我要求你。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关于两淮盐运使的人选问题请吏部杨伯老您多多关照为好。老杨伯一听，这件事再难，我作为吏部天官也一定支持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这件事办完之后，张居正心里边特别痛快，因为冯保那边他有交代了。两个人谈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快到晌午了，该吃午饭了。首辅张居正亲自陪着杨伯老在餐厅里吃了一顿便饭，然后下午杨伯就大叫回到自己的吏部。他走了之后，首辅张居正马上安排王国光过来。首辅张居正特意约见王国光，就是为冯保托这件事儿，因为要提拔胡子高出任两淮盐运使。这件事虽然当时答应了很爽快，但是办起来张居正得想一些策略。再说两淮盐运使他设在扬州，是一个四品衙门，属户部管辖，所以这个官员的任免必须由户部行文到吏部再定夺。户部尚书王国光最近这几天可忙坏了，发放胡椒苏木，这各个衙门呢，说闲的道淡的，什么样人都有。尤其是王松被打死了之后，人家家属也天天来找来，一定让户部给一个公正的说法。那么这天他听说首辅大人请他过去，他撂下手中这些活就奔内阁来了。首辅，我那边特别的忙，您有什么事情啊？国光啊，这件事儿非得当面跟你交代才好啊。王国光愣了，那你就赶快说吧，说完之后我好回到户部去。嗨，国光啊，两淮盐运使

杨元清到任了。那么这个人选你们户部有没有考虑啊？这个事儿户部倒有一个人选，我们想征求一下首府的意见，把这个人选先停下。现在内宫里边冯宝有一个人选。冯宝提的谁呀？南京工部主事胡自高。哎呀，王国光一听这个人他太了解了，原来就是户部管辖的一个府仓大使，如果把这种人用了，你我将死无葬身。

0: 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24集。
3: 罗非等人昨天晚上在听圣战传说的时候，便已经知道了玄狐在那段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此地远眺，虽然看不见玄湖顶上的湖水，但是一汪瀑布从陡峭高耸的悬崖上直奔而下，气势十分迫人。由于那片悬崖前后相错，因此瀑布也形成了双叠的上下两段，上段湖水上是贴壁而下，到了下段水势极猛，已形成了一条明显的抛物线，凭空飞落近百米之后，打在矮山的东北坡上，最后汇入山脚下的池水中。
4: 水淹山寨，这招确实非常狠毒。
5: 李定国熟知水性，所以才能想出这样的招数。早年李定国在云南治军的时候，专门新修过水利，对水利极为了解。否则祢洪寨的村民也不会世代尊称他为雨神了。
6: 我们还是赶紧到下面的林子里去看看吧。
3: 索图兰点了点头，冲迪尔加说了句哈摩语。迪尔加听从吩咐，带领着众人扎进了那片恐怖谷的丛林中。这里林木十分茂密，像是一把撑开的巨伞，在挡住了雨水的同时，也挡住了原本便已经昏暗的天色。林子里光线微弱，如同夜幕初坠。大家摸索适应了片刻之后，视力才恢复过来，勉强能看见周围数米内的景物。众人在林子中缓缓穿行，一路上除了植被茂密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就这样渐行渐远，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林子的深处。就在大家的精神刚刚有些放松的时候，走在前面的迪尔加突然停下了脚步，右手则无声而快捷地拔出了弯刀，其余的人则立刻跟着凝住身形，唯有心跳抑制不住地咚咚地加速。他们顺着迪尔加的视线看过去，不知道出现了什么异常。迪尔加把左手探到了身后，中指和食指弯曲，拇指和无名指小指竖起，然后轻轻地摇动了两下。
7: 有敌人藏在前面。
3: 罗非的心中一紧，果然有人。便在此时，迪尔加已经由近转

0: 惨死的前车之鉴。罗非不敢怠慢，拔出枪紧跟着迪尔加的步伐，而听得身后杂乱的脚步声也响起来，料的是其他人也都跟着过来。前面树丛中哗啦哗啦的响声连绵不绝，似乎有人正在其中急速地奔跑。由于枝叶浓密，奔跑者的身影却始终难觅端倪。众人紧追着不放，跑了一会儿之后，脚力便渐渐显出了差距。岳东伟气喘吁吁，速度最缓慢。索图兰年龄较大，他也好不了多少。不过落在最后面的却是那两个阿摩勇士，他们按照安密的吩咐，无论如何都要严格执行保护的任务。周立伟和白剑恶并肩而行，处于中间的位置。罗非和迪尔加各持武器，跑在一行人的最前面。可惜与被追踪的目标相比，他们的速度还是稍稍显得慢了一些。丛林里出现的扰动迅捷无比地向前方延伸，不断打破着林子深处的静谧。在前面跑的那个家伙很轻松地便拉开了与身后追赶者的距离，可是他看起来似乎不愿意将对方完全甩开，有时候他会明显地放慢了速度，似乎在等待着罗非等人的追赶。如此两三次之后，罗非便已有所警觉，不对，他是在有意吸引着我们往前追赶。想到这一点，罗非不由得放慢了脚步，他想把心中的顾虑告诉迪尔加，但是语言却不通。正在有些着急的时候，迪尔加自己却停了下来，他愣愣地站在原地，看着前方仍在哗哗作响的树丛，脸上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这一次前方的奔跑者没有停留，那片响动的树丛渐渐地远去。等后面的周立伟和索图兰等人先后赶到时，他早已从众人的视线中消失，林子又变得死一般沉静。
1: 怎么回事？那个
2: 往那个方向跑了。
1: 为什么不追了啊？
2: 哦，敌暗我明，不可冒进，我们一块往前走，大家都跟着我，不要走散了。
3: 罗，请你等等。
2: 大祭司怎么了？
3: 再走下去前面就该到古牧场了。
2: 古牧场
0: 虽然从来没人提起过这个地方，但是罗非一听这个名字，心中便已隐隐地明白了七八分。
3: 那是李定国当年埋葬阵亡将士的地方，有数以千计的死难者在那安息，我们不应该轻易去打搅他们。
2: 死亡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了，现在呢已经无法改变，仍然存在的罪恶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大祭司，我们为了消灭罪恶而来，死者也不会去庇护那些施虐的恶魔的。
3: 罗，你说的对，如果恶魔确实是跑到了牧场中，那我们就得义无反顾地追过去。这个地方就让我来带路吧。
2: 好。
0: 索图兰一边说着一边走上前，迪尔加看出了他的意图，伸手拉了下他的衣襟，随后说了一句哈摩语，语气显得很焦虑，显然是想阻止对方进入牧场。索图兰面无表情地看了迪尔加一眼，不怒自威。迪尔加悻悻地退了下去，跟在索图兰的身后。
3: 请原谅迪尔加的失礼和胆怯。在哈摩人流传的民谣中，这片土地在很久之前曾是恶魔交战的地方，充满了邪恶的可怕力量。
2: 民谣是怎么说的？
3: 恶魔在这里交战，留下一片地狱般的废墟，浓烟从地缝中冒出，炽热的恶魔之血 在土地上流淌。
2: 有意思，那就让我们亲眼去见识一下这片土地吧。
3: 好，请随我来。
0: 索图兰右手合胸，缓步向着前方的牧场而去，每走两步便会微微的一礼，同时口中念念有词，祷告那些至今仍未能魂归故里的亡灵。在索图兰的带领下，一行人没走出多远，便突然穿出了丛林，来到一片空的土地上。罗非猛然一愣，他甚至诧异地使劲眨了眨自己的眼睛，因为在他的眼前确实出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奇异世界。这片空地大约有数十亩之广，四周被密密叠叠的丛林包围着，但空地上见不到一株高大的乔木。在稀稀拉拉的灌木中，有一种植物却遍地生根，生得极为繁茂，俨然成了这片土地上最为优势的物种。那是一种草本植物，高不足一米，茎干挺直，分枝很少，每株植物的最高处都长出一朵花来。花朵的叶瓣形态也很简单，但色彩却非常耀眼，那是一种极为浓重的暗红，隐隐透出些黑色的光芒。现在似乎正是这种植物的开花期，空地上一株紧挨着一株，所有的花朵都盛开着，在雨水的滋润下闪烁着一片黑红的诡异色彩。不知为何，罗非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他皱起眉头。
2: 这些是什么花？
3: 亡灵的血液。
2: 亡灵的血液？
3: 是的，翻译成你们汉族人的语言就是这个名字。群山无比广袤，但只有这个地方才能生长出这样的花朵。
0: 罗非轻轻地吁了口气，他知道自己不舒服的感觉是从何而起的。的确，那种红中发黑的颜色像极了死者沉浮的混杂着泥土的血液，而眼前大量的花连成了一片，空气中又弥漫着一种淡淡的腐腥味，众人就像是身处在一个巨大的血池中一般。
2: 亡灵的血液，有意思，有意思。古牧场死人地上长出的花朵，难道这里就是所有恐怖力量的源头吗？
0: 岳东北的这句话一出，罗非、周立伟和白剑鄂三个人同时有了反应。根据他们昨晚对古树的那番讨论，这突然出现的神秘而又独特的植物实在是太可疑了。
2: 现在没有办法说，得带回去化验分析才行。周教授，那我们就不好意思要做一次采花贼了。
0: 岳东北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握住了花杆的下部，手上发劲儿想把那株植物拔起来，但是尝试了几下之后，那植物附近的泥土却毫无松动的迹象。看起来它枝干虽然不粗壮，但是根扎得却很牢。
2: 哎，拔不行，得用刀。
0: 周立伟冲身旁一个哈姆族勇士借过弯刀，上前两步，手起刀落，将那株植物从枝干根部整整齐齐地切了下来。
2: 多砍几株吧，我要送一些到我们局里的鉴定中心去做分析。
0: 周立伟点了点头，又一气砍下了四五株来，分别送给罗非和岳东北，自己也留下了一株，拿在手中仔细地端详。

0: 四下扫动。很快，他眉头一挑，似乎发现了什么，横跨出一步，伸手轻轻拨开了一片杂草腐叶，从中翻捡出一块灰白色的东西来。这时，其他的人也凑上来，关注着罗非手中的物事。那是一块弧形的骨骼，上面还排列着一排颗粒物，很明显能够看出，那正是人类的牙齿。罗非把骨骼稍稍举高，让大雨冲刷掉表面的浮土。
1: 是人类的下颌骨，死者为男性，年龄在30岁左右，死亡时间至少在100年以上。
2: 这些应该是当年李清之战时死难者的遗骨。死者既然入土，灵魂便已安息，他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打扰。
1: 死者，他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而我们却正处于一个漩涡中。有些事情的答案，也许还需要死者来告诉我们呢。周老师，你来看看。
3: 罗警官，你虽然不是专业学医的，但是你的判断非常的准确。
1: 这骨骼有个比较奇怪的地方，你们发现了吗？
3: 奇怪的地方？
1: 你看，这个印痕是我刚刚用指甲画上去的。
3: 哦，
2: 硬度有问题。
1: 不错，我在警校学习以及多年的刑警生涯中，也接触了许多死者的骨骼，每一块骨骼都像是一本书，我学会了与他们交谈。
4: 交谈？他们会说话吗？
1: 不是用嘴巴，而是用眼睛，用你的心灵。他会告诉你很多关于死者的事情，有些是生前的，有些则是死后的。没有一件事可以被忽略，因为对于我们警察来说，这可能就是打开血案秘密的钥匙。
4: 那好吧，那这块骨头它告诉你什么？
1: 它的质地明显比正常的骨骼要软了很多，这是典型的钙质不足的表现。我开始以为是死者生前患有软骨病一类的症状，但这个想法随即被我自己给否定了。那首先，李定国绝不会让一个软骨病人加入到他的军队当中，因为这种病人毫无战斗力可言。其次，死者的牙齿形状非常齐整，这与缺钙的软骨病人的症状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我换了一个思路。这骨骼中钙质缺乏，应该是由于在死后产生了流失。
4: 死后钙质流失？
1: 是的，土壤夺走了骨骼中的钙质。正是因为这样的土壤，这片土地上的生物群落才会如此与众不同。高大的乔木无法生长，却成就了亡灵的血液的乐园。
4: 你的意思是这里的土是带有酸性的？
1: 对，所以只有极度耐酸的植物才能在这块土地上存活，这样极端的生存环境必然会孕育出一些独特的物种来。
3: 精彩，原来不需要进实验室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土壤的属性。
1: 当然，这只是我根据一块骨骼以及生物群态做出的推断，要进一步验证它，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这里应该还可以找到更多的骨骼吧？
4: 这还不好办。来看，我又找到一块，这应该是人的大腿骨吧？有好多骨骼都散落在地上，看来这李定国对战死的部下并没有好好掩埋。
1: 拿来，给我看看。质地仍然很软。
4: 现在基本可以肯定，这是一片酸性很强的土地。可为什么这一大片山林中，只有这一块土地是这样的？
1: 这就要从索图兰大祭司刚才唱过的那首民谣中寻找答案了。
2: 你是说恶魔的战争？
1: 不，和恶魔无关。你们族中的先人只是目睹了一次小型的地热爆发，然后加入自己的想象，将其变成了民谣而已。
0: 索图兰对罗非的话并不太理解，但是
5: 周立伟和岳东北二人。

0: 对对对，
1: 浓烟从地缝中冒出，炙热的恶魔之血在土地上流淌，这的确是地热活动的迹象。没错，这个猜想非常合理。
2: 所谓炙热的恶魔之血，指的应该就是温泉。有些温泉呢，自身的酸性是很强的，这就是使得这片土壤酸化的原因。
3: 原来如此，能从民谣传说中寻找到如此之素质，不过可惜啊，你是一个警官。
2: 岳先生，你之前说过的话现在看起来也是有问题的。
3: 之前？什么话？
2: 这些骨骼散落在地面上，并不是李定国没有认真掩埋死去的部下，而是因为后来有人把这些骨骼挖了出来。
1: 白剑鄂已经许久没有说话了，听到这儿，他似乎压抑不住心中的好奇。
4: 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2: 你们看，骨骼上有被砸碰的痕迹，在这里啊，这应该是铁锹一类的挖掘工具留下的。当然，在战争中士兵的骨骼受伤也是常事儿，不过如果是生前被利器击中，由于那时候骨骼坚硬，损伤时一定会有碎裂产生，而这根骨头只是出现一道深深的印痕，并且在印痕部位发生了弯曲形变，这只有在钙质流失、骨质变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你们闻不到骨骼上浓重的腐腥味吗？这说明这些骨骼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并不长。
3: 的确是，我刚才也闻到了，只是没想到那么多。这么说，骨骼是近期才被挖出来的？
2: 也不会很近，至少是在今年开春之前。因为这批亡灵的血液群落完整，并没有遭到挖掘破坏的痕迹。
3: 那是谁挖的？他为什么又要挖这些骨骼？
2: 这个现在我还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5: 不管是谁做的，这都是对死者极大的不敬和亵渎啊。如果我们要追赶的人并不在这里，那还是……
6: 大祭司的话刚刚说了一半，突然停了下来。他抬起头，脸上挂满了惊愕。不光是他，罗非等人也是神色大变，纷纷调转目光，向着远处的山坡高处。一声凄惨的悲嚎，正从那个方向传了过来。那悲嚎充满了绝望、仇恨和痛楚的情绪，和着连绵的冷雨在山谷间回荡着，良久之后方才止歇。听到这嚎叫声，众人的心头如同被利爪抓了一般，刺疼刺疼的，极不舒服。
7: 是他，他在那里。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我是主持人吴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一个藏在校园角落、少年圈层里，却足以摧毁青春的隐秘陷阱——网红毒弹上头电子烟。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老师和年轻的朋友们是否听过这些陌生又时髦的名词。一场专门瞄准未成年人的隐蔽围猎，没有刺耳的警示，没有夸张的伪装，正在悄无声息地在校园圈层、少年社交圈子里悄悄地扩散。他披着水果味电子烟的潮流外衣，顶着网红新品的噱头，被青春期的孩子们视作是新潮、时髦、小众的社交暗号。在台球厅的角落、私密民宿的密码房、校园隐蔽的楼道当中，十几岁的少年们以为这个电子烟是解锁新奇体验、融入同伴圈子的方式，殊不知自己早已坠入不法分子精心布下的毒品陷阱。近年来，上头电子烟、网红毒弹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快速泛滥，多地查获的案例令人揪心。吸食群体年龄不断下沉，最小的年仅13岁。而这些看似普通的电子烟弹，内里暗藏的是兽用麻醉剂、麻精违禁的成分。一旦吸入口，短暂的轻飘飘幻视感之后啊，是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成瘾的依赖，更是无数少年青春轨迹的彻底偏移。
6: 刷短视频、逛台球厅、和同学结伴打卡新潮好物，是很多青春期孩子的日常。可谁也想不到，一款看似无害的网红电子烟弹会变成猎杀少年的温柔陷阱。在江苏多地的少年圈层中，一颗颗被称作弹的上头电子烟悄然流转在13至16岁的初高中学生之间。它没有狰狞样貌，透明的烟弹外壳，清甜的水果香气，完美骗过家长和老师的眼睛，成为少年圈心赵不轩的秘密好物。越来越多真实的案例

0: 少女吸食后频繁手抖，产生幻觉。十四岁少年为购买新品烟弹省吃俭用，借钱消费。更有未成年学生化身跑腿小弟，靠着售卖毒弹赚取零花钱，换取吸食资格，陷入以贩养吸的恶性循环。原本纯粹的少年社交被毒弹彻底扭曲，女孩沉迷短暂虚妄的快感，精神恍惚，男孩深陷交易链条，越陷越深。所幸经过媒体深度调查与线索提供，盘踞在苏州的大型上头电子烟油贩卖头目已被警方抓获，这条毒害少年的黑色链条被斩断。但散落各地的隐蔽交易、迭代更新的新型毒弹依旧在暗处伺机围猎懵懂少年。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弹。
1: 很多家长第一次听到毒弹上头电子烟的时候，都会误以为是普通的网红电子烟潮流小玩具，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事实上呢，这款被少年们称作弹的电子烟早已经不是普通的电子产品，而是伪装成为潮流好物的新型毒品，是当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头号隐形杀手。所谓的毒弹呢，核心是添加了替莱他明、七氟烷、普鲁卡因等多种非药用麻精类违禁成分的电子烟烟弹，其中最常见的替莱他明原本呢是用于猫狗等动物的兽用麻醉剂，化学结构与我们所知的某一种毒品是高度相似的，吸食之后会让人产生强烈的解离感、幻视感，出现身体轻盈、脱离现实的错觉，这是少年们口中的上头和飘了的来源。在今年的7月1号起，替莱他明正式被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目录，明确纳入到毒品的管制范畴，吸食和售卖均属于违法行为。而现在呢，不同于大众认知当中狰狞刺鼻的毒品，毒弹这类毒品的伪装堪称完美。它的外观和普通网红电子烟弹是毫无差别的，口味多样，蜜桃、薄荷、芒果等多种的水果香气浓郁，吸入之后呢，没有刺鼻的烟味，散去极快。孩子在家中楼道里悄悄吸食，家长几乎无法察觉。而正是这种极致的隐蔽性，让毒弹快速渗透到校园圈层，在未成年的群体当中疯狂地蔓延着。相关报道明确提及，当地查获的上头电子烟的吸食案例当中呢，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仅为不到13岁，大多数集中在13到16岁的初高中群体。15岁的李梦是江苏一名刚毕业的初中生，也是最早一批接触这个毒弹的少年。初二的时候，他跟随身边的同学初次尝试了上头电子烟，起初呢并未成瘾，直到结识了一批混迹社会售卖毒弹的同龄人之后，彻底深陷其中。每次吸食过后，他都会出现明显的手抖症状，这是神经受损的典型表现。但是这个女孩丝毫没有警惕，甚至觉得身边吸食过量、口齿不清的同龄人十分可笑。最令人心惊的是，她吸食多次后出现了幻觉，曾经清晰看到的眼前啊，好像有羊驼走过。这种脱离现实的奇妙体验让她彻底沉迷，心甘情愿被毒弹裹挟。和李梦同龄的张雨桐、14岁的于欣欣也是深陷毒弹陷阱无法自拔的人。在今年5月份，张雨桐因为前男友补偿的一颗毒弹初次尝试，随后便和于欣欣结伴吸食，每隔2-3天就会消耗一颗烟弹。为了维持上头的快感，他们会不停地吸食，短短一个小时就能抽完一颗常规烟弹。短暂的幻视感让他们非常痴迷，却忽略了身体发出的预警，手抖、精神恍惚、注意力涣散成为了常态。而在今年6月份，两人在公园聚众吸食时被警方抓获，尿检结果呈阳性，但是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仅被口头教育，家长领回。面对惩戒，两个女孩毫无悔意，甚至围观一同啊，被处罚的男生被家长教训，被当做了趣事来调侃，认知偏差令人十分揪心。在毒弹蔓延的少年圈层当中，形成了清晰的性别分化现象，也是圈内默认的女孩崩老头、男孩以贩养吸这样的一个现象。 女孩大多呢是被动跟风，沉迷吸食，靠着毒弹逃避现实，获取情绪的慰藉，所以去选择崩老头来获得钱财。而男孩呢，更多是以

0: 个被暴力和快感裹挟，化身黑色链条的末端跑腿者。14岁的于浩浩就是典型的案例，他最初呢只是跟风吸食，后期为了免费获取毒弹赚取零花钱，主动成为了上线大哥的跑腿小弟。靠着空放拿货的模式，他无需本金，靠售卖一颗毒弹就能赚取十几元的差价，或者是直接以毒弹作为报酬。而未满16周岁的马翔更是校园毒弹交易的活跃者，他深耕校园圈层，精准对接了周边的各学校的客源，今年6月单月的售卖额度就高达4万元。为了规避风险，这些未成年的跑腿者有着清晰的自保规则，大多呢只校外售卖，不祸害同班同学，交易全程都是线下隐蔽进行，现金结算，事后删除所有的聊天记录，反侦查意识极强。这些未成年跑腿者的背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也应该能够猜测得到，是成熟完整的黑色产业链。链条顶端是专业配置批发违禁烟品的大型油商。此前被警方抓获的苏州的贩卖头目，自称是苏州最大的头，不仅囤积了大量已列入管制的替莱他明的烟油，还不断迭代了研发了一些新型的违禁品。新品上线短短数日，就被全国各地的客户预定一空。中层社会闲散人员对接货源，再通过空放的模式下放给未成年的学生来跑腿，利用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薄弱、处罚力度较低的特点疯狂敛财，让无数少年沦为贩毒的工具和受害者。截至今年的7月28号，经过记者线索举报和实地取证，苏州这名顶级的油商已被当地的禁毒部门给抓获，相关案例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但这场围猎并未就此终结，旧的品类被管制，新的替代品快速迭代，线上暗语引流、线下隐秘交易的模式依旧存在，持续侵蚀着懵懂的少年以及他们的青春。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沾染毒弹、沉迷上头电子烟后，都会陷入深深的疑惑。明明反复叮嘱远离毒品，拒绝不良嗜好，明明孩子看似乖巧听话，为什么偏偏会掉进这种新型陷阱？其实毒弹最可怕的从不是身体上的损伤，而是它精准拿捏了青春期孩子的所有心理软肋，用极致的伪装和精准的心理操控，完成对少年的精准围猎。普通家长、普通学校的安全教育根本无法抵御这种针对性的心理陷阱。他太懂13到16岁的少年了，这个年纪的孩子渴望独立，追求个性，厌倦千篇一律的生活，迫切想要摆脱大人的掌控，渴望在同伴中获得认可，彰显独特。毒弹恰好披上潮流小众高级新潮的外衣，将违规吸食包装成圈层暗号、个性标签，让叛逆期的孩子心甘情愿跟风尝试。他精准利用青春期的孤独、迷茫、虚荣和叛逆，用短暂的虚妄快感填补孩子的内心空缺。更恶毒的是，他完美隐藏危害，弱化风险认知，让少年们误以为只是体验新潮好物，无伤大雅，在一次次侥幸尝试中逐步沦陷，彻底成瘾，最终被牢牢捆绑。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弹。
0: 毒弹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自控力的问题，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直击青少年心理短板的圈层围猎。首先呢，它精准拿捏了青春期追求个性、抗拒平庸的心理。13到16岁的青少年正处于自我意识飞速觉醒的阶段，最反感被定义、被束缚，渴望摆脱乖乖学生的标签，迫切想要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在传统认知当中，抽烟是成年人的行为，是叛逆的象征。但普通烟草早已落伍，甚至被同龄人嫌弃老旧，而毒弹打造的新潮人设恰好击中了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在受访的一些少年，他们的认知当中，抽普通香烟是大众化的普通行为，而抽上头电子烟毒弹是小众高级独特的体验，是圈层专属的潮流暗号。其次，这个毒弹它牢牢抓住了青春期极度渴求同伴认同、惧怕圈层孤立的社交的心理。青春期是人生当中最看重同伴关系的阶段，这个年纪的孩子往往宁愿违背规则、放弃底线，也不愿意被同伴排挤和孤立。成年人的社交是自主选择，宁缺毋滥， 而少年的社交式、依附式、圈层式、融入集体、获得认可，是他们最看重的心理需求。而这些贩子们啊，精准利用了这一点，将吸食行为打造成了少年圈层的入场券。在台球厅、私人民宿、校园周边的少年圈层当中，是否抽过蛋成为了划分圈层、判定亲疏远近的隐性标准。而这种群体性的跟风就形成了极强的圈层裹挟力。当一个圈子里的核心成员多数啊，这个都在吸食或者是已经吸食过毒弹的时候，少数坚守底线的孩子就会被贴上胆小、无趣、不合群的标签。在社交压力的裹挟之下，很多原本没有想法、心存顾虑的少年也会被动的、跟风的来尝试。久而久之，吸食毒弹从个人选择变成了圈层默认的规则，实现了从个体尝试到群体沦陷的蔓延。而更加深层次的心理操控，是他精准填补了青春期孩子情绪宣泄的空缺。青春期的孩子啊，处于情绪波动最剧烈的阶段，学业压力、亲子矛盾、自我困惑、人际交往的焦虑。但是呢，大多数孩子没有合理的宣泄的渠道，家长关注成绩，忽视孩子内心的感受，学校的心理健康的疏导流于形式，少年的迷茫、孤独、压抑无处安放。而这个时候，毒弹带来短暂的幻视感、松弛感，成为孩子们唯一的情绪出口。吸食之后，所有的焦虑压抑似乎就会短暂消失，身体轻盈，意识飘忽。比如说12岁的薛子斌，他家境很普通，没有多余的钱财来购买毒弹，甚至呢，他会捡拾别人抽剩的烟弹来复仇，只为感受片刻像小蝴蝶一样轻盈的所谓的松弛感。对他来说，毒弹带来的不是潮流体验，而是逃离现实压抑、缓解孤独焦虑的唯一的慰藉。而更加恶毒的是，这个东西呢，会持续扭曲少年的认知，完全去完成这个心理驯化。初期，少年明知毒弹有害，只是抱着偶尔尝试不会成瘾的侥幸心理；中期，他们会沉迷快感，自我麻痹，忽视身体的不适；而到了后期，神经受损，心理扭曲，出现被害妄想、情绪失控、认知错乱等问题。比如说14岁的于浩浩吸食3个月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后遗症，走在路上总觉得有路人要伤害自己，看到警察就会浑身发抖，躲躲闪闪。即便深知危害，短暂阶段之后依旧无法抵抗心理成瘾，主动尝试新型的毒弹，彻底被心理依赖所捆绑。而让人非常无力的是，整个沦陷的过程是极具隐蔽性的，孩子的心理的变化、行为异常很容易被家长忽略。家长看到的只是孩子偶尔玩手机、出门和朋友玩耍，却看不到他们内心的孤独和迷茫、圈层和裹挟的压力，更想象不到孩子们口中的新潮玩具早已是摧毁人生的毒品陷阱。而这场针对青春期心理弱点的精准围猎，远比单纯的毒品伤害更加隐蔽、更加恶毒，也更加难以抵御。
1: 梳理所有毒弹受害少年的案例，我们会发现一个无比扎心的共性：这些深陷陷阱、被毒弹围猎的孩子，大多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孩子，他们叛逆、迷茫、爱跟风、渴望被关注，背后都藏着一段缺失温暖、缺少陪伴的成长经历。毒弹从来不会随机挑选受害者，它有清晰的目标，专门瞄准那些没人疼、没人懂、没人管的孩子。那些沉迷上头电子烟的少年，有的长期被家长忽视，父母忙于生计，疏于陪伴；有的深陷亲子矛盾，沟通断层，争吵不断；有的被过度管控，压抑成性，渴望逃离；有的缺乏认可，长期自卑、自我否定，他们内心空洞，情绪积压，极度渴望被理解、被接纳、被看见。而毒弹和不良圈层恰好填补了这份空缺，不良同伴给予短暂的陪伴，虚妄快感填补内心的荒芜。每一个被毒弹俘获的少年，本质上都是在通过自我消耗、自我放纵的方式，治愈原生家庭带来的孤独与缺失。这场少年沦陷的悲剧，内核是家庭教育的失守，是无数家庭需要深刻反思的成长痛点。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
0: 15岁的李梦早早就辍学脱离了校园体系，长期处于无人约束、无人管教。

交友圈子心理情绪是一无所知的，既没有日常的沟通陪伴，也没有有效的教育引导。空闲的时候，空洞的内心让这个女孩只能四处游荡，结识社会闲散人员，在不良的圈层当中寻找存在感。对她而言，独断带来的不仅是短暂的快感，更是被同伴接纳、融入圈子的归属感，是平淡荒芜生活里唯一的新鲜感。15岁的女孩刘星早早休学，脱离了学校的规范管理和同学的正向社交，彻底陷入无人监管的成长真空模式。脱离主流的成长轨道之后，她没有家人的疏导陪伴，没有正向的兴趣寄托，只能依附陌生的社会圈层。为了留住来之不易的同伴关系，她主动妥协，跟风尝试了独带，一步步被恶习裹挟。在他的成长当中呢，家庭始终是一片空白，父母忙于生活，从未问过他的情绪变化，更没有关注过他休学之后的迷茫和无助。对他而言，那些一起吸食过毒弹的朋友啊，同伴，虽然带来的是错误的陪伴，却比冰冷的家庭更有温度。另外还有年仅12岁的薛子冰，作为这次发现的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之一啊，他不到13岁，12到13岁之间，他的沦陷更是直击家庭教育的痛点。小小年纪，内心极度的自卑和孤独，生活当中没有父母的耐心陪伴，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没有能够释放的爱好，频繁甚至是压抑的成长环境，让他极度渴望短暂的快乐和解脱。别人丢弃的一颗毒弹的残弹，在成年人看来是避之不及的毒品和垃圾，在他眼里却是唯一能够让自己放松、摆脱压抑的解药。他捡拾残弹反复吸食的行为看似很荒唐，实则是孩子在无人关怀的成长里拼命自救、拼命寻找情绪出口的卑微尝试。除了缺乏陪伴，极端的家庭教育方式也是将少年推向毒弹陷阱的重要推手。很多家庭并非是完全忽视孩子的，而是陷入到两种极端，要么就是全然放养无人管教，要么过度管控高压束缚。这两种教育模式都会造成孩子的心理失衡。有部分家长秉持唯成绩论，全程只关注孩子的考试分数，忽略了孩子的心理成长。孩子考得好就短暂夸奖，考得差就严厉指责，从未关心过孩子是否疲惫、是否迷茫、是否在学校遭遇到了社交压力。长期的精神紧绷让青春期的孩子内心积攒了大量的负面情绪，却无处释放。而正规的心理疏导、亲子沟通完全缺失了，当孩子遇到能够快速缓解焦虑、带来松弛的毒弹的时候，就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另外我们也发现啊，有一部分家长采用高压管控的教育模式，对孩子的生活、社交、娱乐方式全方位的管控，禁止孩子拥有任何的私人空间。我们要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天生渴望独立、向往自由，过度束缚只会催生极致的叛逆。越是被禁止的东西，就越会勾起孩子的好奇心和逆反心理。家长严防死守，不让孩子触碰烟酒、不良的社交，却没有走进孩子内心，告知孩子危害、疏导孩子的情绪，只是一味强硬禁止，简单粗暴，对不对？而这种管控只会让孩子产生对抗，偷偷接触家长禁止的一切事物，在隐秘的圈层里寻找自由。更加值得深思的是，很多家庭存在沟通断层、情感疏离的问题。现在的亲子关系大多陷入了无话可说的尴尬境地，孩子不愿和家长倾诉心事，家长不懂孩子的青春烦恼，彼此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孩子在学校被孤立，在社交当中受挫，在成长当中迷茫，第一时间不会告诉父母的，因为他们知道等待自己的只会是指责说教，而非是理解与包容。我们现在反观所有涉事的少年啊，他们在沾染毒弹、混迹不良圈层之后，之所以那时候不愿意回头、不愿意求助家庭，核心原因就是家庭没有成为他们的避风港，反而成了压力源。当孤独、迷茫、压抑、无人倾诉的时候，陌生同伴的一句随口安慰、不良圈层的片刻包容以及毒弹带来的短暂松弛，就轻而易举取代了家庭位置，成为孩子的精神寄托。我们总是在谴责不法商家利欲熏心，痛恨毒弹残害少年，批评孩子叛逆不懂事，却很少会关心这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所有被轻易围猎的少年，本质上好像啊，大多数都是缺爱少。

轻易沦陷的青春背后都是失手的家庭教育，毒弹从来都不是凭空摧毁一个孩子的，他只是精准找到了家庭教育的漏洞，精准击中了最脆弱最空缺的地方。在这儿我们节目也想对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家庭发出一些警醒，守护少年成长，抵御新型毒品的围猎，从来都不只是学校的安全教育，警方的严查管控，更离不开每一个家庭的用心守护。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少纠结单一的成绩高低，多倾听孩子的内心想法，少一些强势的指责和说教，多给予陪伴与认可，少一些忽视和冷暴力。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节目《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弹》。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丝竹他说，还是那句话，孩子是一个家庭承受最大精神压力的人，家里的陪伴和引导太少，目光就伸到了社会上。史牧阳他说，听完了，这上头电子烟就是新型毒品吧，有关部门真的有必要展开清网行动。这新型毒品不仅仅是残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严重的治安影响。小巷里的青苔年他说，现在未成年人抽烟愈演愈烈了，以前还知道背着人来抽，现在在大街上经常看见穿着校服的未成年人抽烟，而且未成年女孩抽烟的也是越来越多了。美宝和阿超他说，好震惊啊，节目当中的世界和我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吗？十四五岁的少年正是花一样的年纪，还没开花就要枯萎了吗？我得要去看好我的儿女们。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同时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问答单元，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和提问。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我是一名中年女性，想要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焦虑内疚该怎么办呢？
2: 最近几年我经常不开心，自我觉察后发现自己是生活和工作的心态出了问题，却无力改变。生活里孩子还小，我工作忙，身体也不好，特别容易累。我一直想给孩子做可口的饭菜，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可下班后只想躺着，一点力气都没有，因此特别内疚。别人的孩子都有妈妈全天陪伴，我的孩子连我下班的时间都得不到好好陪伴。而且我的工资不算高，看着同事和身边的人在北京有房有车，积蓄丰厚，夫妻两人都是北京户口，还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能过优渥的生活，我的孩子却什么都没有，我就更内疚了，总想着要是自己能赚很多钱就好了。工作上我有个小十几岁的年轻同事，工作轻松，还特别努力考证，上班时间都用来看书听课，请他帮忙做点事都像打扰了他学习一样。我们单位考到证，每个月能涨不少工资，我看着就特别焦虑嫉妒，嫉妒他比我年轻，还比我年轻的时候努力太多，未来有无限可能。回想我自己那个年纪，从来没觉得自己年轻过，大学刚毕业，周围人就说我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不结婚，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特别老了，甚至走在街上觉得七老八十的老太太都比我有活力，我自己已经老得快半截身子入土了，什么都做不了。可就算到现在，客观上我年龄也确实大了，年轻的光阴已经被我荒废了，别人年轻时那么努力，我真的好嫉妒。家里主要靠我的工资支撑，我不忍心给老公太大压力，所以天天逼自己一定要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一想到这些就难受焦虑。
0: 好，对于这位提问者，我们来看看心理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能感觉到您目前是身心俱疲，对自己有太多不满，一直深陷在自责和自我攻击当中。成年人的世界确实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机能在下滑，各项生活开支都是压力来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啊，没办法立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更建议你 先做好自我关爱。首先要建立明确的边界感，清晰地区分自己的事、他人的事、老天爷的事。自己的事全权负责，主动掌控，不要去指望他人。他人的事呢，尊重，不干涉，不讨好，不背负他人的人生。老天爷的事情不纠结，不内耗。其次，培养适度的活在当下的能力，不要过度沉溺在别人年轻时比我努力的遗憾当中，专注在当下能做的事情之上。比如你其实也可以去考证的，行动起来，万一考到了也能涨涨工资，减少空想带来的一些压力。你总说啊，想给孩子更多的陪伴，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可请问你觉得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呢？给孩子的陪伴不必追求时长，更重要的是质量。时间有限的话，可以每天抽1到2个小时好好的和孩子来互动，不用时时刻刻都陪在孩子身边。其余的时间呢，可以留给自己调整状态，释放压力。妈妈的情绪好了，孩子才会更加开心。最后还是建议你要学会主动应对压力，具体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小方法啊。第一个小方法，哭，这是最容易操作的减压方式之一，可以哭一哭。第二个方法，写日记，把自己的情绪、想法和经历都写下来，书写的过程本身就是梳理情绪的过程。第三个方法，运动，爬山、散步、打羽毛球等等，任何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第四个方法，冥想，或者做腹式呼吸，吸气4秒，憋气2秒，呼气6秒钟，这样的循环往复。第五个小方法也是分享给你啊，如果实在是承受不了，也可以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必要的求助本身就是强者的表现。好，继续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8岁的女性，在体制内办公室的岗位工作，近2-3年高压内耗已撑不住，如何摆脱痛苦的状态呢？
3: 我的痛苦来源于单位权责不清，岗位交叉，工作全堆给我，日常琐碎重复，无成长，无成就感，上班痛苦抵触。我性格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人际博弈，只会被动承受压力。目前状态消极，持续低落，极度抗拒上班，频繁崩溃，时刻焦虑，对未来绝望，常想辞职。亲友不理解我的痛苦，只会说教，我不敢辞职，也无力开辟新出路。性格和追求与工作环境无法适配，长期勉强自己，已经身心透支。
0: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提醒和建议啊。老师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么看来，我和你有过相似的经历，理解你的感受。痛苦是提醒你看见自己，回归自身就能缓解困扰啊。结合你的问题，给出一点点小小的看法。第一个方面，关于工作减压，你的工作只带来压力，持续消耗没能补充，需要减减压，可以从多方面来调整。首先就是认知层面了，你在意他人评价，工作责任本身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可以允许自己尽力，偶尔要犯错，不完美也要接受自己可能会让他人失望，不对自己有过高要求，可以减轻自身压力。第二个方法，尝试人际减压，职场人际关系给你带来压力，那老师自己也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一方面可以向单位有经验的同事请教难题，也可以组建问题支持小组，互相提升团队效率。下班可以建立支持性的人际连结，留出倾诉空间，帮助自己减压。第三个方法，回到身体层面，放松身体减压。长期高压会造成身心失衡，主动放松既能减压，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状态不同，压力感受完全不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法有很多，工作间隙可以留少量时间做呼吸放松，坚持后啊会有效的减压。中午可以做长时间啊稍长时间的冥想、身体扫描，或者是喝咖啡。下班之后可以泡热水澡，做有氧运动，或者是安静独处，做喜欢的事情来放松放松。第二个方面，关于人际关系的课题分离。 位朋友提到了习惯式的讨好他人，过度承担他人工作，能觉察到这个模式已经很好了。调整该模式，那么需要先深度觉察和理解自己，在日常的练习课题分离。我们讨好他人、过度承担的行为模式源自早年间的依恋模式，是过去的生存方式，并非是全然无益处的。关键是灵活把控，该付出时付出，不必勉强时刻提醒自己来放松。那么你可以审视这样模式背后的信念，那就是你会认为不付出就会被讨厌，没有价值。这个早年间形成的信念早已不适用于现在，我们早已不是无力的孩子，做好本职工作就已经实现了价值，不必过度付出来证明自我，也可以拒绝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他人的不满是对方的情绪，不需要我们来替他分担。那么现在还需要学习课题分离，那就是区分自己和他人的事物与课题，不承担他人的事情，只做好自己的部分，那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自己是一名高三女生，现在觉得不管怎么努力换来的都是妈妈的一顿痛骂，该怎么办呢？
3: 准高三女生，高二这一年我突然变得非常抑郁，以前的我很自律，就算偶尔难过也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可一切从高二分班，我考了一次班级倒数之后开始转变，我妈大发雷霆，说对我彻底没希望了。那次之后我的信心被完全击破，变得非常厌学。时至今日我已经颓废了半年，这半年里我上课从没听过讲，每天去学校就只是混日子，考前临时抱佛脚，考后依旧是班级倒数。我真的特别难过，我本身就是高敏感的人，老师的眼神、周围同学的话语都会影响到我。我还好面子，可老师根本不会在乎学生的感受，我每次只能默默发泄。每次考完试，我妈都要教育我一大堆，还总说对我没希望之类的话。我也想好好学啊，我也想上补习班啊，我跟她提，她却说补习没用，不让我报。我也想集中注意力好好学啊，可我家周围环境太吵了，我真的特别烦躁，这种喧闹的环境我已经生活了好多年，我感觉我都快神经衰弱了，就没有人能体谅一下我的感受吗？这次期末成绩出来，我年排进步了将近100名，可我妈呢，一句鼓励都没有，反而劈头盖脸一顿骂，说我连大专都考不上，我在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她平时给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我只要和她待在一起，她就要谈学习，说别人的学习经历，还要求我高考必须考600分以上。我是新疆考生，600分以上相对来说还是有难度的，他每天都在望子成龙。我高一的时候一步步进步，从年级600多名进步到300多名，这些点点滴滴他看到了吗？每次成绩出来他都说不行，到底要我怎么样？我真的累了，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说累所有人都说我矫情，既然如此我只能这样证明。我已经没有心力学习了，每天都在内耗，焦虑又情绪低落，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不管怎么努力取得多大进步，换来的都是一顿骂，学习还有什么意义？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如果这位

0: 评价是他自身的投射，不是你不好。这种否定来自他的成长，是他的局限。你清楚，妈妈的评价不是真理，你可以选择不认同，学会在失意时理解、接纳、相信自己。妈妈否定你时，守住边界，肯定自我价值，同时去寻找支持你的人，比如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一些心理工作者。和他们相处，慢慢建立对自己的认可，放下对妈妈的完美期待，做自己心里的理想妈妈。第二，可以尝试和妈妈做一些真诚的沟通，告诉她你需要怎样的支持。可以把真实感受和需求告诉妈妈，明确说明你期待她的鼓励，而并非是否定。妈妈的出发点是希望你变好，只是用错了方法。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找适合的时机和妈妈坦诚沟通，传递你的感受与需求，邀请妈妈调整和你的相处方式，而并非是指责，应给予接纳、理解和支持鼓励。或许妈妈现在难以立马改变，但你主动表达能够让她更加了解你，你也会更加舒展。第三，关于学习，要先掌握学习规律，劳逸结合，提升效率，不要过度消耗，你肯定会有所突破的。您已经足够努力了，只是效果现在不太理想。好的学习效果是讲究方法的，成绩好的同学也懂得劳逸结合。大脑需要张弛，持续紧绷会疲惫增压，调整之后学习专注，彻底放松，保持身心平衡，更易提升效率。流行的番茄学习法就是遵循了这个原理，注意力集中时长是有限的，学习25分钟，放松5分钟，可以维持神经平衡，提升效果，降低学习的疲惫感，更容易坚持，收获积极体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可以做5分钟的呼吸放松，或者是冥想，品尝自己喜欢的零食，转移注意力，放松大脑，也可以和同学在走廊散心松弛。一天学习结束之后，也可以专门安排放松，比如听半个小时的歌，做15分钟的有氧运动，打球，和好友散散步都可以。那么此外，你要结合自身能力制定合适的学习目标，可以参考 SMART 原则，也就是 SMART 原则，制定明确具体的可执行的，比如说日目标、周目标、月目标，找到自己的节奏，逐步提升自己。那么请你一定要看见自身的优点和价值，接纳和鼓励自己，你自己本身就值得被爱、被看见。困境只是暂时的，放长时间线，当下的困境也能帮助你的成长。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原生家庭的控制欲太强了，怎么办呢？
1: 我23岁，正在上大学，女生，父亲从不尊重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我，在家里哪怕是我自己喜欢的玩具，都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给侄女。小到我的鞋子，母亲后来才告诉我，父亲早就穿过了。父亲没本事赚钱，却总喜欢拿现成的东西，小到我800块钱的智能手表，大到我的手机都被他惦记着。待在家里我真的觉得崩溃，不敢用自己的东西，甚至不敢把东西拿出来。大学里买的用来学习的好电器、电脑配件，我在家都不敢放心用，不敢把东西拿出来，生怕被父亲看到抢走。哪怕是我自己的东西也不敢正常使用，说过他不听，我就把很多东西都贴上了价签，但心里还是不踏实，怕被弄坏，也没人能依靠。原生家庭的控制让我一度怀疑自己做的很多决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缺少我本位的体现。父母的过度控制让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已经被检查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妈妈也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信任我。高中的时候还好，没有太过控制我，我自己选择了喜欢的音乐专业，考上了高中。到了大学之后一切都变了，专升本的时候明明已经能看出音乐专业毕业后前途渺茫，妈妈还逼着我继续在音乐方向卷，继续考音乐类大学。但在我毕业可能面临2个结果，要么毕业就失业， 满大街的音乐教学机构每个月只给3-4千的工资，就算我什么活都接，除了教音乐还要带练。

0: 管班做那份月薪三四千的工作。但大部分同学毕业都在纠结，到底是继续找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直接转行。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既然专业前景不好，就想考公务员，工资待遇都好，本来打算在大学里好好充实自己，可妈妈却逼着我在专升本仅剩的一年半时间里去和新认识的人交朋友。我跟她解释说，和这些人只认识一年半，交朋友其实没什么用，不如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好好准备考试，找个好工作。他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去交朋友，就连每天一次和他的家庭通话都不让我打。
1: 我们来看看老师给这位同学带来的答案。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现在的困境不是被家人尊重理解，而是要想要改变这件事情。虽然很困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你要认识到，你有权利去表达对于父亲拿你东西这件事儿的不满，也可以抗争。每次父亲拿你的东西，你都可以严肃告诉他，你对这种行为是表示愤怒和厌恶的。如果爸爸明明知道你的想法，还是要侵犯你的边界，他作为成年人已经没办法建立这种边界感了，那么你要学会接受爸爸做不到的尊重你这件事儿上，接受你没办法拥有一个懂得你的父亲，反复充分地去为这件事在心理上做一个哀悼。当你有经济能力和独立生存能力之后，那么你可以带着私人物品搬出去，和父母分开一段时间，体验一下独自生活。你已经长大了，也有能力好好生存下去，不再只是能够依靠父母的小孩，你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这些都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你要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担责任，不必困在父母的控制之下，陷入持续的焦虑。只要你敢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就不会总把自己放在抱怨的受害者的位置之上。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一劳永逸的好工作和好生活，也少有孩子儿时憧憬的那种完美父母。每个人获得独立自由的前提，都是带着恐惧和不安为自己谋出路的。成长本是接纳事实，学会建立边界的事情。你可以带着些许不安，为自己开创属于你的全新世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的所有内容。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2: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 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的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邦华导医节目。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冠状动脉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而引起血管腔狭窄或阻塞，造成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而导致的心脏病，常常被称为冠心病。世界卫生组织将冠心病分为五大类：无症状心肌缺血、心绞痛、心肌梗死、缺血性心力衰竭和猝死五种临床类型。冠心病的发作常常和季节变化、情绪激动、体力活动增加、饱食、大量吸烟和饮酒等有关。冠心病心绞痛分四级表现：一级，步行、爬梯无心绞痛发作；二级，日常活动因心绞痛而轻度受限；三级，日常活动因心绞痛发作而明显受限；四级，任何体力活动均可导致心绞痛发作。发生心肌梗死时，胸痛剧烈，持续时间长，常常超过半小时，硝酸甘油不能缓解，并且会有恶心、呕吐、出汗、发热，甚至发干、血压下降、休克、心衰。
1: 传播精神，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候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呢，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全球大概有76%的胃癌病例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有关，这种细菌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口口传播。传统共餐制之下，大家共用一盘菜，一旦有人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细菌就会通过唾液粘在筷子上，进入公盘，传染给其他人。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之后，不仅会破坏胃黏膜的屏障，还会刺激胃酸分泌，让胃长期处于炎症状态，大幅降低胃黏膜的抗病能力。很多人平时三餐不规律，朋友聚餐的时候又会吃到撑。胃酸作为按时上岗的消化液，有着固定分泌的节律，会被这种的饮食习惯彻底打乱。所以呢，饿着肚子的时候啊，胃酸没有消化食物，它呢就会侵蚀我们的胃黏膜，造成呢我们的胃黏膜的损伤，还会呢增加胃癌的风险。我们日常饮食当中，你看像芒血旺、腊肉、咸鱼等等高盐的菜品，是不少人聚餐的时候必点的下饭菜。长期摄入高盐食物，会对胃黏膜逐渐失去修复能力，逐渐发展成萎缩性胃炎、肠化生等等癌前病变，甚至诱发癌变。更隐蔽的风险在于， 腌制食品当中有亚硝酸盐，这种物质进入胃里面可能会转化成强致癌物亚硝胺，加速胃黏膜的病变过程。高度白酒啊，会直接的破坏胃黏液以及上皮细胞，引发急性胃黏膜病变。抽烟的人您要注意，烟草当中的尼古丁、焦油等等有害物质会刺激胃酸分泌，收缩胃黏膜血管，减少胃部血液供应，严重的会削弱胃黏膜的自我修复能力。以上这些风险因素啊，并不是单独作用的，而是常常协同作案，加速胃黏膜炎症到萎缩，到肠化，到异形增生，到癌变的病理进程，对胃部的健康造成叠加伤害。以上这些信息也分享到了今天的微信朋友圈里，有空你可以多去看一看。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8101038103。在微信上问问题啊，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病比较多，那您首先肯定是要听从您医生的意见，因为他是您直接诊疗的医生，他对您的情况最清楚。那么我回答的呢，主要是你最关心的一些不明白的地方、糊涂的地方，那甚至最担心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您不能让我帮您去解答报告啊，解答报告是医院的事情啊，医院做了体检之后，他本来就给您出具了这个体检的一些说明书，一定要学习和认真看一看啊，不要事无巨细的都是来找我啊，不能事无巨细，一定要有重点，要有重点，就是您最关心什么，最担心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 YHY 的听众朋友，他发来消息说，我的双脚10个指头近2-3个月来感觉木木的不舒服，最近发现有点浮肿微肿，但基本不影响活动，我自己做了拿捏也不见好转，拿捏的时候有轻微的疼痛，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的心脑血管疾病有关。我今年74岁，有高血压和冠心病，也不知道去医院看什么科。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啊，如果是疼痛的话啊，如果是疼痛的话，比较大一点的医院，他们一般都有疼痛科啊，您直接去看疼痛科就可以了。但如果说您去的地方比较小啊，它没有疼痛科，那么您呢就根据您的症状来，比如说浮肿，然后您自己就有冠心病，那么会不会是因为冠心病造成的呢？这个啊，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个呀就得您自己来考量一下啊，这个就得您自己考量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您所说到的捏了以后它会有轻微的疼痛你捏的这个力度我没办法去判断，对吧？你要是使劲捏，那可能就有点疼，一般人都会有点疼，是吧？还有就是您除了高血压和冠心病，有没有痛风呢？尿酸高不高呢？这个也不得而知，是不是啊？所以尿酸要查一下，有没有痛风结石啊，痛风引起来的关节炎呢，那这些一定要了解一下。还有啊，浮肿，比如说我们的冠心病，我们的肾脏不好，你像血压一直控制的不是特别好啊，高血压控制不是特别好，那么会不会造成我们的肾功能的损害呢？啊，造成了这个肾源性的高血压呢，是吧？然后肾功能不好了之后呢，我们的水的代谢变慢了，变差了，会引起这种浮肿呢，啊，这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好，我们再回过头来回答问题，就是说，那么这个情况看哪个科呢？那么这个情况呢，您可以看疼痛科、心内科、肾内科啊，都可以啊，这个浮肿的问题。 至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血管外科啊，还可以看血管外科啊。我们下肢的血液循环不好，血流受阻，回流受阻啊，容易造成一些静脉的里面的堵塞，这些情况也可能会浮肿啊。还有的老人家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啊，不爱动啊。什么算年纪大了？我认为八九十岁算年纪大啊。

0: 退休都是65岁啊，63岁啊，那个时候才退休，那您算个什么年纪大呢？对不对？60几岁，如果60几岁身体特别差啊，那就调理，那就调理啊。大概这个情况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请进的是2号9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好，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包括老师你好。
0: 嗯，您说。
1: 我想问咨询一下，这个血明丝软针头这有这任其保健作用，还有那个女贞子都任其保健作用，是不是有那方面的问题啊？
0: 嗯，好，我现在说话您听得见吗？
1: 听得见。
0: 好，听得见啊。好，我们呢其实老百姓啊特别喜欢用一些中药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生活当中你比较容易得到的一些东西作为养生保健的是吧一些工具啊。你比如说这位老听众说到了，他用决明子做成枕芯是吧，枕头枕着，我们还有用荞麦枕，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养的那个蚕呢，是吧，吐丝的那个做茧的那个蚕是吧，养的蚕的屎来作为枕头啊，各种各样的啊，各种各样的。好，我们要跟他讲，就是我们有一些中药材它是芳香走窍的，它可能有这方面作用，但是说实话有些中草药你把它埋在里面，它没有香味儿，它不是芳香走窜的那些东西。什么叫芳香走窜呢？你比如说我们古代原来用紫檀啊，用沉香木是吧做枕头，原来的枕头是木头的啊，或者瓷的啊，或者陶的啊，不像我们现在做的这种棉枕头啊，或者乳胶枕啊。那么它因为它有香味儿，你像紫檀啊沉香啊，它是有香味儿的，它既能够防蛀，同时呢通过这个芳香走窜呢，它能够让人安神是吧，有镇静有助眠有这方面作用。但如果你选的有些中草药，你肯定是有枕套隔着在，它压根就不能跟你的皮肤接触，它是怎么能够起到作用的？你比如说决明子，它没有什么蛮大的味儿的。那我们一般说清肝明目用决明子，而且是制决明子啊，炒决明子，它是来泡水喝的，它是来泡水喝的啊。那么有的朋友说，那我用菊花行不行？可以啊，菊花有味儿是吧，它有香味儿，它有芳香味儿，它能杀虫，它能镇静安神，能够降血压，它有味儿，有味儿的东西蛮多的，有艾草啊，佩兰呢是吧，你包括我们很多骨科当中的用药芳香走窜的是吧，川芎啊，独活呀是吧，等等等等，就不列举了。它是用这个方向的啊，它是用这个方面的这个作用来起到治病的保健的这样一个功效啊。你包括我们端午节是吧，我们为什么包这个一个药包呢是吧，驱蚊避秽驱虫避秽是吧，做成一个小香囊小药包是吧。那么这个香囊里面根据你的情况来，有的东西你比如说放进什么什么冰片呢，或者放进什么的，对啊，对眼睛有好处是吧，甚至有麝香，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啊，你比如说这些东西它是能够是吧安神的是吧，能够醒酒的是吧，能够解乏的，能够比如说司机朋友能够让你提神的，不要疲劳驾驶的是吧，有这方面的作用啊。因为这个听众朋友提到这个了，其实我很少去讲这个，我们中药当中有很多外治法，香味儿啊，这种芳香疗法，这个属于外治法当中的一个分类啊，一个分支。外治法还包括什么药浴啊，药浴就是你泡在这个药里面，还有药蒸是吧，用这个药啊蒸汽上了笼屉，用这个蒸汽去熏我们的皮肤啊，能够健皮肤啊，去湿疹啊，对付鱼鳞病啊，对付肠胃功能紊乱呢、啊、是吧，有这方面的作用是吧，这是外治。所以总的来讲，我们把它做成枕头什么的，它还是属于一种外治法 那么外痔法你还是内向，就是你外痔你根本就没接触到，对吧？枕头你肯定有枕套，你都没挨着它，你是哪来的药有作用呢？那除非就是它有气味，它能够渗透出来，它能够渗透出来，对吧？还有像这种东西，不论是荞麦也好，什么蚕的那个屎也好，还是你说到这个决明子也好，因为人的这个水蒸气啊，身体里面有
1: 玉枕子，还有玉枕子，
0: 哎，一样的，就是说呢，人在里面啊，这个人呢，他经常有一些皮脂啊、气啊，包括螨虫啊这些东西，是吧？它会渗透进去，所以这种枕头一个月就要晒一回，啊，一个月就要晒一回，甚至半个月就要晒一回，不然的话呢，它会发霉，啊，会烂，会长虫，甚至它的寿命其实不能超过三个月啊，不能超过三个月，三个月就要扔掉了，不能再反复使用了。啊，总的来讲就是，我们过去想通过这种啊节省的啊，就比如说我们有些农村啊自己种了什么荞麦的啊，就通过这种节省的方式啊来达到养生啊保健，无可厚非。问题就在于，这个其实是从健康啊保健啊，这个卫生条件来说啊，它都不是很好拿捏的啊，它不是很好拿捏的，好吧？大概就是个问题啊，大概就是个问题，好吧？
1: 好，谢谢，
0: 没关系啊，我特别喜欢大家问问题啊，你问，我就来回答，然后你问我就来回答，对吧？你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女贞子，我们中药当中补肾的有很多以子为命名的啊，以子为命名的，是吧？像女贞子，它就是一个滋养肝肾的中草药，是吧？还有什么金银子啊，是吧？砂院子啊，是吧？那这个什么车前子啊？啊，等等啊，各种子啊，它都是补肾的，有这个作用。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口服可以，但是你说隔着在啊，隔着在，它有没有这个芳香的这种气味能够进入到你的体内，通过这种外治法来达到什么呢？没有啊，没有啊。尤其女贞子，它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气味，它是有口味，就是你尝过之后。有点酸，有点微苦，有点涩，是吧？但是就是口感是这样的，气味它没有怎么样，它不是很冲鼻子的那种东西，所以是吧？这个可能还是在网上啊看的有些偏门，那、看的有些偏门比较多啊，不可取啊，而且一做成一个枕头那得多少啊，还是得不老少钱的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我们来回复微信上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您可以继续发微信，微信是19871038103198 7103 8103啊，微信上的这些问题一定要说清楚啊，一定要说清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做康乐的听众朋友，他问了，他说胰腺和脾脏哪个在左边，哪个在右边？啊，这个跟您讲一下啊，这个跟您讲一下位置啊，位置。脾呢是在人体的左上腹，就是我们左侧肋骨的下方啊，左侧肋骨的下方，而胰腺呢，它是横跨上腹部啊，横跨上腹部，胰头在右侧，也就是被十二指肠包绕着，而胰尾呢，它延伸到了左侧，靠近脾啊，所以严格来讲，你要是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比较，那么脾是在左，而胰呢，可能偏于右啊，偏于右。但是这两个呢，就是你也不能随便就说，比如说胰腺，你以为它横跨了上腹部，它又在左，它又在右。但如果你跟脾脏比较的话，啊，但如果你跟脾脏比较的话，是吧？那它，哦，它这个是5点钟发的，我没注意时间哈。好，我这个还发个语音啊。这个脾脏是在你的左边啊，胰脏是在我们上腹部的横跨这个地方，是吧？所以你如果这两个脏器比较的话呢，那胰脏可能就是在你的脾脏的右边啊，那么脾呢，它靠近我们腹腔的左边啊，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问有些问题啊，怎么说呢？我总是猜不透我们听众朋友问这个的目的是什么，问他的位置的目的是什么啊？不知道是吧？还有顺便提一下，我们的脾脏是比较脆弱的啊，如果发生肢体冲突啊，或者说发生一些意外，脾脏是特别容易破裂的啊，特别容易破裂的，它比较脆弱啊，所以要保护我们的肚子啊，保护我们的肚子。当然你说健身锻炼，练一身肌肉，练八块腹肌是吧？保护我们的脏器，保护我们的骨关节，行不行？当然好啊，当然好啊。我们人体的衰老就是首先你的肌肉组织会流失啊，会流失。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在这提醒大家，你加了微信之后有什么问题直接问，不要给我打招呼啊。有的听众朋友，我一看很着急啊，打了七八个招呼。我估计摸着就是，他就指望我回复，我不回复他就不会说话。不用啊，不用，你加了微信通过了以后，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啊，不要等我在不在，我也不可能时时在的。好，这个叫马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一个消息啊，他给我发了一个图片啊，这个图片呢，就是说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个血管痣的问题啊。您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个血管痣的问题，很多人身上都有啊。它只要不变大、不变多就没事儿，如果有点多，身上密密麻麻都是，那么你要查一下肝脏功能有没有问题。如果就这么一个啊，一般没什么事儿啊。血管痣，看什么科？看皮肤科啊，这是皮肤的事情啊。好，我们请进的是4号9等的听众，下播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你开通着。你好，请讲您的电话。4号听众。
2: 8号老爷您好。
0: 好，您说。
2: 我就咨询两个问题。
0: 嗯。
2: 一个我是你忠实听众，就是我这你讲的蛮这个我蛮佩服你这个讲的很知识很多。就是我是有一个是那个主要是心脏，我今年有一次在1月份呢，发了一个心绞痛啊，有3、5分钟啊，就是蛮严重，就是说也昏倒啊。就是晚上我那喝那个水啊，就去那个昨天就今晚了。管家呀，我就看来呢，就是吃天软呢。就说检查没有问题，不是太大。就说心那个心脏啊，都静脉血管呢，都没不是太大。现在就是胸闷气短，就是不是搞事，就是我的讲的，就是胸闷呐，气短呐，像那个这样子才会透不过气来。我就是咨询一下，就说那能不能用那个中医调，用中医调好不好？
0: 可以试一下。如果你这个情况不是特别严重，那如果您这个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你可以先吃中药试一下。
2: 但是要去多少时间呢？
0: 一般是3个月左右啊。
2: 我现在就是我要去那个，我听人家介绍那个。人从
0: 养心胶囊，
2: 养心胶囊，现在都没有，我吃了2个月都没有满的效果。
0: 那你为什么要吃这个呢？
2: 我就是人家一个也是心脏。
0: 哎，我们的听众朋友，我真的是怎么说啊？你看我这句话是讲了很多遍了，都是老听众。这个中成药，它是千人一方的东西，你每个人的病情严重程度不一样，体质也不一样，是吧？我们心脏病，心肌功能不好，也可能是气虚，也可能是血虚，也可能是肾虚。那么你到底是怎么补？不能乱吃，是吧？参松养心胶囊，你看参松那里面是啥呢？对不对？你这个里面的东西跟你的体质是不是匹配的，剂量是不是匹配的，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说参松养心胶囊，你如果是气虚，我们用人参或者用党参，我们这个剂量要加起来，是吧？心律不齐， 我们说七律不齐，一个是脉冬啊，还有天门冬，它都可以通来调理我们的这个心肌功能啊。您学一下，不一定懂，听多少是多少啊。有脉冬还有天门冬都能解决问题。丹参多大的剂量呢？活血化瘀多大的剂量呢？是吧？三松养心脏，这个松是什么？松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少，甘松，甘呢，甘甜的甘，松树的松，甘松，它是一个理气止痛的中药，行气止痛，醒脾开胃，啊，有的时候我们的是心口疼啊，难受啊，用的会用这个，但是呢，三松养心脏的这个甘松，如果用的比较多的话，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它要匹配，不能乱用，不能乱用，啊，要少量添加，添加多了它伤脾胃，啊，所以啊，我们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是吧？你既要调理你的身体，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药它辛香温热，但是你用多了，元气耗损。阴液耗损，那就会热，那就会虚压上来，会燥热，会虚压上来，对吧？还有我原来讲了多次，我们这老同志你又不上班，你不要怕麻烦啊。你如果是40多岁，你心脏不好，你吃三松养心胶囊，我不说什么，因为你上班忙，你不能把药给漏了。退休在家，你就老老实实找一个中医的医生，根据你的体质来开草药，效果会更好。你自己也怕是吧？你怕一个急性心梗，你怕心衰，对不对？你肯定是怕嘛，怕危及生命嘛。心脏病比脑病风险大啊，你大家听得多中风什么的，但是心脏病说没了人就没了，心脏病的风险是比脑病要，所以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老老实实找一个中医医生吃中草药，你自己还蛮冤枉，说话我就骑了两个月怎么样，你一个中成药啊，懂了吗？啊，你看他一次吃几颗，你又不敢多吃，对不对？
2: 对。
0: 因为你多吃，你就把别的那个成分的药是不是就也一样一起多吃了？那么中草药它就可以根据你的体质来，比如你气虚，我除了党参以外，我还把这个黄芪又给你加一点，是不是啊？哎，你如果说你肾虚，我还可以用点补肾的药。我说了，老人家他都会有点肾虚的。肾虚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高血压，会影响我们心脏病。我们心脑肾是一条线的，啊，大概就是这个问题，好吧？
2: 好，
0: 这里是帮我导医，我们听众们稍微等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3: 芳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4: 肾结石为泌尿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男性发病多于女性，多发生于青壮年，左右侧的发病率无明显的差异。40%到75%的肾结石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腰痛，结石较大，移动度很小，表现为腰部酸胀不适，或在身体活动增加时有隐痛或钝痛。较小结石引发的绞痛常骤然发生，腰腹部刀割样剧烈疼痛，呈阵发性。结石按成分分类有草酸钙结石、磷酸钙结石、尿酸盐结石、磷酸铵镁结石、胱氨酸结石。依据结石的部位分类，上尿路结石包括肾结石、输尿管结石；下尿路结石包括膀胱结石、尿道结石。大量饮水较小结石有可能受大量尿液的推送冲洗而排出，尿液增多还有助于感染的控制。疼痛不能被药物缓解或结石直径较大时， 应考虑采取体外冲击波碎石治疗，还可以做

0: 输尿管镜碎石取石术，经皮肾镜碎石术，腹腔镜切开取石术。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稍后回答一下大家的微信哈。我们来接听的是六号听众，你好，请讲。六号听众，
3: 喂，
2: 好，您说。
3: 邦华导医好。
2: 嗯，
3: 我现在就是咨询我这个眼睛。
2: 嗯，眼睛怎么了？
3: 这个眼睛，他等于说我上回在我们的本地都会去检查，你不上我们来说，可现在怎么做改的？可他说我脸薄了，白了，长瘦了，不能的，动手术噻，可要动手术，动手术回来检查了，他不能动那眼皮，都是眼皮坏的，他等于都是眼皮不行的，他说我不能动，不动我就现在。
2: 您说不能动手术是哪个医院说不能动手术？
3: 不是，因为我自己去抖眼，是啊，抖眼的话就等于说看到我的眼皮不。
2: 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哪个医院的医生说你不能做手术？就
3: 我们来就是这个本地的这个。
2: 好，您本地可能没这个水平啊，本地没这个水平。眼科我们爱心团队是比较全面的。西医有武汉普瑞眼科医院，中医有我们的徐福元主任、谢天志主任，啊，所以白内障，尤其是独眼的、麻烦的、超高度近视的、有带青光眼的、有带眼底病的、一只眼睛的白内障的治疗，湖北普瑞眼科医院的彭华从院长，他专门是治疗这种疑难的、麻烦的白内障的，所以你当地不能治、不敢碰，那也只是你当地的这个水平，啊，那么你应该到武汉来找彭华从院长，也就是我们爱心团队的首席的西医眼科专家，彭华从院长看。那么你的两个眼病，人家谢天志主任说的也是对的，因为你白内障不做、不治。你眼底吃药吃得再好，你仍然看不见，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家那个灯泡就相当于眼底，你灯泡坏了，我去给你把灯泡修好了，但是你外面有窗帘子，你窗帘子很厚，外面还是看不见你们家有灯光，你们家还是一个黑不隆冬的，从外面看你们家还是看不见的，你就灯泡做得再亮没用，所以先把窗帘子打开，窗帘子就是你现在的白内障，不然的话你白内障不能做，你眼底病的药没必要吃，那浪费钱，那就是浪费钱啊！因为你前面这个窗帘子不打开，你眼底治得再好再漂亮没用，你还是看不见啊！它就是一个先一个后的问题，先有白内障，把白内障做了，后来治这个眼底病。那至于说，那你找彭院长是不是一定能够把我这个薄内障治了呢？不能保证，啊，不能保证。我只能说，你第一时间就应该找彭院长。结果你第一时间你们在你当地弄，那你自己白跑了一趟，啊，可能也不能自己出门，而且又把儿子姑娘耽误了一下，是吧？请了假，请你搞了这个事情。那现在没办法了，你还是得换个医院啊，换个医生看。就这个事儿啊。彭院长的电话呢是027-8788。
3: 八七八八，帮助当主还
2: 管。好，您记一下啊。
3: 看见要不然就多。
2: 好。
3: 多难人。
2: 没关系，您要看不见的话，我可以让医院的医生给您打电话回电，您电话保持畅通就可以了，也行的，好不好？
3: 好，谢。
2: 您姓什么，婆婆？
3: 我姓郑。
2: 啊，郑，河南郑州的郑，对吧？
3: 河南，对。
2: 好，郑婆婆啊，您电话保持畅通，好不好？嗯。
3: 好，行。
2: 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欢迎您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也可以加微信哈，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好，我看一下啊，我怕有的听众们是先问的，先把先问的问题的听众回一下哈。好，这位姓张的一个位朋友啊，姓张的一位朋友，我不念名字啊。好，他发的是检测的报告，检测报告呢，他的 CT 说，其中9毫米的胆囊结石，脾脏低密度结节，有什么好的办法啊？好的，看一下啊。然后他的这个，在汉川做的检查，右肺上叶前段局限性肺气肿，右肺中叶结节性肺不张，生动脉少许钙化，右乳钙化灶，建议必要做超声检查啊。这是个女同志吧？哦，是的，女同志啊，59岁啊，脂肪肝、胆囊结石、肝脏内稍低密度结节啊，建议进一步的筛查左肾囊性灶啊，左肾囊性灶。好，我来回答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其他听众朋友也一起来听一下。嗯，说个实话啊，我们有的时候在医院里面做的这些检查啊，尤其是别人的这种检查，不是你自己的，你一定要跟我说一下患者现在有什么临床症状，到底是我们单位啊，或者说是比如说这个社区啊，他做的公益活动带您到医院去做的这个普通的一个筛查发现的病，还是你本身因为哪肚子不舒服哪不舒服咱们跑到医院里面去做的一个检查，你懂吗？啊，他是这个意思。还有这个听众朋友说到一个问题啊，我们首先回答，大家可能都是比较糊涂的，听得比较少的，脾脏的低密度结节是什么？脾脏的低密度结节他打的是问号，我也就只能猜了，因为我不是那个检查的机器，我也不是正在给你检查的那个人，能理解吧？我就只能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低密度的结节很可能是一个啊，比如说寄生虫的尸体，或者就是一个什么纤维化，或者是一个什么血管瘤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囊肿。哇，那是个啥我可真不知道啊，那我可真不知道，凑沟瘤不知道啊。所以你懂了吧，就是它只是表述那里面有个东西，那至于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性质不知道啊。就如同说啊，你这个做安检的，过安检的时候，哎，我知道那个地方有个包过去了啊，外形上看的是有个包，那就是这个包里面是个什么性质，里面是装的水啊，装的酒啊，是吧，装的伞啊，是吧，你装的什么食物啊什么的，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性质要代查还是根据临床症状来啊。临床症状比如说脾脏的大小啊，是吧，再就是你血常规的检查，你的血红蛋白啊，有没有一些感染呢，就这些指标有没有升高，没有升高就没什么蛮大的事儿。好，再说到这个胆囊结石，9毫米，也就是相当于1厘米了，是单发结石还是多发结石，平时有什么症状，如果没有症状也可以不管它，但是有的人呢有胆囊炎的症状，有口干口苦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吃药，是吧，熊什么胆什么的什么一个药啊。嗯，还有呢就是中草药疏肝利胆方面的一些中草药的方子也可以开，但是说吃药是不能够把胆结石排出去的，吃药听得比较多排石汤，那排的是肾结石，那排的不是胆结石，肾结石和胆结石不是一个东西啊。我们有听说过熊胆什么的，对，那个可以对付胆结石对付肝炎，但是对肾没有关系，跟肾结石没有关系啊，养肾没有关系，听到了啊，就不要乱看广告乱听啊，被他们忽悠那是不对的啊。好，其他的问题呢就是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和肺脏的问题，其实是你要重点观察的啊，重点观察的。因为这个年纪，一个60岁左右的啊，59岁、60岁左右一个女同志，那么你要小心你的肺脏你的心脏的问题啊，这是你要重点关注的啊，这是你重点关注的。相反你说到的这两个问题，你主动问我的这两个问题倒不见得是个蛮大的事儿，明白了没有啊？因为肺和心脏是危及生命的，胆囊和你的这个脾脏这个东西不会啊，不会，好吧。 我们请听的是八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电话或者微信参与进来。我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是这样，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直播时间以外，我都是打字回复给你。如果正好遇到我中午直播，你发了微信，我就是语音，我就是发语音。我一般不发语音啊，但是直播的时候没办法打字啊，这个时候就是发的语音。好的，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哦，我是前列腺，前列腺增大，在看医院的都看不好，就是晚上啊，感受的什么事？
0: 他是
1: 昨天的，昨天还好。
0: 他是摸羊看不好嘞，爹爹。
1: 啊？
0: 他是摸羊看不好，是开的药没得效果，还是用了别的没办法治疗没得效果？你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1: 当时气还是好。你要是
0: 过
1: 了
0: 武器
1: 了，又来了。
0: 爹爹，你还是不是有个么误会啊？你还有个么误会？前列腺增生的药就是气了，让你好不气，他又转回来了，就是这个样子的呀，他不能治愈啊。
1: 那么办呢？他
0: 就气呀，有效果你就气呀。
1: 还要开刀，可不可以呢？
0: 你今年几大年纪啊？
1: 老子七十。
0: 我们一般建议这个手续在75岁左右。
1: 哦，75岁咱
0: 们俩。你60几岁，你还是有点年轻的，懂了没有？这个刀一开啊，这个刀一开，男性的功能就没得了。你要是觉得无所谓，那你要个开个刀一劳永逸。但是你要觉得你的身体还好，你还是有需求，这个手续做的话呢就有点早，而且。我们一般说吃药没得效果的人才去做手术，你看吃药有效果，无非就是你吃的药吃的嘛烦不过，我觉得这不是个事，你要克服一下。吃药是不能治愈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啊，它本来就是控制啊，就是吃了就好了，不吃它就回来了，它是这样的啊。没得人，因为没得人跟你讲清楚，你还遇到那些医生都是往那个手术高头跟你个倒，要哄着你个做手术。有点早啊，不是说不能走，你看这个时间有两个卡、哦、两个卡，一个年纪，第二个你看球还有效，你这两一点没得一个复活的，那就是建议你不走。
1: 那为什么是晚上该走该走，我觉得我白天就蛮好的，
0: 因为神经放松了，爹爹。
1: 哦，
0: 你看白天有别么事情，你看打岔去了，懂了吗？
1: 白天单身单身
0: 的卡，哎，对，你要打岔去了。你要晚上夜深人静，你要没得么事想的，你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想到那高头去了，那肯定的，懂吗？你要越是怕，哎呀，等下要不要去呀、啊？会不会要我啊？你马上当真的就有点那个感觉了，因为我感觉你要这个去，去了怕等下又起不来，你就个上，一下两下上下上就形成一个习惯。
1: 对。
0: 嗯。
1: 要害怕去药是不呢？
0: 哎，你要去药好就尽量去药。其他七十多岁了再说，好吧？
1: 啊，好，他不会发展么子，是不会发展么子癌呗？
0: 那要定期，那要定期检查呀。
1: 哦，我们怕就是怕你得癌。
0: 定期检查的，你要不能说你要不管他，哎，你要半年呐、一年呐，把前列腺做个检查的，懂了没有？
1: 哦，
0: 嗯，
1: 我是前列腺增大，高级的是前列腺。
0: 他不会突然，变成癌症的，你要莫怕，好不好？
1: 好，我从这听你广播说这治不好，我就不想去了。
0: 我说的是前列腺炎不好治，我从来没说前列腺增生治不好啊，你要一定要听清楚嘞。
1: 我的前列腺增生的。
0: 对，你要直接把话要听清，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那是两个病，那不是一个病。
1: 我的前列腺增大叫造魔人，这是前列腺增大。
0: 对，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大、前列腺肥大都是一个病。
1: 哦，
0: 这只是不同的名称，都是一个病。前列腺炎就是前列腺炎，那不是跟这不能和到一起去，那是两个事。
1: 前列腺炎慢一些噻，前列腺炎噻。
0: 对，那个慢一些。
1: 好的，好。
0: 而且你要做了手术，没得炎症也会把这炎症带进去，所以不要动它。
1: 哦，给我打个电话，还要我们马上去做手术。
0: 他本来是包的蛮严实的，你要一做手术，管你没晓得他动和带的炎症进去，你还听懂了没有？
1: 那个法院要我跟
0: 他说啊，不提名字好吧，爹爹啊，不提名字，
1: 好
0: 吧？哎，我们不说别的话。
1: 我打个电话，
0: 好，好，好，你看我。 我很少提人家医院名字，不提啊，我们就只说这个事儿，好不好，听众朋友啊，我们只说事儿啊。九号听众，您的电话，请说。
1: 哎，你好，包括老师。
0: 好，您说。
1: 包括老师听你的节目，曲的话难心。
0: 嗯。
1: 你看，真是蛮难烦。好，我讲事情了，我进行两个事情。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的外甥21岁的儿子。

0: 这个包括我们的那个西药当中用冰么子痛么子生么子痛那些药，它其实也是中成药，这些对付我们的青春痘啊效果都非常好，所以我们不能只说么是洗面奶哦，么是擦个么药，擦了也要用，但是那些东西只是表面，因为这个东西从里面冒出来的，体质要改，体质要改。还要说一点就是，青春痘不能根治，它叫青春痘，那就是随着你的青春期发育而来的。你只要青春期还在，它就会冒油，它就会堵塞毛孔，它就会发炎，它就会得这个病。所以呢，我们为么是还要治呢？根本治不了，你不治那就会毁容。说白了，管你是什么的小姑娘啊，还是小儿子啊，都想自己好看一点个，对不对？你要是到时候长多了，他留下来疤子，留下来坑，那就毁容了，那就不好看了。哎，你把它控制到，控制到，不要它长大。它怎么只是个丘疹？它要再狠一点了，就变成囊肿；再狠点，变成聚合性痤疮，那就毁容啊。所以你不能不治，治。但是他会发，哎，他发，发你要再到医院去开药，啊，管你是查的药吃药，反正医生给你要开，你不要怕麻烦，你不要在网高头或者看哪里啊根治吃的药，你不会，别个可能会，啊，包括我小的时候，我年轻时候也上到手边来，那个么是咸的那个么啊，不晓得是不是的，当时他那时候我记得蛮深刻，那个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就220块钱。他说他穿了个白大褂，他是么子县里么什么是医院里啊？我们走船的，跑到我们学校门口后面打个摊子啊！你我吃我的药，只要我的药你治不好了，那么得么药能够治了啊？行他的，花了80块钱，你看生活费220块钱，花80块钱买他5瓶药，吃了一个月，越丢越小毛的，该长孩子长，那么可能根治呢？是不可能根治的噻，你懂了没有？所以啊，千万不要被网高那些东西忽悠。哎，包括年轻人要跟他说，还么子洗面奶能够治青春痘，那都是鬼扯，对吧？那你只能是把面部清洁改善了，那怎么可能把里面内环境改善呢？那是不可能的，是吧？一定要。
1: 所以温良嘛，蛮好，
0: 哎，
1: 就温良温别个不行。
0: 医院它是中西结合啊，医院它中西结合，它不是纯西，它有中医与西上。
1: 哦，对对对，那我误改了。
0: 好，看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1: 那老师还有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就是嘛的，我记得刚才听你那个节目，你那个前面那个患者说那个核糖病啊，我的就是蛮一直在我心头的埋的，我有20年的那个大病是核的，到症状都是核的，我怕是不，但是我也蛮怕做核肠镜，我的已经二十年了，差不多都是大病是核的，还蛮正常的大病。
0: 好，纠正您一下。你刚才说的，如果没说错的话，我听到的是大便是黑色的，对吧？
1: 我黑色的，哎。
0: 人家说的是黑肠病。
1: 哦。
0: 你这两个不是一个事儿。
1: 哦。
0: 大便是黑的，那就说明你有出血，你有可能胃出血，你有可能胃溃疡。这个血可能是。这个血是从胃里头出来的，胃里头把食物拦了以后，那个血它就会变色。跟我们的胆汁混在一起后慢慢的变，我们胆汁黄色的，是吧？大便不能是白颜色，也不能是黑颜色，也不能是绿颜色，它是黄色的啊，因为它是胆汁烂了以后，那么它是正常的颜色。你如果是黑的，那么就说明你有出血啊。那有的听众说，那大便带血是怎么回事？那大便带血，那那个血是从肠子里头出来的，不是从胃里头出来的啊。哦，因为胃里的，那你大便就黑色的，那如果是大便带血，那是肠子有肠裂，那么这个肠裂到底是肛裂、肠裂，还是肠子里面有息肉你把它刮破了流的血，那你就要搞清楚。黑肠病是那块肠子合了啊，那块肠子是黑的，乱用泻药造成的，那块的肠子已经坏死了，那块肠子已经没有供血了，已经坏死了，那是个更严重的病。你这个也严重，你这个要做，你最好是做一个检查啊，胃镜、肠镜要一起做。你不用怕，因为这个是到医院里面去以后，他打麻药没得感觉，做完以后没得感觉，但是要有个人陪着你去走，不能一个人去，因为打完了。
1: 但是就怕么子，哎呀，泻个肠子啊，我觉得这个蛮难受。
0: 哦，你要80岁能不能走都是问题喽。
1: 84岁呀。
0: 嗯，那可能没得人跟你家走哦。
1: 这个不敢给我走。
0: 嗯，有可能不走了。嗯。
1: 哎，但是我听你这个节目，我心里蛮安慰， 芳华老师，十分感谢你啊，感谢你啊。
0: 好，没事。
1: 我常年在看你的节目，嗯，听节目。
0: 好。

0: 胖的，我想见人家，我只要眼睛不好太圆了，我说一毛可不过我眼睛蛮狠、
1: 哦、
0: 我现在哪里我哪里残疾人了，我跟人家说、
1: 哦还是高弯的，高弯的啊，好，
0: 高弯的高弯，
1: 我们先
0: 高弯的高弯。哎，感谢你啊，凤凰老师，
1: 好，不谢，
0: 感谢哈，感谢，
1: 不谢，不谢，
0: 谢谢。
1: 我们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啊，就是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不要怕啊。就是有的时候听众们觉得哎呀说错了，你觉得我在说你什么的，哎，你不要往那方面去想，我肯定要说，我们这是个教育节目，你觉得是不是啊？有的听众把我们这个当老年大学，我本来就是在教育啊，我可能就是。说话说的有点重，但是绝对是为你好，我、哦、没有任何批评大家的意见啊，没有任何那个啊，是吧？有时候遇到我觉得不可思议一些错误，我可能我的有些些许有点情绪，但是绝对不会是说你本人，那批评你本人，或者说你这个人怎么不会有这个啊，不会有这个。我是觉得有点无奈，就有些东西我节目里面科普了这么多年，怎么还在出这么低级的啊，这么简单的一些错误，是吧？还乱花了钱，而且把病情搞重了。你就像前面我推了那么多，我们那么多的好医生你不去，你非要按照你意思来。哎，你按照你的意思来，你搞好了没事儿，没搞好的，懂了没有？没搞好，那你就要听话啊，听劝。这个叫书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问到一个问题：男性70岁吃了2个月的西药，请问一下什么好的建议？哎，什么好的建议？怎么说呢？看一下啊，他这个是肾功能，我看一下他肾功能的检查啊。他最主要的应该就是看一下他的肌酐是多少，我看一下他的肌酐的指标。是这样，你要是吃了2个月，肌酐之前是多少呢？如果你肌酐之前降了的话，好，我来发个语音，你肌酐现在是191。如果你吃了2个月的西药，你觉得它的指标跟你以前比啊，我不知道以前的结果，你自己回去对照一下。如果跟以前比正常了，那就算了；如果跟以前比没有降反而升，或者说没有什么变化，那么您最好配合一下中药。中药可以养肾啊，中药可以养肾，中药也能够减少你吃西药的一些毒副作用啊。比如说你也没告诉我你吃什么药，唉，这就是一个无效咨询啊。你要告诉你吃的什么药啊，对不对？你这些都要跟我讲，而且现在有什么症状，人浮不浮肿啊，小便利不利索啊，腰酸不酸啊，这些症状都要说啊，对不对？如果都没有，是吧？那就说明你这个药控制还好，但是191还是高了啊，要往下降，降到100啊，降到120啊，对吧？那就是好转啊，可以配合中药治疗。
2: 我们请下面这位听众，喂，你好。
3: 喂。
1: 你好，请说。
3: 有我这个关节啊，疼了几个月。前几个月的，我在台上同学看了2回，看了2回的，他看见那个他那个诊断了，就是说这个我收音机不让他，
1: 把收音机的收音关掉。
3: 我，哎，他诊断的就是我下肢静脉曲张，那个老年性骨质疏松，膝盖关节病，就是他开的药的，就开的膏药，开的那个麦子灵膏。但是开这个止疼的药，但是我膏药的，他开了一盒膏药，我买的15都贴完了，其他药我也吃完了。我现在想问下这里，我就是看见不很高。
1: 您是哪里疼呢？哪里不舒服呢？说了一大堆，我还没抓到重点，哪里疼？
3: 膝盖。
1: 膝关节是局部治疗，局部治疗如果贴膏药不好的话呢，医生要在局部打针了，比如说打这个臭氧啊，或者封闭针啊。抽积液啊，或者做小手术啊，那这个医生要处理了。膏药只是第一步啊，外治只是第一步，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那后面就要下一步的治疗了，局部治疗了，明白吗？
3: 我就是说，我药吃完了，我现在药店在开，他告诉我买的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1: 那个可能，要吃半年左右啊，3个月到半年左右才会有效果。等到你有效果，人都疼得不行了呀，那怎么能吃靠这个呢？有些东西不是说不能吃，你说我现在膝关节、腰椎、颈椎，我能不能补钙？哎，您是可以补钙的，问题是您的诉求点不是这个吧？您的诉求点是我现在疼得难受，疼得我下不了地，疼得我睡不着觉，你现在的诉求点是这个， 作为一个疼痛科的医生，我们首先要让你不疼，要让你不疼，让人舒服。远期治疗的话，那当然是要补钙啊，当然要补软骨素啊，当然要让你的膝关节里面有润滑呀，不能骨头磨骨头啊，这是远期，对不对？远期效果，三个月，比如说氨基葡萄糖吃一个半月，停一个半月，再吃一个半月，三个月过去了，那疼的人都难受了，你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有的地方话说疼的都来不活了，那能干这个事儿吗？他不能干。所以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你问问题问的没问到点儿上，你现在就是贴膏药没贴好，就要局部治疗了。刚才说了，打针也不接话，那他应该说，哦，原来要打针了啊，原来要打臭氧了啊，原来要打封闭了，原来要做这个韧带啊，或者说其他的那么一些小手术了，修复手术了。哦，你要接这个话，不接话，扯别的啊。有的医生说某次企业要补充什么，氨基葡萄糖，扯别的。刚才说的话一句不接，到底是不是在认真听呢？有没有理清自己这个治疗膝关节疾病的逻辑呢？很头疼啊，很头疼。再就是呢，原来找谁看的，再回去复诊。医生都不是神仙，没有哪个医生一次就给你把问题解决了啊。医生可能也是分步骤的，不能说一到医院去医生就要给你上手术，是吧？先开点药，好了不疼了也就算了，不好了咱们再回到医院，医生还有别的办法，好吧？
4: 好了，
1: 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吉祥鸟节目。若是熟悉的节奏，便跟随起舞吧，忘却所有烦恼。
1: 若是新鲜的相逢，

吉祥鸟遇见音乐遇见你，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吉祥鸟，我是主持人思琪。甜蜜蜜这首歌曲发行于1979年，那个时候正值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甜蜜蜜的旋律源自印尼民谣划船歌，后来经过作词家庄奴重新的填词，改编为了脍炙人口的中文版本。庄奴巧妙地运用自然意象来比喻爱情的甜美，传递出了纯粹而温暖的幸福感。

述我们的生活，也犹如是一杯没有加糖的咖啡，初尝或许苦涩，但是却别有一番风味。不过偶尔呢，我们也需要为生活加一点糖，增加一些甜蜜度。今天的节目就让吉祥鸟和你一起去探索那些能够为生活带来一些甜蜜的旋律吧。

的吉祥鸟，要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些甜蜜的旋律。接下来呢，就要请你吃一颗柔软而甜蜜的棉花糖。

0: 很辛苦，疲惫的时候记得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停下来补给一些必要的甜，也请主动的把甜甜的善意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同路的人，想要彼此靠近的人，因为这一些温柔的涟漪，所以呢人间会变得很有意思啊。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被同事投喂过的经历？最近吉祥鸟就收到了一位家人朋友水冰月他分享的一个关于糖果的温暖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我今年43了，生活工作方方面面都还不明朗，充满着遗憾。曾经想过可能有些事有些人会是长久的，却终究都抵不过时间和距离的摧残，所以身边总是会带着糖，各种各样的糖，但只会自己偷偷的吃。直到半年前和一个同事因为流程的事几乎要吵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问他，你要吃糖吗？他可能以为自己听错了，睁大了眼睛问我，你说什么？我说你要不要吃糖。他说你真的有吗？有酸的吗？我说有，我有各种，然后跑回工位翻出来给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没有防备的样子，笑起来挺好看的。这以后我就把糖盒大方地放在桌上，并试着给各种人送糖，帮助我的人，看不上我的人，年轻的新人，多年的老同事，清洁阿姨，有人说我吃糖太快不健康，我笑着说并不是我一个人消耗的，你不会猜到有这么多人爱吃糖。我忘了给每一个吃糖果的人拍一张照片，但我记住了如此多被糖果融化后松弛温柔的表情。
0: 刚刚听到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故事，听得人心里暖暖的，也要谢谢这位水冰月朋友哈，我好像也吃到了你的糖果呢，你让我想到了办公室里常常投喂我的可爱同事们。其实我也会在桌上啊放一些巧克力糖果什么的给大家吃，去找人沟通的时候揣着一些补充能量的小零食，双方都会变得柔软一点。接着电波送一个飞吻给你，谢谢你的留言，

0: 周杰伦《简单爱》唱出了爱情当中最真挚最纯粹的美好，他不需要华丽的词藻来修饰，也不需要复杂的情节来烘托，仅仅是对与心爱的人携手共度一个平凡的渴望。这种简单的爱就如同是生活当中的一颗糖，虽然不起眼，却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带来无尽的甜蜜和温暖。真正的爱情不在于轰轰烈烈的誓言，在于那些细微之处的陪伴。在忙碌与喧嚣的生活当中，珍惜简单的幸福，用心去感受爱情当中的每一份美好与温馨。吉祥鸟不仅有爱情，还有亲情和友情。刚刚有和大家分享啊，有一位家人朋友，他和同事因为一颗糖果而发生的一系列的化学反应的一个小故事。其实我们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只是匆匆过客，而有的人呢却能陪我们走过一段美好的时光。生活当中总有一些美好的遇见，就像一颗糖果一样，给我们带来惊喜和甜蜜。正在收听吉祥鸟的你，有被同事投喂的暖心故事吗？也欢迎你走进吉祥鸟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糖果真的会使人相处变得容易吗？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 DeepSeek， 他深度思索了六秒钟，给了我一个如此的答案。他说啊，
1: 分享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友好的信号，能够减少社交焦虑，增加互动机会。在陌生或尴尬的社交场合，分享糖果可以作为一种轻松的破冰方式，帮助人们开启对话。这种传递善意和关心的行为能够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建立信任和亲近感。
0: 当我再一次追问他，哎，那这个对于 I 人来说会不会很难呢？ DeepSeek 在二次的深度思索后又揭示了一份更为诗意更为柔软的答案给我。
1: 其实对于内向者而言，主动分享不在于行为本身的难，而在于你是否允许关系流动。
0: 是啊，允许关系流动，这是一个多么松弛豁达充满生命力的美好词汇。与他人友善交互，让每一个独行的灵魂都得以重新的相信，只要卸下哪怕那一点点的刚硬的戒备，我们就可以在人与人之间缔造一个春天，消融冷漠的坚冰，吹送亲密的暖风。糖果这个词不只是甜蜜的代词，它更像是一根温暖的线，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了近一些，把彼此持有的戒备还有这个隔阂消磨了一些，让人在紧张的工作当中通过一种可爱贴心的社交形式能够找到一个放松的闸口。那么说到关于糖的歌啊，

翔鸟。说到关于糖的歌，你还会想起哪一首？欢迎你在手机端下载湖北广播官方 F 九头鸟 FM， 搜索吉祥鸟和我们分享。我们来听一听互动留言区家人朋友们的留言哈。这一位是叫卤蛋蛋卷，他说我也是在工位，在家里，在包包里带了各种各样的糖，水果味的，心情不好，思考问题，学习的时候就拿出来含着，也算是平复一下心情。薄底升华，他说隔壁办公室的同事经常用红枣枸杞给我们煮茶水喝。天哪，你的这位隔壁的同事和我旁边的小姐姐一模一样，我们拥有同款的同事呢。还有这位是林，他说之前当老师有一段时间啊，心情很不好，我可爱的学生每天会给我带两块糖，中午我趴在办公桌上睡觉的时候啊，就会吃一吃糖。现在不做老师了，还会想念那几个小可爱呢。

到遇见音乐遇见你，我们又见面了，我是主持人思琪。有人说生活就像是一杯苦咖啡，加点糖才会有滋味，咱们也得学会给自己加点糖，不是吗？迟到的你赶紧来听一听吉祥鸟为您准备的这首甜甜的歌。

你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落到了我的头上，哇，满眼是金星，这到底是幸运还是倒霉呀？你知道洛杉矶每天早上4点钟是什么样子吗？这句话是已故美国 NBA 球星科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反问记者的一个问题。你知道洛杉矶每天早上4点钟是什么样子吗？科比他说，满天的星星，行人很少。每天早上，洛杉矶的早上4点仍然是在黑暗当中。他说，我起床行走在黑暗的街道上，一天过去，两天过去，10多年过去，我变成了肌肉强健，有体能，有力量，有着很高投篮命中率的运动员。日复一日的训练很苦很累，但不是时时苦，也不是事事苦。无论置于何种境地，科比也会给自己加点糖，糖会化解所有。

生活的常态，但是乐子也只能自己找，要学会给生活加一点糖。吃一块小小的糖，可以是一次放飞自我的旅行。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唱出了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向往。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这些经历会让我们成长，也会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不太一样。可能对我来说啊，旅行啊，就像是要不断的去探索，去发现，才能够去找到属于自己的甜蜜和幸福吧。多给生活加一点糖，就会多一份幸福。有一位作家说，每天吃一颗糖，然后告诉自己，今天的日子果然又是甜甜的。

加一点糖，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在忙碌当中寻找一份惬意，定个小目标为之而努力，拿到成果的那一刻一定是甜到心里的吧。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啊，阿强是我邻居姐姐的堂哥，他在工地搬砖。他说堂哥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可是呢，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唱歌。收工之后，这个吼上几个嗓子啊，立马就消除了各种的烦恼还有疲惫。堂哥说，唱歌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再苦再累都能够扛过去。你能够猜到他最喜欢唱的是哪首歌吗？我都没猜到，公布答案吧，一起来听这首《春风吻上我的脸》。

蒜皮的琐事儿，让人无比的烦恼。工作当中总有一些事与愿违的瞬间，让人委屈不已。但是很多时候生气不过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生活要是没给咱好脸色，咱不能就这么认了，得给自己找点乐子，让生活让日子甜起来，对吧？要是您觉得生活苦了，别抱怨，赶紧给自己加颗糖，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微笑，也能够让心情变得好起来。

块糖果真的会滋润自己一整天的。是啊，没错啊，太累的时候，疲惫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块糖，真的你可以试一下。

再来分享两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是叫猫，他说我以前上班爱买零食，但是我自己没那么爱吃，都是和同事们分享。久而久之发现呀，有的人只分享别人的分享，自己从来不分享，慢慢的就只跟爱分享的同事分享了。阿平说，我的小女儿出门总是会背一个包包，遇见人呢就会分糖果，尤其是打的士的时候，一坐上去她永远第一句话就是叔叔你好，然后递上一颗糖果，司机别提多开心了。下车的时候也会附上一句叔叔再见啊，这都是妈妈教的好啊，特别有礼貌的一个小朋友。最后来分享这位叫诗酒趁年华的朋友，他说我打包了糖果，因为身边常备一些糖，才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分给那些心酸的人。生活真的太苦了啊，偶尔吃一吃糖。谢谢大家的暖心留言。

生活当中遇到多少的不开心，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相信自己。希望今天的歌曲能够给你的生活加一点糖，在你疲惫的时候找到一丝慰藉还有力。

清新的空气，中午有温暖的阳光，而到了傍晚有橘黄色的美丽的晚霞。太阳落山了，夜里还有星河璀璨。虽然生活有一些苦，但我们要懂得苦中寻乐，多给生活加一点糖。你怎么现在才来呀？我都要走了。这首歌曲送给姗姗来迟的你，吉祥鸟，愿你吃的所有的苦最终都能够变成光，照亮前行的路。我是思琪，吉祥鸟湖北经济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湖北之声凌晨1点到2点，期待再一次的遇见你了。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您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着歌手张嘎耸的西北小调，走进黄土高坡的浓稠时光，听民间音乐里最质朴的生命力。再来解锁两个意蕴深远的汉字，从玄的深邃哲思到白的东方美学，在笔墨方寸间读懂华夏文化的深层基因。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一起看五代时期的家具如何承唐风开新貌，在器物变迁里窥见时代风尚。欢迎收听。有人说，最好的民谣永远长在土地里。在西北的黄土高坡上，就有这样一位歌手，把根扎进了黄河两岸的乡野里，他就是张嘎耸。十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流传民间的西北小调，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为了留住这些快要消失的乡音，他毅然退学，跑回甘肃老家，一头扎进田野村落里搜集采风，走村串巷，跟着老艺人学，听乡亲们唱。他把散落在黄土坡上的小调小曲子一首首记录下来传下去，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刻意的修饰，一开口就是土地的厚重，时光的浓稠，是祖祖辈辈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悲欢与烟火。他唱的不只是小调，更是西北大地上活着的历史。请听《踏歌行》第三集，张嘎耸。
2: 一到甘肃，就好像在妈妈的肚子里一样，踏实了。
3: 我觉得我小时候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在我们那个庄子那里，晚上的时候就是可以看见城市的灯光的。小时候一直做梦，就是飞起来，一直飞到那个有光的那个地方。

些土的掉渣的歌，他的梦已经不再是城市。

0: 我跟我妈已经说好了。
1: 大年初二。
0: 啊，上去年还不是初二回去的？
1: 你过年在这儿？
0: 你初二回家也是一样的，初二票便宜。
1: 我可受不了在外面过年，必须得回老家过年。过年还是得跟家人陪。虽然我来大理这么多年了，但我永远是抱着来这里玩的心态，家永远是在哪出生，父母在哪，这是家。
2: 每次回老家，张嘎怂都会带上他的三弦和录音机，沿途拜访民间的老艺人，录下他记忆中西北民间的声音。从最早喜欢上民歌算起，这件事他已经做了十年。
1: 从小就喜欢模仿那种唱市府小调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同时应该有个五六百人唱。就我现在想的话，我觉得我听过最美的大合唱是那个过年的时候听的，但那时候不喜欢，中间隔了很多年，我都快忘记有这种民间的音乐存在了。

0: 是一直去采风，一直不断的走，就我很喜欢他唱民歌的时候那种开心，那种眼神，那种表情，那个劲儿。然后看着他对着我唱，就也应了这种交流。我在一次一次感受这个能量，完全就已经跨越了时间空间，更没有这些了。
1: 张嘎怂自己也说不清楚，他究竟从这些民歌小调里听到了什么。古老的黄河流淌着浓稠的时光，在高原上切割出伤痕累累的大地，黄色的风雕刻着黄色的面孔，一代代西北人在这里哭着笑着活着唱着，有种莫名的力量吸引着他一次次回到这静默的高原。
0: 每年我必须花到大半的时间我要待在西北，然后我要去走，然后我要去见，然后我也需要听到各种声音，哪怕我听他唱歌，然后听他们聊天，就是我需要这些。这种感觉你也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
1: 张嘎怂有点结巴，表达不清的时候更结巴，
0: 也不会说

0: 吹神奇，就感觉电充满了。你看我到了山头中，立马又不一样了，那真的就跟个小孩子一样。山头中是我的信仰啊，就是我15岁之前，我在那个庄子过得非常非常开心，就是虽然吃不上饭，但是心里敞亮，然后有很多故事抽出来，我就可以写歌。
1: 无论有没有大雪封路，张嘎怂的山头村都回不去了。10年前的一场大旱，山头村整体搬迁，但那片废墟却是张嘎怂每次回家的终点。

汕头都一直是我的家呀，这里才生活还不到十年，都是暂时的。我们家都是 不想搬的，实在就是没有吃的，没办法搬下来，就又重新在这里。

0: 是一样，跟我们家都差不多。
1: 原上的村庄一个个的凋敝废弃，而他固执地活在过去。
0: 以后我肯定是要重新把这村给建起来。我这一辈的，包括我的孩子，以后就在那里生活。我有一次做梦，就是我年龄很大了，刚睡起来，懵懵懵的，然后再找我妈，她没有一个人，其实马路上树底下几个女人在做针线，然后一走进他们家，我妈说，她说把你睡醒了，我说哦，好像刚来到人间的感觉，我做的因为就是这种感觉。
2: 如果说西北民谣是刻在土地上的活态文化，那汉字就是刻进民族骨血里的文化密码。一横一竖藏天地，一撇一捺见人生，短短几个笔画装得下宇宙万象，也盛得下千年哲思。接下来我们继续自从遇见你系列节目，走进两个气质迥异的汉字。玄在华夏文化里啊，有着极高的哲学地位，深邃神秘，又带着超越世俗的终极意味。其实早在系统性的文字诞生之前，那个循环往复的神奇符号就已经在华夏大地上流传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它是天地初开的底色，是万物本源的追问，也是东方哲学里最悠远的一抹意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解锁这个玄妙的汉字。
1: 哎呦，那字儿怎么写来着？早期的文字往往都是有话直说，很多时候从字形就能看出其含义。可是这个弯弯绕的造型，你猜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立即就抢答了，妈妈，对不起，答错喽。这个字可有点高妙了，它在华夏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哲学地位，承载着深邃神秘而又超越的含义。它就是玄，玄妙的玄。事实上，在系统性文字出现之前，这个循环往复的神奇符号就已经在华夏大地上流传开了，而关于它最早的含义，有些学者认为和蚕丝有关，但争议颇多，学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当然，这个奇异的符号还不止出现在华夏文字系统中，除了阿拉伯数字八和它很像以外，高中数学里的无穷也是他躺平的样子。据说在西方哲学和神学中，他还表示人与神之间的差距。看来他走到哪儿都很玄啊。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玄和幽是一回事，代表了黑色，但不是纯黑哦，它是一种偏红的黑。我们所说的幽玄，在现代人的理解中，它是某一种神秘的情境，但其本意其实就是黑里泛红。这个色调与韵味您细品。人们总是按照自身喜好把颜色应用到想象中，明明是同一种颜色，先民们就喜欢拆开用。他们把玄用在天上，于是有了玄天；把幽用于地下，就有了幽冥。我们日常称某些摸不清规律的事为玄学，其源头应该是道家。某种程度上，玄都可以为道代言了。在道家看来，这个世间最根本的东西是道，而道竟是有品德的。据说这种品德是宇宙间最高远最幽深的一种状态，它被称为玄德。怎么样，够玄吧？由此得知，刘备字玄德，那可真是大到没边的名字呀。咱们呢还是聊点不那么玄的事儿吧。在山西有一座寺庙，悬空

0: 生生悬浮在峭壁之上，历经1500多年屹立不倒。但不为人知的是，这座寺院本叫悬空寺，只是因为建筑风格实在太过悬浮，口口相传成了悬空寺。它是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这寺名嘛，悬代指的是道教的精髓，空则是佛教的真谛。怎么样，也挺玄乎的吧？而且它真的悬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悬是暗夜深空般的深邃内敛，那白就是天光初霁般的丰富多元。它是最朴素的颜色，却又从来不止于颜色。数千年前，商王就对白色极尽推崇，白牛白鹿是世间顶级的祥瑞，祭祀大典之上白衣白礼是最庄重的规制。到了文人笔下，白色又成了东方美学的灵魂。诗歌讲究留白，书法讲究飞白，绘画呢讲究留白，园林建筑也讲究留白。空无一物处藏着万千意境，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东方浪漫。一个白字从庙堂到民间，从美学到生活，写满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0: 这个上下左右全都对称的符号是非常神秘的，以至于古文字界对它的来源众说纷纭。它就是白。白首先是一种颜色，但众所周知，白色和其他颜色大不相同，它无法用其他任何颜色混合调制出来。
2: 喂，把你变走了。
0: 古今中外，这个颜色所代表的含义往往都和圣洁、纯粹、高尚、善良有关，也就此成了显而易见的人类最早使用的神圣颜色之一。在华夏，这一规律同样适用。《礼记》中记载，夏后氏上黑，殷人上白，周人上赤。意思就是夏、商、周三个朝代，他们的主题颜色分别是黑、白、红，而殷、商一代尊崇的就是白色。在甲骨卜辞中，这个颜色要么不出现，出现的话就一定是在重要场合。商人往往会在祭祀最重要的祖先时身着白色礼服，奉上白色祭品。白猪、白鹿、白牛、白犀、白象，体格越大越好，毛色越白越好。这些动物族群中因基因突变诞生的另类，对于商人来说那是妥妥的祥瑞，必须敬献祖先。在甲骨卜辞中，商王的人设虽一直模糊不清，但他对于白色的爱却是明明白白。一块甲骨上记录了他的忧虑，即将出生的小马能不能是白色？可惜最终的结果是不白。哪怕隔着数千年的时空，我们仿佛都能听到商王心碎的声音。除了作为颜色，当骨片上出现方白这样的字眼，它表示的是某一方势力的首领。后世为了区分，特意为他加上了单立人方铎，一方势力的大佬师爷。有学者甚至推断，竖起大拇指表达赞誉这个动作也与字形相关。或许由于白具有空旷无物的含义，白延伸出东方美学中极为重要的美学理念留白。无论是诗歌、书法、绘画的创作，还是园林空间器物的设计，都讲究留白之美，达到深邃而又无言的意境，留给观者想象的空白。除了颜色、地位，白还演化出了自白、表白这样的隐身词汇。有了污点想要消除叫洗白，创业初期啥都没有，

0: 自源头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白又给自己加上了徒劳的意思，今天白干了，代表徒劳的干了一天。哎呀，老白干，老白干，你猜这是在说工作还是在说喝酒？如果世界其他地方有人参加中文考试，赶巧遇到了这种送命题，可能会觉得自己白学了，被人安排得明明白白，整个大脑一片空白，好似成了一个小白。今天你写字了吗？
1: 一曲西北小调唱尽黄土地的岁月沧桑，两个古老汉字藏着华夏文明的哲思与风雅，文化的传承从来都在烟火里生长，在笔墨间延续，也在器物中慢慢沉淀。稍后呢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继续走进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五代十国乱世之中的家具承接了大唐的华美余韵，又慢慢孕育出全新的风尚和审美。一方桌案，一把椅凳之间，见证着时代的更迭与生活的流变。欢迎继续收听

0: 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五代新貌。
0: 一书一世界，
1: 五代十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分裂、大混乱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社会动荡。那些报国无门的文人士大夫们只有寄情山水，亲近自然。这一思想的影响也体现在了日常家具上，从体现自身审美和内心状态的屏风，到应用场景逐渐多样的床榻，从永埋地下的侧狭宝露，到风格简洁古朴的桌椅。五代时期的家具在继承了唐代风格的基础上，也因为历史时期的显著特点，形成了新的风尚与流行趋势。那么五代时期家具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五代时期啊，在家具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从高低共存的起居方式向高型家具逐渐普及的重要时期，高型家具开始占有主要的地位。在讲五代家具之前啊，我们先来讲一讲五代时期的一个皇帝李璟。李璟是唐列祖李昪的长子，他是南唐的第二位皇帝。李璟啊，是一个非常胆小的皇帝。那他继承皇位之后，由于一直受到后周的威胁，不得不俯首称臣，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当时中国啊，地方割据势力逐渐做大，所以国家四分五裂，藩镇割据。那对于李璟而言，一边是外患不断，后周的威胁，他又同时担心内乱。当时啊，情况是太子还小，他的三个弟弟实力不断增强，他就很担心内乱。所以李璟采取的是什么呢？叫怀柔的政策，拉拢，搞好关系。首先呢，就给他的这些弟弟们升官，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啊，又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策略，叫做兄终弟及。什么意思？就是我百年之后，我这个皇位就给你们依次啊来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就是在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的。这幅画里画的就是李璟和他的三个弟弟下棋观棋的场景。这幅画的名字叫《重平会棋图》，作者是五代南唐的画家周文举。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画，我们首先能够看到的就是四个人物。这四个人物分别是谁呢？坐在前面的两位是李璟的两个弟弟，就是璟达和璟当，正在下棋。李璟和他的弟弟璟遂是在观棋，在画面的后半部。有人下棋，有人观棋，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非常和缓的、放松的兄弟行乐的这样一个场面。我们从这幅画里看到的应该是在宫中一个比较私密的场所。李璟为什么要派人画这样一幅画呢？其实他的目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向人们展示宫中一个非常和缓的气氛，就是我们兄弟之间互相友爱。你看我们在下棋观棋是这样一个有爱的场景。另外他也要向世人昭告他的德行啊，平易待地啊，不是平易待人，平易待地，而且要向世人昭告他的政治策略和政治理想。我们要研究的是这幅画当中的家具。 首先，这幅画当中各类高型家具已经相当齐备，各类家具功能的区分也是非常的明显了。我们重点先来看一下画面当中的屏风，在画面的最后侧有一个长方形的巨大的屏风，黑色的边框，在平面上又会有三折屏风啊，就是屏风上面又画了一个屏风，所以这幅画叫重屏会齐图，这在中国绘画的构图上比较罕见，就是一幅画这个大型的插屏，它的形式很简洁，这种大型的插屏体量很大，那它在室内主要起到的就是一个分割空间啊，装饰包括遮蔽的作用。在这幅屏风上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实际上画的是一首诗里的场景，哪首诗呢？就是白居易的《偶眠》：放杯书案上，枕壁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拥多取次年，七窖谢乌帽，碧鱼展青毡，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闲。这首诗啊，表现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景，就是主人公啊，劳累了一天回到家之后，把水杯放到书案之上，然后枕着自己的胳膊在火炉前昏昏欲睡啊，然后妻子帮他把乌纱帽卸掉，奴婢把青毡展开，所以他描述的是一个慵懒的很温馨闲适的场景，是一个家庭里的温馨的场面，妻妾相陪啊，小憩一下，所以这种远离官场的生活啊，看起来非常的惬意。那我们再来看插屏上绘制的另外一幅屏风啊，这个屏风跟外面的这个屏风不同，它是一个三折的山水屏风，中间大两边小啊，三折之间用铰链连接，所以这个屏风可以打开，可以折上。这个平面上面绘制的是一幅寒林旷野的山水风景啊，跟外面这幅画不一样了啊，是一个山水风景，隐喻的就是文人追求的这种隐逸自然的生活。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屏风上面画的两幅画，一幅画的是温馨的家庭的场景，一幅画画的是隐居的山水的风景，这两种生活都是李景非常想要的生活。

0: 层递进，环环相扣。他要点出的就是画中人物的思想以及精神上的寄托。屏风受到历朝历代人们的喜欢，它自古以来就是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啊。我们在每一个朝代啊，都专门辟出时间来讲屏风。自古至今，它所承载的文化图式，所表达的文化内涵，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都是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另外一幅古画中的屏风，这幅画叫堪书图，也叫条耳图，它是王启汉所画，画的呢也是五代时期的家具。那么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什么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介绍。
0: 这幅画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三折屏风，宽宽的边框，边框之间是呈45度斜接，在每一扇的中间有鎏金的铰链啊连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屏风下面有一个很大的抱鼓形的底座，所以这件屏风看起来虽然体量很大，但是非常的稳重。在屏风的前面放了一个榻啊，在榻上有校对的文书、册匣等等。然后我们可以在画面的右侧看到有一桌一椅，有一个文人坐在椅上，我们看他身穿白袍，长须飘飘，他的头啊微微向右倾，然后右手举起，他在干什么呢？我们说这幅画叫堪书图，校对图书，同时又叫条耳图。什么是条耳啊？条耳就是掏耳朵，所以这个文人举起的就是掏耳勺，古代叫耳石，所以他做条耳状。所以这幅画我们感受到的是非常惬意的一个场景。那我们再来看这件屏风，这是一个三折的大屏风啊，它的体量非常大。这件屏风和其他家具相比，能够感受到它巨大的体量啊，有一种凌驾一切、居高临下的感觉。这幅画有山水画的屏风啊，和唐代在屏风上盛行画山水画是有一个承袭的关系。那么这幅画当中，把正在挑耳的文人和山水画的屏风画在一起，实际上是有一种寓意的。到了五代时期，文人的地位是有所提升的，文人跟山水画在一起，代表文人的人格独立性更强。作为一个文人，进可以治国平天下，展现平生的抱负，退可以隐居山林，享受悠然的生活。这样一种文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就为宋代文人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五代时期屏风的变化，从刚才这两幅画当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大型的屏风，连屏比人要高很多的屏风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大啊，大型的折屏、连屏越来越多。所以宋代陶谷在《清异录》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五代后蜀的高祖叫孟知祥，他是后蜀的开国皇帝，他呀只当了7个月的皇帝啊，别看这个当皇帝的时间短，但是生活极其的奢侈。这里面就记载说，他曾经派人用非常珍贵的材料，一下子一次性的做了70扇屏风，然后用鎏金的铰链把这70扇屏风给连接起来，甚至还用这70扇屏风做了一个屏宫，放在宫廷之中，自然摆放，可以任意围成这样一个宫殿的形状。他晚上就睡在这个屏宫里，这也算历史上的和屏风相关的一个奇闻。山水屏风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我们中国的文人喜欢山水画，那山水屏风就寄托了中国文人的很多思想情感。牛乔是五代时期的一个词人，他写了一首《菩萨蛮》：画屏重叠乌阳翠，楚神尚有行云翼，朝暮几般心，向他情漫深，风流金骨阁，虚坐瞿塘客，山月照山花， 梦回灯影斜，实际上是把画屏当中的巫山翠景和他现实当中与他所爱之人的感情之事重叠起来来写。所以他第一句写的是画屏重叠，屏风上画的这个重重叠叠的巫山翠景，马上笔锋一转就谈到了他所爱的人啊，就是他把他自己的爱人比作巫山的神女啊。我爱的这个人啊，朝暮几般心，他的心意是不是改变呢？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爱我呢？我们之间的感情啊，风流金骨阁已经相隔甚远，我多么想在梦中再回到从前啊！最后梦回灯影行，所以这里面讲的画屏重叠乌阳翠，实际上说的就是巴蜀的啊山水。五代有一位词人叫毛希镇，他在《浣溪沙》里是这样写的：紫燕一双娇雨碎，翠屏十二晚风齐，梦魂消散醉空归。这里面说的翠屏十二晚风，很有可能说的就是巫山十二峰。所以你看最后说梦魂消散醉空归，就是梦醒之后他仍然见到跟梦境十分相似在屏风当中的十二晚风，简直是如梦如幻啊，真假难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啊，无论是当权者啊，文人们还是画家，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的藩镇割据的朝代啊，每个人都想自保，他们将自己对于未来的生活啊，对未来的期盼就寄托在屏风上的山水之中，期冀自己可以实现人生理想啊，在这种动荡的社会当中保全自我。这种体量如此之大的屏风在前代是比较少见的。我们在讲唐代屏风的时候，其实都是以六扇的屏风为主，到了五代时期，这种非常恢宏的绘画有山水的这种大屏风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屏风上面绘制着气势磅礴的山水画就体现出五代时期的新的审美思潮。
1: 榻是一种比较低矮的坐卧家具，四周无栏杆无围挡，通常由硬质木材制成。榻不仅是中国古代家具当中重要的种类，也是展现时代特征的重要载体。五代十国是矮型家具和高型家具并存的历史时期，同时在家具风格方面又一改唐风，另立新意。所以五代的榻不仅形成了新的风格，在形制上也发生了改变。那么它究竟体现出了怎样的时代特征？它们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75年4月都已经开春了，但是南方的天气呀，还是寒气逼人啊。寒江县阴湖大队蔡庄生产队的村民们正在水塘边啊，用铁锨翻地，突然不知道是谁的铁锨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咣的一声，人们仔细查看就发现了一块石砖。村民们就合力把这个石砖周围的浮土给它清理干净，这才发现这哪是一块砖，这是一面砖墙啊！所以大家就欢呼起来，说挖到古墓了。蔡庄生产队挖到古墓的消息就传到了扬州博物馆，文物专家们马上就来到现场，一个被传统史书几乎遗忘的政权就浮出了水面，这个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国政权，他的奠基人就是杨行密啊，史称南吴太祖啊，被称为叫五代十国第一人。那么这个墓的主人就是杨行密的女儿啊，叫浔阳公主。从这座墓葬当中一次性出土了四张古榻，三张都是残破不全，唯有一张比较完整，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五代时期从浔阳公主墓里面出土的木榻。这些木榻长有188厘米啊，宽94厘米，高57厘米，四足落地。在榻面啊有一个边框，有两根长边两根短边，就组成这样一个边框啊，四十

笋相交，但是并没有任何的榫卯结构，是用钉连接起来的。我们再往下看，踏面跟腿足和牙板之间。

能比较流行。但是这件木榻虽然是一比一主尺寸的制作，但是它是一件名器。我们知道名器的做法很多时候是简化做法，所以浔阳公主墓里出土的这件木榻极有可能是一个简化的做法。我们再来看它的榻面啊，它榻面做法也比较特别，不是一块木板，它实际上是有一定间隔的木条排列，然后上面有藤屉，当然藤屉出土的时候已经全部腐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榻的腿，这个榻腿是实际上是用一个扁方木料制成的，在榻腿的正中间有一条线，我们把它称为叫分水线。在分水线的两周是对称雕有云纹崖头，这种腿型在宋代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鹤膝足啊，或者叫鹤膝腿，鹤就是仙鹤的鹤啊，这就是一只仙鹤。我们看这个仙鹤的腿中部向外凸起啊，所以我们就取象形之意啊，这个腿型就很像鹤膝的啊腿。我们看这个是河北曲阳县唐末五代王楚直墓的一幅壁

0: 出现之初啊，就有着很多联系，但是榻和床不同。我们说榻代表的更多是精神上的追求，它代表的是斋戒，代表的是超凡脱俗。但是床不同，床是家庭、婚姻、妻子、儿女共聚一堂的产物，它是更多带有的世俗社会的象征意义。所以榻在五代时期啊，文人墨客必备一榻，在草堂之上、竹窗之下，必置一榻啊，食或困倦，言养自如，成为文人和退隐官吏们的挚爱之物。
1: 五代十国是介于唐宋之间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资料啊比较少，但是从少数的画作和出土文物当中却反映出大量的家具信息，尤其是生活当中用作保存物品的箱具。从日常衣物到诗书经典，这个时期的箱具保存物品的品种品类呢变多了，外形呢也越发的精美。
0: 花鸟纹嵌罗甸的黑漆金箱，它是1978年出土于江苏苏州瑞光塔的塔心窖藏。那么这件金箱是怎么发现呢？哎，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说1978年4月12号的傍晚，有三个小学生啊，就自己跑到瑞光塔游玩。当他们来到第三层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小孩就无意当中摸到了一块松动的塔心砖，好奇心的驱使，他就把这个砖给拿下来了。他发现这旁边的砖也是松动，也能拿开，于是他们就一块一块打开了一整面墙的砖龛，他露出了黑黝黝的洞穴。哎，这几个小孩就吓得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就把这件事儿告诉给了自己的父母。这家长们就感觉这个事情很重大，赶紧向文物部门啊报告。第二天，文物部门的相关专家就来到了瑞光塔。啊，当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塔心窖藏的门打开之后，就露出了一个1米多长的一个大木箱子。人们发现这个木箱子啊可以打开。当人们把这个木箱打开之后，就露出了这件无比精美的金箱。啊，这件金箱高12.5厘米，啊，长35厘米，宽12厘米，啊，很小巧的一个罗甸金箱。这件金箱用了大大小小700多片罗甸，工艺非常精致啊。它分为三部分：箱盖、箱身和基座，这样三部分。光这个箱盖就有20多片大大小小的罗甸，嵌出的是花纹和飞鸟纹。到了五代时期，我们可以看到箱子的造型多样啊，而且制作的更为精细。
1: 那么这一时期的家具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呢？耿小杰副教授是这样总结的。
0: 总结起来，五代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器型丰富，种类齐全。它的器型是非常丰富的，比如我们看到了各类的椅子啊、桌子、床榻，包括各种箱柜，就为宋代高型家具的定型奠定了基础啊，种类很齐全。第二个特点就是简洁轻便，古朴雅致。五代时期的家具，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尤其是最后看到的桌椅是直线条，装饰很少，而且非常的轻便，包括我们后面看到这个竖藤的椅子非常的古朴。第三个特点叫高低搭配，新旧并行啊，这个时候仍然还是高型和低型并行的时代，所以我们看有高的家具包括桌，仍然还有比较低型的家具，比如说带捆门的牙床，所以是属于一个新旧并行的时期。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汽车有话说节目。
1: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2: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是每天的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呢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那么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

0: 1046，电话是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花27.8万买二手车后，发现多处问题，瓜子二手车与查博士均承认检测失误。本期爱车有道，说说增程车开了3年你才会知道的六件事儿。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电动汽车开了5年电池还能用多久，新国标发布规范。超30000平方米蓝图，全国最大旗舰店落户武汉。最后我们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
1: 用事实说话，
2: 已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一辆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近日，上海的一位消费者曹先生反映称，今年六月份啊，他在瓜子二手车以27.8万多的价格呢，购买了一辆雷克萨斯 ES300H 行政版啊。本以为呢买到了一辆极品车，之后却发现车辆存在好多问题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 曹先生称，6月23日，他在瓜子二手车 App 上看中一辆位于福建的雷克萨斯 ES2021 款 300H 行政版，行驶里程约40000公里。他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购车前他曾询问车辆是否补过漆、有过事故。销售人员回复称，该车原版原漆，零出险，带车衣，因为雷克萨斯 4S 店的置换车辆。曹先生提供的瓜子二手车的检测报告显示，重大事故车、火烧车、泡水车均显示已排除，保险理赔记录一栏为理赔次数0次，核心部件0处，最大金额0元，车辆被描述为极品车况。该车以27.8万余元成交。曹先生称，价格在同类车辆中偏高，因平台将车辆描述为极品车况，他愿付更高价格。车辆运抵后，他委托第三方机构查博士检测，结果显示车辆存在部分划痕和轻微漏油，未发现其他问题。随后他付了全款并完成过户，过户后他把车送至一家雷克萨斯 4S 店保养。据该店7月14日出具的维修计算单显示，维修人员检查发现发动机前盖及油底壳存在渗油情况，进一步检查发现发动机前盖及油底壳所用胶的纹路与同型号车辆不一致，油底壳存在拆装痕迹。此外，发动机钢印与同车型钢印字体不同，明显与同型号发动机不一样。发现问题后，曹先生联系该车此前投保的中国人寿财险，他提供的电话录音显示，中国人寿财险的工作人员表示，车辆没有实际出险理赔记录，但后台显示有2次报案受理单，均已撤案。第一次在2025年8月23日，车辆经过积水路段后熄火，为2次启动。次日，车辆在洛阳一家雷克萨斯 4S 店定损，后因原车主表示车辆没有损失而放弃理赔。第二次在2026年1月4日，为车辆底盘刮蹭不明物体并出现漏油，也撤案了。随后，曹先生要求查博士复检。7月16日，工作人员在与他的通话中表示，复检发现车辆发动机机脚及变速箱机脚均有拆卸痕迹，左后底板内侧存在水痕和霉斑，是否是泡水车？查博士方面称，泡水车的判定标准为驾驶室内4个方位中至少3个存在进水痕迹，涉事车辆仅在左后底板发现水痕和霉斑，未达到该机构的泡水车标准。至于发动机钢印为何与同车型字体不同，查博士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称，他们无法鉴定发动机名牌及相关部件是否为原厂，是否更换及钢印异常原因，需相关部门或专业机构认定。曹先生称，查博士方面表示，首次检测人员无论是未发现问题还是未认真检查，均属于检测失误，愿按照双方约定及公司赔付标准，以车辆成交价的3%进行赔付。7月31日下午，查博士一名售后人员表示，曹先生购车时购买的是599元检测套餐，检测范围包括车辆外观、内饰、发动机以及事故、火烧、泡水等项目。该车辆先后进行2次检测，复检确认车辆发动机存在拆卸痕迹，左后底板有水痕和霉斑。首次检测未发现发动机拆卸痕迹，属于漏检。该售后人员表示，查博士将按车辆成交价3%进行赔付，赔付方案已告知曹先生，目前正等待他确认。曹先生表示，车辆和此前检测结果完全不同，他希望退车退款。7月24日，瓜子二手车一名售后人员表示，经再次向检测部门核实，确认车辆存在发动机总成有拆卸痕迹，弃售前已存在，复检结果与查博士基本一致，售前的检测报告未披露相关问题，属于检测失误。对于车辆左后底板内侧存在水痕和霉斑的问题，该售后人员称，复检也发现了相关痕迹，但认为是轻微瑕疵，单个部位存在水痕和霉斑未达到平台泡水车认定标准，发动机总成存在拆卸痕迹，不属于平台认定的重大事故车。至于曹先生提出的退车退款，该售后人员称，平台无法满足，目前能提供的方案是补偿同车型的差价，具体金额需平台核算。曹先生在瓜子二手车 APP 中找到的平台车况披露标准显示，车辆交付前如存在重大事故、火烧、泡水问题，消费者可终身原价退车，实际车况未按标准披露的，可在试驾期结束前无责退车。 曹先生表示，他不接受补差价方案，仍希望退车退款。7月31日上午，曹先生称，瓜子二手车的售后人员在7月30日联系他称，同意退车退款，并报销此前曹先生花费的律师费、检测费，但要求他先把车辆送至门店复检，确认无新增车损后，平台发起退款审批，走退车流程。
0: 先来说说在这个案例当中的发动机异常的迹象啊，有好几个，这些迹象组合起来指向什么信号呢？4S 店发现的四项异常啊，它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这个证据链可能显示这个发动机呀、被动过，这个油底壳有拆装痕迹，加上胶纹不一致，就说明油底壳被拆过，非原厂密封工艺。发动机前盖渗油，还有胶纹不一致，说明气门室盖、正室盖被拆解过。那发动机的机脚有拆卸痕迹，说明发动机的总成可能被吊装过，还有发动机钢印字体与同车型不同，说明发动机整体更换过或钢印被篡改。这个核心判断给到的就是发动机大概率被整体更换过。这个钢印字体不同啊，它是一个铁证级别的线索，因为原厂发动机钢印由厂家统一打刻，字体、字号、深度、间距完全一致。字体不同呢，意味着这台发动机它可能不是原车出厂时的那台了。另外，油底壳前盖拆装，机脚拆卸，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显示吊装发动机到拆解维修到重新打胶装回这样一条完整的维修的操作。可能是如果因为只是正常的保养换油，不会动机脚啊，更不会导致钢印字体变化。结合保险记录中2025年8月涉水熄火和2026年1月底盘刮蹭漏油两次车案记录，不排除涉水后发动机受损，私下更换发动机的可能。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怀疑，要如何去验证呢？第一步也是最关键最基础的，就是证件比对。比对这个机动车登记证书，就是大绿本上登记的发动机号与实车钢印是否完全一致，比对行驶证前挡风的 VIN 码、机舱车架号，确认三码合一。如果说钢印号与登记证书不一致，那么就直接坐实了发动机被更换并且没有报备。如果说证件比对啊是OK 的，没问题的，我们也可以从维修记录去溯源看一看，调取雷克萨斯 4S 店全国联保系统中的维修历史，看是否有发动机更换或大修记录。正规 4S 店更换发动机呢，是需要向车管所报备并且变更登记的，可以查变更记录。如果说 4S 店没有记录，但发动机确实换过，说明是私下更换，那这个来源就更加存疑了。那么就可以下一步进行专业的司法鉴定，委托具备资质的机动车鉴定评估机构对发动机钢印的打刻工艺、字体特征进行技术鉴定，鉴定发动机是否为原厂件，是否存在重新打刻的痕迹，鉴定发动机总成的拆装痕迹，确认调。

大修的具体范围。在法律层面呢，可以向车管所查询车辆是否有发动机变更登记记录，若发动机被私自更换且没有报备，那么它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车辆的合法性就存疑了。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私自更换发动机且没有办理变更登记，车辆将无法通过年检，无法正常过户，情节严重的呢，还可能涉及拼装车、盗抢车等刑事的风险。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除了发动机的这个一些关键证据，再就是泡水的痕迹啊。我们说到泡水车，它现行的行业标准是什么呢？目前啊，二手车行业普遍采用的是 TCDA-18-2021 乘用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泡水车的判定规则显示，直接判定呢是一个水位线的标准，就是泡水水位痕迹最高点在座椅底板线以上含座椅底板，那么直接判定为泡水车。如果是间接判定啊，我们有多个部位的综合标准。比如说当水位低于座椅底板的时候，在18项指定检测部件中有3项及以上存在我们接下来说的缺陷，就会被判定为泡水车。哪些缺陷呢？泡水锈蚀、泡水泥沙、泡水水渍、泡水霉斑、泡水修复痕迹。当然也有排除的条款啊，如果说缺陷全部集中在地毯、座椅滑轨、行李箱底板这三个低位部件，即使3项都有问题，也不判定为泡水车，仅属于进水现象。因此呢，按照现行的行业标准，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车辆确实没有达到泡水车认定标准，但是车辆确实有涉水的历史，只是呢水位可能不深，没有蔓延到多个部位，原车主可能做了清洁处理，大部分的痕迹被清除了，还有左后底板的水痕霉斑呢，可能就是残留的痕迹。虽然不构成泡水车，但涉水历史本身它就是一个重大的车况信息，卖方如果说没有如实的披露，同样是构成欺诈的。尤其是涉水后熄火的车辆啊，那它的发动机、变速箱、电气模块的隐性损伤风险是很高的。我们也借这个案例再次提示大家啊，购买二手车验车的时候有一些核心的注意事项。第一关是证件与信息核查，就决定你能不能买这辆车。首先就三码合一，我们刚刚说到的啊，行驶证、登记证书、实车的车架号就 VIN， 还有发动机号必须完全一致。另外登记证书上面的过户次数如果说比较多的话，我们也要警惕啊，因为短时间内多次转手通常也可能有隐情。还有抵押和查封的状态，通过车管所或1213查询车辆是否处于抵押、查封、锁定状态，查询历年的出险记录，重点关注涉水发动机、变速箱相关的理赔。而这个理赔要注意，即使它撤案了，只是一个备案记录，我们也要查询，也要注意啊。另外 4S 店维保记录可以通过车架号来查询全国的联保记录，看保养是否连续，有没有大修的记录啊。除了这些证件和信息的核查，我们就要看一看静态的外观呐，结构检查、发动机舱的检查、底盘的检查、内饰与泡水的检查、试驾与动态的检测。我们要优先选择有资质、有赔付承诺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前不要付全款，确认检测结果满意后再付全款。合同中啊，也必须明确无重大事故、无泡水、无火烧、发动机、变速箱无大修，并且约定退车条件和赔付标准。另外刚刚说到的所有这些保留所有的证据、检测报告啊、聊天记录啊、还有合同付款凭证全部保存好这些防线都是缺一不可的。

0: 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爱车需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1: 2026年了，还是会有车友在购车的时候犹豫啊，买什么动力类型的车呢？燃油、纯电、油混、插混还是增程？不要小看大家笑话的那个增程车啊，开了3年你才会知道的六件事情，今天要讲给大家听，包括油耗、续航、保养等等。来，我们一起梳理。
2: 第一个，增程车它用起来啊，比混动车还要爽。更不要提油车了。首先就是空间啊，增程车它是会更加大的。混动车的这个发动机呢，除了发电，还要用来驱动车辆，所以说机舱下面啊是要留出布置的空间的。哎，各种什么管啊、轴啊一大堆。增程车你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啊，你车头可以设计的比较短，轴距也更加长，车里空间也更加大。这个架构呢，它就是按照电车来设计的。底盘呢也能掏个下沉空间，放个排气啊，地台更容易做成纯平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增程车啊，你加油开没有网上面说的这么费油的，像是某些九系大 SUV 啊，什么 M9 啊、L9 啊，各种9，市区里面堵车，这么大台车，这么重的车子，车主真实油耗测下来也只要6到7升，算是很节能的，都反超很多小车子了啊。那你要开台同尺寸的油车，你比如说啊，GLS、宝马 X7。酷路泽，这市区堵车15个油算是你车技非常好了。那即便是上了高速，这些增程车的油耗呢，基本上也就在9升左右。你要考虑到啊，车重2.5吨甚至往上爬，这么大的6座 SUV， 这个油耗真的不算高。但其实用油开的人啊，反而是少数啊。有数据的，买混动增程的朋友啊，只有14%是一直在那边烧油加油开的，纯粹当油车开的。而48%的朋友，基本上他是只用电的，把它当做纯电车来开的啊。所以说第三件事情，很多朋友啊是买了增程车之后会后悔没有买这个大电池，或者说后悔没买纯电版本。增程车的这个电池啊，它一般来说都是没有纯电这么大的，充电频率自然也会更高嘛。也有数据证据的啊，接近70%的插混车主一周要充2到3次电，还有15%的车主朋友一周要充4到6次电。而大部分朋友又没有假充的，是吧？这个车位，这个大家找起来都很辛苦，每次都得跑外面。那这也是有个买车的小建议啊，没有加充的朋友啊，是更加建议您反而是买纯电车了啊。大城市有加充的朋友呢，才建议考虑买混动啊、增程啊。哎，这个真的是过来人的建议啊。第四件事情呢，基本上只用电的朋友呢，还是要定期换机油啊。有些朋友买车的时候想的是，发动机嘛，就是偶尔应急这么开一下，这个都不需要怎么动的，过个2-3年再说了，再去保养一下好了。结果实际买了车呢，一看保养手册，即使你一直用纯电开，也得年年换机油，因为这个机油里面啊，它是加了各种各样的什么抗氧化剂啊、添加剂啊，它是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失效的，不是说你用的少它就不氧化了，你放那儿它就氧化啊。再加上这些车企普遍都有终身质保或者说是额外质保，除非你不想要这个质保了啊，否则的话只能按照这个规范到他店里去保。很多朋友也会吐槽的，当初还不如去买个纯电的，烦死啊。那第五件事情呢，增程车你开了3年，电池衰减会比纯电车明显啊。敲重点了啊，增程车的电池往往都是没有纯电这么大的，跑同量的里程，电池的循环次数它就多了。你比如说啊，3年开了6万公里，这纯电里程100多公里的这种增程车，你假设只是充电开，纯电开啊，这电池已经循环了500次左右了。你按照理论来算啊，5%到10%的这个衰减是有的，哎，有些甚至更厉害。但如果纯电续航是400公里的这个电车，它其实只循环了150次，衰减2%到3%啊，就最多了啊。而且由于增程车呢，电池本来它就小，衰减10%，用起来会明显感觉到，哎，怎么感觉好像，哎，不耐开了，这个好像要提前一天要充个电了，一口气跑不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啊。你不要看这10%数字好像不多，实实在在能感觉得到啊，压着那条线。所以呢，就有下面说的这6件事情了啊。3年前买增程的朋友其实都有点后悔的，早知道就做等等档了。因为最近发布的增程车啊，都开始往大电池方向卷起来了。3年前的增程车像是 L9、M9 等等的，电池有个40度啊，谢天谢地的豪华顶配了，是不是啊？那最近的新车，你像什么 ID9、LS9，电池有60多度；L9 Levis，哎，电池有70多度；D19 电池80多度，你看都一个比一个狠，是吧？ 已经和纯电车的电池真是大差不差了，基本上就可以当做纯电来开了，而且还不用担心这个太明显的电池衰减啊。所以不少三年前买增程的朋友啊，起码在电池容量上确实是很眼红的啊。现在这些新车真的是让人我换还是不换呢？哎，保值率又有点疼啊。
1: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跳打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了。关键啊，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

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十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0: 素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电池相关的新

0: 标规范。很多电动汽车车主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电动汽车开了五年，电池衰减状态如何？到底还能用多久？仪表盘上电池健康度的数字到底啊，靠不靠谱？真实不真实？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正式实施，参照这一标准，就可以清楚地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动力电池它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耐久性呢，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一起来了解。
1: 动力电池耐久性标准起草人于洋指出，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即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如何规定，又如何验证其精度准确性？专家介绍，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新国标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5%。此外，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非行驶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结合车辆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核算，并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除了对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的显示要求外，标准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也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五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达到82%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达到75%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达到70%以上。
0: 专家表示，目前发布的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这个标准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实时掌握，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纠纷呢有望减少。对行业而言，标准也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精确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2: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关注本地的新闻。8月3号，以大观天下万象蓝图为主题的蓝图汽车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开业盛典举行，行业伙伴用户代表齐聚中国车股，共同见证武汉高端新能源产业的里程碑时刻。活动现场，蓝图江城客厅全民开放计划发布，标志着这座蓝图全国最大旗舰店向武汉市民敞开大门，在高效服务用户的同时，丰富市民生活，彰显武汉造的产业高度与品牌温度。蓝图汽车 CBO 销售公司总经理邵明峰表示，蓝图坚持长期主义，锻造了研产供销服全价值链自主掌控能力，成为行业中少数实现多品类同步突破的高端品牌，收获全球超过40万用户的信赖。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的开业，是蓝图深耕华中市场、践行让汽车驱动梦想、为美好生活赋能使命的关键一步。未来，蓝图将与用户共创、共成长，一起把产品做好，把服务做暖，把品牌做强。那作为蓝图全国最大旗舰店，蓝图汽车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全域场地总使用的规模超过了30000平方米，将中式的雅致风骨、暖心智能科技与山水自然意境相融，沿袭传统园林移步换景的造园美学，构筑沉浸式轻奢体验空间，荣膺2025全球建筑设计金奖。旗舰店以品牌展示、用户服务、社群运营为核心支柱，集新车展示、定制改装、品牌文化、售后维保、超充补能于一体，完整覆盖用户从选车、购车到长期用。

全生命周期场景，让汽车门店从传统销售空间升级为集产品体验、交付服务、车主社群和城市生活于一体的一站式高端服务体系中心。与传统汽车门店截然不同，蓝图汽车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与蓝图智慧工厂仅一墙之隔，新车下线后呢，数分钟就能通过专属通道直达交付区。旗舰店设置21个专属交付工位，单日最大交付量可以达到100台。在手续齐全的前提下，用户从选车到提车最快都可以在当天完成。启幕当天，100台蓝图武汉骄傲用户交付仪式举行，用户代表现场提走爱车。服务方面，旗舰店103个维修工位搭配全套专业维保设备，单日最高可承接350台次维保服务，配合数字化智能售后系统，把从生产端到交付端，从售前体验到售后维保的链路进一步打通，让用户在蓝图主场感受到更高效、更安心、更完整的服务体验。活动上，蓝图江城客厅全面开放计划启动，蓝图汽车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面向全体武汉市民免费开放，用匠心营造涵盖休憩、阅读、轻办公、娱乐、打卡等多维场景的公共生活空间。这就意味着旗舰店在举办丰富的用户活动、高效服务用户的同时，还将成为武汉市民及游客可停留、可交流、可体验的城市会客厅。蓝图以开放姿态走进城市生活，也让武汉造高端新能源品牌拥有了更丰富的人文色彩。蓝图始终秉持听劝理念，早在2023年就成立了用户共创委员会，在产品迭代、新车研发、活动运营、品牌传播等领域深度吸纳用户建议，依托用户洞察和全链条自主掌控能力，蓝图构建了覆盖 SUV、MPV、轿车等品类的高端新能源产品矩阵，满足新时代中坚力量的核心需求。在高端 SUV 领域，蓝图泰山 X8 凭借蓝图全站自研的虎踞智能底盘、中国领先的3腔空气悬架等领先配置，拥有扎实的全地形适应能力，在尺寸、空间、舒适、智能辅助驾驶等维度重塑高端5座 SUV 价值标准。为了满足广大年轻用户对科技、时尚与品质的追求，最新推出的蓝图追光 S 采用全新运动性能设计语言，外观设计融入超跑黄金美学比例，让整车姿态更加完美。前双叉臂加后5连杆全铝独立悬架，标配 EDC 可变魔毯悬架的超跑底盘及蓝擎模式，打造出纯粹有趣的驾驶乐趣体验。新车已经于7月24号开启预售，仅1小时订单数量就破1万台，将于8月15号上市。在蓝图黄金工厂旗舰店，消费者可以一站式了解蓝图泰山 X8、蓝图追光 S 等全系明星产品，方便消费者选车购车。产品进阶的同时，蓝图持续拓展用户触达深度。目前蓝图已建成495家直营门店，国内销售触点721家，覆盖180座城市、51座中心城市，为用户提供高效温暖的服务体验。蓝图汽车武汉黄金工厂旗舰店的启幕，是蓝图一心一意服务理念的深度落地，也是蓝图在用户服务领域树立的旗舰级标杆。扎根武汉，放眼全球，从用户每一次到店到全程匠心陪伴，蓝图持续建设用户型科技企业，以更可靠的产品实力、更完善的服务网络和更开放的用户生态，与用户一同奔赴美好生活。

0: 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蓝某中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0: 我不会游泳。
9: 没事儿，我教你。
10: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9: 切，游泳都不敢。
10: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9: 好啊，走。
11: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朋友们在下半时段的剩下时间，我们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加快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装备、新型储能等重点行业技术迭代、场景拓展，推动新一代动力电池、车规级芯片、车用操作系统创新应用，面向干线运输、中短途运输、城建物流以及矿场、港口等场景，推广新能源重型货车，加快研制大容量、高安全、全气候、长寿命锂电池产品，拓展高性能锂电池在低空装备、智能机器人、电动船舶、电动工程机械、新能源农机等领域应用。8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号起，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号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加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认证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认证证书出厂销售、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源头严禁、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积极营造人民群众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的消费环境。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通知，2026年。

学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76820辆，同比增长23.3%，其中出口202533辆，同比增长70.1%，连续5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0000辆的车企。一至七月，奇瑞集团累计销量汽车1634353辆，同比增长10.1%，其中累计出口1146350辆，同比增长71.2%，最快速度达成年内出口超110万辆。据领跑汽车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交付量约10.13万辆，同比增长102%，单月交付首次突破10万辆，成为国内首个达成单月交付超10万辆级的造车新势力品牌。近日，上汽通用五菱公布旗下全系代步车型用户总量即将突破300万，国内市场站稳的同时，五菱加速推动代步车型出海落地，用多种方式以年轻化 IP 提升在海外市场吸引力，践行品牌全球普惠代步出行的理念。技术先行，创新不止。中铁十一局勘察设计院全力拓展新型业务市场，推动企业转型发展，先后发放科技论文奖励，修订专利和工法管理办法，出台一年办好一件事工作方案，并紧扣团队建设、技术升级、业务增长核心任务，组建专项技术攻坚小组，梳理新兴领域技术成果，打造专业化复合型新兴业务人才队伍，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7月30号，特斯拉官方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在弗里蒙特工厂正式下线，特斯拉成为全球首家累计生产1000万辆电动车的企业。据了解，上海超级工厂产量占特斯拉全球同期产量的54%以上。

0: 4月30号 ，Stellantis 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务业绩，净营收增至435亿欧元，较2025年第二季度增长13%，其中北美增长32%，南美增长6%，欧洲地区持平，中东和非洲以及亚太地区略有下降。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达到3亿欧元，同比扭亏，反映出销量增长和运营业绩的进一步改善。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2: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3: 呵呵，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1: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的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啊，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

只要打400706要求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要求00，400706幺九零零。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黄柏、蜜萌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的抽奖活动，一年呢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幺九零零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幺九零零，400706幺九零零。

宝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分享您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合伙人节目。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斐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2: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首先来关注基础医生。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冰箱不是保险箱，专家提醒夏季要谨防冰箱病。精湛医术为百岁老人再增福寿，多位超高龄老人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骨外科成功置换股骨头。维 C 泡腾片当饮料，喝出3厘米结石，专家建议夏季防结石首选白开水。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夏季的高温湿热，殊不知呢，像急性肠胃炎等食源性的疾病是在这样一个季节高发的。那很多家庭呢，将冰箱作为食物的保鲜箱，低温只是能够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却无法杀灭细菌。储存不当很容易造成食物的变质，对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力薄弱的人群存在健康隐患。那么我们在夏季的时候，食物该怎样储存得当安全使用的？其实夏季有很多的市民因为冰箱病而就医。其实呢，冰箱病并不是医学上的说法，它指的就是人们以不适当的方式食用了存放在冰箱当中的食物后出现的腹痛、腹泻、呕吐等不适的症状。武汉市汉口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徐莹介绍，夏天天气热，自己呢时常能接诊到因为冰箱病来就医的患者，其中就包括了冰箱胃炎、冰箱肠炎、冰箱头痛等。徐英介绍，夏天的食物容易放坏，不少市民呢会把没有吃完的剩菜、刚买的青菜、水果、饮料等放进冰箱。但其实啊，冰箱只是冷藏保鲜，并不是万能的保险箱。低温只是抑制细菌的生长，并没有彻底杀菌的作用。冰箱里呢还有一些嗜冷菌等，如果没有把剩菜热透就吃，市民容易出现冰箱肠炎，出现腹泻、腹痛的情况，严重时啊还会危及生命。徐英表示，自己就曾接诊过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婆婆，因为吃了没有热透的剩菜出现了腹泻，结果呢她没有重视，谁知几天后出现了休克，家人将婆婆送医之后才得知啊，她这是出现了脓毒血症，经过了诊断，她是因为急性的肠炎延误治疗所导致。幸好呢该院的消化内科医生全力救治，转危为安。还有一些市民喜欢从外面回来后大汗淋漓的时候喝冰镇饮料、吃雪糕解暑，谁知呢还可能会出现冰箱头痛，因为立即进食刚从冰箱冷冻室取出的食品会明显的刺激口腔黏膜，反射性的引起头部的血管痉挛，产生头晕、头痛、恶心等一系列症状。此外，过多食用冰箱内的冰冷食物，市民还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冰箱胃炎，出现上腹的阵发性绞痛以及恶心、呕吐等症状。如果不经常擦洗冰箱，冰箱里很容易繁殖病菌，这些病菌只能在低温下生长繁殖，

0: 散布到空气中。如果过敏体质者、儿童等吸入，很有可能会引发咳嗽、发热、胸闷、气喘等不适。所以说啊，在冰箱里储存食物也是一门学问。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教授王贝介绍，微生物呢在5摄氏度到60摄氏度会快速的繁殖，导致食材变质。冰箱冷藏可以将食材降温到4摄氏度以下，减缓细菌滋生的速度，但是呢没有办法完全抑制。单核细胞增生的李斯特菌可以在冷藏环境缓慢生长，常见于即食的肉制品、凉拌菜等食材当中，对免疫力比较弱的人威胁很大。我们在冰箱储存食物的时候，需要掌握三大要点。第一，就是要分清食材，分类冷藏，熟肉、鱼虾、蛋奶、豆制品、切开的果蔬以及剩饭剩菜，水分与营养充足，很容易滋生细菌，需要及时冷藏。部分的食材不适合冷藏，像香蕉、芒果等热带水果，低温容易出现冷害，会导致发黑变质，口感变差。土豆、洋葱、大蒜适合存放于阴凉干燥通风处，无需入柜。第二呢，就是要分区存放，杜绝交叉感染。冰箱储存食物的隐患之一啊，就是生熟的交叉污染，生肉、水产的汁液容易携带致病菌，污染及时的食材。我们在这个冷藏室也要遵循一个上熟下生的原则，也就是呢，上层来存放熟食和即食的食品，下层存放生肉和水产。冷冻室要保持在-18摄氏度，同时按照上熟下生的原则摆放面点、冰淇淋、生鲜的食材等。食材要建议分装小份存放，避免反复的冻融。冰箱呢，千万不要塞得太满，预留30%的空气来保障冷气的循环，及时清理汤汁积水，防止霉菌滋生。三是要理性看待，安全食用隔夜菜。隔夜菜呢，是否可以食用和是否过夜没有关系，主要取决于我们冷藏的时效、密封的状态、存放的时长和复热的效果。食用前呢，我们需要检查一下食材的状态，如果出现了变色、发黏、发霉、异味等情况，需要直接丢弃，千万不要再靠加热来杀菌。状态正常的剩菜呢，必须要在彻底加热之后再食用。夏季常温下，荤菜、剩余的叶菜存放时间不宜超过2小时，气温超过32摄氏度的时候，需要缩短到1小时，要尽快的入柜保存。炖菜、熟肉冷藏可以保存3到4天，肉汤、肉汁要建议1到2天内吃完。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冰箱的保鲜啊，是重在把控温度、时间和清洁。夏季没有必要冷藏所有的食材，做到易腐的食材及时冷藏，胃寒的食材避光通风存放，生熟分区，剩菜规范保存复热，就能够有效的规避饮食风险，守护我们的饮食健康。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基础医生，接下来来关注医疗资讯。湖北武汉百岁老人意外摔倒导致股骨颈骨折，面临人生最后的一次骨折的生死考验。面对挑战，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骨外科与麻醉科等多学科强强联手，协同攻坚，凭借精湛娴熟的技术，在30分钟内即为老人完成了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帮助老人实现了从卧床不起、濒临绝境到重新迈步、乐享福寿的颠覆性转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股骨颈骨折素有老年杀手之称，现实中有不少高龄患者骨折后因惧怕手术风险，担心恢复周期长而选择保守治疗。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骨外科关节外科与运动医学病区主任邱波教授解释，既往无数案例证明，老人股骨颈骨折后如不及时手术，长期卧床保守治疗，更易诱发肺部感染、压疮、深静脉血栓等致命并发症，不仅严重影响老人生活质量，还可能大幅降低患者预期寿命。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骨外科关节外科与运动医学病区长期深耕高龄、超高龄患者的髋部骨折、人工关节置换、骨关节畸形矫治等疾病诊疗，专家团队依托医院多学科协作和微创快速手术、早期康复一体化成熟

0: 系，已成功救治多位80、90乃至10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最高龄置换关节患者为103岁，让众多超高龄患者在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后重获行走自由，为最大限度降低手术风险，守护李姓老人的生命与行走自由。邱波教授带领专家团队第一时间与医院麻醉科、心血管内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康复医学科等专家进行专项会诊，全面评估手术风险，细致排查潜在隐患，制定个体化微手术期方案。7月23日手术当天，在麻醉科与手术室团队快准稳的精准麻醉全程护航下，邱波教授团队凭借成熟微创置换技术高效操作，30分钟顺利完成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术后关节外科与运动医学病区快速康复体系接续护航，护理团队开展专属精细化监护，严密监测生命体征与伤口愈合，康复医师早期介入，制定循序渐进的康复训练计划。术后第一天，老人即可坐起，术后第二天可下床站立，并可借助助行器缓慢行走，彻底摆脱长期卧床困境。邱波教授提醒，高龄老人跌倒骨折后，切勿因惧怕风险选择保守卧床。当前多学科联合诊疗微创快速置换与快速康复技术已十分成熟，年龄只是数字，高龄并非手术禁区，及时就医、科学诊疗、尽早手术可有效规避致命性的卧床并发症，帮助老年患者恢复高质量晚年生活。
1: 近日，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泌尿外科接诊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他因为长期过量的饮用维生素 C 泡腾片，诱发了一颗将近3厘米大的输尿管结石。医生通过微创手术帮助他解除危机。医生借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夏季呢是泌尿系结石的高发期，预防结石最经济有效的办法就是多喝白开水，千万不要盲目大量的补充维生素 C。于先生呢，家住武汉市洪山区，年初偶然在网上看到了关于维生素 C 可以增强免疫力的介绍，便动了心思。他觉得口服片剂太麻烦，泡腾片口感酸甜，像汽水一样好喝，索性呢就把泡腾片当成了日常的饮品。一开始他一天泡一片，后来觉得不过瘾，一天能喝上3、4杯，就很少喝白开水了。这种所谓的养生习惯啊，持续了大半年，直到一周前，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痛打断了于先生的生活。刚开始，他感觉到左侧的腰部和阴囊部传出了剧烈的胀痛感，紧接着呢，出现了恶心、呕吐、冷汗直冒的情况。家人见状，赶紧将他送往了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急诊科。经过初步检查，医生发现于先生的左肾存在着明显的积水。进一步的影像学检查显示，他左侧的输尿管上段嵌顿着一枚大小约3厘米的结石，这正是导致他剧烈疼痛的罪魁祸首。由于结石的体积比较大，而且已经造成了尿路梗阻，于先生被迅速转入泌尿外科住院治疗。接诊医生第一时间给予了解痉、止痛、抗感染等对症治疗，缓解他的急性症状。考虑到患者的结石负荷大，嵌顿的时间长，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会进一步的损伤肾功能。阳春湖院区泌尿外科团队经过综合评估，决定为他实施经尿道输尿管肾盂镜碎石取石术。这是一种典型的腔内微创手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利用自然通道，没有刀口。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李国浩介绍，手术无需在体表做任何的切口，而是借助人体自然的尿道腔隙作为通道，将纤细的输尿管径经过尿道、膀胱，精准地置入到患侧的输尿管内。镜子前端集成了高清的摄像系统，能将体内的影像实时传输至显示屏，让医生能够清晰地辨认结石的位置、大小以及周围黏膜的情况。随后呢，通过镜体工作通道引入了火激光光纤，这也是目前泌尿系结石微创治疗的主流能量平台。火激光呢是一种脉冲式的固体激光，组织穿透的深度很浅，仅为0.4毫米，安全性极高。在直视下，医生操控激光将坚硬的结石逐层来击碎，直到化小为细小的颗粒。部分的碎屑呢，可以随尿液自行排出，较大的残块则用取石网栏一并取出。整个手术过程当中，医生手法稳健，精细操作，避免了输尿管黏膜的损伤以及穿孔的风险。术后仅数个小时，于先生就能下床活动，腰部胀痛感也完全消失，目前正在顺利康复中。

0: 此呢，李国浩医生介绍啊，作为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维生素 C 对于人体的健康来说还是有好处的，比如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抗氧化等。然而高剂量的维生素 C， 也就是每天摄入2000毫克以上，会导致人们出现恶心、腹泻和腹痛。体内有肾结石和草酸盐指数比较高的男性人群应该避免补充维生素 C。 体内的摄入维生素 C 会增加和促进肾结石的增大。专家提醒，当前正值盛夏，高温天气使人体的出汗增多，尿液浓缩也是泌尿系结石的高发季节。预防结石最靠谱的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喝白开水。建议呢，每天的饮水量保持在2000毫升以上，来稀释尿液，减少晶体沉积。同时要均衡饮食，避免长期高蛋白、高嘌呤、高草酸饮食，不要盲目长期服用维生素 C 制剂。如果出现了突发的腰部绞痛、血尿、尿频、尿急等情况，要警惕结石可能，及时就医，以免延误病情，导致肾功能损害。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当前啊，正值暑期亲子出游的高峰期。一周前呢，刘先生也带着孩子约上好友一家去海边度假，白天陪娃赶海挖沙跑不停，晚上呢就扎进了海边的大排档，蒜蓉生蚝、白灼皮皮虾、生腌花螺、醉蟹钳，顿顿不重样。就着冰饮，吹着海风，想着难得出来放松，就索性放开了吃。度假的第三天凌晨，他突然脐周一阵绞痛，跑厕所跑个不停，还犯恶心呕吐。怕打乱了孩子的游玩行程扫了兴，他就找了一些肠胃药吃下硬扛，想着撑到回武汉再说。谁知呢，一路返程的症状丝毫没能缓解。7月25号刚回到武汉，刘先生就捂着胀腹，脸色惨白，在家人的陪同下赶紧来到了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就诊。接诊的专家谢林丽主任医师立即为患者完善了相关的检查，结合血压偏低、电解质紊乱等体征和大便的培养结果，明确诊断为溶血性弧菌感染引发的急性胃肠炎。谢林丽介绍，副溶血性弧菌是广泛存在于海产品当中的一种嗜盐致病菌，河鲜如果和海鲜交叉处理也容易被污染。这种菌呢，常温下繁殖很快，在厨具的表面可以存活几个月。结合出游的期间的饮食情况，谢林丽指出呢，正是由于患者连续食用了没有经过充分烹熟的海鲜，导致致病菌侵入胃肠道快速繁殖，引发了感染。再加上患病后没能及时就医，自行服药硬撑，加重了电解质紊乱，存在脱水休克的潜在风险。明确病因之后，谢林丽组织科室的医护为患者实施了规范的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稳定生命特征，同时酌情开展抗感染治疗。经过了一周的对症处理，患者腹泻的次数明显减少，腹痛、呕吐、发热等症状逐步消退。据了解，副溶血性弧菌感染引发的急性胃肠炎多为自限性，每年的4到10月是这类疾病发病的高峰期，轻症者可以卧床休息，口服补液盐补充电解质。老人、儿童、孕妇以及体弱者，如果症状比较重，需要及时就医来规范处置。对此呢，谢林丽主任也提醒，日常预防需要从饮食的细节入手，处理食材前后要规范洗手，定期清洁消毒厨具和操作台面，保持操作环境洁净。生鲜的海产品需要和熟食、凉菜、水果来分开处理，配备专用的刀具和砧板，杜绝交叉污染。采购的海鲜需要尽快的冷藏存储，避免常温放置滋生细菌。剩余的餐食需要充分复热后再使用。同时呢，他还特别指出，海鲜烹饪需要烧熟煮透，这种细菌呢不耐热，90度加热1分钟就可以被杀灭。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尽量的减少生食和生腌类海鲜的摄入。关注呼吸健康，很多人呢都认为氧疗的时候啊，氧气浓度越高，好的就越快。

0: 但这种做法对于慢阻肺病的患者而言呢，极具危险。盲目的高浓度吸氧不仅无法缓解不适，还可能会引发昏迷、呼吸衰竭，严重的时候可能危及生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79岁的杨婆婆有多年慢阻肺病史，长期居家规范养疗，日常血氧指标始终维持稳定。入夏后武汉气温波动较大，老人突发胸闷气促，经监测血氧饱和度降至85%，出现明显缺氧症状。家属见她喘憋难忍，误以为提高氧浓度就能快速纠正缺氧，持续上调制氧机参数，最终将氧浓度调至95%。然而半小时不到，老人不仅症状没有改善，反而出现意识模糊，陷入昏迷。惊慌之下，家属立即拨打120求救。东湖医院水上急救站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后，结合患者慢阻肺病史、急性发病症状及超高浓度吸氧诱因，快速诊断为高浓度氧疗诱发的肺性脑病。现场完成紧急救治，稳定患者生命体征后，老人被转运至医院进一步治疗，最终成功转危为安。以为缺氧就是补氧，症状没好就是氧气不足，这是很多慢阻肺患者及家属的普遍认知偏差。急救医生杨池解释，居家氧疗是慢阻肺患者最常见、最实用的治疗手段，通过科学补充氧气，纠正患者的病理生理异常。慢阻肺患者氧疗应遵循长时间、低流量的医疗原则，每日氧疗时长不少于15小时。只有坚持每日长时间规范氧疗，才能持续纠正机体慢性缺氧，降低肺动脉高压，有效预防肺心病、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同时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和脑部供氧，绝对不能高浓度、高流量吸氧。杨植强调，慢阻肺患者因长期二氧化碳潴留，大脑呼吸中枢对二氧化碳信号产生耐受反应钝化，彻底丧失常规呼吸调控能力，自主呼吸完全依赖外周血管的轻度低氧刺激维持。若盲目使用90%以上高浓度氧气、高流量给氧，患者血氧会快速升高，身体将误判缺氧症状以完全纠正，进而抑制呼吸中枢，导致呼吸浅慢无力，二氧化碳持续蓄积无法排出，最终诱发肺性脑病，出现嗜睡、意识模糊、昏迷等症状，严重时可引发呼吸骤停、猝死。杨池提醒，慢阻肺患者家庭氧疗需严守安全标准，氧流量需从1到2升每分钟的低流量起步，无需追求健康人群96%以上的血氧饱和度，维持88%到92%的安全期间即可，既能满足机体基础供氧需求，又不会干扰呼吸中枢诱发危险。若患者血氧饱和度持续低于85%，提示重度缺氧，需立即就医诊治，严禁自行调整氧疗参数，加重病情。
0: 好，上半段金楚医生我们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关于癫痫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薄荷糖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你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3: 啊，太热了，太热了！
4: 哎，你看那个人，他好像要晕倒了。
5: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如。

0: 转移到阴凉处，同时解开紧身衣物，让身体散热。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尽快使患者体温降至38摄氏度以下，可以帮助意识清醒的中暑者补水，还可以服用人丹、十滴水和藿香正气水。有高热不退、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时，请立即拨打120进行急救。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斐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在我国，癫痫已经成为仅次于脑卒中的慢性神经系统疾病。根据统计，全国现在约有10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其中有60%的患者都起源于儿童时期。癫痫的发作往往比较突然、短暂且反复，不仅会让患者身心遭受痛苦，还可能呢会对儿童造成一些认知功能方面的缺陷，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猝死。那么癫痫我们该如何规范治疗呢？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武汉脑科医院长江航运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焕明来和大家科普相关的知识。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0: 王焕明，武汉脑科医院长江航运总医院脑科主任，神经外科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武汉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兼功能神经外科学科组组长，武汉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脑电图及神经电生理学会委员，湖北省神经电生理学会理事，湖北省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抗癫痫协会常委，中国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癫痫协会外科技术及术前评估协作组常委，中国医院管理学会脑功能研究与转化委员会委员，中国神经调控联盟理事，中国神经外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在国家级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60余篇，参与编写神经外科专著10余部，主持市级以上科研项目5项，获得科技奖2等奖1项，从事神经外科工作20余年，擅长颅内肿瘤、脑血管病、帕金森病、三叉神经痛和顽固性癫痫等功能神经外科疾病的治疗。
2: 首先想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癫痫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呢？
4: 癫痫是我们神经系统一个常见的疾病之一了，统计来看它是仅次于脑血管病，所以癫痫是我们神经系统第二大疾病，主要是表现为我们脑子的这种异常的这种放电，引起病人出现一些包括运动啊、感觉啊，或者是引起一些自主神经功能一些异常啊，这样导致后病人有些发作。如果病人出现癫痫发作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些典型的就是四肢抽搐啊、口吐白沫啊、两眼上翻呢，或者是这个有的人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心理方面这种一些症状。在我们国家的发病率是7%，按14亿人口算的话，我们将近有1000万的这种癫痫病人。还有一个就是它一个特点，就是在儿童它比较多见，有2%的这个癫痫病人是在儿童。所以我们尤其是儿童，如果是引起有癫痫发作，我们家长一定要引起这种高度的这种重视。
2: 家长一听到这儿就比较担心了。那为什么这种疾病在儿童或者青少年时期比较高发呢？
4: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儿童他是脑子他还是处于一个发育的一个阶段，在妈妈在怀这个小孩的时候，如果他因为不小心呢，这样的话小孩在这个

0: 或者是去或是劳资损伤啊，这样会引起这种这个他生下来也会引起癫痫，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小孩自控能力相对要差一些啊，有的时候包括看电视啊或者是打游戏啊时间很长，这样的话也会引起这种癫痫的这种发作。临床当中我也碰到一个14岁一个小孩，他是连续打了3天3夜的游戏，突然就癫痫发作啊，最后还导致这个他脑子出血。所以我想这个尤其是儿童，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把他管控好。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我前面已经说了，尤其是我们小孩的话，他有的时候是发育阶段，如果是在发育的过程中啊，你有的时候小孩他发烧啊或者是受了外伤啊，对吧，也会引起他的这种这个癫痫的这种发作。当然还有一部分这个小孩如果是长得有先天性的引起这个有肿瘤啊，或者是有血管瘤啊，或者这样的话也会引起这种癫痫的这种发作。所以我想儿童癫痫我们还是要高度重视的。
1: 那除了以上在儿童阶段比较高发的原因之外，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癫痫常见的这个病因都有哪些呢？
0: 从我们临床来讲，就是成人那我们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原发性癫痫，一种是继发癫痫。所谓原发性癫痫，就是我们通过病人，我们通过检查啊，通过查体可能查不到什么原因，这是我们在临床中是比较棘手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继发性癫痫啊，继发癫痫我们可能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检查啊，发现脑子里面啊长得有肿瘤，或者是有血管瘤，对吧？或者是有一些脑子外伤以后引起的一些疤痕，这样的话这一部分病人啊，我们是治疗相对也好些，因为这边如果他长得有肿瘤啊，或者血管瘤啊，或者是脑子有这个外伤以后引起的疤痕呢，这种病人我们做手术，我们可以解决这种问题。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原发性的癫痫或继发性癫痫。由于一些血管病引起的一些癫痫，包括我们脑子出血啊，或者脑梗呐啊，这包括高血压也会引起这种癫痫的发作。第三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变性疾病，这样也会引起我们这个癫痫的发作。第四个就是我们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成年人们也会有起这个脑炎或者脑膜炎，还有一个包括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啊，也会引起这颅内这种感染，它也会引起这种癫痫的发作。第五个就是我们叫代谢性疾病，糖尿病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低血糖啊，或者是一些尿毒症这种病人呢、啊，因为他整个身体这种代谢啊都会有一些问题，这样的话也会引起一些这种癫痫的发作。
1: 那具体还有哪些这个特异性或者非特异性的症状可以被我们捕捉到呢？
0: 有的是很典型的，就是我们叫大发作，就是他就是头软一下子倒地，口吐白沫啊，两眼上翻，四肢抽搐啊，有的是发作完以后有小便失禁，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一种这个癫痫发作。当然也有很多发作，它不是说我们临床的，包括我们有的人他发作的时候可能会吃着饭，他突然就不动了，然后一会儿就好了。还有的可能发作的时候可能脸色苍白，呼吸急促，或者心率增快。还有的这个癫痫发作的时候像精神病一样的啊，他会打人骂人。但是它和精神病有区别，就是精神病它是持续性的，而我们这种这个癫痫的这个精神症状，它是时间很短，可能也就是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很快就好了。所以我们癫痫它就是一个就是发作性，一个就是反复性，一个就是一过性，这是我们癫痫的三大这种症状，也要排除是不是有癫痫。所以我想，如果是我们有癫痫，或者是有癫痫病史的这种人群，如果是说这些高危的作业，我们都是要受限制的，包括驾车啊，包括我们这个建高层的这个建筑工地的施工啊。
1: 癫痫的这个常规的检查有这个脑电图是吧？观测有没有这个脑部的异常放电？除了这个脑电图之外，我们还没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检查的一些手段呢？
0: 包括我们要病人，我们要查体啊，他手脚活动啊，这些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影像方面的检查，什么 CT 啊，磁共振呐、啊，或者是 DSA 啊。因为有些，不管是儿童也好，成人也好，有些他在CT 或者磁共振上，可能就会发现有些什么钙化灶啊，或者是软化灶啊，或者是肿瘤啊，或者是血管瘤啊，这些必须要通过 CT 或核磁，包括是我们包括还做 DSA 啊，这个可以是诊断的啊。这是第二个影像学。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脑电图。脑电图是我们诊断癫痫的金标准。
1: 另外像很多家长特别担心，就是孩子如果说从小患了这个癫痫，会不会对他今后的这个智力发育啊，包括像这个学习啊，有很大的影响呢？
0: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小孩他一旦得了癫痫以后，作为家长我觉得就是首先必须要到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

0: 是等待明确以后，按照医生的这个医嘱去进行去治疗，我想大部分不讲100%，80%到90%，它是可以控制的。
1: 嗯，规范和长期的治疗，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癫痫并不可怕，我们只要规范化治疗才是关键哈。治疗癫痫，我们目前常用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0: 目前对这个癫痫的治疗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药物治疗。我想药物治疗应该也是我们癫痫的治疗的一个最常用的一种办法。当然我们现在这个药物治疗有很多种当然不同的这种癫痫发作的类型我们可能用的药物可能就不一样。包括前面我们说的，如果是你部分性发作，它可能就是用卡马西平；如果你全身性发作，可能就可以用丙布三钠，这个是我们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对吧？而且从我们这个药物治疗来讲，大部分的病人70%到80%的病人通过药物它是能够控制这种癫痫的这种发作的所以我想这个尤其是我们不管是儿童也好，成人也好，如果得了癫痫，大家还是要有信心，对吧？因为从我们现在这种这个包括我们前面也说了，如果是因为肿瘤引起的，或者是外伤疤痕引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我们脑子发炎异常引起的或者是由于我们这个脑子里面有血管瘤引起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切下来以后，它这个癫痫可能也好了。当然还有一部分通过我们的现有的检查它不能够明确这个我们这个病灶怎么办，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可以把电极把它埋在脑子里面，找到这种放电的这种皮层，我们把它切除也是可以解决它的这种问题的。这是我们目前这个第二种这个手术。第三个，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饮食，癫痫有个叫生酮饮食它也是能够这个治疗这种癫痫。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治疗有些控制不好的，我们还可以给它埋这个刺激器通过刺激这种我们神经，包括迷走神经刺激或者大脑皮层刺激这样的话也能够达到这个控制癫痫的这种发作。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对癫痫的这种治疗手段还是很多的，不管是儿童也好，成人也好，如果得了癫痫，大家还是要有信心。
1: 那可能有的家长觉得孩子太小，如果说我们早期手术的话，会不会对孩子的这个大脑或者什么样发育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0: 如果是说这个小孩确实通过我们的检查，不管是脑电图的检查，或者 CT 或者是核磁共振的检查，如果确实是他有病灶，或者是有我们要说是叫痔间灶，我想还是应该要做手术。因为我想如果是你不做手术的话，他可能就是要长期吃药，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他吃到一定时间以后，他药物他可能就控制不了了。如果是他反复的发作的话，也会影响这个儿童这种发育。所以我想如果是通过我们的检查，包括 CT 磁共振包括脑电图，如果明确这个他是有癫痫灶，我想应该还是早期切除。因为我们现在对脑子里的这种操作都是非常非常精细的，所有的这个操作都是在显微镜下这种操作，所对小孩的这种其他的这种正常的脑组织是没有任何这种影响的。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家长一定要不要有这个误区。
1: 您也提到了像有些这个可能吃药也不管用，或者说手术也没有明确指征做不了手术的病人，他可能要通过这个饮食的方法来调节。像您刚刚提到一个名词叫做生酮饮食，是吧？
0: 是的。
1: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样一个名字很陌生，这个生酮饮食指的是什么呢？
0: 就是让他这个尽量少吃这种含蛋白质的这种，让他在体内这个生酮产生的这个比较少，包括这些肉类这些蛋类可能就不能吃，可能就只能吃这些清淡的一些蔬菜。但是有的时候为了这个病那没有办法，但是我想这个如果是通过这个生酮饮食能够把这种它是癫痫控制住的话，也是对他这个以后包括他脑子发育，包括他的以后的工作生活还是有很大这种帮助的。
1: 得这些癫痫的话，他这个服药要持续多长时间，包括是不是会涉及到终身服用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如果是儿童，我们通过这种药物的这种治疗3到5年，他如果是没有发作了我们可以慢慢这个减药。但是减药是必须要我们根据我们检查的结果，就是脑电图如果是3到5年以后如果是他这个没有发作，然后我们就是脑电图如果是已经接近正常了，我就慢慢减药。如果减药没有发作，我们再考虑停药。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这种这个癫痫都需要长期服药，这要根据他这个情况不一样。当然也有一部分的病人我们在临床上也

0: 括就是这种需要长期服药的这种癫痫病人，那这一部分病人可能大部分可能跟遗传有关，
1: 嗯
0: 啊，所以他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需要终身服药，就像我们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对吧？你也需要终身服药，但是只要他不发作的话，我想终身服药对他应该来讲还是有很大这种帮助的。
1: 这个，因为他癫痫发作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他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症状，包括可能有的时候压根就没有一些意识哈。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挺危险的，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的啊。那如果说我们在遇到了身边或者是在路上遇到了这些癫痫发作的患者来说，我们该如何正确的施救来减少他们那些意外伤害的发生呢？
0: 啊，有的人坐地铁突然一下子倒地了，对吧？以为是这个他心跳呼吸心跳停了，其实这个不是，他就是有的人就是一种癫痫的发作。但是如果是我们在平时如果是看到啊有人突然倒地以后，我们怎么去区别这个人是心脏的问题还是癫痫发作了？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如果说是他是癫痫发作的话，我们摸一下他这个脖子，他的这个颈动脉他波动是有的，而如果是心脏的突然心跳的话，它是颈动脉波动，它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新闻中经常看到，有的人在地铁上突然倒了，哎，有的人上去就直接去心脏按压，他其实他就是癫痫发作，他并不是呼吸心跳停的。所以你这个是有的时候会闹笑话，这是一个。但如果是我们癫痫病人突然这个倒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想这个有几个是要注意的。但如果是他是站着时候突然抽起来，我们要马上把病人要把他放平。啊，因为他如果是这个站着时候他发作的话，如果你不把他放平的话，他突然摔倒以后，也容易引起这个包括骨折啊或者脑外伤啊，这个是很危险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把他放平以后呢，我们要把他这个病人的头啊要侧到一边。为什么要侧到一边呢？因为我们这个癫痫病人发作的时候会有很多口水。啊，还会有的人，这个有的人可能有的是突然正在吃东西的时候发癫痫的话，你要是这个。这些不管口水也好，一些食物也好，会。

点燃，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消息，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金楚畅销28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详情拨打02783624785，83624785。
1: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

0: 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含量，是业内公认养护心脏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老歌听不够，经典永流传。今天的老年天地，让我们用一首首熟悉的经典老歌串起那些闪光的日子。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您如果希望点播歌曲，还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的编辑，热线电话是027-85811046、839-31046。无论您是想把祝福送给相伴一生的老伴儿，还是想借着歌声怀念远方的老友，或者是想致敬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都可以把您的故事告诉我们的编辑，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安排播出。湖北潜江的徐女士点播《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徐女士说，8月7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她要祝老伴儿胡明胜78周岁生日快乐。徐女士在电话里边感慨说，两个人风风雨雨走过了50多年，老伴儿脾气倔，但是心里边装的全是她。她特别感谢老伴儿过去几十年里对自己的包容和照顾。她说，只要有她在，生活就永远充满阳光。那接下来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就送给胡先生，祝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的赵国强先生点播《同桌的你》。赵先生说，下周就是他们高中毕业50周年同学会了。他说，这首歌一响，他就能想起当年在武汉二中读书的日子。50年的光阴，现在大家都老了，但是一提起当年在长江边吹过的江风，心里边还是热乎乎的。他说，这首歌送给所有即将相聚的老同学们，愿大家归来仍是少年。

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点歌送祝福，回味经典，追忆往昔，享受当下。点歌热线02785811046，83931046。此刻我们的编辑正在接听各位的电话，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播放您点播的那些经典老歌。宜昌的张秀英点播歌曲《船工耗子》，送给他87岁的老父亲。张秀英说，父亲曾经当了20多年的峡江船工，以前过西林峡，那船工耗子喊得震天响。但现在呢，三峡大坝建成了，峡江成了平湖，而老父亲也退休好长时间了。张秀英说，虽然拉纤的日子过去了，但是那股子黑又黑的坚韧精神永远刻在咱们宜昌人的骨子里边。那这首《船工耗子》送给张秀英的父亲，也送给所有为三峡建设流过汗的老一辈。

襄阳的李志强先生上周打电话说，他今年68岁，想点一首《敢问路在何方》。李先生说，他退休前是个桥梁工程师，大半辈子都是在跟汉江和图纸打交道，走过大江南北，吃过不少苦。而退休以后呢，他也没闲着，天天去襄阳古城墙下打太极拳。他说，人生就像这首歌里边唱的，只要心不老，路就一直在脚下。那这首《敢问路在何方》送给所有的不服老还在努力发光发热的老人朋友们。

的陈美华点播《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已经去世三年的老伴儿。陈女士说，老伴儿生前最爱听邓丽君的歌，每次她唱起这首歌，老伴儿就会笑着接下一句。但是如今老伴儿不在了，她觉得每当月圆之夜，老伴儿一定在天上听着。她说，现在我想通了，爱不会因为离开而消失，只会换一种方式来陪伴。那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陈女士，愿您天上的亲人也能够感受到这份跨越时空的思念。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胀，通通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向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年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到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会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而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需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

0: 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咪库石。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安排的是老年朋友点播的一些经典老歌，愿这些经典旋律能够陪您回首那些美好的往事，享受当下的幸福晚年。别忘了我们的点歌热线0278581046-8393-1046。那此刻我们的编辑正在接听各位的电话，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播放您点播的那些经典老歌。黄冈的刘女士说，今年8月5号，她的小外孙女刚满10岁，那这个暑假回老家一起度过了1-2个月的快乐时光，眼看没多久外孙女就要回城上学了，刘女士十分不舍。这首《外婆的澎湖湾》送给刘女士，也送给天下所有疼爱孙辈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们。

北十堰的王建国先生点播《驼铃》。王先生今年75岁，他说这首歌是送给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战友李长海的。当年在武当山脚下的部队里，他们俩一个班，一起扛过枪，一起流过汗。退伍那天，两个小伙子抱着哭成了泪人儿。一转眼40多年时间过去了。王老先生说，虽然平时联系不多，但是那份战友情就像歌里边唱的，路漫漫雾茫茫，却永远在心里。那这首《驼铃》送给所有的老战友，愿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遂。

0: 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706-1900。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以说眼睛模糊、发雾、干涩。

再打电话。今天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三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就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还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够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美好人生，健康相伴。你的健康，我的关注，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中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搭配美食，让生活更加美好；学习营养，让身体更加健康。欢迎收听前乙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高级营养师谷秀珍老师为您带来的专业营养类节目《非常营养》。下面咱们就请出谷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欢迎新老朋友准时的收听和关注《非常营养》。咱们这一段啊，主题是失眠。那给大家呢讲了几期了哈，大家对失眠呢前因后果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一期总结，让大家来了解了解这个失眠的原因、危害、结果，以及该如何的调养才能真正的睡个好觉呢？失眠的痛苦啊，我想大家呢比我更深有体会，毕竟谷老师呢属于那种沾枕头就着的人，就是特别快的就入睡，而且睡眠的质量也特别高，基本不怎么做梦，就很少做梦啊。那失眠的危害呀，我相信咱们失眠的朋友自然呢也有一定的体会了。失眠会导致五脏受损，你像失眠导致心失所养，会加速心脏的老化，所以呀，会心慌、心悸、心律不齐。那么心脏老化，心主血脉，血脉也就跟着老化，容易心脑血管的疾病就发生了。

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啊，他最怕失眠。一最近你睡不着觉，心脏就严重了吧？哎，它加重它的危害。那另外呢，长期失眠呢还伤肝。中医讲，人卧则血归于肝，就是我们躺下来睡觉休息的时候啊，这个活动减少了，我们的血呢更多的回流于肝。那你不好好睡，失眠了就伤了肝。那对于本身就有脂肪肝呀、酒精肝呀、肝硬化呀、肝炎呢，那无疑就是雪上加霜。那有人说，谷老师，我没有这些肝病啊。那没有肝病的这个长期失眠也会加重肝细胞的老化和坏死，使它的代谢的能力和解毒的能力都降低了。我们知道啊，肝它是一个大的化学加工厂，我们好多营养的合成和代谢是在肝脏来完成的。你一旦失眠伤了这肝，营养合成不了，毒素代谢不出去，所以有的人就血脂高、胆固醇高。有的人很冤枉，说谷老师，哎呀，我怕这个血脂高、胆固醇高、毒血管，我连肉都不敢吃，连蛋黄都不敢吃，可我还是高。那就是你问一问，你是不是出了这样的问题？没睡好觉，伤了肝，它代谢不掉。还有的人尿酸高、痛风啊，所以这些指标高的人啊，除了饮食控制以外，你还想一想，是不是失眠没有解决，它导致你肝的代谢能力不行。另外，失眠伤肝还表现于肝开窍于目，就是我们的眼睛嘛。那所以你看，失眠的人他眼睛就不太好啊，轻的也会眼干、眼涩啊，那再严重点呢，视物模糊、视疲劳。你看很多人啊，长期这失眠，这眼睛上表现的就特别多见了，严重的都有红血丝了，是吧？熬几天的那眼睛都红血丝，像兔子似的啊，熬出那个熊猫眼儿的，是吧？哎，它对眼睛的伤害是很大的啊。那另外呢，失眠还会伤脑，别说长期失眠，你就偶尔熬夜睡不好觉，你看看你第二天是不是，哎呀，觉得这脑袋迷迷糊糊的啊，昏昏沉沉的，别人说啥了没记住，这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就那大脑细胞受损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呢还拼命的学习，学到还半夜，学到十一二点啊，第二天五六点钟就起来，严重的睡眠不足。这种用拼时间来学习的孩子，你放心，他成绩高不到哪儿去，因为你这睡眠不够，你脑力会跟不上的。第二天上课你大脑反应慢，注意力也不集中，老师讲课你都在那溜号呢，那你光靠放学回家熬夜不睡觉刷题是得不偿失的啊。所以孩子要想学习好，一定保障好的睡眠，而且孩子是在睡眠中成长的啊。再说了点题外话啊，说失眠更多说的是老年人，孩子肯定不失眠啊。好，那我们告诉大家的一个点就是说，失眠会伤脑子，而且大脑细胞一旦死亡它是不可逆的啊，因为大脑细胞它是不能再生的。所以你看，长期失眠的人大脑细胞都受损了，会怎么样？健忘啊，丢三落四的，哎，记忆力减退了吧，总也记不住事儿啊。尤其是那些经常吃安眠药的人，最后导致脑痴呆了。可能大家听谷老师讲了这么多呀，就是说，哎，简直这失眠的这个危害是罄竹难书，从头到脚都会伤啊，被他伤了个遍。那还有很多的危害咱就不一一讲了，大家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很多人备受失眠的困扰啊，最主要的大家最急需的肯定想通过谷老师的节目呢来了解，那我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啊。古往今来呀，很多的方式方法，咱总不能说，哎，我都拿来用吧。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本质才能解决问题。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失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咱只有从原因上来讲才叫根儿啊，才叫去根儿，是吧？失眠的一大原因就是虚。那虚解决的办法，记住，补养结合。补啊，通过药食同源来补益五脏，养通过营养补充剂来补充营养啊。首先咱说一下营养啊，就是说

失眠的一个原因是褪黑素的分泌不足。这就好像说糖尿病啊，糖尿病的原因呢是什么？是胰岛素分泌的绝对或相对不足，一样的道理。失眠是褪黑素分泌不足，这个褪黑素呢，它调控着我们睡眠的这个开关啊，它在大脑里啊，大脑里呢有个东西叫松果体，这个松果体它分泌的一种物质就叫褪黑素，褪黑素分泌足了，哎，我们到点就困了，有睡意了，就进入睡眠，很快入睡啊，十分八分睡着了，并且很好的保持睡眠质量。进入深睡眠，你看年轻人啊，这个褪黑素分泌就很足，我们年轻啊，所以一般年轻人都较大啊，睡不醒的感觉，就早晨啊总想睡个懒觉，是不是？哎，总睡不够，上学的上班的总怕一不小心睡过头，哎呀，我都得天天定个闹铃，是吧？我一般啊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是要定个闹钟的，但一般呢我往往会在那闹铃没响之前我就先醒了，为啥呢？我的生物钟特别准，一般啊是6点左右，就基本上你醒了之后你一看手机啊或者一看手表啊几乎是6点左右，就前后不差10分钟，说明什么？说明我的褪黑素分泌得很充足。所以说到这个数据，我就一再的告诉大家，选择营养素一定选择国产的，咱们国家的营养素的研发呀生产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而且标准非常之高，特别是啊中国的营养素是根据中国人的体质研发的，它就更适合中国人。你想啊，咱们中西方的饮食文化身体素质差异是差很多的，西方国家的研究的营养素是针对于他们缺乏的营养比例进行研发的，它不适合咱中国人的体质，不适合咱中国人呢。所以你买那些外国的营养品根本不适合中国人，他缺的那个咱中国人不缺，咱缺的他那里又没有，你说你吃了对于你来讲可能还成为负担。所以大家记住啊，补营养素你可以这个选择，但是前提要选择咱中国人啊，中国研发的中国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另外有些人说，谷老师我吃过褪黑素不咋管用呢，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你吃的纯度不够，一个是你含量不够。就好像我总打比方，我说我们吃一碗饭你能吃饱，可你就吃一口饭，你说我吃饭了呀，结果你一顿就吃一口，一顿吃一口，你吃一个月下来你看看你得瘦成什么样，是不是？哎，所以你得量得够啊。另外组方好不好，营养也要搭配才完美呀，你单独用褪黑素啊它还是弱了点，哎，它有个好搭档就是维生素B6。 褪黑素我们知道它是促进睡眠的啊，调节生物钟的，我们松果体分泌出来的。那么维生素 B6 这个营养呢，哎，它俩一结合那简直是完美，如虎添翼。维生素 B6 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营养神经。咱很多失眠啊，是不是到医院看过，医生是不是给诊断写了几个字儿？神经衰弱，是不是有的人是这样的？哎，神经衰弱，神经衰弱了你就睡不好觉啊。那咱是不是得上营养神经的营养啊？营养神经的营养，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和这个褪黑素搭配起来更完善的，那就是维生素 B6。 褪黑素和维生素 B6 的组合，那对睡眠质量的提升毫无疑问更上了一个台阶。所以你看这个组方也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说改善睡眠啊，要补养结合，补养结合，一个是补，补益五脏，一个是养，补充营养，这俩要结合啊。我们讲了补充营养，别忘了还要补益五脏气血，用谁来补呢？其中啊有一个药或者是药食同源，叫做酸枣

得哎呀，中医还是很神奇的，还是很厉害的，还是能治好病的啊，才没废止中医，不然中医就被废止了那时候啊。所以呢，这个施金墨是很厉害的啊，德高望重啊，甚至被称为民国圣医都毫不为过。哎，施金墨呀，施老呢，他有一个配伍的小妙招，就是他的习惯叫对儿药啊，对儿药，一对儿一对儿的啊，就是这样的用法。他在调失眠上啊，有几个对儿药啊，有几个对儿药，其中有一对儿呢是酸枣仁和栀子合用。啊，来补心啊，补心血，清心火，安心神。啊，很多人啊，可能也看过这个对儿药哈，但是呢，有的人就哎呀，我也拿过来用，发现不行，不太好用，这是为啥？这个方子呀，谷老师给你们讲，它更倾向于年轻人，那种火气大呀，上火了，哎，导致的短期的失眠、烦躁。我们老年人啊，没像年轻人火气那么大了，往往是身体亏虚了。在这方面呢，哎，施老还有另外一个对药，另外一对是哪一对呢？是酸枣仁五味子。哎，这对，那这对药啊相配伍，既能补肝肾，又能益心肾，内收外敛，除烦安神。那对于呢心阴不足，神魂不宁，就总觉得这个心里有事儿，七上八下的，坐卧不安的啊，这个脑袋里也净事儿的啊，多梦的，哎，用这对儿，经济失眠，烦躁多汗，有的人就总心烦意乱的啊，经济那动不动就吓一跳的那种啊，甚至包括神经官能症、焦虑症。都可以用这对对药，叫酸枣仁五味子。这两者相用啊，这个相续为用。酸呢是干嘛的？是收啊，酸收，收敛的，养心血，敛阴经，故呢能安心神。那么现代药理学表明啊，五味子呢这个药啊也很有意思，五味子，五味子嘛，五味。入五脏，它养五脏的，而且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五味子能平衡大脑皮层的兴奋与抑制，并且改善我们智力，提高工作效率。哎，也告诉我们它对睡眠的作用还是可以的。那么这对对药呢，从施老那传下来啊，那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生，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听过他，祝占宇先生。啊，非常有名是吧？哎，他也往往用这对药给很多人去调失眠。那除了这两味药啊，其实呢还有一个对失眠调节作用也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就是你说的是药没问题，它是一味中药，但同时它也是一种食物，说明啥？这种药食同源的，可食之可药之，那就是安全的，还对我们身体有强大作用的啊，才属于这种。那么就是茯苓，茯苓啊，它是一个中草药，具有养颜、美容、滋补的功效。《神农本草经》就指出了，说久服，安魂、养神、不积延年。啊，你看看安魂，就我们总说魂不守舍的，哎，它给你安定神魂、养神，啊，那就让你睡个好觉了。其实啊，有一个茯苓饼。其实这个茯苓饼在南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它的制作方法，只是到了清朝的时候呢，因为一个人啊使它更加的发扬光大了，那就是这个慈禧。慈禧太后啊，我们说哎呀，她特别爱吃茯苓饼，尤其到了晚年呢，甚至到了每天必不可少的食物就是茯苓饼。因为这茯苓饼的滋补性很强啊，慈禧太后呢常吃它用来保健。那所以这茯苓饼呢也是身价倍增。那它是什么样的缘由吃上茯苓饼的呢？啊，其实啊是有一阶段呢，哎，他到老年了，身体也亏虚了。我们说人到老年啊怎么样？哎，他心脏也不太好了。心脏不好的人还会伴随一个问题，就睡不好觉啦，吃不下饭了。哎，就整个身体的机能老化了嘛。那咋办呢？吃不下，睡不香的，心脏还不舒服。哎。
这个御医御厨都想办法，后来也没招啊，哎，偶然的机会。

0: 传说呀，说北京香山啊有一个这个老寿星的方丈，这个方丈呢他是老寿星啊，寿星当年多少呢，说99岁了，哎呦，但是精神特别好。那他每天除了坐禅练功上山采药，除了吃松子啊，还吃自己烙的小饼儿啊。那这个小饼呢，哎，后来就传到福这个慈禧那儿了啊，吃了之后，哎，这个容颜也好啦，精神也足啦，睡得也好了。这小饼是啥饼？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茯苓饼。所以这个茯苓饼，自然它主要的材料就是茯苓嘛。哎，它强大的滋补，调整好了慈禧太后，也因此以他的实力名扬天下了。但我们知道啊，这个现代科技的进步让药食同源的滋补呢更上一层楼了。毕竟啊，你再滋补再名贵的珍品，它也不是100%全都是精华。现代科技呢可以利用提纯的手段提取出来对于我们睡眠有利的成分，做到精准提纯，它就含量更足更精，哎，消化呀、吸收啊、利用啊，那都比传统的汤药啊、丸药啊、什么颗粒啊，要更上一层楼了啊。好，那么针对于这个调整失眠的补养结合，具体该怎么办呢？大家是不是也想期待着呢？
1: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要咨询的，可以拨打栏目电话400-691-5551。详细咨询，重复一下，栏目电话是400-691-5551，400-691-5551，400-691-5551。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送祝福，我送礼。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1: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0: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1: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下面请听时事新闻节目《长江新闻号》。
3: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2: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从海警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到解放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再到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水平，中方连发3件坚定反制非方侵权挑衅，
3: 一步步压缩非方投机空间，夯实我方在黄岩岛的主权与实际管控优势。
2: 特朗普称，美国即将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否真的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再次被排除在美方决策信息之外，以色列是否真的正在被抛弃？西班牙飞地休达为何会突然遭遇大规模偷渡潮？西班牙首相又为何会因此与22个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爆发激烈交锋？
4: 欧洲内部暴露出很大的这个深层次问题，就是各自为政，而且是以自己的国家私利来作为一个外交政策的出。

0: 方新闻号，精彩启航。
1: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方针对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采取了一系列坚定有力的反制措施。从海警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到解放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再到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中方连发三箭，这既是对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更展示了我们维护黄岩岛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0: 菲律宾外交部7月31号声称，已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企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菲方还妄称这一交存行为依据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此，中国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声明强调，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方面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据中国海警通报，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7月24号，菲律宾又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船、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其中，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
1: 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菲律宾近日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并向联合国提交所谓海图，这番操作究竟有多么荒唐无理？那菲方最近又为什么要持续在黄岩岛问题上大搞侵权挑衅？
2: 菲律宾这套操作呢，就是一出不折不扣的闹剧。首先，无论是从历史、法理还是时空的角度看，黄岩岛从来就不在菲律宾法定领土范围内，包括菲律宾自己在1997年之前也从来没有对黄岩岛提出过主权要求。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陆地统治海洋，只有岛礁主权所属国才有资格划定该岛礁的领海基线。其次，菲律宾刻意偷换了概念，将联合国接收海图等于承认非国主权。其实联合国秘书处呢，仅仅承担文件存档职能，没有权力审查认定领土主权归属。菲方呢，把单纯的行政存档程序包装成法理胜利，制造国际社会认可其主张的假象，这个是典型的舆论骗局。那近期菲律宾之所以持续在黄岩岛挑衅，是国内政治需求、外部势力怂恿等叠加的结果。国内政治方面，南海争端呢已经成为非国内政党博弈的工具。当前菲律宾经济复苏乏力，通胀压力持续，贫富矛盾突出，政坛派系斗争激烈。马克思政府通过塑造对外强硬捍卫海洋权益的形象，煽动民族主义，转移民众对国内经济民生困境的不满，对冲反对派压力。那从外部情况看呢，美国将南海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前沿，持续拉拢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不断释放模糊表态，给菲律宾撑腰打气。菲方主动制造海上摩擦，本质上是在向美方递投名状，以换取各种支持。
0: 针对菲方的侵权挑衅行径，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

0: 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同一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邵女士，这次中国海警为黄岩岛组织的维权执法管控演练，以及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的海空联合演训，与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您又如何看待海警与海军之间的这种协同联动？
2: 中方以往在南海处置海上摩擦的模式呢，是这样的，就是日常低烈度的对峙由海警单独一线处置，那海军呢在远海待机，作为后备力量，海警海军分头行动。这一次8月1日南部战区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同步开展，同步对外官宣。一方面，海警演练全套的执法流程偏向日常监控；另一方面呢，战区海空军进行联合演训，走全流程实战推演，首次大规模投入2栖投送体系，包括071型船坞登陆舰、726气垫登陆艇、020舰载直升机，还搭配了轰6K 远程轰炸机，威慑层级明显抬升。那这两套科目相互衔接，意味着我方已经预设了多层级冲突场景，从低烈度的海上对峙到事态升级后的全域管控，我们都有完整预案。海警与海军的这种协同联动模式实现了情报共享、态势互通、预案对接，海警处置前端摩擦，海军呢提供全域态势支援、空中掩护、极端情况的战略兜底。在博弈层面，它破解了对手的灰色地带战术，也就是刻意把冲突控制在不打仗、持续骚扰的灰色区间。那军警联动模式精准破局，简单的说，能用执法手段解决的不走军事选项。如果局势突破红线，那海空军可以立刻响应，无缝衔接。这种软硬手段搭配的方式，使我方掌握了进退的主动权。
0: 同样是在8月1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以及因保护管理需要组织开展的活动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保护区。对违反保护区保护和管理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1: 邵女士，从海警执法到战区演训，再到出台相关法规，中方在8月1号这天针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采取的这一套连环反制措施，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2: 一个是形成了体系闭环，国内行政法规为海上执法提供清晰国内法支撑，在配合之前我国向联合国报备的黄岩岛官方领海基线，从国内法、国际法双向夯实了管辖权，直接破解非方的法理碰瓷儿。海警维权执法管控演练专门应对灰色地带摩擦，承担日常现场处置，守住海上第一线。那南部战区海空联合演训应对事态升级、域外势力介入等极端场景是战略托底，三层举措同步实施，法理、执法、军事力量形成了完整闭环。二是精准对标，本轮菲律宾跳出单纯海上摩擦，转向长期低成本的法理操作，针对非方新的法律切香肠战术，我方主动补齐法律管控短板，博弈重心从海上对峙延伸到法理战场。三是积极

0: 防的反应模式是非防船只闯入，然后呢我方调度力量前往处置，这个属于被动响应。那本次的模式是前置性预防性行动，在非方完成法理造势持续煽动舆论之后，我方主动在黄岩岛组织体系化演训与立法落地。他传出的预期是任何单方面修改南海现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单边操作都会触发我方成套反制。
1: 中方近期再次用实际行动展现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信心和强大能力。那邵女士，如果菲方仍然执迷不悟，继续挑衅滋事，中方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予以坚决应对？
0: 如果菲律宾执迷不悟，接连升级挑衅，那中方呢具备多层阶梯式、多维度的成套应对手段。一是法理与外交层面夯实法理优势，拆解菲方舆论与法律炒作，比如持续向联合国提交正式外交照会，明确指出菲律宾单方面划定的黄岩岛所谓领海基线非法无效，在国际官方渠道留下完整法律记录，对冲菲方的程序碰瓷儿。还可以呢持续对外发布历史条约、史料、国际法论证报告，公开黄岩岛海域菲方船只侵权现场视频证据等等。二是海上维权执法层面，如果菲方继续派遣公务船、渔船反复闯礁，那执法尺度可以有序升级，包括常态化高密度巡航管控，强化现场强制措施，规范管控海域活动和渔业活动等等。三是军事威慑层级，海空力量作为战略托底，可以根据挑衅等级持续加码，比如周期性常态化海空联合战备警巡、实战演训、扩大演训范围、延长演训时长、增加战机、舰艇登陆兵力出动频次、无人机、海上巡逻机常态化巡航黄岩岛周边等等。总之，菲方如果选择收手，对话协商的大门始终敞开；如果继续侵权挑衅，那中方将按照梯度有序打出上述组合措施，一步步压缩菲方投机空间，夯实我方在黄岩岛的主权与实际管控优势。
1: 最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再次上演大变脸，先是威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最猛烈的轰炸，然后又突然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最近又宣称美伊即将举行谈判。那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似乎又一次被排除在了决策信息之外，事先毫不知情，而这也让以色列产生了强烈的被盟友抛弃的感觉。
2: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美国将于8月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的对伊打击行动时，特朗普说，那本来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们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还声称伊朗方面也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就在几天前的7月31号，特朗普曾对媒体表示，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美国政府随后敦促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并准备好在该地区局势升级时撤离。然而，到了8月1号，特朗普却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一项协议。特朗普声称，该协议将包括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3: 特朗普又一次紧急叫停了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他的主要原因还是特朗普并没有好的选择。过去这5个多月的时间证明，不管是谈还是打，都实现不了特朗普的战争目标。那么特朗普现在的战争目标就成了两个了，一个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是结束伊朗的核计划。那么你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并实现不了这个计划，那么回来谈也不能够保证能实现。所以在过去几个月时间里边，特朗普一直是在打和谈之间的不断的摇摆，那么这一次呢是他又摇摆回到说要谈了。
2: 针对特朗普有关伊朗寻求停止冲突的说法，伊朗媒体8月2号报道称，伊朗军方人士对此予以否认，并称这是一个新的谎言。相关人士表示，

0: 升级局势还是缓和局势，伊朗武装力量都将保持最高战备状态。如果冲突不可避免，结果将由战场决定。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则表示，伊朗将认真对待所有来自对手的威胁，即使这些威胁只是心理战的一部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方面也做出了新的表态。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还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还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
1: 伊朗为实现他所说的管理海峡、控制海峡，他必须和阿曼合作。那么这一次伊朗再次释放出信息来，说跟阿曼快谈成了，这是他以前一贯的立场。同时也是因为最近几天美国一直威胁说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释放出这个消息来，实际上阻止了美国立即发动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因为已经快达成协议了，所以现在暂时不打伊朗，所以伊朗释放出这个信息还是有用的。
0: 值得注意的是，多名以色列官员8月2号表示，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贴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以色列军方和外交官员随后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以方因此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极为受挫。
1: 美国现在想千方百计地结束战争，想停下来，想谈判，但是以色列呢，要想尽一切办法要继续打下去，进一步削弱甚至消灭伊朗的军事实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就产生了矛盾了。这一次美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就是在以色列总理和美国总统在白宫会晤之后的第二天决定的，所以在要打的时候双方是密切配合。那么现在美国又说不打了，准备谈了，那么这一次美国根本就没有事先告诉以色列，所以当要谈的时候以色列就变得不重要了，美国就开始排挤以色列，不让以色列知道。
2: 近日，西班牙的菲蒂修达突然迎来了一场移民危机，大约50000名非法移民在短短24小时内涌入到了这座只有8万多人口的小城。西班牙政府虽然迅速采取了措施平息了这场危机，但却还是遭到了一众欧盟成员国的围攻，指责其未能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那么这场移民危机的导火索究竟是什么？这又暴露出欧盟内部在移民问题上的哪些深层次矛盾呢？
0: 修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根据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近50000名移民在此前的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修达。修达市长披露的数字则高达6万，约占该市近8.4万人口的70%。由于大批移民露宿街头，当地居民不敢出门，大量店铺也闭门歇业，以防遭遇打砸抢。7月31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急前往修达协调应对危机。8月1号，西班牙政府确认已有4.83万人返回，无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并已开始在修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拦截设施。8月2号，西班牙政府驻修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表示，发生在修达的这次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关于这次移民危机的起因，目前仍是众说纷纭。有人猜测，这可能与西班牙最近移民政策的变化有关。
2: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赵俊杰。赵先生，修达这座面积仅18.5平方公里、登记人口不过8.36万的小城，那为什么会突然成为数万非法移民赌上性命的欧洲入口？引发这场移民危机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什么？
3: 第一个呀，就说这个西班牙现在跟摩洛哥呀之间确实存在着邻

0: 分，包括摩洛哥政府啊，这么多年一直致力要让西乌达，另外还有一个一块飞地啊，这两块飞地都是在摩洛哥境内啊，想让把它收回来。那么西班牙政府围绕着这个领土啊，同摩洛哥政府呢展开了长期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政治缠斗，这个领土纠纷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这一次有没有是摩洛哥政府把这些移民问题当作一个武器化向西班牙政府施压呢？我觉得这个因素是不排除的。第二点呢，就是现在西班牙政府自身呢，它确实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困境，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呢，它是缺少移民，它缺少有年轻的、有为的，而且能给西班牙市场带来活力的移民。那么最近西班牙经济在欧盟经济当中增长比较快，主要一个因素就得益于外来移民的一个创造力。所以说西班牙在法律上面呀，它实际上也是模棱两可的。那么一方面呢是反对非法移民，但另外一方面呢，针对已经到达西班牙本土的一些非法移民，往往又采取一个纵容啊，甚至采取一个有意无意啊，就给予他在西班牙工作的这么一个权利。所以说这个政策上的差异啊，就导致了很多摩洛哥的青年呀，蠢蠢欲动，还是想到西班牙来，这个镀镀金来试一试。
1: 这次的西乌达移民危机爆发后，西班牙遭到了欧盟成员的围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西乌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不仅如此，22个欧盟国家的领导人还联名致信欧盟高层，表达严重关切，点名批评桑切斯政府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
2: 赵先生，休达虽然是西班牙的飞地，但并没有直接与欧洲大陆接壤，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也很难直接进入欧洲。那既然如此，欧盟国家为什么还是如临大敌，甚至对西班牙进行集体围攻？
0: 欧盟其他成员国面对西班牙发生的休达非法移民事件啊，可以说如临大敌。之所以出现这种恐慌心理啊，主要跟可以说最近这10年呀、欧盟啊，这个面对难民潮啊，两次难民潮，一个是2015年的这个叙利亚带来的这个战争带着难民潮，二个就是4年前的这个俄乌冲突这个难民潮，大量的战争难民裹挟着很多的非法移民来到欧洲大陆，那么最终给欧洲大陆啊可以说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虽然说10年前呀、德国的这个总理默克尔啊，他是希望这些移民啊来到德国的话呢，能成为德国生产力的后备大军，所以他当时敞开胸怀呀、欢迎大量来自西亚的难民。可是没想到他这么一个难民敞开的一个包容的政策呀，到现在呀可以说广受欧洲的这个各个国家的诟病。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把最早的这个啊，就说是欧洲面临这么多的问题啊，都归咎于默克尔的这个难民宽容政策，那么也包括最近这10年欧洲极右翼啊反难民反移民的这些政治组织之所以能够泛滥，那么都同默克尔的这个难民政策有直接的联系。所以我们看到因为难民问题造成欧洲几次大的社会危机，而且到现在还在影响继续下去，这种背景下，所以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休达5万人的这个难民危机啊，都会引发欧盟的恐慌。
1: 当地时间8月1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公开信，直指部分欧盟伙伴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桑切斯在这份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马丁的公开信中写道，将西班牙踢出申根区的呼吁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团结原则，也违背欧洲的长远利益和最基本的常识，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至35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6至37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8至36度，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恩施、宜昌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西部29至32度，中东部32至38度，最低气温22至28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局地大雨，最高气温31至36度，最低气温22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至37度，最低气温23至28度，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1: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1: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

0: 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被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爱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3: 暑期热点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

0: 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5: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6: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魏新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
7: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

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

0: 发。
1: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CEO 刘颖介绍，
2: 跟线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0: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已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4: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3: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4: 菲律宾三宝盐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3: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0: 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0: 直到被丢弃。
1: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0: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3: 北京时间7:00。

0: 上半年我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拉动工业增长近80%，新质生产力正成为工业增长核心引擎。
1: 李殿勋在汉调研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强调以创新应用场景和构建商业模式为支撑，努力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
0: 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今天关注华康洁净如何从手术室跨界到芯片车间。
1: 黄刚聚焦不动产办证难问题，推行群众无过错即办证，全市5000多户领回不动产权证。
0: 从清凉亲水到趣味研学，湖北各地因地制宜开展暑期特色活动。
1: 湖北科学家首次绘制亚洲蠊、美洲黄蠊完整基因图谱。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我是邵川。
1: 我是乔月，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到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恩施、宜昌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西部29到32度，中东部32到38度，最低气温22到28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8.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对规上工业增。

0: 贡献率达到78.2%，新质生产力正成为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湖北台记者向浩、姚涛、刘丽报道。
1: 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这是今年上半年的流行语。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速，高速打开广阔市场窗口，依托长期布局，湖北牢牢抓住产业机遇。上半年全省计算机整机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1.2%、1.4倍。以长飞光纤、华工科技等龙头企业为代表，光谷光电子产业集群持续走强，带动武汉上市公司总市值增长80.99%，增幅位居全国万亿 GDP 城市首位。纵向对比，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从2025年上半年的14.4%攀升至今年上半年的36.8%，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由27.5%跃升至78.2%，产业增长动力实现历史性切换。湖北省战略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涛，
2: 实际上反映的是湖北在几个方面的长期坚持。第一个呢是对基础研究持续高强度的投入，第二个呢是对产业链系统打造的这个长期打造的一个坚持，第三个呢也是一种战略定力，形成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到产业升级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链条。
1: 多年来，湖北持续培育光芯屏端网万亿级产业集群，光谷光电子信息相关市场主体超过1.6万家，不少科技型小微企业依靠政策精准扶持成长壮大，专注超声波芯片检测的思波微科技就是典型代表。十多年前，国内同类企业大多依靠进口零部件和算法，思波微却选择底层算法自主研发。企业发展最艰难的时候，账上只剩下100多万元。三年前，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牵头开展股权投资，支持企业搭建实验室，完成产业化验证，政府引导资金入局，企业近期刚完成千万级融资，新一轮5000万元融资正在推进。武汉思波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培成，
3: 投资机构对我们这个就看得越来越清晰了，越来越有信心跟底气去投。
1: 武汉产业集群不断壮大，带动产业链配套向外延伸，依托武汉都市圈协同机制，天门自2022年启动强芯亮屏行动，对接光谷光电子产业需求，形成生产基地在天门、研发总部在武汉协同模式。今年上半年，天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0.3%，居全省第二。计算机外围设备、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实现跃升，成为全省工业增长的县域样板。天门市经信局党组成员、市信息化推进服务中心主任向瑞。
4: 我们花细花实，产业链图谱，把缺什么补什么强什么严什么列成清单，通过以上招商、面试招商，上半年引进了一批强链、严链、补链的项目，推动天门工业经济不仅有增速的向上，更有质量的向优。
1: 天门存储配套产业崛起，正是武汉都市圈产业同链、科技同兴的生动缩影。通过创新策源在武汉、配套落地在都市圈的协同路径，武汉集聚链主企业、前沿研发资源，都市圈各市因地制宜承接产业配套，差异化布局新兴产业，同步以新技术赋能汽车、化工等传统产业，推动新兴产业培育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双向发力。湖北省战略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涛，
2: 湖北呢是以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倍增、未来产业先导啊这样的一个三大工程呢，持续做强做优我们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三线并进的这种政策设计、链长链主链创的协同机制，实际上就形成了从产业规划到落地执行的这样的一个高效的闭环。
5: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3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研究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有关工作。李殿勋来到格创东智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业提供 AI 加制造整体解决方案、促进工业提质增效的有关情况，建议企业顺应智能制造变革趋势， 大力探索场景创新和规模商用，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座谈会上，李殿勋就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听取了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与会行业企业、科研院所、专家学者意见建议。他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落地空前活跃，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构世界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要主动顺应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湖北科教资源富集、产业体系完整、应用生态多元等比较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更加有力有效地为经济发展赋能、为社会治理增效、为人民生活添彩。李殿勋强调，要围绕解决好人工智能加什么、怎么加两个关键问题，系统谋划全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总体方案和年度重点任务。一要围绕加什么，进一步聚焦制造、科技、城市治理、交通物流、重点民生、商品与服务消费等湖北具有产业优势与需求潜力的重点领域，加速推动人工智能加从点状突破向全面渗透发展。二要围绕怎么加，以创新应用场景和构建商业模式为支撑，重组政府引导政策和服务保障，支持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落地应用和持续发展，让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千行百业，融入千商万店，走进千家万户。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产学研协同、市场化运作基本原则，进一步完善模型算法、数据资源、基础设施、安全能力、人才队伍、金融支撑等全要素保障体系，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生态，努力推动全省人工智能加行动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斌、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
0: 芯片制造一怕脏，二怕抖，一粒极小的尘埃就足以让项目前功尽弃。在光谷，一家深耕医院手术室洁净建设的企业，靠着死磕技术集成，成功跨界，闯进高端半导体洁净赛道。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今天关注华康洁净如何从手术室跨界到芯片车间。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报道。
1: 走进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投资超100亿元的半导体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进入收尾阶段。和普通建筑工地不同，施工人员全程穿戴防护服作业，这是因为这片生产核心区有着严苛的十级洁净标准，每立方米空间内直径0.1微米及以上的尘埃粒子不超过10000个，比医院最高级别的手术室还要严苛数十倍。公司工程中心项目工程师李强：
6: 这个负责蓝膜的全部就是 FFU 过滤单元，可以通俗的想象为空气净化器，一直过滤到我们想要的一个范围内。
1: 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思辰：
7: 光刻机工作的时候，相当于是从月球上射一个激光，要精准的打到地球上，打到我们手指上，如果有非常多的阻挡打偏了的话，整个芯片就报废了。所以电子厂房它对洁净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当下工业电子洁净市场占据行业80%以上份额，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转型势在必行，但从手术室跨界无尘车间，难度是指数级的增长，控制指标从常规的8项增加到15项，除了温湿度、压差，还要攻克超纯水、防微震等特种技术难关。华康洁净选择以创新破局，2024年起组建超500人的专业技术团队，集中攻坚纳米级洁净室、大宗气体输送等15个核心专业系统，打磨系统集成与整体交付能力。谭思辰：
7: 最难的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专业，而是把这所有的专业集成在一起，精准控制，保证他们高效协同。
1: 经过2年持续攻坚、技术迭代，华康洁净不仅突破了瓶颈，更在半导体赛道跑出了加速度。今年上半年，企业一举拿下10亿元大单，今年以来累计中标金额突破13亿元， 服务版图也延伸至新能源、新型显示等前沿领域。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黄冈市将信访工作作为检验政绩观的一面镜子，重点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不动产办证难问题，推行群众无过错即办证，全市5000多户领回不动产权证。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周航川报道。
1: 最近，黄冈市造纸厂小区居民于菊仙终于拿到了不动产权证。这个小区建于1998年，有25栋居民楼。当年造纸厂为了支持黄冈中学扩建，将原计划建设职工安置房的部分土地出让给学校，在厂区建设了这批职工安置房。不料，当年的特事特办留下了缺少建设手续、办不了房产证的麻烦，影响了198户居民。黄冈市造纸厂留守副厂长王有才：
2: 当时是先分流，把土地剔出来，往黄冈中学第2年开学，就没想这些方面事。
1: 黄冈市造纸厂小区居民于菊仙：
3: 那老大读书的时候也是很麻烦，没手术很麻烦的，老二马上上初中了。
1: 为了办证，于菊仙和其他住户多次上访，分析具体情况后，市委提出了群众无过错即办证的解决方案。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多番走访核实后，确认小区建设手续缺失有客观原因，为小区补齐建设手续。截至目前，该小区已有135户住户拿到不动产权证，剩余住户申请登记即可办证。黄冈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张志邀：
4: 项目啊，纳入了我们市区的处理的这个项目之后，办证通道就打通了。
1: 群众无过错即办证的解决方案，同样帮助中粮9号院的235户居民解决了办证难题。2023年中粮9号院楼盘交付，因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没有缴纳税款，导致业主拿不到购房发票，办不了不动产权证。信访部门在收到多位业主联名信访函后，多方调查情况，确认过错不在业主。当地运用证缴分离、票税分离的政策，由税务部门单独追缴开发商欠税，业主凭购房合同缴纳契税后，就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今年以来，黄冈市针对信访积案中的100多个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制定一案一策，以市资建部门牵头，税务、住更等部门协力推进。截至7月底，全市5125户居民成功办理了不动产权证。黄冈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谢振峰：
5: 以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列出问题清单，落实对应的责任单位限期完成任务。
1: 黄冈市信访局局长王波：
6: 我们制定化解信访内案工作指引，把信访工作项目化，列出了问题清单，限时解决问题，把信访有办结便办好。
7: 湖北台消息，昨天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2021年以来，我省扫黑除恶取得明显成效，但黑恶犯罪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复杂性，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打好主动战、总体战。会议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实施的黑恶犯罪，同步推进打散破网，要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为加快建成支点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尤劝荣、王守安出席会议。
0: 8月6号上午8点，湖北高职高专普通批集中填报志愿将正式开启。今年湖北新增3所职业本科，新增专业近300个。这些新专业如何选择？来听湖北台记者汪家瑞、肖雅文、张雪晶的报道。
1: 今年襄阳职业技术大学、黄冈职业技术大学、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获批职业本科，加上2023年获批的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湖北已有4所职业本科。与院校同步上新的是新专业，今年全省新增32个职业本科专业，紧跟新产业成为共同点。例如，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新增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14个职业本科专业，襄阳职业技术大学开设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工业互联网工程等5个专业。襄阳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赵劲松：
8: 突出产业定专业，岗位定课程，学生入学即对接真实企业项目和生产工单，毕业后即可胜任高端技术岗位。
1: 职业本科扩容同时，专科专业也对接产业需求进行

0: 新增234个高职专科专业，对接各地主导产业。位于黄石的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新增智能光电技术应用等三大热门专业，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开设矿山智能开采技术等新专业，湖北工程职业学院电子信息学院智能光电技术应用专业负责人周鑫。
1: 学生毕业后呢，可以从事光电产品设计制造、检测维护等方面的工作，培养经技术可跨界的光电的信息行业高净的人才。
0: 湖北职业教育研究院秘书长、武汉职业技术大学社会职业与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席波。
2: 光电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还有数字经济等等相关专业的话，就会急剧的扩张，传统的一些行业的人才需求在萎缩。从2022年到2025年，湖北的高职院校累计调整专业722个，幅度呢超过了40%。
3: 走下三尺讲台，扎根乡土田间，随州95后姑娘胡梦凡脑洞大开，以香菇、泡泡青等本土农产品为原料，手搓专属乡村的高定时装。他用新潮短视频让家乡好物爆红全网，带动2000多名新农人触电创业。来听湖北台记者肖雅文、周科义、程德明的报道。
4: 楚超热度不断，一场亮相随州主场的农产品高定时装秀也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策划者是一位95后新农人，自媒体账号乡间小凡主理人胡梦凡。这份用创意换来的关注，胡梦凡走得并不轻松。1998年出生的他，原本是一名高职教师。2019年，父母经营的食用菌基地陷入困境，看着父母发愁的样子，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辞职回乡，用年轻人的方式帮父母撑起这片产业。
5: 起初我们拍摄香菇的种植和加工的视频之后，没有多少网友看，粉丝量也是少得可怜。我们后来就把自己是关在家里学，就尝试拍了这个偏三轮在乡间走秀的视频，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有几百万的播放量，10多万的一个点赞。
4: 如何让热度持续？思来想去，胡梦凡最终把目光落在了那些让本地人再熟悉不过的农产品上。从随州特色的香菇、泡泡青，到大白菜、葡萄，甚至大米袋子、尿素袋子，都被他做成了一件件独特的农产品时装。乡间小凡团队成员王东东：
6: 像这一件随州泡泡青的衣服，我们光叶子就剪了2000多片，还要喷色塑形。
4: 95后新农人胡梦凡：
5: 每一件衣服都是我们手搓出来的。早期我们都是使用新鲜的农产品来制作服装，像大部分我们用完就拆下来会自己吃掉，或者是想喂一些家禽。然后现在是我们大部分服装都是改为使用环保材料去制作。我只想用不一样的方式，让更多人能够看见家乡的农产品。
4: 功夫不负有心人，胡梦凡团队先后打造了近200套创意服饰，取材覆盖湖北及全国20余个省份的特色农产品。他拍摄的农产品时装系列短视频累计斩获上亿次播放量，让田间地头的土特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农户曹吉秀：
7: 我以前在这边种的菜，那泡泡青啊，种的香菇啊，我们自己在市场去卖，一天卖大概几十块钱，20-30块钱。后来下班在厂里来了以后，都光带到了搞直播，带到了带动销，我们一天有时候还卖200-300块钱。
4: 去年，胡梦凡与农业部门合作开办农产品电商培训班，累计培训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人。从清凉清水到趣味研学，暑期以来，湖北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活动，让青少年在陪伴中成长，在快乐中收获。湖北台记者王荣、李李、向歌元报道。
8: 夏日炎炎，戏水消暑是孩子们最喜爱的活动。仙桃开放了48处户外公益充气泳池，对18周岁以下本地青少年免费，并配备全套安全防护设施，全天候巡逻值守。
9: 这里玩水特别凉快，风景非常好。
10: 我女儿、我儿子过来都是免费的啊，这里玩水就特别安全啊，我们作为大人就是比较放心。
8: 仙桃还同步铺开暖心托管服务，开设74个暑期爱心托管点。开设科学实验、中草药绘画等趣味研学课程，充实孩子暑期生活。仙桃市科技馆暑期爱心托管班老师孙科：
11: 我们设置了科学家

0: 宣传、物理化学现象实验、生命健康教育等方面的课程，帮助他们萌发科学意识，提升综合素质水平。
1: 荆门依托得天独厚的通航产业资源，开展青少年研学。这几天，一场别样的空中足球赛在艾菲克航空小镇火热开赛。围网之内，球形无人机化身足球在空中飞舞，孩子们双手操作遥控器，目光紧紧追随空中飞行器的一举一动。
2: 我感觉非常的好玩，不但锻炼了我的灵活性，而且也让我对无人机有了个更深的了解。
1: 湖北省漳河艾菲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研学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庆，
3: 每年大约有10万余人次的学生来到我们这里进行一些航空活动，后续我们会持续挖掘低空飞行类的产品以及荆楚特色的传统文化产品。
4: 这个夏天，河南西瓜滞销的话题刷屏网络，千里之外的湖北人们不约而同加入助农卖瓜的行列。本台长江云新闻、京视直播等新媒体平台持续关注，全网联动推送，见证鄂豫同心的双向奔赴。湖北台记者谢雅静、陶多多、王宇报道。
5: 河南西瓜种不种？
6: 一句朴实的种不种，开启了跨省助农的温暖接力。7月28号，湖北网红主播谷歌徐志新奔赴河南，把直播间搬到地头，2天狂销400多吨。
7: 在直播当中啊，就是有老乡，还有三四里地都过来找您卖。
8: 他从隔壁县开过来，30多里没吃饭，所以我说先把他的卖了。当地的老乡很淳朴，都礼让了。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农民之间的互助，社会的互助。
6: 线上卖的火，线下接力也暖心。前不久，一辆河南瓜车在利川抛锚，一查要修3-4天，可8000多斤的西瓜等不起。热心市民得知后连夜出手。自媒体博主杨航，
9: 我昨天是把我们的车里面的西瓜基本上是很少一空，很多市民朋友要50个，要100个，要200个。
6: 河南瓜农李顺海，
10: 我非常激动，我们河南人走到这里拿出了，他们帮了我，我永远不会忘记。
6: 武汉街头卖瓜人也多了起来，爱心企业成批认购，热心市民你一个我一个，还有的直接把西瓜送到了环卫工人手里。
11: 好甜好甜，
12: 感谢感谢老板啊！
6: 从线上到线下，从田间到街头，这场跨越千里的接力，甜的是西瓜，暖的是人心。
1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4: 一组短消息，意大利时间8月3号，在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湖北籍中国气象局研究员王劲松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该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科学家，同时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该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
4: 湖北是全国莲藕种植第一省，但是一直缺乏一份完整的基因图谱。近日，这遗憾被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弥补。植物园莲种植资源与遗传育种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在莲基因组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突破，首次完成亚洲莲和美洲黄莲两种莲属植物的端粒到端粒无缺口基因组组装，系统揭示莲的演化驯化历史以及重要性状形成机制。
14: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截至昨天，旅客可预约10月1号和2号的车票，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及时关注。
4: 第四届湖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将于8月13号到18号在实验室云阳区举办，全国共有24支代表队、近40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赛事规模创历届之最。
14: 近日，神农架林区林业管理局成功救助一只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赤狐幼崽，经检查确认其无明显外伤，精神状态良好。目前，幼狐已被转移至神农架野生动物救护站进行专业照护，待其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后，择机放归自然。
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

0: 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5: 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6: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5: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6: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5: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6: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5: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嗯，想喝酒啊，那个找代驾，晓得不啦？
7: 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8: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湖北近日天气是东边晴热，西边雨，鄂东地区高温持续，恩施、宜昌等地突降暴雨，各部门抢险护平安。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增强为超强台风，7号前后进入东海，未来路径不确定性强。
8: 湖北高职高专普通批集中填报志愿明天正式开启，湖北今年新增3所职业本科，新增专业近300个。
7: 暑期夏令营 AI 游学沦为割韭菜，记者调查，观光式研学模板化证书全是噱头。
8: 赛季6次一轮游后，郑钦文退出 WTA 1000辛辛那提资格赛，将直接备战美网资格赛。
7: AI 短剧女主月吸粉40万，带货报价最高25.8万，引热议。律师表示，法律暂未明确限制，公众应增强鉴别意识。
8: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伊朗谈判正在进行。美财长表示，美伊可能即将达成协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7: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今天的焦点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14时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

0: 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增强到16级，为超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会有所增强。
1: 台风白海豚将在8月6号和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它的移动路径和对于我国的影响，目前来看是不确定性比较大，多个省份都有可能登陆地。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的分析。
2: 白海豚自生成以来一直稳定的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我们国家。那么它在5号夜间之前对我们国家沿海是没有影响的。那么在7号前后它将进入东海。那么目前分析来看，进入东海以后它的路径预报其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进入东海以后，它其实可能存在两种路径可能。第一种的话，就是进入东海以后，是持续的西行，那么趋向于长江口以南的沿海，那么可能会在9日前后，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台风级到强台风级。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进入东海以后，它是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那么会在11号会在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或者是擦过，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强热带风暴级。
0: 再来关注一下我省的天气情况。根据湖北气象的消息，8月9号前后受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或将给湖北带来风雨和降温。昨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湖北西南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今天要特别提示一下，鄂西仍有分散性降雨，局地暴雨。明天鄂西雨势会减弱，那受降雨影响，恩施、十堰、神农架、宜昌等地有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需要加强防范。此外呢，也需要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建议出行常备雨具，雨天减速慢行，避开积水涵洞和低洼路段。
0: 过去2天，十堰、宜昌相继遭遇了暴雨袭击，城区内涝，道路积水，景区紧急关闭，两地闻讯而动，连夜排涝抢险，守护群众安全。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3: 8月3号下午，十堰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局部降雨量超160毫米，城区出现积水内涝、边坡滑坡、河道涨水险情。当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公安、消防、城管、市政、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全员下沉一线，连夜抢险。
0: 十堰市城管执法委环卫中心工作人员夏慧伟。
4: 雨山淤积就是会导致路面湿滑，产生交通安全隐患，会堵塞下水排水管道。现场出动了2多车，白海豚小型收集车进行清理和收运。
3: 十堰毛涧区交警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模式，快速疏导车辆，劝离涉水群众。张湾区城管、市政工作人员连夜清掏管网，调度大型抽排设备持续作业，主干道积水快速排空，恢复通行。为防范次生灾害，应急交通乡镇社区全员在岗，对山体边坡、河道、陵水、陵崖路段拉网式排查。
0: 十堰市城区公路中心毛坪公路养护站站长王斌：
5: 对边坡桥梁结构全面排查，及时修补路面坑槽裂缝等次生病害。
3: 截至10点，城区积水基本消退，河道水位平稳回落。十堰市安全转移群众1318户2391人，实现灾害零伤亡。
0: 十堰市气象台工程师曾凡蕊：
6: 明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现为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需关注强降水重合区域的滞后性和叠加效应。
3: 宜昌多地也遭遇暴雨，宜昌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宜昌市点军区桥边镇降雨量超90毫米， G348 国道黄百合大桥至连坨段临时交通管制。受强降雨影响，清江画廊、三峡人家、九碗溪漂流等多家景区临时闭园。
1: 昨天下午，宜昌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点军区桥边镇和宜林区 G348 国道乐天西镇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险情。来听湖北台记者张琼、乐成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宜昌点军区桥边镇出现90毫米以上降水，在朱家坪村、上峰尖村等降雨核心区域，沿途不少农。

0: 部分路基和电力设施被洪水破坏。
1: 我现在位于宜昌点军区的桥边镇的上峰尖村，受强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这个苏门溪河水非常的湍急，由于地势有十来米的落差，形成巨大的冲击力，旁边的这个护栏呢已经被摧毁，路面的地基也损毁严重。目前呢，村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已经在周边围起了警戒线。
0: 宜昌市点军区桥边镇副镇长谢郎威，
2: 主要是还是道路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损坏，整个路段的话我们刚刚走过来就是有六处，目前这一处的整个道路的路基被洪水掏空，我们首先第一是保障人员安全，争取在明天那个天气好转之后把整个全线再拉通。
0: 截至目前，点军区已提前转移山洪地灾危险户38户82人，地灾点实现巡查全覆盖。下午1点左右，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宜昌 G348 国道黄百合大桥至连坨段沿线先后发生多处边坡坍塌，大量土石堆积路面，导致交通中断。
3: 现在是下午的6点40分，我现在呢是在夷陵区乐天西镇王家坪村，那么现场可以看到啊。这个雨水过后，山洪把这个泥沙全部冲到了路面，造成了这个路面呢现在有比较大的一个淤泥和石块的堆积，应该说这个整个道路的完全抢通和恢复原状呢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宜昌夷陵区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副主任王芳，
4: 不完全估计应该在13、14处的样子，这是最后一处，最迟的话9点吧。
0: 截至8点半，宜昌 G348 国道黄百合大桥至连坨段已完成单幅抢通。受天气的影响，昨天中午多位网友发文反映，途经湖北宜昌、荆州等地的多趟铁路列车出现了晚点，甚至是停运，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宜昌、武汉、荆州等火车站候车厅内，大量的车次显示屏标注着预计晚点，部分车次晚点时间接近2个小时。
5: 宜昌东站工作人员就表示，8月4号宜昌遭遇强降雨，为保障旅客和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10000线宜昌南至长阳站间实施了临时封锁，并且要开展全面线路检查，导致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线路已于下午2点左右恢复，多趟晚点列车正逐步组织发车，同时呢，因为晚点需要退票的旅客可以办理全额免费退票。
0: 针对网友提出的停运和晚点后改签为何还要收取手续费的疑问，铁路12306的客服人员解释，如果列车停运办理退票会全额退款，不收取任何的手续费，但是如果因为列车晚点导致无法按计划出行，在晚点列车实际开车前办理了退票，同样免收退票费，但是如果旅客因为自身的原因主动改变了行程而进行改签，则需要依据改签规则和办理时间收取相应的改签或退票的手续费。
5: 鄂西部分地区在下雨，但是省内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是在经历高温曝晒，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再度拉响高温黄色省级预警，襄阳东、随州、荆门的东部，还有天门、仙桃、潜江、荆州的东部、孝感、武汉、鄂州、咸宁、黄冈、黄石，最高气温都是35度以上。其中像襄阳东部、随州西部、孝感、武汉、仙桃、荆州东部、黄冈、咸宁局地甚至是37度以上。
0: 根据武汉气象的消息，预计持续到7号，武汉市会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局地38度以上。8号到10号全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风力较强，其中9号的阵风可以达到6到9级，最高气温也会有所下降。
5: 那看来要等到9号啊。酷暑之下，大家户外活动受限，那这个时候具备完善冷气设施的一些实体商业空间成了大家白天啊这纳凉的重要去处。我们关注到多家商业体也在这个盛夏加速业态创新，用清凉场景争夺暑期客流。
0: 是的，7月底全新的概念空间 Greenhouse 在武汉恒隆广场的3层正式开业，首批开业的27个品牌当中超过70%是首次进入武汉的市场，涵盖了设计师的品牌、生活方式百货、宠物生活以及家居生活四大板块。松弛而有趣的休闲时光是当代年轻群体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开业当天，该空间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消费者到店，成为了城中的热门打卡地。
5: 当然，在高温天气下，武汉多个商业项目也都在尝试用各种各样的 清凉场景来吸引客流，比如说七月中旬，当时小米空调。

0: 市的江汉路步行街落地叫火炉城市降温计划快闪，拿出了一个接近40立方米的巨型实体空调在那儿送冷风，还拿出了一个160平米的冰川主题体验间，当时吸引了不少人啊去纳凉打卡。
1: 那在武商梦时代，室内的冰雪世界维持在-6度的恒温，滑雪体验和雨雪项目成为了亲子家庭暑期的热门选择。商场呢，同时还举办了光遇游戏7周年的线下嘉年华，将虚拟的场景植入了实体空间，进一步丰富室内消费体验。
0: 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则依托它有大量的室内场馆是22度的恒温环境，推出了像泼水钉派对、收麦计划、live音乐节等等夜间活动，把避暑刚需转化成了文旅消费的增量。还有在汉口解放大道的某购物广场、楚河汉街这些商圈也都在户外区开启了水雾降温装置，给行人提供体感上的降温。
1: 从行业趋势来看，高温并非是单纯的经营挑战，也在倒逼实体商业从传统的零售向强社交、重体验方向转型。当商场能够提供温度以外的附加值，消费者便愿意在酷暑当中奔赴这一场清凉之约。
2: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3: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2: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3: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2: 关注残疾预防，
3: 守护健康生活。
4: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今天我们关注一下高招。明天上午8点，湖北高职高专普通批集中填报志愿将正式开启。那今年湖北会新增3所职业本科，新增专业接近300个。那这些新专业怎么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6: 今年襄阳职业技术大学、黄冈职业技术大学、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获批职业本科，加上2023年获批的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湖北已有4所职业本科。与院校同步上新的是新专业，今年全省新增32个职业本科专业，紧跟新产业成为共同点。例如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新增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14个职业本科专业，襄阳职业技术大学开设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工业互联网工程等5个专业。襄阳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赵劲松：
7: 突出产业定专业，岗位定课程，学生入学即对接真实企业项目和生产工单，毕业后即可胜任高端技术岗位。
6: 职业本科扩容同时，专科专业也对接产业需求进行优化调整。今年全省共新增234个高职专科专业，对接各地主导产业。位于黄石的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新增智能光电技术应用等3大热门专业，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开设矿山智能开采技术等新专业。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金少斌：
8: 我们新增的专业的毕业生主要面向矿山、智能开采以及运维方面的岗位。
6: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电子信息学院智能光电技术应用专业负责人周鑫：
9: 学生毕业后呢，可以从

0: 电产品设计制造、检测维护等方面的工作，培养经技术可跨界的光电的新兴行业高技能人才。
1: 武汉职业教育研究院秘书长、武汉职业技术大学社会职业与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席波。
2: 光电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还有数字经济等等相关专业的话，就会急剧的扩张，传统的一些行业的人才需求在萎缩。从2022年到2025年，湖北的高职院校累计调整专业722个，幅度呢超过了40%。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根据新华社报道，在当前气候变化背景下，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高温干旱导致部分欧洲河流水位走低，一些核电设施停运，野火大范围蔓延。伴随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而且有可能会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近日，多位国际组织官员呼吁各国要强化预警，应对气候危机。
5: 在美国，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极端的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之下。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了46摄氏度，创下了今年的新高。
4: 在欧洲，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初步数据显示，波兰斯乌比采市7月28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意大利卫生部8月1号发布的最新热浪预警显示，在被监测的27座城市里，有25座都纳入了8月3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多地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5: 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的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的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到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
4: 亚洲也很热，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了40摄氏度，2号更升至了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日本媒体报道，7月21号到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了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记录。
5: 持续的高温和降水不足使得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荷兰基础设施和水资源管理部7月30号说，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已降至阿姆斯特丹标准水位以上6.47米，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利部门预计，未来几天莱茵河的水位将会进一步下降。
4: 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关停了国内核电站的反应堆。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核反应堆先后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匈牙利总理彼得7月30号表示，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在其44年历史上第一次完全关闭。预计多瑙河水位在未来几周还会继续下降，这个核电站短期内重启的可能性不大。
5: 高温和干旱还加大了森林火灾的风险。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截至8月2号，今年西班牙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超过18.6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5.6倍。根据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报道，截至7月28号，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的森林火灾，总过火面积约7.4万公顷。
4: 还有葡萄牙方面的数据，今年前7个月，葡萄牙共发生野火5729起，过火面积约为5.3万公顷，为近4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部长努内茨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野火在法国吉伦特省爆发以来，过火面积已经约为4.2万公顷。
5: 根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8月1号当天，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在燃烧，其中绝大多数都在西部，超过2.6万名消防人员及支援人员参加灭火作业。
4: 可见天气啊，气候啊，真的有点极端。然而，这还只是开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0: 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一些气象专家认为，当前的气候变化还会放大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1: 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非盟总部举行的应对厄尔尼诺部长级特别磋商会议上说，预测显示极有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疾病爆发、人道主义需求增加等。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切实采取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5: 更大的世界。
4: 焦点导航，
5: 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近日，腾讯游戏、腾娱云梦工作室、北境星游以及腾讯云雀子公司正式入驻武汉红山科创大厦。据介绍，武汉已经成为腾讯在华中区游戏团队最为集中的城市。
1: 近日，汉口江滩完成一批休憩设施更新，新增观景吧台、字母造型座椅及多处便民座椅，并升级改造部分老旧铁艺座椅，进一步提升游玩体验。
0: 2026年8月19号，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将迎来建州43周年纪念日。8月19号、8月20号两天，恩施将放周庆假。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0: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的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1: 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
0: 4号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
1: 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后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起负面信息被关闭。
0: 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1: 当地时间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
0: 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
0: 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消息，当地时间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美国方面近日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 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当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